0: 心想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你知道？
1: 知道知道，这都是托总司令和四小姐的福。
2: 一个堂堂国军少将副县长，整天就知道在妓院花天酒地，国民政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田司令，你知道老百姓在背后怎么说？说现在黄八县是土匪当道，
1: 那么做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2: 你还满不在乎啊？
1: 纯属瞎扯。全县城哪儿是我当家呀？分明是钻山豹骑在老子的头上。
2: 田司令，请你不要在背后诋毁同僚。我今天就是来清场的，以后凡是在政府担任职务的，一律不许进春花楼。你田司令带头吧。
1: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可千万别，那您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0: 我就是要赶尽杀绝，要不然部队纪律涣散，还怎么打仗呢？
1: 四小姐，我可以走，可你这么做，那不是做恶人吗？你就不怕有人报复您？
0: 为了反共救国，这个恶人我当定了。
2: 严长官，慢走啊，慢走啊，爷。
0: 你就是这儿的老鸨？
2: 是我，是我。长官有什么吩咐啊？
0: 你认识我吗？
2: 我们只认识带把的茶壶，不认识进来的茶杯。
0: 从现在起，不许公职人员和军人进入春花楼。走。
3: 八爷好。
4: 八爷好。
5: 八爷好。
1: 嗯。
6: 哎呀，这四小姐管的也太宽了点吧？她怎么什么都管啊？
1: 假正经呗。
6: 百爷，都这么晚了，开什么会啊？
1: 打苗家山，明天出发。
6: 明天出发？哎呦，百爷，这县城刚打下来，弟兄们都没碰过娘们呢。
1: 哼，这个好办。开拔的时候，把春花楼的小娘们通通带走。让弟兄们好好快活快活。
6: 哎呦，八爷，这狼多肉少，春花楼就二三十个人，他不够分呢。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6: 您什么办法？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7: 祝两位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谢谢总司令。
6: 来，干！
8: 总司令，各位保重。
7: 嗯，保重。
8: 拜托了。
0: 哎，有空看看书吧。
8: 开拔，走。驾驾。

0: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
1: 现在的形势比较严峻，他们打下黄八县之后还开始选县长，我看天下真的是他们的了。
0: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们的主力部队啊马上就会打回来。
1: 谁说的？
2: 哦，是我说的。
1: 你说的？那你说的我就信。
2: 哦，好，那我就多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对待。如果说苗小七当时主动里应外合勾结田大宝而祸害了苗家山，那他应该是定罪的。但是如果说他当时是一时糊涂被蒙蔽了，那我觉得应该是另当别论了。现在县城虽说被土匪给占了，但毕竟新中国已经成立，已经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1: 没错啊，我爷爷当年定下的不打不放生的规定就是这个道理，把苗小七的罪状交给全寨子的人去处理，跟你说的不就是一回事吗？
2: 哦，阿西苗苗，这个不是一回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就是说劳苦大众的代表掌握权力行使管理，不管是谁犯错误都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审问，不能带个人感情。
1: 那好，要不我把苗小七交给你，看你要怎么处置。
2: 那好吧。
3: 爹，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就抓到这么一个老乡。
4: 我问你。

0: 你们村长呢？
1: 丁爷，不知道你要找哪位村长啊？
0: 你们村有多少村长啊？
1: 原来吧，有个国民党村长。

0: 我们是县政府派来剿匪的，是来保护乡亲们的。这位田司令脾气暴，我呢就代表他来向你道歉。给，这银元算是医疗费啊，你就收下吧。啊，
1: 谢谢兵爷，谢谢兵爷。
2: 什么兵爷？没长眼睛呢？这位是我们的鲍司令，县政府的县长。
1: 谢谢司令县太爷。
0: 哎，别客气。哎，村里的乡亲们都跑光了，粮食总不能都带走吧？告诉我，都藏在什么地方？
1: 这……
0: 杜二龙
2: 在，
0: 拿100块来。
2: 哎，拿。
0: 这里是100块。你告诉我粮食藏在哪里？这些粮食呢？就算是你卖给我的，这个粮钱呢，我都按市价给你，这算是定金啊。
1: 村里有个财神庙，各家各户的粮食啊，都藏在财神庙下面的山洞里。
0: 哦，财神庙。
3: 哎，
0: 把钱拿回来。
2: 嘿，

0: 报告报爷，地洞入口找到了。
1: 哦，有多少粮食？
0: 不少啊，够弟兄们吃一两个月的。不，我马上叫兄弟们搬出来。
1: 哎，不用，田司令，财神庙大吉大利，我觉得剿匪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如何？
2: 好啊，反正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咱就把杨村作为剿匪大本营，这样就以村子中间这条路为界，咱们两家一家一半，你意下如何呀？
1: 好，董二龙
0: 在，
1: 让弟兄们在村东安营扎寨。
0: 是，
2: 黑牛。
3: 对，
2: 告诉弟兄们，咱们就住村西头。
3: 得嘞。
4: 报告，抓到一个探子。
5: 我不是探子，我是村长。
2: 共产党的村长。
5: 我是国民政府的村长，这是县长的委任状。
1: 张村长，咱们又见面了。
5: 县长大人，你也在啊？给县长大人请安。
1: 你是杨村人？
5: 啊，是。我家原来在村里开个小酒馆，被共产党给没收了，求县长大人做主，还给北平。
1: 好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田司令。
5: 啊，田司令。
2: 张村长，带路，就到你家小酒馆去看看。
5: 是，
2: 走。等侯四回来以后，把人都带到小酒馆那去。
5: 好。

0: 你别拿苗小七是为了救他，我还以为你要杀了他。这完全是两码事。你们苗家山啊？
1: 我苗家山怎么了？哦，你就觉得我们苗家山特别落后，特别不文明是吧？
0: 哎，苗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是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你说的对。
0: 哎，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 你是苗家山的大头领，所以有一些比较落后的东西，你还是要改过来。
1: 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你是大头领，只要你改了，你手下的人都改了，那以后苗家山不就会变得很文明吗？是吧？
1: 刘玉堂，我觉得你很看不起我们苗家山。
0: 我知道，
1: 你跟我成了亲还不肯承认，是因为你压根就看不起我。你看不起我还看不起我苗家山是吧？
0: 我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不跟你讲了。
0: 哎，苗苗。哎呀，苗苗，跟女同志说话。

0: 怎么就这么难呢？
1: 王爷，就在前面。
2: 嗯，
1: 瞧，就是这家酒馆。
0: 进去看看。
1: 是。你呸！
3: 王爷，里面没人。有酒吗？
1: 有，好几坛子，都是满的。
3: 喝他娘的！
1: 是。你花了50大洋就买了个村长，划算？还划算？刚拿到委任状，就被龙胡子砍了一刀。什么？龙胡子也插手了？
3: 他定的规矩。
1: 先缴清当年的税收，才准上任。害得我在县城里借了150块银元的高利贷，才准我回来上任。他奶奶的！老子带着弟兄们上阵卖命，挣的可都是血汗钱。龙胡子上下嘴皮子一碰，就他奶奶的挣钱！
4: 大爷，我来了。
1: 人都来了吗？
5: 春花楼的小娘们都来了，连老鸨都我都带来了。那老娘们来干嘛？
1: 哎呦，我把春花楼的小娘们都抢来了，要是我不让她来，她哭着喊着要上吊啊！
5: 哎呦，田司令，田将军，田大县长，我把姐妹们都带来了，给你劳军来了。
1: 劳军？啥叫劳军？
3: 就是给你慰劳国军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弟兄们现在是国军啊！李伟了，嗯，张村长，哎哎，你这个酒馆原来叫什么来着？王爷，叫回春酒馆，招牌就在这儿。王爷，您瞧瞧，这招牌都被农民协会这帮强盗给劈成两半了。
5: 就把这半块牌子挂回去，这儿就当成回春楼了。
3: 是是，
1: 侯孙，
4: 在半夜，
1: 把这些小娘们都安排在这楼里。
3: 是啊，
1: 你带着人给老子看守住。哎呀，半夜，
3: 你放心，除了您，我谁他妈都不让进去。
1: 你他妈放屁！你像累死老子。<笑>一天放进一个小队，这一个月嘛，每个人也就能轮上一回了。哎呦，半夜，我替兄弟们谢谢您，谢谢了。
6: 田司令，那我怎么办啊？
1: 你就跟这些小娘们烧菜、烧饭、烧洗脚水，
6: 那可不行。<笑>这些小姐妹都是老娘我辛辛苦苦一手调教出来的，我就是他们的妈妈，我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这免费劳军嘛，3天2天可以，但是过了3天，老娘我就必须收费。哦，跟老子顶嘴，
0: 收了钱，三七开，给你三成。
1: 我七，你三，
0: 四六开。
1: 行啊，我六你四。
0: 就对半分吧。
1: 别做梦了，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就是要拿大头，不许讨价还价。
0: 呦谁让咱们是干这一行的呢？拿到手的呀，只能是小头。好吧，成交。来，姐妹们，咱们来感谢田大司令恩典，赏咱们饭吃。
2: 谢谢田司令。
3: 啊，苗小七，我已经审问过了，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受骗，上了大管家的当。大管家告诉他说，原来的队长是田大宝的卧底。他们两个人合谋把他给杀了，大管家又让他带队下山救阿西苗苗。在这个中间，田大宝就占了苗家山。
4: 谁证明？
3: 哦，这个还没有。

1: 没有证明，就不能听他一家之言。
2: 诸位，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没有人证明，但是我们也不能太讲究程序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把苗小七给放了？
3: 不，这事儿是刘连长处理的，应该听刘连长的。
4: 我觉得苗小七不应该是敌人，他最多就想当队长，是一时糊涂。既然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接受了苗家山的民俗风俗的惩罚，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当然了，我们主要要听阿西队长的意见。
5: 嗯，我同意。
0: 好吧，既然这样，这个问题先谈到这儿吧。
4: 嗯。报告，进来，大统领。
0: 据山下探子报告，田大宝和钻山豹已经占领了羊村。来了多少土匪？从哪儿来的？大概有上千人，
4: 好像说是从县城开来的。
0: 我同意和珅的意见，他们肯定是冲着苗家山来的。
1: 哎，我的意见，我们应该马上转移。
6: 怎么个转移啊？
0: 我们就在苗家山里转，跟敌人打游击啊！
7: 我们如果转移走了，乡亲父老怎么办啊？
6: 群众一块转移啊！
0: 政委啊，就转来转去，往哪儿转呢？
6: 让群众去各个寨子投亲靠友，然后我们把苗家山的水源给切断了，把粮食都带走，让敌人没得捞啊！
7: 那乡亲们怎么办？刘连长，你怎么不说话？啊，我觉得土匪这次的行动很可疑啊。 你看，田大榜、钻山豹都是惯匪，按他们一贯的做派的话，他们会秘密行动，不会大张旗鼓。而这次他们已经占了羊村，按道理他们应该马上封锁苗家山所有的通道，再派尖兵和探子上山侦查。可是我们山口的哨兵报告说，没有任何动静。
0: 那这能说明什么呢？
8: 报告。
0: 什么情况？
8: 寨门口来了好多百姓，说是从山下羊村逃上山的。
0: 你看，这就更奇怪了。土匪进村都是突然袭击的，然后包围村子，搜刮百姓。这次连老百姓都提前知道土匪就要来了，而且让他们转移上山。这说明什么？
8: 说明什么？
0: 这说明啊，土匪根本不想跟我们作战。
8: 他不想跟我们打，带这么多人来干嘛？
0: 何神，赶紧派人下山侦查。
7: 好，政委，
0: 还是我亲自去。
7: 你不能去。
9: 别提，别提，招什么急呢？这喝进去，喝好了。
10: 这是命，先可真长啊，榜爷，您这可是长命百岁啊！
9: 是吗？
10: 啊，是。
11: 跟该该你，快快！
10: 各位爷来了，来了来了来，
9: 先交钱，先交钱，两小时半快。各业一块。弟兄们，老子先请你们喝酒，酒喝够了，楼上包房，戏妹子一人一个。
10: 老爷，
9: 老爷，
10: 走走走走。
9: 哎，小心走火，包房在楼上，那是厕所。
10: 榜爷，我干了，你随意啊，
9: 这是什么话呀？是弟兄，要干都干，来。
10: 哎，走走走！哎，来来来，你别动了！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别急啊，别急啊！大统领，谁又惹你不高兴了？还有谁有那么大胆子？刘连长，你们知不知道谁在山下？
12: 田大宝，还记不记得彩云怎么死的？被田大宝杀死的。想不想为姐妹报仇？
10: 大统领，你要下山？
12: 我想下山，可刘玉堂自己下去，却不让我下去。
10: 为什么？
12: 他说女人留在寨子里比较安全，他看不起我们，不是看不起，是根本瞧不上。我阿西苗苗最讨厌瞧不起女人的男人。

0: 哈哈哈！嘿嘿，老子胡了，
1: 不好意思，忘了。
2: 是啊，住进财神庙，背靠财神爷。真的，随便这么一摸就是自摸。来来来，
3: 报爷，报爷，我回来了。
2: 啊，天堂榜在干什么？
3: 在回春酒馆，一天没出门，喝酒，玩女人。
2: 哦，哎，辛苦你了啊！要不要来玩两把？
3: 啊，不不不不不，报爷，田大榜手下的弟兄们，都说榜爷好，
2: 怎么好？
3: 把城里的妓院都开到羊村了，生意火得很呐。
2: 白玩的？
3: 啊，要钱的。听说老鸨和田大榜四六分成，
2: 这叫对兄弟好。啊，兄弟们辛辛苦苦拿点军饷，又给田大榜给刮回去了。到年底的时候，哪还有钱？拿回家给堂客细牙子。
3: 报爷英明。可是，
2: 可是什么？
3: 都在一个村住，人家这么热闹，咱们的弟兄们有点熬不住了，也想乐呵乐呵去。
2: 熬不住的是你吧？你想乐呵吧？田大榜不肯住在财神庙，是不服我这个县长。他在回春酒馆搞得这么张扬，是在故意向我示威。不用理他，明天我会派人把弟兄们家里的堂客都接过来，让大家团聚团聚。
3: 好，
1: 好，谢宝爷，
4: 谢宝爷，
1: 谢宝爷，
3: 谢宝爷。
2: 明天你去抓几条鱼来。
3: 啊，哦哦，没问题。鲍爷想吃鱼了？
2: 不是我，是咱们的爆破专家，我已经把人请过来了。他在八仙岭的时候跟我发过牢骚，说野味虽然好吃，可惜吃不上鱼。
3: 哼，这家伙居然还跟鲍爷抱怨起来了。
2: 人家在兵工厂的时候可是天天吃武昌鱼的，打下县城以后，他又回了八仙岭琢磨地雷。哎，我告诉你啊，啊，这次他来了，你要保证他天天吃上鱼。哎哎，
3: 啊，小的明白。
2: 哎，自摸呀！啊，哎，哎，老总胡，老总给钱，给钱。哎，哎，
5: 快点！快点儿！

0: 四小姐，您来了。
1: 鲍司令呢？鲍司令在大殿，我去禀报。不用了，这是你的岗。
2: 原来是四小姐啊，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么没规矩。

0: 报告就闯进来，
1: 没打麻将啊，我还以为你又打得不亦乐乎了呢。
0: 哎呀，哪有时间打麻将？看书都来不及啊。
1: 看的什么书啊？《
0: 三民主义》，你让我看的吗？
1: 还不错，像党国才俊了。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带我到外面四处转一转吧。
2: 好啊，走吧。谁可真亲啊！我们洗洗手吧。七妹子，
3: 君爷，
2: 一起玩玩吧。
3: 好啊，好啊。可是我们没有兴趣钓鱼。
2: 那玩啥？
0: 县城没出什么事吧？没什么大事，我组织了各界代表来杨村劳军，明天就会到。我看出你有事。
1: 你估计苗家山多长时间能打下来？这个不好说。打仗不是写文章，谁也不敢拍胸脯。
0: 爸爸的意思，尽快打下苗家山，然后就去打前程。
1: 什么？你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你不是也不同意打前程吗？
0: 爸爸看得比较远。爸爸说，如果能攻打下前程，就会引起极大的轰动，比打下十座县城的政治意义还要大。
1: 总司令是铁了心要我们当炮灰。你同意这个作战计划了？嗯。那我没话说。
0: 打下苗家山，再去前程拼老本，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前程肯定打不下来，而且有去无回。
1: 你这么悲观，那你还同意去打？
0: 我是为了你才去打的。
1: 为了我？
0: 老子最看不起重色轻友的家伙，没想到。
1: 我今天也为了一个女人去打这场注定赢不了的仗。希望那些死了的弟兄能够原谅我。我很庆幸，我是个幸运的女人。
0: 是吗？
1: 我当初没有选择刘玉堂是对的。 他不会像你这样毫无条件的爱我。
0: 你错了，我也是有条件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但我没话说。打下苗家山，再去虔诚拼老本。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虔诚肯定打不下来，而且有去无回。
1: 你这么悲观，那你还同意去打？我是为了你才去打的。
0: 为了我，老子最看不起重色轻友的家伙。没想到，我今天也为了一个女人，去打这场注定赢不了的仗。希望那些死了的弟兄，能够原谅我。我很庆幸，我是个幸运的人。
1: 是吗？
0: 我当初没有选择刘玉堂是对的，他不会像你这样毫无条件。

0: 进来。
1: 你错了，我也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1: 因为你太出色，我原来以为我只能仰望你。
0: 我是个飞在天上的女人，现在这不就飞到乌龙山来了吗？
1: 是，上天就是奇妙。你从飞机空投下来，真像是仙女下凡。谁有这个福气能得到你？就我钻山豹可以得到你。
0: 还真是个仙女和野兽的故事哈。
2: 过来啊，快来，快点，
3: 来了，
2: 来
3: 了，来了。
4: 人呢？
5: 色字头上一把刀，怎么很好色？
4: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抓住人等！
6: 黄眼睛！
5: 别动，不许动，跑，我看你多能跑，有本事跑给我看看，把他带走。
0: 什么人？
1: 是阿西苗苗，他抓住了独眼龙。
0: 他为什么不打死他？
1: 他们肯定是要抓舌头。弟兄们，跟我去救独眼龙。
7: 走。是
8: 是，
5: 走走，快走
9: 走，
5: 快点走，快点快点
9: 快点。
5: 这个家伙我见过，是钻山豹的副官，没想到被我们抓了一条大鱼。有土匪，快点！
6: 女共匪！

有事了，是。

0: 刘连长，我们抓住一个蛇头，是条大鱼。
1: 独眼龙啊！哎，何爷饶命啊！
0: 哎，
1: 你们怎么下山抓俘虏啊？
0: 大头领带我们下来的。
1: 阿西明呢？他人呢？
0: 土匪追上来了，大头领和茶花在后面掩护。
1: 虎山，你把俘虏押回去，我去接应阿西明了。
2: 好。

0: 哎，四小姐，很危险！
1: 是刘玉堂，我要亲手打死他！
0: 你下得了手吗？
1: 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我了，但以前的账还得算。
0: 好，四小姐是女中豪杰，我跟你一起上，弟兄们！

你不要命了？

0: 哎，都2个小时了啊！你什么都不说，你要顽抗到什么时候？
1: 喂，你赶快说，羊村到底来了多少人？
2: 这么多人，我怎么说啊？哎呦，
0: 美人，哎，你叫他们都出去，就你我待在一起，我保你开心，快活。
3: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政委，嗯，哎，走走走。哎，出来干什么？你搞什么名堂？
3: 哎，对付这种家伙，何山肯定拿手。
0: 哎，你干什么？
3: 我想看他怎么审的。
0: 哎呀！
4: 和女同志不适合在场。
0: 政委，走走吧。啊，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
4: 玩游戏？什么游戏啊？
0: 骰子、麻将，随便你挑。
4: 啊，我听说了，何爷玩骰子有一手，我独眼龙想见识见识。
0: 那好，我们定个规矩。
4: 只要你输一次，就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回答你一个问题？哎，要是你输了呢？嗯，
0: 我输了，我可以放你下山。
4: 此话当真？
0: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和珅说话像放屁的？
4: 那没有。那好，
0: 那
4: 我们就玩骰子。
0: 梁子，哎，拿骰盅，给独眼龙松绑。

0: 山下阳村了，他让你来干嘛？
1: 明知故问，找你呀！找我干嘛？
2: 情报，你答应过宝爷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还不走的话，我叫人把你抓起来。
1: 你，和珅，慌里慌张的。
2: 出什么事情了？
1: 蔡掌柜上山了。
2: 蔡掌柜，在哪儿？
1: 在阿西苗寮的吊脚楼前面，假装卖货郎，他问我要情报啊。
2: 他奶奶的，钻山豹还真没闲着。
1: 你赶紧把他抓了。
2: 抓容易，要是他一开口，我们俩全完蛋。
1: 那把他撵走啊？
2: 撵走？撵苍蝇啊？苍蝇飞了还会？

0: 飞回来的，嗡嗡嗡，烦死你。
1: 那怎么办？
0: 这样，你告诉他，山上有七八百条枪，20挺机关枪。
1: 你真给他情报啊？那我不是罪上加罪吗？哎，
0: 假的。钻山豹要是知道山上枪少，他就胆大妄为了；要是知道山上有这么多枪，他还敢动吗？
1: 嗯，好，
0: 去吧。
1: 知道了，我马上去。
2: 不要乱摸，买不起就快走。
3: 哼，我就知道你会来。豹爷让我问你，苗家山前后左右关口有多少人把守，埋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3: 那你知道什么？
1: 我只知道山上一共有七八百条枪，还有20挺机枪。你快走吧。
3: 好。
4: 针头线脑，小木梳喽。针头线脑。
5: 啊，开饭了。
6: 一碗饭，一碗咸菜，哎，打发叫花子的，
4: 知足吧你，这已经是优待俘虏了，我们连白米饭都吃不上，顿顿红薯。哎，早上红薯汤，中午烤红薯，晚上炖红薯，奶奶的，还不如你们俘虏呢。
6: 连白米饭都吃不上，嘿，这日子过得真寒碜呐。
4: 谁不是这么说呀？哎，
6: 兄弟，你吃吧，我不饿。
4: 你真不饿？
6: 哎，真不饿。
4: 那我不客气了啊，
6: 吃吧。我还以为你跟咱们是一样的，顿顿两条腿四条腿的，能大吃大喝。
4: 屁，两条腿的鸡，四条腿的猪，家家户户都有，
6: 可就是不让动。那能给鸭宝耍钱不？
4: 还耍钱？酒都喝不上。不过也喝不起。
6: 那多少冰饷啊？
4: 别提了，都是眼泪。哎。
6: 兄弟啊，成家了不？那打过野神不？哼，
4: 以前上山的时候背着老大相好过啊，现在啊上面管得严，想都别想。
6: 你也是跟何爷在山上待过的是吧？
4: 在山上的时候是他的马腿，现在是他的警卫员。哦，
6: 兄弟，想过好日子不？
4: 谁不想啊？
6: 嗯，哎，啊，这个送给你。
4: 想打通关节？你就这么不值钱？
6: 这个也给你。嗯，
4: 皮带扣啊，金子做的。哎，
6: 好眼力，这可货真价实啊，足足2两重啊。兄弟，别窝在山上天天吃红薯了，你放了我，跟我下山，我保你2杠1花，国军少校。哎，每个月20块大洋啊！哎，抢来的福财随便挑啊！哎，金银财宝和细妹子，只要你看上，就是你的。怎么样？
4: 真的？
6: 真的，我发誓，我独眼龙，要是说瞎话，这只眼睛也瞎

0: 今晚我值班，晚上咱们一起走。哎，
1: 好，好，好啊！
2: 嘿嘿，小胡，今儿晚你值班啊？行，休息去吧。

0: 口令。
1: 大雁。
0: 梁子，干什么去？
1: 奉老大命令，处决土匪。
0: 快去吧。
1: 好，走。

0: 哦，梁子，干什么去？
1: 下山执行任务。
0: 好，过去吧，过去吧。
1: 啊，
0: 走，
1: 快走。

0: 前面还有最后一道岗哨，过了山口就安全了。哎，不好，后面有追兵，快跑啊！别急，沉住气，不要露出马脚。
1: 什么人？口令！
2: 大雁。
0: 啊，梁子，半夜三更干嘛去？
2: 下山执行任务。
0: 这家伙是谁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2: 路条呢？下山的路条。
0: 哎，不要！快跑！
3: 报告官，找到了。人呢？没看见龙哥，另外四个被打死了，尸体已经运回来了。报爷，我回来了。
4: 去哪里了？我中计了。中什么计了？
3: 我中的是美人计。说下去。
4: 我被共产党抓到了苗家山，他们问你什么呢？问咱们的兵力部署，还有杨村的住房。你都说了，他们放你回来的？
3: 是我自己逃回来的。为什么还要回来？是因为鲍爷对我恩重如山呐。
4: 你没想过吗？你回来，还是一样死啊！鲍爷看得起我，
3: 我死在鲍爷的手里，死而无怨。
4: 还有什么想说的？临
3: 死之前，能否让我喝碗酒？
4: 倒碗酒给他，
1: 是，
4: 倒满。

包爷！堂客们都来了，能否让我最后见我堂客一面？

0: 好，起来吧，去柜上拿20块大洋赏钱，和你堂客好好睡一觉。
1: 你不赏我了？
0: 回来就好了嘛，这么忠心耿耿的好兄弟，我要杀了你，兄弟们的心会凉的，这才是大大的亏本呢。
1: 谢宝爷。
0: 好了，走吧，回去吧。哎，啊，你腿怎么受伤了？
1: 下山的时候被共产党打了一枪。
0: 挨了一枪还能跑回来？
1: 我从山上拉下一个人，是他背我下山的。
0: 什么人？
1: 叫梁子，是河山的警卫员。
0: 怎么不早说？
2: 张伟，刘连长。
3: 人呢？
2: 没追上，跑了。
3: 河山同志，你的警卫员叛变投敌，还放走了俘虏，这个问题性质很严重啊。
2: 这位，我马上派人去杨村再把他抓回来。
3: 说的轻巧，吃根灯草，杨村有2000多土匪，你怎么抓人啊？
2: 这位啊，梁子可能是一时糊涂被独眼龙拉下了水。
3: 你还包庇他？他那是一时糊涂吗？梁子就是一直动摇叛变投敌，主动当了叛徒。他是你的警卫员，你连你自己的警卫员都看不住，你这个副大队长有重大责任。
2: 这位啊，您看，这样吧，为了让大政委消消气儿，您就把我关起来，枪毙，这样行不行啊？
3: 不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问题庸俗化。什么消消气啊？啊，这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吗？
4: 哎，陈政委，能不能这样？梁子叛逃下山，当然有河山队长管教不严的地方，也有疏忽和失误。但是我觉得问题的本质在于梁子自己，所以我看让河山写一份检查，引以为戒，怎么样？
2: 你什么意思啊？写检查？
3: 河山同志，这件事情你必须深刻检讨，能不能过关，不光看你的态度，还要看梁子。
2: 政委，我不是说了吗？我带人把梁子抓回来吗？哎，
4: 何山，这你先别说抓人，先把检查认真的写下来。

0: 报爷，
1: 拜见报爷。
2: 你就是梁子，河山的警卫员。
1: 是。
2: 你跟着河山有几年了？
1: 回报爷的话，整整10年了。
2: 河山对你怎么样？
1: 好。
2: 怎么个好法？
1: 他讲义气，重友情，为兄弟两肋插刀。
0: 王八蛋！你真不是人！河山对你这么好，你还背叛他？你良心给狗吃了？你是人不是？
1: 包爷，包爷饶命啊！包爷，
0: 我今天就要替河山兄弟清理门户。
3: 包爷，包爷，
0: 你滚开！这里没你的事。
1: 包爷，砍头不过是碗大一个疤，就是死，你也让我把话说清楚了再死。
0: 背叛主子的人，还有什么话好说？
1: 河山当年从蝙蝠洞刚出道，那会儿我才16岁就跟了他。

0: 那个时候的日子真叫快活。后来被县大队给收编了，肉吃不上，酒喝不了，打牌开宝都不准。早上要出操，晚上要汇报，这日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鲍爷。下山两年了，我他妈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我都快憋死了。哼，
1: 和珅这个家伙真不够意思，跟了他十年还是个警卫员啊，难怪没有弟兄待得住。来来来，来起来。
2: 我已经仔细的了解过杨村逃难的老乡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财神庙。和珅，你带两个小分队，从这个地方进攻，从这个地方撤退。
3: 没问题，我一定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哎，还有，一定要保着万无一失，不能太冒险。
2: 啊，陈政委说的没错，所以我建议由陈政委和阿西苗苗带一个小分队，在村外接应我们，具体位置在这个地方。
3: 什么时候动身？
2: 我们明天一早就下山，然后到山脚下以后先隐蔽，等到天黑以后我们再行动。大家尤其要记住啊，我们的目标是财神庙和回春酒馆。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偷袭敌人的指挥中心，抓捕田大棒和钻山豹。
5: 这下田大棒一定跑不掉了。
4: 哎，等会儿等会儿，不是说抓梁子吗？怎么变成突袭钻山豹和田大棒了？
2: 啊，陈政委，其实你有没有抓住梁子都不重要，无所谓了。
4: 什么意思啊？
2: 啊，就算梁子把我们苗家山的情况都告诉了土匪，我想土匪也不敢贸然的上山来攻他，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肯定早有防备了。
3: 政委啊，刘连长的意思呢，就是抓住了田大宝和钻山豹，梁子自然也就抓住了嘛。
4: 哎，这是条好计啊！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6: 哎呀，今天老子就是皇上，
7: 那我不就是东宫娘娘了吗？哎，
8: 那我不是西宫娘娘了？
6: 没错，你们两个今天都是娘娘。
7: 那明月，我们就给皇上宽衣吧。
8: 我也来了。
9: 宝爷，他们谁呀？独眼龙来了。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
11: 老爷，给老爷请安了。
6: 喝口水。
0: 来，不，老爷，我来。
6: 和珅兄弟还好吧？
0: 哎，回老爷的话，说好也好，说不好啊，也不好。
6: 此话怎讲？
0: 说好，他先当中队长。然后再当了副大队长，现在两年了，年年都有进步，还讨了个堂客。
6: 那不好又怎么说？
0: 不自由，他总爱上级批评，批评就是训斥。
6: 为什么训斥？
0: 那就多了，穿衣服不扣扣，挨批；不系皮带，挨批；跟女干部开点玩笑。挨批，说点荤笑话，更挨批。手痒痒，跟兄弟赌点小钱，那更是被批得灰头土脸的。
6: 哎呀，和珅，
13: 他的堂客是田秀姑吧？
0: 嗯，
13: 哎，他们两口子的感情怎么样？
0: 很好啊，田秀姑也在苗家山。

0: 不自由，他总爱上级批评。
1: 批评
0: 就是训斥。
1: 为什么训斥？
0: 那就多了，穿衣服不扣扣挨批，不系皮带挨批，跟女干部开点玩笑挨批，说点荤笑话更挨批，手痒痒跟兄弟赌点小钱，那更是被批得灰头土脸的。
2: 哎呀，和珅，
1: 他的堂客是田秀姑吧？
0: 嗯，
1: 哎，他们两口子的感情怎么样？
0: 很好啊，田秀姑也在苗家山。
1: 哦，啊，梁子兄弟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吗？
3: 安排好了。
1: 现在他去休息，饭菜马上给你送到。
3: 爷，这边请。
0: 谢宝爷，谢宝爷。
1: 嗯。进来吧。
4: 宝爷好。
1: 去过苗家山了？
4: 去过了。
1: 找到秀姑没有？
4: 找到了。
1: 有什么情报？
4: 秀姑说呀，山上有800人，20挺机枪。
2: 奶奶的，这苗家山真不是软柿子。
1: 还有什么情报？
4: 别的秀姑说她也不知道。
1: 别的山寨你去过没有？
4: 我就去了苗王寨。
1: 明天再上山，18个寨子都给我跑一遍，要看清楚有多少人防守。还有上山下山给我多长个眼睛，看看哪里有哨卡，哪里有埋伏。
4: 鲍爷，能不能让我先去八仙岭见见我堂客细牙子？
2: 不行，等打下苗家山之后，我会接你的堂客细牙子到三河镇跟你会面的。
4: 我堂客在
1: 滚。

0: 何山，等着吧，我们两个很快就会见面的。
1: 榜爷，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呐。
2: 是不是自己人，你心里还没数吗？
1: 榜爷，您这话小的没听明白。
2: 昨天是怎么回事？
1: 榜爷，您问的是哪些事儿啊？
2: 一大早你带着四个弟兄就出了门，四个弟兄死了，深更半夜你一个人回来。
1: 榜爷，我现在是鲍爷的人呐，这有错也好，有罪也罢，我独眼龙得听鲍爷的发落啊。
2: 放屁！侯斯，
3: 在，
2: 把枪给下了，
3: 别动！
2: 滚！老子和你们鲍爷现在是联手剿共，是一家人。他的手下出了鬼，连累了老子怎么办？你说我能不管吗？
1: 说啊！昨天我带了几个兄弟去钓鱼，想不到遇到苗家山的人了。
2: 是阿西苗苗？
1: 啊，是。
2: 我可听说苗家山山上山下有好几道关卡。啊，你是怎么过的关呢？
1: 榜爷，我是买通了河山的警卫员，叫梁子，我跟他一起下的山，投奔鲍爷。
4: 哎，榜爷，请。
2: 鲍爷请。
4: 哎，榜爷，您这是？
2: 我听说山上下来位贵客。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是个大官，他有个女儿，他们家里有个小孩，他们想见见老爷，见识见识。
1: 榜爷消息真是灵通啊！行，把梁子兄弟给我叫过来，榜爷要见他。
2: 是，老弟。

0: 我问过了，关卡是给他们混过去的。哎，河山的跟班，当兵的谁不认识？谁不给面子？不过后来山上发现了，独眼龙腿上挨了一枪，是梁子背他下来的。哎呀，
1: 那就更不对了。除非那个追兵不是两条腿的人，是四条腿的乌龟。
0: 你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怎么能从追兵的枪口下逃出来？
1: 你是说，梁子是山上故意放下来的？好，等一下他来了，你审他一下。
0: 人家是来投奔你的，我这横插一杠子，怕不合适。
1: 哎呦，榜爷，你太见外了，你尽管审。
2: 如果他真是山上放下来的，我当场一枪毙了他。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梁子兄弟，来坐。啊啊，
1: 这位是榜爷。啊，
2: 梁子拜见榜爷。
0: 坐下说话。
1: 听说梁子兄弟下山来入伙，哎，我特地弄了几坛子酒，这可是回春酒馆的土烧啊！来啊，庆贺我们的豹爷，侯斯，倒酒。哎。

0: 爷，您这是？我听说呀，你在共产党那儿当了几年差，连酒都喝不上。
1: 是是，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什么都是犯错误。
0: 这可是好酒，今天呢，给你补上，让你喝个痛快。嘿嘿，
2: 宝爷，您这么看得起我，我真是惭愧。
3: 梁子兄弟，你没问题吧？
0: 没问题，那好啊，这第一碗酒啊，要庆贺鲍爷，鲍爷威名远扬，就连县大队长的贴身警卫都投奔来了，真是个好彩头啊！干，
2: 谢了。
0: 第二碗，我就要敬梁子兄弟。他娘的，以往都是我的弟兄们投奔共产党，可今天呢，嘿嘿，你可是给我们长脸了。来，梁子兄弟，干！哎。

0: 哎，榜爷，其实我原本就是这边的，哎，稀里糊涂我去了那边，不过现在啊，我又回来了。说得好，哎，黑牛啊，哎，傻站着干什么？给梁子兄弟敬酒啊！
1: 好，梁子兄弟够豪爽，爹，我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的。 兄弟，黑牛平时不太喝酒，今天高兴，咱们俩一人一坛，怎么样？
2: 好，黑牛好，当年的梁山好汉啊，也不过如此。

0: 兄弟，兄弟，哎，你别管他，这点酒量敢抱坛子喝，给我丢脸！梁子兄弟，啊，那就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了。
1: 是何山派你来的，对不对？我自己来的，我对不起老大，可我实在是没办法啊。叔，苗家山有多少兵？有。
2: 八百，周围有几个山口？后山有两个，前山有两个。这些山口有多少人把守啊？这我不知道，老大没告诉过我。
3: 还想喝吗？喝，来，咱喝，来来来来来，啊！嗯，阿曼，
4: 老爷，喝这么忙，要出人命的，
3: 要你管那么多闲事儿？什么闲事儿啊？梁子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他妈！
2: 二龙，来喝。我再问你，苗家山有多少杆枪？800枪。
3: 让你喝，喝个够。嘿嘿，啊！
2: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酒后吐真言嘛，只有喝醉了，心里的话才守不住。
1: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醉了？
0: 关键是最后一句话，我问他还能喝吗？他要是说不能喝了，那就说明没醉，前面说的话都是假话。可这一坛子酒都喝下去了，我问他，他说还能喝，这就说明是真醉了。行了，起来吧。
3: 浪费我的酒。
4: 嗯，他奶奶的，你们父子俩真会演戏啊！啊，

0: 这下信了吧？行，榜爷相信，我就放心了。这个梁子我还大有用途。什么大有用途？喝酒，我敬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水，来，这，梁子兄弟啊，不是我说你，酒量不行，就别逞能了。龙哥，我觉得榜爷好像不大相信我，是吗？我好像迷迷糊糊记得他在盘问我什么。
0: 他问你什么了？
1: 记不清楚了，反正是觉得他不相信我。
0: 他算个屁呀！以前田大宝跺跺脚，这乌龙山就抖三抖。现在啊，豹爷当了县长，眼看他就日落西山了。所以就找豹爷的岔子。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梁子兄弟啊，你听我的，没错的，抱着豹爷的腿儿，保你两杠一花，国军少校。
1: 好，好，好。
2: 大头领，你怎么还不吃啊？
3: 我不饿。
2: 你现在饭量越来越少了，你现在三顿饭还没有以前一顿吃的多呢，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
3: 哎呀，你好啰嗦，我不想吃，端下去吧。
2: 大头领，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我没病。
2: 你有病。我这就去给你找大夫，保证病好。你等着我。
4: 苗苗，你找我？茶花说你找我有要紧事。
3: 怎么，没有事就不能找你啊？你先坐下。

0: 苗苗，到底什么事
1: 啊？啊？什么事？什么事？就是我想，你们每天行军打仗都会唱一些军歌，我到现在一首都不会，所以想请你教我唱。
0: 哦，也对啊，你是应该学一首了。嗯。哎，有了。
2: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交货要归公，努力减轻。
3: 梁子就说了这些。
4: 是啊，是啊，我看他真的是醉了。榜爷问他的话，他都记不起来了。
3: 好，好。
4: 鲍爷，您也在怀疑梁子？
3: 怎么能不怀疑呢？梁子好好的，怎么会在和尚身边待不下去了呢？这里肯定有问题。但何山这个人，我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
4: 鲍爷是说，梁子投奔我们。何山他知道。
3: 我还不敢下这个结论。那要看，何山

0: 是不是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我要仔细看一下。
1: 那梁子那边
0: 好好照顾。我说了，他还有用得着的地方。
1: 是。
2: 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你干嘛这么看我？
3: 因为你好看呢。刘玉堂同志，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你问吧。
3: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
2: 很好啊。
3: 人都有缺点的，你觉得我有什么缺点告诉我，你不喜欢我可以改啊。
2: 你的缺点？没有。你的缺点还真没发现，如果以后我发现了我再告诉你好吗？
3: 怎么可能会没有，你就告诉我嘛。

0: 我听不下去了。刘连长，我问你，你到底要折磨我们大统领到什么时候？茶花，别堵我的嘴。刘连长，我不管你知不知道我们苗家山的规矩，但是你和我们大统领进了洞房，那你们就是打不散的鸳鸯，命中注定的夫妻。
1: 茶花姑娘，你别上纲上线啊，我是不知道你们苗家山的什么民俗风情。
0: 你还想抵赖？这么多人作证呢。刘连长，我可告诉你，你这个苗家山的女婿那是当定了。
1: 我又没有跑，我不是每天都住在苗家山吗？
0: 是，你是在苗家山，在大统领身边，可是你看看你，你就像一壶烧不开的水，温吞吞的，急死人了。我告诉你，像我们大统领这么好的新娘子，这世界上可找不到第二个了。你要是再这么磨磨蹭蹭，不阴不阳，我们苗家山老老少少一人一口唾沫，我淹死你。
2: 哎呀，茶花，够了。
0: 大统领，我知错了，我自己罚自己去。哼。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茶花今天怎么了，说了这么多话。
1: 没事，其实茶花姑娘说得对，对我刘一堂来讲，像你这么好的新娘子，天底下找不到第二个了。
2: 真的吗？你现在说的是你的真心话？
1: 我说的是真心话。
2: 那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躲，每天见面除了谈工作什么也不肯跟我说？
1: 我刘玉堂来湘西是为了剿匪，可是外面土匪那么猖狂，湘西的老百姓没过上安宁的日子。苗苗，我怎么可以结婚安家呢？
2: 我还以为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1: 怎么会呢？你这么漂亮，这么能干，又嫉恶如仇。苗苗，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等到乌龙山剿匪胜利结束之后，正式向组织打结婚报告，再娶你。

0: 报爷，娘子在干什么？酒还没醒呢。今天天黑以后，所有弟兄都必须待在自己住的地方，不管外面有什么声音，只许开枪，不许出门。
1: 只许开枪，不许出门。
0: 杨川今儿晚上要出事儿。想明白了没有？老子为什么赏你二十大洋？
1: 是报爷的恩典呐！
0: 放屁！老子我是赏罚分明。老子叫你去钓鱼，你他妈被人家钓了鱼，打你三十大板都是轻的，还他妈的全部招供。
1: 报爷，小的该死，小的罪该万死啊！

0: 泄露军机，理当杀头的。还好，老子想出个妙计，将计就计，所以才赏你二十大洋。过来。哎，哎，哎，啊，
1: 报爷，英明，报爷英明呐！今天晚上你给我机灵一点。
0: 杨村有好戏看，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走吧。
1: 是。

0: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2000米外有土匪的游动哨，5000米外就是羊村。村外有一条没有水的河沟，便用我们部队隐蔽接近。我们只要干掉他们的一个岗哨，就可以进村了。
1: 刘连长，我们听你的。
0: 好，陈政委，你和阿喜苗苗带一队人马留在这儿，负责接应我们。
2: 好，
0: 其他同志跟我和何山见机行动。
1: 走吧，走，
3: 注意安全。

0: 阿西队长，你去哪儿？
1: 我想去方便一下，怎么？你要陪我去啊？
0: 一个留下，另外两个陪我去方便。
2: 是。
3: 注意警戒啊！
4: 是。

0: 统领，我们还是别去了吧。大田大宝，我们能不跟吗？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接应啊。
1: 天佑、陈政委一个人就够了。少啰嗦，快点走。

0: 什么口？阿喜明呢？你怎么了？
1: 大天大宝，谁也别阻拦我！你呀，他死了，
0: 他死100次，都不解我心头之恨。

冲进去，别着急。奇怪呀，大门口怎么没有岗哨呢？要不进去看看？

0: 我榜爷，这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可惜了，这是最后一个替身，能够好棺材厚葬。
0: 没事。

找信。

0: 哎，老板，这您怎么了？
1: 没事儿，可惜了，这是最后一个替身，能够好棺材厚葬。
0: 没事。哎，老爷，端山豹要是知道您死，他会怎么样？
1: 提醒的好，让一个弟兄去通知他。
0: 好嘞。
1: 哎，老爷，要是那样，他会不会先来抢咱们的队伍啊？
0: 让弟兄们。 埋伏在房梁上，钻山豹要是敢作乱，杀了他。

0: 这个没气儿了，这位没气儿了，奶奶的，快点把他埋了吧！
1: 啊！共军冲进珲春酒馆，把田大榜给打死了！
0: 啊！什么？谢天谢地，谢共产党！ 一夜之间多了2000多人马，报爷，这招玩得漂亮，走，哎，帮他收尸。哎，
2: 报爷，出大事了，您看。

0: 在太狠了，枪枪致命啊！
1: 这是阿西苗苗苗干的，这个女人狠多大的？
0: 豹爷，您得替榜爷报仇啊！
1: 报仇？哼，当然要报仇了。如果兄弟们信得过我的话，我来牵头。
2: 诸位，榜爷已经归天，现在大家都听豹爷的命令。
0: 哎呀！豹爷，
3: 不要叫我，表舅，表舅，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啊？表舅啊！
4: 阿星，苗苗，你干什么去了？啊？你刚才干嘛去了？
5: 我们打死天塔榜了。
4: 是吗？嗯，好样的，回去给你们庆功啊。
6: 陈志伟，
4: 和珅，
7: 财神庙有埋伏啊。
1: 从现在开始，榜爷的两千

0: 天人马都听黑牛指挥，谁要是不服，让他来见我。有谁背叛榜爷的，我给他三刀六洞，绝不轻饶。
1: 报爷，你怎么了？
0: 各位兄弟，来搭把手，帮我把榜爷抬到财神庙去。我要给他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来，大家别愣在这儿了。
2: 还愣着干什么？
0: 来，过来搭把手。
2: 榜爷，这就叫患难见真情，生死见交情。
0: 报爷，八仙岭表舅送给你了。
2: 啊，
0: 表舅，
2: 这究竟怎么回事？
0: 这是替身，
2: 替身呢？
0: 表舅。
2: 死了一个替身，又有一个替身。
0: 是，
2: 报爷，您老到底有多少个替身呐？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把他们都杀光了，再来杀我？
0: 啊，不敢。哎，报爷，您多心了。
2: 哼，我看是你独眼龙多心了。
0: 啊，
2: 要不是你报爷保着我，恐怕你早就把我的命给收回去了。
0: 啊，没有。
2: 我哪敢呢！我亏得你不敢，要不你的小命早就没了。没事了，都下来吧。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都退下吧。哼，表舅，你这分明还是不相信我呀！
2: 叫这么多人埋伏在这儿，想杀了我？哪里？你误会了，误会吗？都是你他妈出的馊主意！快给榜爷赔罪！
0: 侯四儿在这给榜爷赔罪了。哎，榜爷，您高抬贵手，放了小的吧，放了小的吧！啊！
2: 哎，
0: 谢榜爷，
2: 只要榜爷没事儿，皆大欢喜。别的我不计较，表舅。
0: 说心里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好险呐，差点就没命了。
2: 田大邦这个老狐狸，真的不得不服他。宝爷，你怎么看出来田大邦有诈？
0: 那个替身实在是太像了，我趴到他面前。 离得那么近，我都没有认出来。就是啊，我一点都没想到，认为现场百分之百是真的。<笑>我刚进去的时候，我真的以为田大榜已经死了。嗯，还好，榜娘上面掉了一些小灰尘下来，我就知道上面肯定有埋伏。
2: 哦，
0: 那你看见了？你这个笨蛋，我敢抬头吗？啊！ 只能哭丧。我叫那个黑牛和猴四儿过来抬尸体，他们全都一动不动。哦，我就再看那个黑牛，他的脸上一点伤心的样子都没有。他奶奶的，我就知道，肯定有陷阱。
3: 哦，是这样啊。
4: 除了村口死了两个哨兵，其他都没事。
0: 八爷，我觉得这次共军就是冲您老人家来的。
4: 财神庙那边怎么样啊？
0: 钻山豹在房上埋伏了人，打死了两个县大队的。
4: 这就是说他早有防备，料到了共产党会袭击他。
0: 我这二表哥也真够意思啊！他知道共产党来偷袭，他也不提个醒。
2: 八爷，会不会是钻山豹借刀杀人呢？要这样，刚才咱们就应该乱枪打死他。
5: 你们还以为咱们是过去的土匪呀？随便打冤家。我们现在是堂堂的国军。
0: 啊，
5: 你们就是去了财神庙，就算把钻山豹给打死，咱们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 四小姐那只母老虎。

0: 镖的。
1: 可是八爷，就这么放过钻神宝，这心里都憋气呀。
2: 急什么？这笔账先记着，来日方长。
3: 虎哥，听我爹的没错。爹，还有什么吩咐？
2: 马上到县城去报信，就说杨村大捷，消灭了共产党30余人，赵总司令要上前。
1: 大爷，这个您放心，我去一定狠狠地敲总司令一杯。
4: 大头领，吃早饭了。
5: 大头领，
4: 怎么了？
5: 有个坏消息。
4: 说。
5: 田大宝没有死。田大宝没有死？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杨村的眼线报告，打死的是田大宝的替身。厉鬼，这怎么可能？
6: 苗苗，怎么回事？
5: 田大宝没有死，我杀的又是他的替身。你说田大宝究竟有几个替身？他到底有几个替身？
6: 好了，你先冷静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到底问题出自哪儿。
5: 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你说啊，问题在哪里？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埋伏他啊？
6: 好了，你坐下说啊，来坐下。哎，
5: 跟你说有什么用？你又帮不了我。大头领，哎，
6: 这脾气。
4: 刘连长，你以后可有的受了。

0: 来了，哎
1: 呀，哎，快点啊！
0: 好了，终于来了。
1: 啊，大人，奉总司令和四小姐之命，前来阳春劳军，慰问二位司令和兄弟们。
2: 哼，有劳。
3: 黄秘书
1: 啊，
3: 你这都弄了些什么人来劳军呢？
1: 啊，回田司令的话，这前面的是花鼓戏班子，中间的是天主教会的女子合唱班，在后面的，哈哈，是大鱼大肉啊！
0: 哇，哦，大鱼大肉啊！
3: 这些戏妹子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哦，他们都是县中学的女学生。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他们都是唱诗班。这歌曲啊，唱得好听着呢。哎呦，
3: 不错不错，辛苦啊，包司令。你看这样好不好？戏班子呢，就安排在财神庙；戏妹子呢，就让他们住在我回春酒馆。
4: 我无所谓。
3: 哈哈，各位请。
1: 哈哈，走吧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5: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来这边这边，
5: 哎，这个好，哎，来来来，
6: 我了，
5: 来来来，
6: 好，
5: 哎，来来，
6: 备好了，
5: 备
6: 好了，
5: 好，好嘞，来来来，抬
6: 起，走走走，
7: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
7: 放这儿，哎，往那边放，好，哎。

0: 田司令好，田司令发财。
1: 发财？发屁财！一分钱赏钱没有。
0: 田司令啊，你看看楼下那些小姑娘，一个一个多水灵啊！你这但凡，这桃花运啊，你就到，这不是更好吗？啊？
1: 我叫你上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晚上啊，你给他们开开窍，让他们陪我们弟兄们上床。
0: 那些平常人家的细妹子嘛，我能劝，可这些个教会里的呀，他那脑子呀，他想的跟咱们这他不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晚上吃饭的时候，咱们把他们灌醉了，然后啊，让你的兄弟们一人一朵醉牡丹，怎么样啊？
1: 你不会把自己也算进去吧？
0: 讨厌。

0: 女同学，现在我们有请湘西反共救国纵队少将司令黄八县副县长兼保安司令榜爷给我们训话，大家鼓掌。
1: 老子本司令是党国军人，不会说谎。各位既然来了，咱们就喝酒，一醉方休。
2: 好，
3: 傻坐着干嘛？赶紧敬酒啊！
4: 哎，兄弟！
3: 赶紧敬酒啊！
5: 喝呀，喝！
1: 嗯，还真不给面子啊！你们是看不起我呢，还是看不起我的弟兄们？哎，我说班长，你们都是什么来路？
3: 我们是教会合唱班的。先生，对不起，我们不会喝酒。
1: 那你告诉我，你们班里的这些孩子谁会喝酒？
3: 都不会喝。
1: 胡说。老话说得好，女人天生三两酒，对不对呀，弟兄们？
6: 对呀，
7: 就是好，
3: 真的不会喝酒，就是会喝也不能喝。
1: 那还是不给我面子。
3: 不是的，我们是教会合唱班的，教会有规定，女教徒是不允许喝酒的。
1: 狗屁规定，到了老子的地盘，老子说了算。
8: 对呀，
9: 叫人给别说了算。
1: 来，干杯。
8: 来，喝喝喝喝，喝着你，喝着来。
3: 长官，别生气，别生气，他们还小，还不懂事，我替他们跟你赔罪。来来来来来，我敬你。

0: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我数一二三，都得喝，不喝者给我滚！一，
1: 来，
0: 二，
1: 来，来，
0: 三。
2: 哎，快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不许往里看。
1: 是，知道了。
2: 再喝，
3: 再喝，喝！
4: 什么国君，分明是土匪！
5: 算你说对了，
3: 老子就是土匪，就是乌龙山最大的土匪头子。
5: 不喝也行，那就让老子直接开荤吧。
4: 流氓！
3: 我还就喜欢骑烈马。
4: 你放开我！

0: 不好了！那些女学生集体上吊自杀了！榜爷，你快来看看呀！榜爷，
1: 哪儿？
0: 榜爷。

0: 怎么了？大头领还不吃啊？怎么办？昨天一天没吃了，今天还不吃。这个田大宝真是可恨。不行，我找刘连长去。
1: 周政委，大头领不吃饭。
2: 阿西苗苗不吃饭，为什么？
1: 他说他被田大宝骗了，生自己的气呢。
2: 这个阿西苗苗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啊，我去劝劝他。
1: 那刘连长呢？
2: 啊，他跟和尚训练新兵呢。

阿西队长，是我呀，把门打开。阿西苗苗，我命令你，赶紧把门打开，出来吃饭。

你们先练场，我先去一下。

阿喜苗苗，开门！我是刘玉堂。阿喜苗苗，你听着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小孩子脾气。我们打死了田大榜的替身，这说明敌人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狡猾。好啊，跟这样的对手较量才过瘾。 这不丢人，您更不用生气。还有啊，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应该为身边的人考虑。你这样任性，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你知道吗？快出来吃饭，听见没有？

0: 哎，刘连长，大头领怎么样了？大头领还是不开门，连刘连长都敲不开门，那这没办法了。哎，能不能把门砸了？
1: 不行啊，不行！私闯大头领的卧室，按照寨子里的规矩，那是要用大石头压死的。嗯，谁敢呢？
0: 拿芦笙来。芦笙？哦，好。给。刘连长，你要吹曲子呀。嗯。

0: 你这样吹，不仅吹错了，还吹错。不心焦的人听你这样吹，都会心焦的。好，你听一下，是不是这样吹啊？
1: 刚才故意吹错的。好了，来，吃饭了啊！来，我不饿，不想吃。
0: 你这就不对了啊！我们队伍里啊有句老话，跟土匪打仗亏了本儿那叫光荣，跟自己较劲儿亏了本儿那叫什么？那叫愚蠢。淼淼，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你不能干这种傻事啊！

0: 是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报仇的，又被天大王给骗了，还上了他的当。你说我窝不窝火？我当然生气啊！
1: 好好好好，这样啊，我呢再给你吹一首，给你消消气，怎么样？听好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必须严惩。是，田大榜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1: 县政府门前的情况，我想龙司令你应该也全都看到了吧？这田大榜实在是罪该万死。
2: 要杀了他！
0: 犯下这样的罪行，难道不该杀吗？是该杀。可是，田大榜现在正在阳村。
2: 跟苗家山山上的共产党县大队正在作战，
0: 濒临镇沙江，恐怕会动摇军心。再说，他手下有2000弟兄，杀得了吗？所以，我现在才在这儿和龙司令商量啊，必须把残害唱尸班的凶手都抓起来，给大家个交代。
2: 田大榜要是不肯呢？
0: 那就把田大榜抓回来。
2: 你怎么抓呀？
0: 我看龙司令去阳村跑一趟，就说让田大榜回县城开会。县城现在这个阵势，田大榜他肯定知道，他能来吗？他敢来吗？
2: 让他和钻山豹一起来，就说研究补充弹药何时围困苗家山的军费，
0: 他肯定会来。
2: 好，这个主意好。
0: 爷，回来了。嗯，开的什么会啊？哼，四小姐让我去阳村，把田大榜骗回来。把田大榜骗回来干什么？
2: 杀！
3: 好，杀了田大榜，爷就是乌龙山真正的老大。
0: 田大榜是该死，但这么个死法对我们兄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四小姐是杀鸡给猴看，今后她真要严明军纪军规，那我们的队伍就没法带了。
4: 爷说的也有道理。
0: 你想想看，强奸民女要杀头，那抽大烟不也是死罪吗？咱们的队伍是把她都杀了还是散了？
4: 这样一来，我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到时候别说是副县长，连石城的老窝我都回不去了。还是爷深谋远虑，
2: 我们不能让四小姐牵着鼻子走，得从长计议。您看，四小姐会不会要趁机扶持钻山豹啊？
5: 很有可能。那杨村还去吗？能不去吗？哦，来来来，给我出啊！8万，8万！
6: 哎，你看，
5: 哇，什么破牌啊，这是！三名。
0: 哎，碰碰碰碰！鲍司令，来来，哟，龙司令，不速之客来了。哎呀，大家光临，怎么也不早说一声呢？这不正向你请罪了吗？啊，好了好了，你们先出去吧。来，哥，坐坐，来，关门。
7: 哥，有什么机密的事吗？
8: 田大榜的事你该知道了吧？
7: 你是说教会合唱班的事情？
8: 田大榜真是有点过了。
0: 嘿，有点过。
8: 按照四小姐的意思，杀头的罪。
7: 啊？要杀头？这么狠？

0: 哼，谁想要老子的命，老子就要他的脑袋。
1: 榜爷，死者家属纠集了几百人，抬着棺材，把县政府大门都堵住了，说是要严惩凶手。
0: 西天门去虔诚这么久。

0: 有消息？
1: 没有。四小姐派龙胡子来，我怀疑和那个唱诗班戏妹子的死有关系，所以我不敢耽误，马上就赶过来跟榜爷您说一声。
2: 大爷，龙胡子来了。
0: 带了多少人？
2: 30来个。
0: 人呢？
2: 一进村就进了财神庙了。
0: 去厨房打声招呼，晚上备一桌好菜。
2: 是，侯嫂明白。
1: 欢迎您。
2: 嘿嘿，村长。榜爷交代，晚上准备一桌好菜。
3: 好菜？什么好菜？
2: 2条腿的鸡鸭，4条腿的猪羊。要是能搞2条鱼就更好了。对了，最好是能弄点牛肉。
3: 这么多？
2: 哎，赶紧弄吧啊！
3: 哎，这你先别走，这
2: 什么这个？
3: 这个酒水不算，你说的这些菜最少也要10块大洋。你看这，
2: 要钱？敢跟我要钱？
3: 不是我要，是准备酒菜。
2: 先欠着。
3: 哎，没钱我怎么张罗？你说的这些菜都得跑个10几里路到外边去买。
2: 那你先垫着成不？
3: 又让我垫？这半个多月顿顿都吃我喝我的，我受得了吗？我在城里欠的高利贷，人家都催我2次了，我到现在都没还，那可是驴打滚的利息，一个月就翻一个跟头。
2: 嘿嘿，哎，是买村长借的吧？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他妈让你要当这个村长了？
3: 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村长吗？我是个厨子兼酒保，外加打杂的。早知道这样，倒贴200，我也不干这倒霉差事。
2: 哎，你敢发牢骚啊？我他妈捅上去，榜爷他不拧下你的脑袋？你他妈，你赶紧去，快！哎，村长去赶集买好吃的，你们两个跟上他。
3: 好嘞。
0: 情况就是这些，你说该怎么办呢？
4: 这四小姐抽什么风啊？这是睡女学生是有点过，可是因为这件事就吃一颗子弹太重了吧？而且啊，这人又不是田大王他杀的呀。
5: 对，那些女学生脸皮薄，是他自己想不开上吊的。
0: 那我回去该如何交代啊？
4: 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些女学生的父母都是在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城里和山里可不一样，不能胡来的。田大王这样做，哼，活该。
5: 对，我得罪上头，要栽跟头的。
0: 这2头的话都被你们说了，那我回去怎么办？
4: 哎，四小姐不是说了吗？让我们跟你回去嘛，商量军费，补充弹药，我们跟你回去就是了。
0: 他要是不回去呢？
4: 违抗军令，罪加一等，他不会这么傻。
0: 要是回到了县城，四小姐找我要人犯，那我怎么办？
4: 先回去再看吧。
0: 再看？怎么看？
4: 要是四小姐只是想吓唬田大榜，那我们就卖田大榜一个面子，向四小姐求情，让田大榜欠我们一个人情。要是四小姐铁了心要办他的话，我们就为四小姐鼓掌。
0: 好，就按你说的办。
6: 他奶奶的，合唱班这帮戏妹子穿的就像阎王爷身边的黑白无常。老子一时大意，没想那么多，倒弄得一个胸罩上门，晦气上身。
7: 爹，

0: 你千万不能去啊！这是命令啊！只要违抗军令，就能让你罪加一等。
1: 大爷，要不咱先回乌龙山吧？那是咱们的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地方弄出几条人命还大惊小怪的。好马不吃回头草，好汉不走回头路。 老子现在要是躲进了乌龙山，那还不让龙胡子个钻山豹看笑话？县城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怕他个屁！
2: 老爷，杜二龙求见。
3: 叫他进来。
2: 是。
1: 拜见榜爷。
2: 啊，进来吧。
1: 哎，
2: 龙司令来了。
1: 是的。 在咱这庙，我们鲍爷请榜爷过去议事。
2: 议事？啊，
1: 议什么事啊？
2: 龙爷说，四小姐请榜爷和鲍爷跟龙爷一起回县城，给咱们杨村的弟兄补充弹药，还要商量军饷。
1: 我们毕竟是在一个锅里咬过马勺。
2: 一个山洞里打过滚，山不转水转，人不在，交情在，不能人走茶凉。嗯，听说你在八仙岭娶了堂客，
1: 哎，
2: 我补了一份贺礼，你不介意吗？
1: 谢谢榜爷，榜爷大人不计小人过，放小的一条生路。 我杜二龙不敢忘见，心里有数就好。哎，你给我透个底儿。以前的陈康烂谷子，一风吹，咱们还是一家人。
2: 谢榜爷大人大量。
1: 告诉我，四小姐让我回县城，到底要干什么？没事儿，你说嘛。
2: 四小姐要惩办凶手，谁是凶手？凡是跟唱诗班、西妹子睡过觉的，都是凶手。这是要把老子的左膀右臂一网打尽呐！榜爷，
1: 点到为止，我该走了。
2: 嗯，你先走吧，我马上动身。
1: 哎。
0: 这四小姐翻脸不认人，明摆着是在县城给咱们挖陷阱。这龙胡子肯定就是他派来的诱饵。那榜爷，咱们怎么办？龙胡子和钻山豹还在财神庙等着我呢。榜爷，我看这财神庙咱们去不得，说不定就是个鸿门宴呢。这兄弟俩心狠手辣。
4: 咱们不能不防啊！掌柜的，来20斤猪肉，牛羊肉有吗？
5: 有啊，
4: 各来20斤，
5: 一共2块半银元。
4: 掌柜的。 先赊账行不？我是杨村村长，我叫张敏根。
5: 本店概不赊账，没钱拿来赶紧给我滚！
4: 小兄弟，带钱了没有？
5: 问我开口，瓜油刮到老子身上了是吧？
4: 这榜爷要请客，我没辙了，就看你的了。
5: 掌柜的。
6: 我们是榜爷的人，不认识。榜爷都不认识，那可是咱们黄八县副县长。这儿不归黄八县管。
5: 这不是一个县，总归是湖南老乡嘛。
6: 这儿也不归湖南管，这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
5: 嘿，
6: 老子跟你套近乎，你他妈还越推越远啊！店里有大车吗？
5: 有啊。
6: 给老子停。

0: 着，马上给老子把车装满，把这些肉都运回羊村，再给老子废话，对你不客气。
1: 兄弟们，生意上门了，这花生米。今天生意不错嘛，缴了两支长枪。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1: 我说村长，这两个兄弟是你带走还是扔到后面的山沟里去？
2: 他们是土匪。我是良民，我是良民啊。
1: 我说你是聋子还是瞎子呀？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为什么这条街上只有我一家店敢开啊？我就是这里的山大王，还不快滚！滚！拖走！
3: 天大王说过他会来吗？
4: 他说让我先回来，他马上动身。
3: 哼，马上！我都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5: 报告，报告，报爷，田大榜他走了。
6: 走了？去哪里了？
5: 带着全部人马出村了。
3: 不辞而别。
6: 陆司令，你根本就不应该坐在这儿，应该去酒馆看望田大榜。你坐在这里让他来，他敢来吗？你把他给吓跑了。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6: 哎，哥，你别多心，我也是刚刚想到的，真的。

0: 咱们得快点追上去啊！
1: 追他干什么？就这么跟着吧。哎哥，你老往后边看什么？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得把我后边看个清楚啊！啊！
1: 行。山豹和龙虎的队友在咱们后面跟着呢，
2: 有多少人？
1: 五十个不到。
2: 跟就让他们跟吧，跟风吃屁。
1: 哎，这。
3: 咦，兄弟，接着，辛苦了啊！
4: 好说好说，
3: 这城门楼子原来是我们防守的，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抽大烟去吧！啊，
4: 可是没有上峰的命令，这
3: 哪儿来那么多可是啊？我们两千人马，一人一口吐沫，淹死你！滚，
4: 快撤啊！
5: 走！
6: 撤！

0: 哎呦，快给老子倒水，渴死我了！哎，宝爷，妈的！哎呀，你想烫死老子？
1: 四面城门楼子都换上自己家的兄弟了。嗯，
2: 龙虎子的双枪兵没伤着吧？
1: 没，咱一共花了20两大银。

0: 干得好。只要守住了四面城门，老子就有底气了。我看谁还敢跟老子翻脸。你去县衙门，告诉四小姐和钻山豹，就说我田大榜回来了，可是腰扭了出不了门，有什么事要商量，让他们到军火库来找我。
1: 是，我这就去。
2: 白呀，您一路辛苦，要不找两个细妹子给您捶捶腿、捏捏脚，啊？
0: 踢疼了吧？
1: 嗯，
0: 把裤腿卷起来，给老子看看。老子是没用力气，只要我用三分力，你就剩一条腿了。嗯，身边就这么多，都拿去吧，给留守军火库的弟兄们买酒喝，买好酒。
3: 多谢宝爷，多谢宝爷。
0: 留守军火库的弟兄有多少人？
4: 一个小队，30个兄弟。
0: 等他们喝完酒，立刻送回乌龙山。军火库由你防守，把机枪全架上，给老子看好门，护好家。
4: 爹放心，谁要是敢打我爹的歪主意，我在他脑袋上开天窗。
5: 你这也叫请吗？田司令这叫擅自行动，败坏军纪，不但2000人都撤回县城，还把四面城门都占了，这是为什么？
6: 县长高明，县长说为什么
7: 啊？我哪里高明啊？
6: 不高明怎么当得上县长呢？
5: 鲍司令，你说吧，这是为什么？
7: 是因为害怕。
5: 他害怕什么？
7: 害怕你要他的脑袋呀。
5: 哼，他害怕，我看是嚣张。他这么做是在向政府示威，这一次一定要严惩不贷，否则民心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就算打下再多的县城又有什么用？
8: 县长，县长，田司令的人来了，
7: 让他进来吧。
8: 是，请。
9: 哎呦，四小姐好！哎呀，鲍司令好，龙司令好。
5: 田司令呢？他怎么没有来？
9: 哎呀，我们榜爷他腰扭了，不能出门，榜爷叫小的带话，要是开会议事，请各位到军火库去。
7: 好吧，你先下去吧。
9: 哎，
7: 在外面候着。
9: 哎，告辞，告辞。
5: 鲍司令，你看怎么办？
7: 我听你的，你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5: 话不能这么说吧，你是一县之长，田司令是副县长，怎么处理他你应该有主张啊。
7: 可他是纵队司令，国军少将，这可不是我这个县长封的。
5: 龙司令，你有何高见？
6: 田大榜把所有的人都带回来，那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问题是，该不该撕破脸，能不能撕破脸，由谁来撕破脸？
8: 县长，县长，总司令来了。
7: 喏，

0: 有事吗？这个田大榜实在是太可恶了，贼心不改，作恶多端，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1: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啊？
0: 按军法处理。
1: 田大榜没有当成县长，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次你没看到吗？他把所有的人马都调到了县城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都被他占领。
0: 你打算如何处理他？
1: 田大榜真够刁的。

0: 子说的对，他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了。要是处置他的话，他肯定会造反的。
1: 你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0: 可是如果不处置他，县城里的老百姓就要起来造反了。现在连那些有钱人也站出来骂我们。更让我头痛的是，教会里的杨神父，他一天来找我三趟，要我捉拿凶犯，替死去的女学生伸张正义啊。哼，
1: 正义算什么啊？正义只是一条拐杖，我不能为了一根拐杖打断自己的一条腿吧。好了，你回去好好安慰一下钻山豹和龙胡子，田大宝这边由我来处理。
0: 爸，
1: 去吧。

0: 来人，
1: 报告总司令，我爹腰扭了，不能亲自来迎接总司令，请总司令多多包涵。
0: 我是来看田司令的，你们留下。
2: 是。
0: 带路吧。
1: 请。
3: 总司令驾到，快列队迎接呀、啊！
4: 好，
3: 榜爷，榜爷，榜爷，总司令来了。
5: 带了多少人？
3: 就带了几个警卫，是黑牛兄弟陪他来的。
1: 总司令，请。
5: 哎，快！
6: 来，快快快！哎呦！
0: 哎呀你我情同手足，
5: 哎，
0: 我听说你病了，所以特地来看望你。
5: 谢谢总司令，快请坐，探查。
0: 免了。我听说县城的女学生到阳村来慰问劳军，却被人强奸了，有十几个女学生还上吊了。是吗？
5: 天某治君不严呢，
7: 我后悔莫及。
0: 哎呀，这件事麻烦可就大喽。教堂是洋人办的，而死的这些细妹子又全都是天主教徒，现在这洋神父不肯罢休，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严惩凶手。田司令，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5: 我的好老大呀、
7: 要动真格的？
0: 嗯。
7: 那我的左膀右臂、大队长、分队长，包括我都有份儿，那不是赶尽杀绝吗？
0: 怎么？田司令，你也有牵连？
5: 哎呦，那天呢，多喝了几杯，乱了性子。
7: 你说这些细妹子，真想不开呀、她干嘛要上吊呢？
5: 还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大事化小，田司令。这可是十几条人命。

而死的这些细妹子，又全都是天主教徒。现在，这杨神父不肯罢休，不断的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严惩凶手。

0: 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1: 我的好老大呀、
2: 要动真格的？
0: 嗯。
2: 那我的左膀右臂、大队长、分队长，包括我都有份儿，那不是赶尽杀绝吗？
0: 怎么，田司令，你也有牵连？
2: 哎呦，那天呢，多喝了几杯，乱了性子。你说这些戏妹子，真想不开呀、她干嘛要上吊呢？还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大事化小，田司令，这可是十几条人命啊！怎么化？强奸民女儿致死，必须把肇事者绳之以法，一平民愤。

0: 不过，我听说是村里的地痞流氓来冒充田司令的部下，败坏国军的名声，毁坏政府的形象，是不是？
1: 对啊。哎呀，总司令真是明察秋毫啊，就是这么回事。
0: 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不法分子严惩不贷。
1: 卑职明白，卑职一定严查。
0: 田司令，你马上派人去查清楚，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一个都不能漏掉，马上押往县城。
1: 卑职明白，一定严查。
0: 明白就好。田司令啊，你这回带回来多少人？
2: 报告总司令，我把所有的弟兄都带回县城了。
0: 田司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现在不是乌龙山山上的山大王，你是国军少将，国军的纵队司令。你知道吗？调动一切兵力，必须听从我的指挥。而且，你擅自调动兵力，还抢占了四座城门。如果有人给你扣一顶帽子，说你田大榜兵变，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哎，
1: 总司令啊，青天在上，我田某对总司令、对党国，那真是忠心耿耿。
0: 这话我信。可是，我一个人的双手，可堵不住千万人的嘴呀，田司令。我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拿出战功来，证明自己不是罪人，来证明自己是党国的英雄。
1: 请总司令明示。
0: 田司令，我希望你尽快拿下苗家山来，腾出手来把前程给我拿下来。
1: 是。
3: 看你一个田大榜，就把你气成这个样子了。

0: 行了，总司令都出面了，你何苦硬要顶在前面呢？
1: 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太顶针了，所以最后哪边都不讨好。
0: 不，我觉得你好。
1: 真的吗？
0: 你来问问我这里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知道，就你向着我，理解我。
1: 我现在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问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个人真实，和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0: 这算什么？
1: 哼，我从小就是个土匪。土匪是什么人？就算是亲兄弟，在背后也下刀子。现在想想，这人活着呀，就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
0: 宝哥，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这些人里面也就你值得我相信。
1: 那你爸呢？
0: 我以前完全信任我爸，但是这一次他包庇田大宝，我真的是太失望了。平时说的好好的，一切为了党国的利益，可是事到临头全部都是谎话。
1: 不要太难过，看开了就好了。
0: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1: 不行，我的人马还在阳村呢，我不放心。
0: 你是担心解放军会来偷袭吗？
1: 是，田大榜把他的人马全撤回来了，解放军不会一点都不察觉的。
0: 这倒是，你的人马可别让解放军给包了饺子。
1: 如果他们敢来，我倒准备了好东西招待他们。
0: 地雷。
1: 我们研制的地雷，足可以在阳村布个地雷阵了。
0: 这真是太好了，那就让解放军尝尝厉害。
1: 行，我回去布置。
0: 宝哥，路上小心点。
1: 你也要小心，对付田大榜一定要留一手。

0: 这，高师傅，什么时候来的？你刚离开阳村，我就来了。哎呀，来的正好，来，坐坐坐。哎，鲍爷，这是我喝过的水啊。
1: 自家兄弟无所谓。来，坐坐坐。
0: 带了多少颗地雷？
1: 地雷带了200多颗，军用炸药用完了，都是我自己搞的土炸药，也不知管不管用。
0: 哎呀，管用不管用？
1: 用与用不就知道了吗？端上，拿几桶。来，高师傅，这是我自己画的羊村周边的地图，怎么样？看得懂吗？啊，
0: 看得懂，看得懂，<笑>
1: 看得懂就好。哎，我打了标记的地方，你给我把所有的地雷都埋下去。
0: 好，没问题。
2: 都怪我，官迷心窍，借了高利贷买了个村长，结果钱没捞到一文，骨头都被田大宝榨干了。那
3: 你为什么跑到我苗家山来？
2: 村里的人都跑到苗家山上来了，我的姑妈、姨妈两家人也都来这儿了，我的村里待不下去了，不上山肯定被他们整死。
3: 下去吧。
2: 嗯，
3: 跟我来，同志们。

0: 村村长都上了苗家山，说明什么？说明敌人不但不得人心，连他们自己人都受不了土匪头子的残酷压榨，这充分说明了土匪必定灭亡的本质。
1: 报告，进来。大统领，山下潜伏上报告，田大宝已经带着他的人马撤了，现在杨村只剩下孙山豹的人了。
0: 哎，这是好机会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打杨村，打他个措手不及，让土匪不得安宁。
2: 何山，你们那边
3: 好。
2: 刘玉堂，你们这边
3: 好。
2: 其他人过来。

0: 政委，他奶奶的，好厉害的地雷阵呢！
1: 凯亚在钻山堡早有准备啊。
2: 和珅，你马上撤回到苗家山。
1: 那你呢？
2: 我要看看钻山堡的地雷阵。
1: 啊！钻山堡的地雷阵跟我们以前看到的不一样，威力特别大。
2: 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让陈政委白死。
1: 行，那我现在上你们回去，你要小心呐。走，快跟上。
3: 富贵到，
2: 咱们先找个地方隐蔽，等天亮再说。
4: 地雷大队一来就大显神威呀、啊，这下共军再也不敢骚扰杨村了。高师傅，地雷大队各位队长，你们劳苦功高，来，我敬大家一碗。
5: 来，
4: 来，吃，多吃点。
6: 包爷啊，嗯，县城的花鼓戏班子还在杨村，今儿晚上唱回大戏，庆贺庆贺。嗯，
4: 戏班子啊。你不说这个事儿我都忘了。哎，是，要唱戏，唱好戏。哎呦，
6: 我马上就去准备，这就去张罗。
4: 哎，等。哎，各位兄弟，还没娶妻吧？
7: 没有。
4: 那好，今天晚上我做个大媒，给各位兄弟娶堂客、保新娘子，怎么样？
7: 哎呀，谢谢包爷，
8: 包爷，
9: 谢谢包爷。
8: 您这话可说到我们弟兄心坎上了。
9: 是啊，
8: 可这杨村呢，除了我们自己的弟兄，连个老百姓都没有，哪来的新娘子？
4: 是啊，花鼓戏班子有啊，小旦、花旦、彩旦，年轻漂亮。
8: 鲍爷，哎，我老高啊，年过五十了，这一生啊，结过两次婚，娶过两个媳妇，哎，可是都死了。一个是病死的，一个被这小鬼子飞机啊炸死的，连个孩子也没留下。要是我老高这把年纪还能娶上一个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我老高家世世代代都不忘你鲍爷的恩德啊。
9: 是啊，
4: 自家兄弟不用客气。来，
7: 干。
4: 哎，管荣，哎，赶紧去准备聘礼，过一会儿啊，我亲自去提亲。
6: 是，
4: 好，
7: 来，
4: 吃，
10: 一团和气灯，和和万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开来。哎呦呦，鲍爷，哎呦，我给你请安了，来，哎，请，哎，来，这儿坐，哎，坐，哎，
4: 杜二龙，哎，你一只眼睛看得准，啊，看看谁最漂亮。
6: 好。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他们五个不行。
2: 啊！班主，班主，
3: 救我们呐！
4: 别害怕，
1: 他救不了你们，老子才救得了你们。
0: 哎呦，包爷，包爷，您别为难他们了，您就放我们一马吧，放我们一马吧。
1: 我不为难你们，我是来贺喜的。
0: 贺喜？
1: 我是来替我的五个兄弟提亲。咱们两个现在就做一回大媒。
0: 哎呦，包爷，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您是说您跟我一块儿给这五个兄弟做大媒？
1: 对，这个最漂亮的留给高师傅，其他四个呢，唱完戏就把红盖头一盖上，让我的四个新郎官自己摸，摸到哪个就是哪个。
0: 哎呦，包爷，我跟你说啊，这个刚定亲，他们仨都已经有家室了，
5: 您老是包含点。
1: 真的？
0: 真的。我可以用脑袋担保啊，您可以上县城打听打听，我一句假话都不会说。怎么样？啊？哎呀，
1: 可是我已经对我那几个兄弟说了，话说出口从来不改口啊。这样子吧，我呢就给细妹子每人200块大洋。你呢回到县城，让那三个男人去重新找细妹子成家，这两个定亲的也把聘礼推掉。
0: 哎呦，包爷，这怎么行啊？这不行。
1: 怎么不行啊？班主，行情我懂的，县城大户人家定亲10块大洋，娶亲也不过80到100的，还新娘子随便挑，穷人娶堂客就更便宜了，赶一头猪就能换回来一个新娘子，你过过手就能赚一半，怎么样？我钻山包还算公平吧？
0: 哎呀，包爷，您这哪是公平啊？您这是霸道啊！
1: 你说我霸道？
0: 包爷，
1: 好，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霸道。董二荣，
0: 包爷，
6: 你，
1: 我话就搁这儿了，你五个细妹子，老子一个字也不给，少给一个我剁你一个手指头。
0: 包爷，
1: 这才叫霸道。
0: 我包爷。哎呦，包爷，饶命！
1: 这1000块大洋，班主请收下吧。我现在还霸道吗？
0: 包爷，您公道，真公道。
1: 今天晚上先唱好戏，唱完戏进洞房，再唱好戏，
2: 班主，
3: 快起来！
0: 吓死我了！

0: 连长，抓了个舌头，
1: 带过来。首长，饶命啊！首长，你对我们解放军很了解。我是很了解，我以前被你们抓住过，还当过俘虏，而且你们还放我回去，给了我2块银元做路费。
2: 那为什么还要当土匪啊？
1: 我是被他们抓来的。 要是我不干，就杀我老娘！
2: 我问你，钻山豹为什么会有地雷？
1: 豹爷在八仙岭有个兵工厂，专门造地雷的。
2: 埋在什么地方？

0: 我只知道村西头这一带，别的地方就不知道了。
1: 哎，一般埋地雷的地方有什么记号吗？
0: 地雷埋下去以后，左边三寸有一个记号。单发雷是一颗白色的小石头子儿，子母雷是一颗黑色的小石子儿，连环雷是一黑一白两颗小石子儿。
1: 我问你，你想不想回家？
0: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
1: 那我给你一次机会，今天晚上你带我们到村西头把地雷都找出来，我们就放你回家。
0: 谢首长，谢首长。
2: 搞什么呢？这是
3: 还不
2: 是
4: 还不来呀、
2: 啊？
4: 搞什么呀、啊？
5: 怎么回事？
6: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得先唱戏，等你们把戏唱完了再说。
7: 哎呀，班主，我已经有男人了，怎么能再嫁人呢？
8: 是啊，班主，你瞧，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了，你救救我们！
6: 哎呀，现在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跟你们说。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出羊村还是个问题呢。
8: 哎，是
6: 教堂那帮唱诗班呢，你们都知道吧？
8: 知道知道。
6: 那帮女孩子就是被这帮土匪给强奸的
8: 啊，
6: 然后
8: 这个
6: 他们集体上吊自杀了。嗯，你看这个怎么办呢？这
8: 是
6: 赶快唱戏，唱完戏再说吧。哎，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谁？啊，是我，李天牛。
1: 他是谁？
0: 啊，这是我表弟，新来的。大哥，抽根烟。
2: 啊。
0: 去通知我们。

0: 都有20几个。
1: 20几个。
0: 下来。
1: 是。
0: 你们几个拿着刺刀把地雷全挖出来。千万要小心。
1: 是。好。是。

0: 最漂亮的那个就是你媳妇儿，
1: 你说这个，哎，太好了。
2: 哎，村里街道上有没有地雷？
3: 没有。
2: 好，我们马上进村。
3: 进村？就咱们几个？
2: 我们来个地雷搬家，把地雷都埋在街道上。

0: 同志们，快撤，走。
1: 站住！
2: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啊！
3: 哎，是我，李天牛。啊！哎，兄弟！
4: 别别慌，独眼龙，叫几个弟兄看看怎么回事。
5: 是。走。
6: 走走走，
4: 各位兄弟，继续看戏。
7: 走走，来来来来来。
4: 好。

0: 快点，这边看看，还有这边。大家不要慌，马上进入自己的阵地。
1: 是。

0: 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你死了，我的地雷怎么办呀？高师傅，不要死，高师傅，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高师傅，高师傅，
1: 准备，
2: 兄弟们，
1: 举枪！
0: 爸，我想要的是声张正义，可你搞的是冒名顶替，这样做是助长邪恶。你是在教训爸爸吗？
3: 我只是在提醒爸爸。
0: 子丫头啊，我看现在要提醒的该是你，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当时的条件和环境。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在湘西山区。 我们手里唯一能够使用的条件就是这帮土匪。做事情啊，千万不能太理想化。没看到吗？这些人在为我们鼓掌，这件事就算圆满解决了，不要再节外生枝。你只能瞒得了一时，可这么大的事情，谎言迟早要穿帮的。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明天田大榜会带队。 返回杨村，你我一起到杨村进行督战，让他们早点拿下苗家山，不能耽误围攻前程的大事。爸爸，这样处置，田大榜会更肆无忌惮。丫头，你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
4: 哎，大队长。
5: 有情况吗，大队长？跟我走。哎，老大！老大！
4: 小子，哎，过去看着。哎，老大，走来。
5: 是不是有紧急情报啊？
4: 田大榜今天带着2000人马回杨村呢，我听毒药楼说，陈子贤和四丫头也来杨村督战，马上要打苗家山了。这个情报很重要啊。行，回去吧。
5: 还有一个情报。说。哎，干嘛？吞吞吐吐的说呀。 钻山豹说：“秀姑嫂子是卧底。”钻山豹是真的。秀姑是一时糊涂，后来我就来了个将计就计，让秀姑和你分别给钻山豹提供假情报，说苗家山有800人，20挺机关枪，让他们不敢轻易上山。秀姑嫂子的事儿，组织上知道吗？
4: 我怎么敢说呢？秀姑这事儿是老子唯一的心病。
5: 钻山豹叫我上山，拉你反水。他说，你要是不答应，他就派人告发你堂客是奸细，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你的。钻山豹好不容易抓住我的把柄，他在威逼我。那怎么办？
6: 天哪！
7: 大头领，怎么了？
6: 你来。 看何队长身边的是谁？
7: 这不是梁子兄弟吗？
6: 还兄弟呢？他早就叛变到土匪那里了。
7: 大头领，这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梁子兄弟吗？
1: 还兄弟呢，他早就叛变到土匪那里了。
0: 大统领，这怎么回事啊？

0: 六哥。
1: 哎，小七，
0: 六哥，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刚才那个人是梁子吗？
1: 这事儿你别管，保密。
0: 哎，对了，我们大头领啊，找你有事儿呢。
1: 找我？
0: 对，走了。走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谁知道呢？
2: 各位老乡都是猎虎专家，有丰富的打猎经验，单兵作战的本领大家都是这个没得说。我昨天给大家讲的是交叉火力掩护，那我想今天给大家讲穿插。平时我们打猎的时候呢，一旦碰到紧急情况，都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三五个人打野猪，这叫多对一。但是平常我们打仗碰到土匪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多对多或者是一对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穿插掩护。那穿插掩护的主要作用就是有利于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我所讲的，回去以后啊要好好复习。
3: 连长，连长，
0: 什么情况？
3: 情况紧急，田大榜返回杨村，陈子贤、四丫头亲自督战，他们马上要攻打苗家山。
0: 好，你马上通知同志们开会部署作战。
4: 是。
2: 好，老乡们，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5: 你们看啊，苗家山前后左右共有八条下山的通道，前山和后山这两条通道呢，山势较缓，应该说是敌人进攻的首选，其他几条路呢就易守难攻，所以我们防守的重点就是前山和后山这两条。刘连长，你看看怎么样？
2: 为了掌握主动，我建议前山六个寨子和后山六个寨子的老乡马上向主峰附近的六个寨子紧急转移，在防守两天之后，前山六寨和后山六寨逐步的放弃，收缩兵力，利用苗家山主峰的险要地形和土匪周旋。
5: 好，会议结束以后马上组织群众转移。
2: 当务之急是马上派小分队的人下山，直接去前城向地委和军分区汇报，告诉他们黄八县城的土匪主力都已经集中在了苗家山地区，建议上级考虑收复黄八县城，动摇土匪的军心。
5: 好，我马上派人去汇报。
2: 不，我还是派小分队的同志下山吧。苗苗，你安排一个熟悉地形的人做向导。
6: 好，我安排柴花下山，他们家三代都是采药的，对地形很熟悉。
2: 很好，
5: 咱们接着说啊。具体的防守部署是这样的，阿西队长四中队防守前山，三中队呢防守后山，十八寨联防队和猎户组成的民兵队主要防守这几条小路、小道上面的吊桥、独木桥还有溜索桥全部截断，所有的路口悬崖上面都要放上滚木和雷石，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6: 我有意见。
5: 啊，请说吧。
6: 我觉得这一次的战斗应该交给刘连长来指挥。
5: 阿西队长，你对我这个副大队长是看不上？
6: 有人举报，你原来的警卫员梁子已经投奔了土匪，当了叛徒。
5: 梁子当叛徒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啊，莫非你怀疑我？
6: 我就怀疑你，梁子刚才悄悄上山，你没有抓他，还把他给放了，你到底搞什么名堂啊？
5: 这个事情阿西队长你最好别问了。
6: 你
2: 苗苗，有些事情你慢慢会知道的。
6: 连长。

0: 很多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而有一些人他就没那么简单。
1: 阿西队长，你是不是怀疑我河山心怀鬼胎呢？你心里有没有鬼，你自己最清楚。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开会。河山，接着说。诸位，我们虽然在湘西打下了11座县城，但是。 还没有一个县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只有打下了苗家山，那时整个黄八县就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黄八县将会成为反共救国的模范和标兵，黄八县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名垂青史。到那时候，在座的诸位都是党国的功臣。 特别是田司令和鲍司令，你们将是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的国军战神。明日凌晨3点，田司令在前山从正面出击，鲍司令从后山出击，我们一同进攻，争取拿下苗家山。
2: 誓死为党国效劳。
3: 你们看呐，前山和后山这两条路。
4: 是我们主要防守的地方，
3: 再看西面，啊！哎哎哎，你别说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现在有话直说。何队长，我怀疑你，我不信任。我听说啊，除了梁子之外，你堂客田秀姑都有问题。苗苗，哎，阿西队长，你一会儿梁子，现在又扯到我堂客田秀姑的身上去了，你有完没完呢？什么问题啊？你说。
4: 没有问题呀、啊，那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说清楚。身正不怕影子斜。
3: 刘连长，这回没法开了啊！我建议休会，我不是来接受审查的啊。
4: 何山，哼，苗苗，你跟我出去。
5: 我，
4: 来，走。哎呀。
5: 你们几个也走吧。干嘛呀？我现在就告诉你梁子的事情啊。梁子打进杨村，到钻山豹身边做卧底，是我跟何山同志一起商量定下来的。这次杨村的土匪攻打苗家山的情报，就是梁子送上山的。
4: 这么说，梁子是卧底？
5: 那你不早告诉我？这是军事秘密，刚才那么多人，我怎么告诉你啊？还有啊，阿西苗苗同志，你作为一名军人，什么事情是你应该知道的，什么事情你不应该乱打听，你心里应该要清楚，明白了吗？可是什么？田秀姑，
4: 你看你还说，
5: 还不赶紧跟和珅同志道歉去啊？
6: 哟哟。 何山同志，您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开会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
5: 哎呀，刚才作战会议开了一半，阿西苗苗冲着我发火。
6: 阿西苗苗发火？哼，他发什么火啊？
5: 他说，我河山没有资格指挥这场战斗，还说我堂客有问题。
6: 胡闹！你是县大队在苗家山的最高军事领导，哎，不让你指挥，谁来指挥啊？
5: 哎呀！
6: 我总算听到青天大老爷说句公平话了。你要是不来呀，书记，我可是憋死了。刘玉堂同志什么意见？他呀，他跟阿西苗苗已经是进了洞房的夫妻了。
5: 进洞房的事儿我知道，好像是误会了，
6: 不是真结婚了吧？嗯，
5: 反正是窗户纸捅破了，两个人呢，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6: 何山同志。 我知道你心里头啊有意见，闹情绪。你和刘玉堂同志啊，应该搞好团结，这样呢才好开展工作嘛。哼，这个阿西苗苗，简直不像话。

0: 干嘛？
1: 领导。
0: 谁是领导？这里有吗？啊？
1: 你呀，你这个大领导。
0: 我？你眼里还有我呀？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啊？
1: 领导，我错了，我这个大头领给你道歉吗？
0: 你错了，错在哪儿啊？
1: 我错在不应该道听途说，疑神疑鬼，胡乱猜疑，乱打横炮。玉堂跟书记已经告诫我了，我现在虚心接受，真诚道歉，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0: 你听听啊，哎呀，这个文化词儿一套一套的，正所谓女人有文化，男人就抓瞎。
1: 你怎么说都行，只要你不生气，原谅我就好了。
0: 谁说的？我心眼小，我记仇。
1: 喂，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0: 口头道歉就行了，来点实在的。
1: 那要不我请你喝顿大酒？
0: 真的？
1: 嗯，
0: 你请我喝酒，那我可以考虑考虑原谅你。
1: 你这么好哄啊。
2: 诸位，今天晚上的会议非常重要，我们商讨一下攻打苗家山的主要方案。为了确保拿下苗家山，龙司令特地调来了300精兵。
3: 报告总司令，
2: 嗯，
3: 卑职只带了100个弟兄。
2: 龙司令，不是说好了300吗？
3: 总司令，您知道，县城的防务也很重要，实在抽不出身呐。
4: 嗯，恐怕是在大烟馆里抽不出身吧。
3: 做人要厚道，别太刻薄了。
2: 诸位，苗家山分前山和后山，各有2条主要通道，西面有一条小路叫虎跳峡，田司令负责攻打前山，鲍司令负责攻打后山。当前后山打起来以后，龙司令，你带着你的队伍偷袭虎跳峡。报告
5: 总司令，工兵小队已经到达。
2: 诸位，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当年日军在苗家山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兵器库，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拿到了图纸，图纸上用的都是日文，但是图纸上并没有标明兵器库的具体坐标，所以我特地调了一个工兵小分队，兵分3组，跟着你们各位司令一同前进。诸位，如果我们找到了日军的秘密兵器库，将会对我们湘西乃至对我们整个湖南反攻大陆将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3: 嗯，报告总司令，我立即安排人回县里再调200弟兄前来应急，参加明天的苗家山会战。
2: 嗯，好。
0: 这次土匪人数众多，肯定会采取三面包围同时攻打的策略。你看啊，前山的青石岩，后山的一线天，还有西边的虎跳峡，都是我们要防御的重点。我们的人数呢，是县大队的2个中队啊，18寨的联防队，还有剿匪小分队，还有刘连长紧急训练出来的基干民兵队。
6: 我们就这点家底，跟土匪的实力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所以跟他们千万不能硬拼，最好我们要利用地形防御跟他们打一场漂亮的防御仗。
0: 嗯，好，那我现在就来宣布，我们

0: 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爹，
1: 你来干什么？
0: 我不放心你，过来看看。
1: 那几个工兵呢？
0: 在山沟里，拿着探测器东戳着西晃晃的。
1: 赶紧给我看住他们，那几个工兵可是宝贝，只要他们发现了兵器库，马上向我报告。
0: 是。保护爹。
2: 是。
3: 炸！
1: 哎，快点，走走，快点跟上！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快走，
3: 快点！不好，有情况！
0: 弟兄们，小心点！
4: 梁子兄弟，你又救了我一命啊！
5: 梁子，我现在封你为湘西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上校支队长。
3: 谢豹爷。
5: 短荣，哎，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4: 豹爷不打了？
5: 不打了，有埋伏，撤了再说吧。
4: 是。

0: 爷，弟兄们都到齐了。
1: 好，叫他们先歇着。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抽就抽。
0: 咱不打啊。
1: 咱们是来捞油水的，让田大榜钻山豹去砍骨头。最好这日本人的兵器库就在这虎跳峡里边，哼，这是最要紧的。拿来。哎，小兄弟，
2: 哎，
1: 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2: 谢谢。
1: 别着急，慢慢探啊。
2: 啊，
1: 擦擦汗。
3: 报告，进来。情况怎么样？
4: 田司令在前山打了一天，发动了三次进攻，都没有攻进去。
3: 死了多少人？
4: 死了十几个，受伤100多呀。
5: 鲍司令呢？
4: 鲍司令清晨偷袭失败，傍晚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也没有拿下一线天。
3: 龙胡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4: 龙司令的队伍在虎跳峡外面睡大觉抽大烟，他自己倒好，亲自跟着工兵团，愣是

0: 在山上转悠了一天。
1: 爸，我明天就到龙司令那里去督战，虎跳峡一定要打响，这样才能够牵制敌人，给田司令和鲍司令减轻压力。
0: 好，你现在就去。
1: 是。
0: 工兵小分队进展如何？
2: 我自己带了一个小组，没有什么发现。另外两个小组也问过了，没有进展。
0: 明天继续赶，记住，一定要保守秘密。
2: 总司令，您放心。别说这帮土匪，就连工兵都真的以为是在寻找日本人的兵器库，真正的目的，只有我和工兵小队长才知道。
0: 好。
3: 现在，情况已经明确了。攻打前山的是田大宝，攻打后山的是钻山豹。西边的哨兵发现说，有几百名土匪在那个山坡上待了一整天，没有任何行动。
4: 那这个是敌人的疑兵还是伏兵啊？
3: 据哨兵说，这些兵都躲在树林里抽大烟，我估计是龙胡子的双枪兵。
5: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三大土匪经巢出动，三面围攻苗家山，敌人很疯狂，情况很紧急，但这也正是可以集中消灭土匪的大好时机，最好派人向上级汇报求援。
3: 书记，我已经派过了，现在土匪对道路封锁得很严密，有两路被挡回来，一路被打死了。
4: 那这样必须尽快跟上级取得联系，明天派人下山，不过呢，不能派通信兵，最好找到一些猎户或是采药的，他们对地形啊非常熟悉，甚至可能知道哪里会有空子可以钻。
6: 那
3: 什么意思啊？
6: 我不是欠你一顿酒吗？现在还你了。
3: 通知你开会迟到一小时，就拿酒来堵我的嘴呀？不行，拿回去。
4: 对啊，苗苗，你不是早就回到苗王寨了吗？怎么迟到了？
6: 我今天打了一天，子弹消耗的实在太快了。再这样下去，不出三天我们就没子弹了，所以我到寨里一些老猎户家里去看看，找到了几个大清朝用的土炮，我让他们连夜配置，明天啊一定可以用得上。啊，
4: 那太好了，苗苗，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弹药，而且啊，这次紧急会议啊，我们研究的也是弹药，你现在真是给我们雪中送炭啊！来，坐。
3: 哎呀，阿西队长，你太厉害了。我真想抱着你转三圈啊。
5: 我看这事啊可行。
6: 来了，土匪来了，准备开炮。

0: 报爷，打不打？不能打。你没看到，他们连大清朝的大炮都搬出来了吗？这家伙一扫就是一大片，我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白白送死。那咱们撤啊！也不能撤。你隔一会儿就放一阵冷枪。你在这里守着，我要去看那几个工兵。
1: 哎，是啊，兵器库可是个大肥肉啊！要是在咱们这边发现的话。
0: 那就发了啊！
2: 哎，你走。

0: 四小姐，龙司令，怎么回事啊？哎呀，
1: 这条小路太凶险，打不过去呀！虎跳峡，虎跳峡，只有老虎才跳得过去啊！
0: 那是下大雨的时候，现在山沟里的溪水还不到膝盖。共军
1: 的火力太猛了，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来。
2: 龙司令，我刚才在望远镜里都看见了，你的兵就躲在岩石后面放枪，根本就没冲锋的意思。等等，弟兄们，起立！我们打出个样子给四小姐看看，冲！冲啊！快冲！冲啊！快点！冲啊！冲啊！
3: 三路人马，打了整整两天，却一点进展都没有。我说各位司令，我们是来为党国争光的，不是来为党国丢脸的。苗家山地势险要，防守严密，硬打不是办法。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
0: 包司令，你有什么想法？苗家山的总指挥应该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何山，此人以前曾经跟我和龙胡子拜过把兄弟，他的老婆在我们打三河镇的时候给我们提供过情报。想办法找人到山上去，找他老婆要情报。
3: 哼，我一到阳村。
1: 就让蔡掌柜上山找过何山的老婆田秀姑，可是现在这个女人死活不肯提供情报了。我看这样吧，明天让蔡掌柜上山，把何山老婆是我们卧底的情况泄露给共产党，
0: 借刀杀人。
4: 如果共产党知道了何山的老婆是我们的卧底，何山肯定是指挥不了战斗了。这样，苗家山就会不打自乱。站住！干什么的？
5: 哟，小青兄弟！ 我是蔡掌柜啊，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4: 我们队长说了，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要盘查。这里都什么呀？
5: 这是给你们山寨送的日用杂货啊！你看啊，这是盐棒，啊，这是酒，糖，还有针头线脑什么的，这都是你们平常离不得的。
4: 那我检查检查。
5: 哎，你看看。

0: 这是什么？
1: 这是……
0: 快说，这什么东西？
1: 大黄鱼。
0: 兄弟们，
2: 是
0: 要走？
2: 走，是。哎哎，
0: 走！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2: 废话，
1: 你听我说呀，小鸡兄弟，你听我说话。
2: 走。
0: 快点，走，走。大司令，人带来了。这个是从他的物品里搜出来的。
3: 这两根金条，你是要给谁的？
4: 大统领，既然你亲自问了，我就不瞒你了。金条是田秀姑的。
3: 田秀姑？
4: 哎，
3: 他怎么可能会有金条？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别人托我捎给他
3: 的。谁？
4: 这人我不敢说。
3: 瞧瞧你，你这吞吞吐吐的，肯定有鬼。
4: 大统领，我冤枉，我冤枉。
5: 蔡掌柜，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是不会冤枉你的。不过你敢欺骗我们，那就对不起了。

0: 刘连长，我可没犯罪啊，你们解放军不可以滥杀无辜啊。
1: 蔡掌柜，
2: 现在什么时候？
1: 现在是土匪围攻苗家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带着两根金条上山，不就是替土匪联络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内鬼吗？
0: 刘连长，不好开这种玩笑。

0: 说，这人到底是谁？
1: 是天寿姑。
0: 果然是他。
1: 六连长，你们已经知道是他了。
2: 你当我们是傻瓜啊？

0: 他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4: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4: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5: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6: 太爷爷
5: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6: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达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5: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6: 嗯，对对对，
5: 就是他
7: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5: 他的那什么，或者他的那个什么

0: 保镖。
1: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世家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是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2: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1: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2: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3: 延安遗址还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文物质文化遗产。
4: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2: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1: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上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本台记者李文凯也参与了这次演练，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演练情况。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东风着陆场的外围。昨天东风着陆场进行了神21航天员返回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呢，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了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通过昨天的综合演练，全面检验了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0: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东风着陆场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这是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的，可以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内蒙古台报道。近日，芝加哥雅典娜建筑设计博物馆公布2025绿色优良设计奖获奖名单，其中由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张鹏举院士团队设计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博物馆项目被授予绿色优良设计奖。
2: 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位于丝绸之路文化公园，建筑面积8559.42平方米，规模在全国同类场馆中位居第3，是集雕塑艺术展示、学术交流、公共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场馆。场馆依托

0: 一处6米废弃深大坑直接建造，大部分体量处于公园标高以下，整体呈下沉姿态。通过组织路径，让建筑的屋顶与地面、室内与室外自然连接，成为公园整体动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市民提供了一处可以获得自然和艺术养分的公共休闲空间。
1: 5月24号，由自治区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新安盟建成投用。
2: 这座昆虫雷达位于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坦乡水库村，高约3米，可全天候自动运行。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实时捕捉空中迁飞昆虫的回波信号，精准测量昆虫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及头部朝向等关键参数。
3: 昆虫雷达可以全天候自动化精准监测，有效弥补了人工踏查、灯诱、食诱、性诱等等监测手段的不足。通过精准监测成虫的迁飞高峰，能够提前10天左右预测幼虫的发生危害的时期。
2: 新安盟地处东亚昆虫迁飞场东线关键通道，是迁飞性昆虫南北往返的重要过渡区。虫情监测对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农业生物安全具有战略意义。新建成的昆虫雷达监测站采用高分辨率全极化技术，具备看得清、测得准、反应快的技术优势，填补自治区自主建设高精度昆虫雷达监测设施的空白。内蒙古台报道。
4: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今年自治区已提前下达相关资金41.7365亿元，全力保障15项教育民生项目落实落地。其中，国家出台保障事项9项，自治区出台保障事项6项，资金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各阶段，用于免除学杂费、发放助学金、提供入学资助等。
0: 5月26号，由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的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龙顺城文化产业园举办。现场展出了苏尼特右旗的木雕、皮雕、蒙古文书法作品等非遗作品。推荐官就文旅资源、旅游线路等进行了现场推介，并与北京多家文旅、文创、研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围绕客源互送、非遗研学、农畜产品进京展销达成深度合作。5月26号，巴彦淖尔优质农产品走进大湾区推介品鉴招商会在深圳举行。活动中，内蒙古恒丰集团、三胖蛋食品集团、大丰粮油等企业进行了集中推介。活动设置了产品展示与品鉴体验环节，地域美食制作技艺轮番上演。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核桃面粉、葵花籽、奶制品、黄狮子汁等近百种巴彦淖尔优质农畜产品，让嘉宾近距离感受核桃农畜产品的优良品质。
1: 5月27号，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盖马背警队在辖区331国道周边巡逻时，意外发现野生黑熊活动踪迹。
0: 据执勤民警现场勘查目测，此次发现的黑熊为一只3至4个月大小的幼熊，结合黑熊活动习性，成年母熊应该也在周边区域活动。马背警队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野生动物保护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制定处置方案。
5: 目前我们警队对黑熊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跟踪，并对周围的牧民进行了安全预警。
0: 警方提醒广大牧民群众，过往驾乘游客，野生黑熊野性难驯，具备极强攻击性。途经331国道该路段时，切勿随意下车，禁止投喂野生动物，不要近距离观望惊扰熊群。如偶遇野生动物，请立即远离并报警，守护自身人身与财产安全。内蒙古台报道。
1: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主角》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多位戏骨同台飙戏，收视与口碑节节攀升。这部剧到底在唱什么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秦腔人生呢？
6: 分散成生死，
7: 人
6: 抬头看天，看见了什么？
7: 星星。
8: 我亲外甥
9: 冲进北京城。
2: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以秦腔非遗文化为载体，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叙事功底和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斩获收视与口碑双丰。

0: 收引发全民关注热潮。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全剧平均收视率1.41%，平均收视份额8.22%，单集最高收视率1.75%。在播期间，平均每日达到3855.91万人次，累计触达7.33亿人次，累计观众规模2.18亿人次。
1: 如果你说《一情阁》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这一个，名伶的这样的一个陨落，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轨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巅峰之后都要面对的事情。然后这个角色打动我的就是他的兴起并不是从头开始要演到如何鼎盛，而是从鼎盛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我觉得这个是他不同于其他大家理解的那个主角上面的一个角色特征。
2: 重要的
3: 小说是一部很厚重的也很沉重的一部这个文学巨著，但是我们就想搬到了荧幕上，我们希望这个剧呢它有像一情歌一样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声音。天干裂，月亮才会亮。
0: 没有悬浮的滤镜，没有刻意的反转，一部讲秦腔民伶半生沉浮的电视剧却让无数观众守候在电视机前，主角又凭什么把观众重新拉回荧幕前呢？
4: 一二三，唱！
5: 我不想唱戏了。只要
0: 能站在电视剧主角中，胡三元、一秦娥、花彩香、米兰，每个人都在时代洪流的潮头沉浮，也都在各自的命运岔路口做出选择。难得的是，主角以真实为底色，不渲染，不拔高，不刻意制造情绪出口，也不为苦难赋予廉价的意义。正因如此，该剧被业内评价为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自觉，也为观众在精神维度的共鸣打下了坚实基础。
6: 打个注意了啊，抓紧走台。
3: 真写秦腔，虽然我们两个都是西北人，对秦腔有一些了解，但是呢，具体它还有一个秦腔的专业性，我们要不停看过去的那时候影像，包括要走访很多这种老艺人，包括我们也有聘请了一流的这个秦腔专业人才在做我们的戏曲指导，来帮着把关，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0: 主角所勾勒的时代长卷与普通人群像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喝彩。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年代长剧，他把叙事重心完全交还给生活本身，把镜头交还给真实的人、真实的时间、真实的情感。作品穿越屏幕，抵达每一个在生活中同样被推着走的普通人，这正是生活流创作的意义，也被认为是主角最核心的价值所在。数据显示，其在西北地区实施收视率飙至10%到15%，其中西安本地峰值高达15.1%，相当于每十台开机电视就有一台在播放主角，在西北市场收视份额超35%。
7: 我们在改编初期吃透这本小说里面的精神内核，大部分的人物我们都是尽量的保留了他整个的人物线索以及他的弧光。这些人物就是说你看文字没有关系，你可以自己来脑补，但是你把它实打实的呈现在荧幕上以后，它是有一个具象的。
3: 我们更希望不去渲染和不去这个放大这个苦难和这个沉重，尽可能用轻松幽默诙谐来表达，让观众感受，不是说我们喊出来让演员喊苦。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电视剧主角打动了万千观众，一秦娥的际遇让我们照见了真实的自己。台上唱戏是风骨，台下做人是修行。人生路上，我们未必都能成为主角，但无论身处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在主演着自己的人生。我们的奋斗，我们的抉择，我们的爱恨情仇，演好自己的戏份，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 正时光正在直播，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5月26号发布。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

0: 破百亿，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呢？
1: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2: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0: 最近在北京各大剧场和演出单位，经典剧目、原创新作轮番登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精品剧目与大家见面。
1: 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昆剧《牡丹亭》以新编原创加传统复排的方式呈现经典剧目，完整还原《牡丹亭》剧情与正统水墨唱腔，清雅极简的舞美、精致考究的妆造服饰，搭配婉转绵长的丝竹配乐，复刻明代东方古典美学。舞剧《王阳明》亮相国家大剧院，剧目聚焦王阳明的传奇一生，以其人生跌宕际遇与精神升华轨迹为叙事主线，通过极具张力、感染力的舞蹈艺术语言，将深奥的哲学思想具象化。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精彩上演，五彩斑斓的西域服饰、气势恢宏的汉朝宫阙、充满生机的古集市盛景次第呈现。演出当晚首次以 8K 超高清技术进行数字版本拍摄，与全国十余省市20多个剧场同频共赏，跨越2000年的丝路传奇从北京出发，艺术之美突破剧场边界，进入千家万户。
0: AED 是一种普通公众可以掌握操作的医疗设备。近年来，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地铁线路陆续实现 AED 全覆盖，危急时刻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地铁及其他公共场所遇到了有人晕倒的突发状况，应当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在地铁行驶过程当中有人突然晕倒，首先要大声呼救，寻求周围乘客帮助拨打120，并按下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联系司机。
3: 这个就是我们地铁上的一个紧急报警装置，当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打开保护盖，按下按钮，等指示灯亮起时，就可以跟司机进行通话。那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绿色的指示牌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车厢以及车门的编号。
1: 如果在商场、运动场等其他公共场所有人突然倒地，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成为救援的关键。
4: 心肺复苏把我们的手掌和我们的手指要翘起来，只有掌根充分接触，避免压伤他的胸廓。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是要达到5到6厘米，按压的频率的话，要达到100到120次每分，一组是按压30次，然后给2次人工呼吸，5组的话是一个循环。
1: 心肺复苏十分重要，但是 AED 一旦到场，应优先使用它。AED 使用方法简单，根据电子提示音逐步操作即可，直到急救人员接手或患者出现反应。
0: 有人会问，发生意外，当我们进行急救时，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呢？专家表示，法律会保护施救者。
1: 黄金四分钟是指心搏骤停发生后的最初四分钟，是进行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的最佳时机。如果1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4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在120赶到之前实施急救最为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5: 你只要是有一定的能力去积极施救，即使效果不好，也不会让你承担法律责任。好人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希望大家有这种情况的时候积极施援手，救助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出现意外症状的患者。
1: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

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

0: 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幻流站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按照计划，海风之心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近日，宁夏地质局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发布最新研究，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发现了241枚距今约 1.1 亿年前的恐龙足迹。该足迹化石点被命名为北莲池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点，是宁夏境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群。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苏州虎丘山的山水画卷。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怎么到这会儿了还没消息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我绝对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要是办不成啊，那别人就更办不成喽。
1: 镇长，特派员出事了，
2: 怎么了？
0: 慢慢说。
1: 听说拍卖会取消了，现在巡捕满大街抓人呢。
0: 太好了，我去小李，他们肯定行。
1: 好，你先去吧。
0: 我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啊，如果他们真的得手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跟你联系？这就说明啊，外面巡捕搜查的太严，不方便行动。我想啊，现在他们一定正千方百计的跟咱们联系呢。
1: 啊？我说的嘛，啊？你这照了一天的镜子，哎呀！我听说

0: 那几个女孩个个是貌美如花呀。你这不是想假公济私吧？
1: 我是他们的领导，做领导的要保持点形象，不对吗？
0: 你快别吹了，人家要是真拿你当领导，咱们就把你单独放在这儿，人家单独行动了。要我说呀，没准这几个女的把王冠给卷跑了。哎，那可是个值钱的玩意儿，谁见了不喜欢呢？
1: 你呀，你这就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了。
2: 像你这种见钱眼开的人呐，
1: 来心点儿，晓得不？

0: 我刚才在外面观察了一下，巡捕房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对路上的行人进行严密排查，明天的行动可能会受到阻碍。
1: 哼，明天我亲自去护送，我就不信他巡捕房敢查我们76号。现在，斯蒂文可以说是红了眼。虽然你们76号在租界是合法的。
0: 但是也不能避免被巡捕检查。况且，现在还不是和巡捕翻脸的时候。
2: 惠子，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必须要想个办法避开检查。只要到了日战区，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2: 别，稿子写好了吗？我要拿去拍板。什么稿子？夺命金钗的稿子呀。有夺命金钗的消息了吗？
3: 拍卖会取消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2: 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跟夺命金钗有关系吗？
3: 肯定是夺命金钗做的，要不然谁有这么大的本事？红霞，什么事情啊？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想当然。等事情等结果明朗化之后，我肯定会写一篇稿子的。
4: 还是你想的周到，到时候写一篇完整的稿子更加鼓舞人心。
2: 行，
4: 那我先去忙了。哎，
5: 真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回去了。我本来打算明天晚上请你吃饭的。
4: 没办法，不过这次在租界的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5: 上面命令我们明天就回去赴任，所以我特地来看看你。吃饭，下次吧。
4: 也好，不过下次我要到租界外去采访的话，
5: 那可就是你请我了。
4: 没问题，只要你来，吃什么随便点。
5: 那
4: 一言为定。

0: 是杨子江同志吗？
1: 对。
2: 情况怎么样？
1: 经过我的调解，他们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3: 现在他们五个正在策划如何把皇冠夺回来呢。
2: 太好了，人多力量大。
1: 这五个姑娘都是好样的，各自的本领不提了，
3: 就他们那份抗日杀敌的信心和勇气就令人佩服啊。
1: 是啊，
2: 要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只要他们一过来，我们抗日的力量又增加了一分。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毕竟他们的身份是军统，恐怕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不能逼他们太急，得慢慢的找机会。
1: 但皇冠的事儿你得尽快和他们商量了。
3: 皇冠有消息了吗？
2: 明天就要送出租界了，再不行动就没机会了。
4: 行，都安排好了。
5: 您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0: 上去检查一下。是，
1: 让开！
2: 哎，
0: 让开！
1: 哎，
0: 后备箱打开。
3: 你放哪儿了？
4: 过去再说。
0: 报告队长，什么都没有发现。

0: 翠丝小姐，东西在这儿。黄嫂可真有你的，有谁会想到你会把它藏到车下面呢？<笑>
1: 那些巡捕跟洋人时间长了，他们只会往上看，哪会往下看呢？您说呢？没错。那好，我们这就先走了。我会向阿布老师给你请功的。
0: 谢谢，谢谢惠子小姐。多谢，多谢。
2: 李天。

0: 稽古、冠を持って急げ。俺が相手をする。
1: 分かった。

0: Keiko。Keiko。Keiko。Keiko。Keiko。Keiko。ゾウメンが来たぞ。今助ける。持ちこたえろよ、Keiko。急げ、早く。
1: 好啊，太好了，终于把他又给夺回来了。你们功不可没呀！
2: 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一顶破帽子吗？有那么值钱吗？抢来抢去。
3: 天下可再没有比这更值钱的帽子了。
2: 吹牛，我才不信呢。
4: 这有什么不信的？这可是皇冠呢，是皇帝他老人家的帽子。这要当年啊，戴上它就可以号令天下，你说值钱不值钱？
5: 嗯，说得对。在当年啊，要戴上这个帽子，那就可以号令天下了。
6: 但是现在世道变了，现在是民国，皇帝不在，所以皇冠也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作用。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的收藏价值是不可小觑啊。
7: 既然这样的话，那您就赶紧收藏好它吧，石伯伯。
8: 我可是我已经答应把它交给军统了。
9: 啊？什么？凭什么给他们？在重庆，我和大姐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2: 就是，不能交给他们。
9: 那个军统中校已经给我们担保了，只要我们找到皇冠，他就向上面给我们平反，还我们清白。
7: 现在还不还我们清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个皇冠给夺回来，现在不能让他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2: 要我看，不用他们还我们什么清不清白的，咱们五个自己干也能打鬼子杀汉奸，跟军统的人井水不犯河水。
9: 我赞同，军统那些当官的就知道过河拆桥，犯不着再给他们卖命了。
2: 就是
6: 我的意思，大家尽管对军统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是目前在中国能够代表中国的政府就是重庆政府，而交给军统就等于交给了重庆政府，总比放在我这儿更安全些。
5: 原本啊，我想等拍卖以后把日本人赶走了再把它交给政府，现在既然提前了，我觉得也可以。
6: 大家好好想一想，既然它是一件国宝，它就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国家的，属于全国人民的。我们这么做把它交给政府，正是为了好好的保护它。你们认为我说的对吗？
7: 那好，薛琛，你把皇冠交给军统的人吧。
9: 好。

0: 大姐，我有一个提议。经历了这么多，咱们再次相聚特别的不容易。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一起打鬼子、杀汉奸，怎么样？怎么了？笑什么呀？大姐。
1: 好。

惠子，你好点了吗？谢谢，我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不用动，你躺下吧，躺下吧。哎呀，惠子，你看你，你说这执行任务吧，你也不当心点儿，真要是…… 要个三长两短的，你说，你说我怎么活呀？你说。

0: 哎，你说这谁送的花？既没品位，也不讲究。哎，是不是那个姓宋的记者他送的？
1: 哎呀，
0: 这花怎么能送人呢？
2: 皇上，你在干什么？
3: 我看这花不怎么样，我准备把它给扔了。
2: 等一等，
1: 这花怎么了？
3: 哎呀，这送花啊，最讲究了。结婚呢，送百合；给女朋友，要拿玫瑰花。这过生日呢，送万年青；上坟呐，送冬菊。这看病人呢，就应该送康乃馨。这既没品位，又不讲究，而且不安好心呐。
2: 等一下，
3: 你这……
2: 你说的这个
1: 没有品位，也没安好心的人，是我。
3: 啊！
1: 请你出去。
3: 冰天姐，我是来看看惠子的。
4: 出去！
0: 出去！惠子，不要送，好好养病。

0: 平身。
1: 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0: 啊，众爱子。
2: 哎，我说，我这儿忙得要命，你这耍猴呢你？啊，
0: 爱卿，辛苦了，一旁赐座。
2: 得得得，赶快拿下来，别弄坏了，弄坏了怎么向上峰交代？
1: 快快快！
0: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呢？哎，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只要在我手里一天，哎，我就乐呵一天，侬晓得吧？
2: 你晓得吧？没这个福分，啊，侬晓得吧？赶快给重庆发报。
0: 放心吧，早都发过了。
2: 什么？发过了？
0: 啊？
2: 哎，你怎么发的？
0: 一旁。

0: 上次座，
1: 去去去去，快说。
2: 镇上，找我。
0: 小王，
2: 哎，
0: 把刚才发给重庆的电文，给咱们特派员再念一下。
2: 好的。
0: 哎，慢点念。
3: 报告如下。我上海站全体同仁秉承委员长何局座委托，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我等奋不顾身，拼尽全力，幸不辱命，毙日寇34名，并成功夺回皇冠，现正筹划运往重庆事宜，我方将士亦损失15名，特申请总部对死难烈士及家属予以重叙，另为了补充人员，特申请经费2000元。
2: 完了，
3: 完了。
2: 夺命金钗呢？
3: 什么夺命金钗？
2: 哎，
0: 小王，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先进去吧。
2: 于力啊，你小子也太他妈不像话了！你
0: 不是怎么了？这么写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我答应过夺命金钗，等这件事儿办完了之后，就为他们平反。哎，你倒好，不就是为了多拿点经费吗？人家出了这么大的力，你居然一个字儿都没提，啊？你让我怎么向人家解释？你这不是让我当不仁不义的小人吗？你
0: 小点声行不行？你着什么急呀？坐，听我慢慢，你听我慢慢说，
2: 说，我看你能说出什么大天来。
0: 特派员，我这么做可完完全全是为你好。
2: 嗯，什么？为我好？哦，好，为我好。
4: 姑娘们，今天这桌酒席是为你们庆功而准备的，大家放开了吃吧。
5: 史伯伯，真是又让您破费了。
4: 哎，跟你们相比，区区一桌酒席算得了什么？但是伯伯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
5: 史伯伯，有什么话您尽管直说。
4: 你们这次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团结互助，我说的对吗？
5: 对，是，
4: 这就对了。有了你们今天团结一起的行动，你们心中的疙瘩就逐渐的解开了，互相就不要再猜来猜去的，大家团结一心抗日锄奸，这样不更好吗？
5: 史伯伯说的对，今天要是没有队长，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以前是我疑心太重了，从今以后我听您的话，和姐妹们一起杀鬼子。雪晨，这也不能怪你，因为在没有找到那个内奸之前，你对我们有所怀疑，这是正常的。现在我们姐妹们要团结一心，一起成立抗日锄奸小队，打鬼子，好不好？
6: 好，
5: 好，
7: 好，
8: 好，好，来，
9: 来，我定你们。
0: 戴局长为什么让你杀他们？这不摆明着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几个是内奸，让你杀他们，是为了要灭口。你想啊，委员长那么雄才伟略的人，能干暗杀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吗？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帮帮忙好吧，动动脑子。
1: 去去去！
0: 我这人呐，你别看我只认钱，但是呢，我这人的脑子肯定比你好使，所以你再怎么帮他们请功，戴局长那儿就一个字儿杀，晓得吧？
1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

0: 是谁？
1: 还要唱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直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多余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戴局长为什么让你杀他呢？
5: 这不摆明着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几个是内奸，让你杀他们是为了要灭口。你想啊，委员长那么雄才伟略的人能干暗杀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吗？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帮帮忙好吧，动动脑子。
7: 去去去，
4: 我这人呐，你别看我只认钱，但是呢，我这人的脑子肯定比你好使，所以你再怎么帮他们请功，戴局长那儿就一个字儿，杀，晓得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哎，这几个女的那可是咱们的摇钱树。你想，就咱们这儿那几个人那办事能力差远了，咱们找人家帮忙的事儿多了，没点事儿勾着他们能行吗？现在这样多好，对不对？他们一心想要还清白，咱们呢就让他帮咱们做事儿，这就叫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6: 可是万一他们要是问起我来，我怎么说呀？
4: 就说这上头啊还没批。

0: 记住，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最近焦头烂额的，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0: 皇冠回来了。
1: 什么？
0: 余力燕青山来电，皇冠已经到手，近日就运到重庆。
1: 好，太好了。

0: 皇冠落到重庆方面，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1: 先生，此话怎讲？
0: 新的国民政府还没成立，我们不能跟溥仪走得太近，这样会引起国人的不满。但是我们的姿态也要有。通知阿部正南，就说我个人对于皇冠的事情表示遗憾，希望他们早日缉捕到夺命金钗。
1: 是。

0: 哦，皇冠已经送到了重庆。杨子江和史万春做得好啊，这是给鬼子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回电给他们，表示祝贺。是。
1: 这几天我要出趟远门，短时间回不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了。
2: 外婆，你要去哪儿啊？
1: 香港有笔生意要谈，坐船一来一回，需要一些日子。
3: 家里的下人都安排好了，有什么事情你们就吩咐让他们做就是了。
2: 史伯伯，要不要让史云陪着你，给你当个保镖什么的？
1: 这倒不用了。
2: 我是租界的华董，在香港也有许多朋友，安全不成问题。我把丫头留给你们，在上海能多做些事情。好，那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史云的。
4: 耻辱，简直是耻辱！
5: 阿木老师，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夺命金钗的。
6: 我看还是去请江先生吧，只有他才有真本事能抓到夺命金钗。
7: 季馆长，我请了他多次，都被他给拒绝了。
5: 什么？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抓来，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7: 不不不不，我们不能硬来。按你们中国话说，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5: 我亲自去。

0: 这个雷神之锤简直是太神了，他对我们的行动描绘的是绘声绘色，就像他自己亲眼看见了一样。
1: 这还不好啊，他写他的，咱做咱的。哎，还有人给咱做宣传了呢，哈。
2: 小五，你没明白大姐的意思，他对我们的行动如此了解，这样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3: 会不会是屡次救我们的那个蒙面人？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得让老二继续在申报潜伏，查出这个雷神之锤的真实面目。
1: 他行吗？哎，他也就找个大亨，喝喝酒啊，跳跳舞啊，这个他在行。潜伏，这不是扯淡吗？
4: 说什么呢你？
5: 哟，大家闺秀来了呀。
4: 那当然了，你二姐我不一直是大家闺秀淑女吗？
1: 你可别恶心我了，还淑女呢。哎，你呀、啊、这是从明骚变成闷骚了，这不说话还行，这一说话，呵，破，这股子骚味直呛人。
4: 小屁孩，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1: 你说谁小屁孩呢？
4: 说你呢。
1: 你给我过来。
0: 行了，有劲对着鬼子和汉奸去使，在这起什么内讧？老二，你的任务清楚了吗？
4: 清楚了。另外，我觉得这个许达即便不是雷神之锤，也跟雷神之锤有关系。
0: 申报在上海租界一直是抗日舆论的先锋，76号一定会在那里安插眼线的，注意安全。
4: 没问题，我办事儿你放心。走了，上班去了，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啊。
1: 德行。
6: 机关长，
7: 你们在下边等着，我自己上去。
6: 机关长，您亲自？
7: 怎么，你害怕江先生把我吃了不成？
6: 啊，不不不，

0: 江先生，你可以出来了。
1: 主任，您说这地方住的是什么人呢？怎么还要机关长亲自登门呢？
2: 什么人？高人呗。
3: 我听说日本人想请他来当咱们的一把手，是真的吗？
2: 没错，如果能把他请动，我这个当大哥的就得让贤了。
1: 这怎么可能呢？哎，咱们兄弟都跟了您那么多年了啊，他算哪根葱哪头蒜呢？要我说，他当您的助手还差不多呢。
3: 就是，主任带兄弟们那是没得说的，这小子要是来了，绝不能让他骑在主任头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的心思我明白，可这事儿咱说了不算了。你们对大哥好，大哥会记得，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啊。
4: 是是是是是是。

0: 江先生，别来无恙吧。 江先生大隐于市，看来要在租界当一辈子的狱工了。我们大日本皇军需要你，租界的76号需要你。如果你答应，皇群同意去做你的下属，我把76号全权交给你领导。
1: 阿部先生，如果局座知道我去了76号，
2: 那我整天只能提心吊胆的活着了。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一旦暴露了身份，那就是自己找死。哎，
3: 咱们去吃小笼包吧。好啊，走，正好我饿了。<笑>
2: 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
4: 为啥呀？大家好不容易放咱们出来放放风，
2: 去吧去吧，我请客。
3: 我真的不想去，那个东西太腻了。
0: 他不去就算了，咱们自己去吧。就是，你不去我们去啦。走啊，走啊，姑娘。现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是你那些漏网的女学生吧。
1: 照片早就给你们了，自己抓不住，那是你们无能。
0: 江先生未必想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死在我手里吧。 至少有一个叫王凤的。我听说，他和你的关系可不一般。你什么意思？如果他们知道贾政教官就是幕后黑手，难道你的日子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过了？哼，你威胁我？
1: 不，
0: 是提醒，有意的提醒。 根据你现在的状态，只有一种可能：加入我们。在大日本皇军的保障下，没有任何人敢把你怎么样。光靠隐姓埋名，藏不了多久。
5: 季馆长，他答应了吗？

0: 没有。
1: 他也太狂妄了，机关长，你们皇军给了他这么大的面子，他也太不识抬举了。在租界没有他，我们七十六号一样会好好的为皇军服务的。
2: 我看中他的并不一定是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是能公开到我们这边来的话，这对重庆军统的心理会有巨大的打击。
1: 可是他不合作呀。
2: 他会合作的，

0: 老四。
1: 嗯，四姐。
2: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3: 我今天看见一个人。
0: 见到一个人？见到谁啊？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
1: 那么什么？你的意思，教官有可能是叛徒，教官已经被党国殉职了，这是我们都看见的。
2: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1: 林丹，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看错。
1: 你敢说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3: 大姐，大姐你别激动，四姐她本身就是神枪手，靠的就是眼神好，我觉得四姐也不会轻易看错吧。

0: 黄先生，是你啊，
1: 江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哪儿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弟兄们，好给你践行啊。
0: 我到这儿来，只是想会一个朋友。
2: 会哪个朋友啊？
3: 是他吗？
2: 江先生，不辞而别，不太礼貌吧？
3: 你的这个朋友，他不太听话呀。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什么？
1: 教官有可能是叛徒，教官已经被党国殉职了，这是我们都看见的。
2: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1: 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看错。
3: 大姐，来，喝杯水。你先别着急啊，这件事我们肯定能查清楚。来。

0: 黄主任，你先回避一下。江先生，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以为你逃到香港，军统就会放过你吗？你还记得王亚娇吧？她从香港逃到了广西，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军统的毒手。你只有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你和军统之间，鹿死谁手，现在还不一定。香港。迟早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占领地，江先生，我劝你衡量利弊。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已经跟我们合作过一次，
1: 在你们中国人眼里，
0: 你就是所谓的汉奸了。我有确切的情报，军统为了灭口，连那几个女孩子都可以杀，更何况你呢，江先生。我们合作过几次，你应该知道我的诚意。那个叫王凤的女特工是你的情人吗？虽然她是我们大帝国皇军的敌人，可是你吩咐我一直没有杀害她。其他几个女孩子的照片你都给了我，唯独没有她的，我也没有跟你计较。而且我还下令宪兵队和76号看见他一定不要伤害他。江先生，你自己看看谁是你的朋友。

0: 如果你愿意，这把椅子就属于你了。坐在这把椅子上，就是你最好的保护伞，任何人都不敢碰你。
1: 我可以离开这儿吗？
0: 当然，你是自由的。

江先生，那个叫王凤的女军统，要是知道了真相，她会放过你吗？

0: 要一块吃点吗？
1: 不用不用。
0: 大哥，请。
2: 大哥。
3: 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4: 来。
5: 看来我这个位置坐不稳呐。
3: 为什么，大哥？
5: 皇冠被人家抢跑了，他阿部机关长没本事，怪我们七十六号，说我们无能，还要找个人来管理我们七十六号。
6: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皇冠明明是在他们日战区被抢的，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他们把事办砸了，还让我们背黑锅。
5: 哎，我算看明白了，现在小日本厉害，可是他给那点经费，弟兄们喝稀饭，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6: 大哥，你是不是想另起山头？如果您想好了，弟兄们没二话都跟着您干。
3: 对对，
5: 放什么屁，就咱们这么几个人，几条枪，上哪立山头去？得动动脑子。现在租界里什么最贵？大烟。凭咱们在租界的势力，哪家烟馆敢不要咱的货呀？
6: 可是那个本钱大呀。
5: 瞅你那记性，上次咱们从军统那儿抢来的黄金不是在咱手里吗？那玩意儿放在家里也不下子儿，把它换成大烟，那可就是好多倍好多倍的钱了。
6: 太好了，我这就联系道上的人，联系货源。
5: 好，记住这件事情千万不能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明白吗？
6: 明白，大哥放心。
5: 赶紧去办吧，我在这儿等你。
2: 是
6: 是，大哥。大哥，好，咱们走。
7: 两位是汪小姐和薛小姐吗？刚才有位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8: 是谁让你把信交给我们的？
7: 就是那位。哎，刚才还在呢，怎么就不见了？
8: 谢谢。先回去。
9: 这信到底是真的假的？

0: 不会又是个圈套吧？
1: 我也怀疑这件事情的可信度。
2: 我看这八成就是个圈套，要不然送信的人干嘛自己不去，非让咱们帮忙呢？
3: 可这件事情要是真的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眼看着军统的黄金让76号的人犯了鸦片吧？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
2: 可以做？你连宋鑫的面都没见过，怎么就那么信任他？
1: 现在最想杀我们的是76号和日本人，如果他们能找到我们，又何必费这事儿呢？送信的人肯定是不方便出头，或者力量太单薄了才来找我们帮忙。
3: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试一试。就算这是个圈套的话，凭我们五个人想脱身的话也不难。
2: 黄金强到手，我们该怎么处理？
1: 这一批黄金就是新燕的那个军统弄丢的那一批。
3: 你的意思是物归原主？好，等黄金抢回来了，像皇冠一样给他们送回去。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
3: 可以做？你连宋鑫的面都没见过，怎么就那么信任他？
2: 现在最想杀我们的是76号和日本人，如果他们能找到我们，又何必费这事儿呢？宋鑫的人肯定是不方便出头，或者力量太单薄了才来找我们帮忙。
4: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试一试，就算这是个圈套的话，凭我们5个人想脱身的话也不难。
3: 黄金强盗手，我们该怎么处理？
2: 这一批黄金就是新燕的那个军统弄丢的那一批。
4: 你的意思是物归原主？好，等黄金抢回来了，像皇冠一样给他们送回去。
5: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里都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们必须给我严加看护。
6: 放心吧，大哥，

0: 你掐我干嘛？
1: 疼吗？
0: 疼死了。
1: 哎，这不是做梦啊！啊，
2: 你要是做不做梦，你扇自己一巴掌不就完了吗？你掐我干嘛？
1: 打自己不是疼吗？是他们。
2: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这几个姑娘不但帮咱们夺回了皇冠，而且又拿回了黄金呢。哎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1: 先别提感动的事儿啊，我觉得这就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啊！
3: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1: 这总部啊，一直认为这笔黄金被76号给拿走了。我看啊，莫不如咱们把它……
2: 哎，你小子，别动这种歪脑筋啊！这可是抗日的经费。
1: 我说你怎么死脑筋呢？啊？总部都认为这笔资金它是笔死账，不拿白不拿，晓得吧？
2: 你可别忘了，还有那几个姑娘。这事儿要是捅出去了，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晓得不？
4: 小子是不是黑了我的黄金？
5: 没有，没有，大哥，没有。
4: 没有，我想了一晚上没想明白，那么多弟兄死的死，伤的伤，就你他妈没事。
5: 大哥，我的伤也是真的呀，我要是黑了黄金，我还敢回来见你吗？大哥，大哥，
4: 真不是你小子勾结夺命金钗，黑了我的黄金？
5: 真不是啊，大哥。
6: 妈的，这到手的黄金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嗯，
4: 这件事情谁都不能告诉你，而且一定要给我查夺命金钗拿走黄金的线索，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听懂，大哥，大哥，大哥。
7: 你上哪儿去？
8: 你管得着吗？
7: 大姐说了，任何人不许出门。
8: 那你正好向大姐打我的小报告。

0: 啊，龙好。
1: 你找谁呀？
0: 啊，我是来送邮件的，我找你们许大主编。
1: 哦，那你交给我就行了。
0: 这个。
1: 许主编在开会呢，一会儿我转交给他。
0: 好吧。那麻烦龙在这签个字。

0: 老四呢？
1: 出去了。
0: 我不是说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任何人出去吗？
2: 腿长他身上，我也拦不住啊。
0: 老三，你说老四去哪儿了？
2: 他没告诉我呀，我真不知道。
0: 都在家给我等着。
3: 哎，三姐，四姐上哪儿了？
2: 我说你这脑子除了能装酒，就不能装点别的？自己想去吧。
3: 三姐，你干啥呀？我脑子就是不好用啊，我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问你干啥呀？
2: 你脑子是挺笨的哈。那我问你，前两天大姐和四妹为什么吵架？
3: 为什么吵架？你是说四姐看到教官那事儿？四姐去找教官了？
2: 算你开点窍。
3: 这不是胡闹吗？你咋没拦着四姐呀？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四妹未必有错。
3: 你的意思是教官真的还活着？
2: 嗯，大姐其实心里边也明白，只是她不愿意承认罢了。
4: 哎，准备好。
5: 老板，来碗馄饨。

0: 钱，弄的钱，那个林千叶小姐。
1: 你找我？
2: 哦，孟霞，来，
1: 把这个稿子尽快排版，然后发表。这么快就出稿了？不愧是雷神之锤啊！
2: 哎，少说话，多办事，快去。
1: 好嘞。

0: 你找谁什么的？
1: 我找阿部中南。
0: 你爹什么人？
1: 我是你们的贵人。
0: 贵人？闪灯。

0: 老四还没回来，
1: 没找到。
2: 没事儿。

0: 好。
1: 太好了，有了这份计划，夺命金钗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阶下囚。
2: 他们的本事都是我教出来的，
1: 你让我求贤若渴，按照你们三国里说的，你就是我的诸葛亮。
2: 别把我们的合作说得太辉煌了，我只是为了保命而已。如果你要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公布出去，来杀我的人

0: 我相信首当其冲的就是他。
1: 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坐上76号这把交椅？
0: 如果让我做76号的主任，我有两个条件。
1: 你说。
0: 第一，我上任之后各部门人员的任命都由我来决定。
1: 没问题，就像你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是76号的最高领导，一切都由你说了算。其二呢，
0: 你们对76号的拨款如何使用，我一个人说了算。
1: 没问题，只要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拨款前进其用，不中饱私囊，都由你说了算。
0: 那就没问题了。
1: 就没其他别的问题了吗？
0: 在任何单位，如果掌握了人事权和财权还做不好事情的话，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1: 果然是官场上的高手，透彻，说得透彻。
2: 我要知道是你啊，打死我也不会出去给你开门的。
3: 不是我是谁啊？哎，四妹呢？不是除了我以外都不准外出吗？
4: 先别说这些了，你那情况怎么样？
3: 大姐，我现在可以肯定许达不是雷神之锤。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今天在报社我发现雷神之锤是把稿件邮寄给许达的，邮寄的地址是四马路一带的邮局。
5: 阿布先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查明那个叫雷神之锤的真实身份。
6: 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在租界里像这样做反日宣传的作者很多，我们的重点不在他，而是在他笔下的夺命金钗。
5: 从他对行动的描述来看，他绝不是个简单的文人。
6: 你是说
5: 他是个内行，不是重庆的就是延安的？
7: 報告君。
8: はい。
7: 啊，平田君，你说吧。
6: 江先生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同事了，我们没什么好隐瞒他的，说吧。
7: 阿布老师，潜伏在租界的余怪来密电说已经找到了雷神之锤的踪迹。
6: 余怪他怎么说？
7: 雷神之锤邮寄稿件的地址就在司马路的一个邮局里。
6: 又是租界。江先生，这回就要看你们76号的了。
2: 哎，四姐，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三姐说你去找教官了，怎么样，找到了吗？
4: 你嘴够快的。他的嘴快不快先不提，你看到你想看的了吗？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9: 上海的物价真贵啊，简简单单这么一顿饭花了这么多钱。
10: 所以说，哎，您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就靠上头那点拨款够干什么呢？啊，这也就是我平时省吃俭用才把这情报站维持下来，是不是？对吧？不容易。
9: 节流固然是个好办法，但是治标治不了本呐，我们还得从开源上动动脑筋。
10: 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想法弄钱
10: 啊？早说呀！

0: 别的我不行，弄钱这事儿我最在行。
1: 哎，还真不错这主意啊。
2: 宋掌柜，哎，早早。
3: 宋先生。
1: 啊。
3: 有一位小姐在办公室里等你。
1: 小姐。啊，谢谢啊。你要干什么你？哎，我说红霞，你
4: 怎么了，老同学？不欢迎我来吗？
1: 嗨，怎么会呢？我还以为是我那不懂事的表妹又来闹事呢。哎，你还真别说啊，你这一打扮那更漂亮了，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4: 你呀，就是这张甜言蜜语的嘴，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为你动心呢。
1: 怎么说话，我说的可是心里话。
4: 你这表妹也是你的爱慕者之一吧？
1: 这可不能瞎说呀，她就是个孩子。真的。哎，站着干什么呀？坐着，喝杯茶来。

0: 姜主任，我们已经是自己人了，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弟兄们，准备中午给姜主任接风洗尘。
1: 嗯，我不喜欢应酬，接风洗尘就免了吧，让大伙都散了吧，我们还要办交接手续呢。

0: 在。我刚才说大伙都散了，他们没听见吗？啊？
1: 哦，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江主任就是这里的第一把交椅，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他的，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去吧，
3: 江主任，这帮小子不好管，队伍不好带。不过有我就没事了，请江主任不要介意啊。
0: 介意？我会介意吗？黄主任，
3: 在，
0: 我们交接吧。
3: 啊，请。
4: 我这次来是有一件公事要找你。
3: 啊，
4: 我这儿有一份消息，要你们读卖新闻发表，而且要尽快刊登。
5: 站长，这么一大早带我们干什么去啊？
6: 不许叫站长，叫老板。哎，你这满大街站长站长的，想把76号都叫来？
5: 是，我记住了，站长。
6: 哎，这猪脑子！哎，
7: 怎么，这曾福明先生要和情气机关长见面？
4: 是的。本月的25号，在租界的汇中饭店。
8: 这可不大安全呐、啊！这最近夺命钦差可是闹得满城风雨啊！这会议又在租界，这万一对曾先生和……

0: 秦契机关长说了，越是这样越要在租界，而且还要公之于众，我们大日本皇军岂能被几个所谓夺命金钗的小女子吓到？
1: 这倒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为妙。
0: 老同学，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怎么，我大老远的从闸北跑到租界，你就不请我吃一顿饭？
1: 请啊，这当然得请啊，这法国菜怎么样？
2: 就这样，经理。
3: 哟，几位，要点什么呀？进来看看，随便看看。

0: 你小子就是个汉奸，知道吗？
1: 你这是什么讲话？我怎么就成了汉奸了呢？
2: 你就是个汉奸。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今儿我就让你小子死得明白。我们是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1: 抗日铁血队。
2: 哎，
1: 你们看你们的日，我卖我的货，怎么也不搭嘎啊？
2: 怎么就不搭嘎呀？我是抗日的，你是卖日货的，我抗的就是你这种人，晓得吧？你卖日货，那就是汉奸。
1: 我卖日货怎么就是汉奸了？那国民政府的主席当年还在日本学习过呢。你们怎么不讲他也是汉奸呢？
2: 哎，这小子嘴还挺硬啊！来来来，人杀了，店砸了，给咱们4万的同胞出口气。
3: 哎，
1: 别，有话好好讲，有话好好讲。我真的不是汉奸呢。
2: 你是不是汉奸？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看看你怎么表现吧。
1: 那农的意思是，
2: 前方战士们都在那儿流血流汗，你一个身在租界的中国人，就不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吗？
1: 那你是要钞票吗？
2: 废话，多新鲜呢！我让你上战场，你能去呀？
1: 那你稍等啊，

0: 那好啊。
1: 算你小子识相。啊，对了，还有件事儿。
0: 还有几次啊？
1: 我不能光从你这儿拿钱啊，我得对你进行抗日宣传，晓得吧？
0: 晓得。
1: 来来，把特派员经常教你们那口号交给他。
2: 是。去除倭寇，杀三成人。去。
1: 小点声，你想把巡捕都招来呀？听清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每天按照这个练习100遍，啊？
0: 100遍。
3: 江先生到我们76号来，这是我们76号的幸事。您到76号的消息一旦公布出去，局座重庆手下的那些人还不望风披靡呀？
4: 我们两个是老相识了，这种恭维客套的话就别说了。
3: 是，是是。
4: 我来76号上任的事儿，暂时不要让外界人知道，等解决完夺命金钗以后再说吧。
3: 这些夺命金钗都是你交出来的，拿下他们不是举手之劳。

0: 立刻通知杨子江同志，告诉他石万春同志不在上海，让他务必保护好夺命金钗，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入敌人的陷阱。
1: 是。
2: 特派员，
3: 请笑纳。
4: 行啊，于站长，你这个人呢，要是不当商人，那还真是浪费了。
2: 哎，这话还真让你说着了。这也就是在战争年代，这要是和平时期，我肯定是一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良田百顷啊，骏马千匹。
4: 得得得啊，说你胖吧，你就喘上了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一举两得，
2: 咱们这叫自给自足，对吧？
4: 嗯，
2: 明天一早我还去。
4: 你还别说啊，这钱多了，这有的时候还真不摇手。
2: 意思全对了。

0: 老三，老五，看，真是太好了！曾福明和秦琪庆应要在惠中饭店见面，这可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1: 真是太好了，这两个混蛋要来日租界开会，那不是找死吗？
0: 准备一下。哎，老四又去哪了？
1: 刚出去，估计上厕所去了。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老三，老五，看，真是太好了，曾福明和秦琪庆应要在惠中饭店见面，这可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1: 真是太好了，这两个混蛋要来日租界开会，那不是找死吗？
2: 准备一下。老四又去哪了？
1: 刚出去，估计上厕所去了。
2: 报上说会面的时间是下午两点，要是咱们行动的话，时间会不会太紧啊？
0: 我们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不过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0: 你想到吧？叛徒，果真是你出卖了我们。你的狙击技术是我教的。这栋房子最高点是我们76号大门的最佳狙击点，你都知道了，我会不知道吗？束手就擒吧。念在我们师生的情谊上，我是不会杀了你的。
1: 妄想！你以为你还逃得了吗？你的枪里面只有一发子弹，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你，如果一击不中，就要全身而退。那今天我再给你补一坦克。如果不能全身而退，束手就擒，总比白白浪费生命要好。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抓回来。
1: 是，你马上回师傅吧。今天下午，惠中饭店的会火，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能去。走了。
2: 不用等他了，老三，你去通知老二，让他立马到惠中饭店跟我们集合。好。
3: 喂，帮我找一下秦小姐。
4: 哎，好的好的，您稍等。秦小姐，您的电话。
5: 一小时之后到惠中饭店集合，
6: 有大买卖。
2: 啊，好的，我知道了。

0: 我有急事儿想出去一下，要是主编找我，你帮我请个假啊。
1: 好，谢谢。

0: 宝儿来了。
1: 各部門に伝えて、巡報隊が来る前に戦闘迅速に終える。反抗した者は即射殺して。
2: はい。
3: 小姐请慢用。
4: 谢谢。
0: 情况怎么样？
4: 他们的会面在会中饭店二楼的一个会议室。
0: 我们能混进去吗？
4: 没问题，饭店有一个后门，没有警戒。
0: 嗯。
5: 快点！
0: 老三，啊，你怎么了？
6: 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对。
4: 哪儿不对啊？
6: 你们想啊，我们在上海闹得这么沸沸扬扬，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没有警备呢？

0: 全門に見張りをつけ、肛門を残しておくの。
1: はい。
2: 大姐，这
3: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的机会太好了，我们一定要杀掉那个日本人和曾福明，鼓舞一下国人的抗日气势。
4: 对，跟他们拼了！
3: 走，
4: 走，走！再快点！
2: 大姐，情况好像不太对啊。
3: 不好，有圈套。

0: 几位姑娘，把枪放下，我就饶你们不死。
1: 大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多给自己留一颗子弹，拼死也不能当俘虏。

0: 先生，你要买什么东西啊？我说先生，你要买点什么东西啊？
1: 什么也不买。
0: 那您这是？
1: 没事，就是想在你这儿拿点钱。
0: 在我这儿拿点钱？你是什么人？
1: 抗日铁血队。
0: 什么什么？
1: 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0: 还真没听说过。
1: 嘿，
0: 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啊？
2: 就凭你小子是汉奸
1: 啊，还卖日本货。现在全上海的人民都在抵制日货，你不晓得吗？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舍命不舍财啊。
0: 别别别，租界可是讲法的地方，你就不怕我叫巡捕吗？
2: 你少吓唬我，巡捕还没等到，你小子脑袋就已经开花了，
1: 赶紧拿钱。
0: 您稍等，您稍等。
1: 算你小子识相。
0: 我见过很多傻子，可没见过像你这么傻的，大白天的往枪口上撞。把这小子带到吉斯菲尔路去，让黄主任审审，看看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带走。
3: 是。
4: 别废话，带走。
5: 二位大哥，你看，大家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吧？我们
4: 少他妈废话，快走，快走，到七十六号再说。
5: 七十六号，
4: 小刘帮了你，
5: 误会，
4: 快走，再来一个。
6: 你没事吧？
7: 嗯，没事。多谢姑娘搭救。
6: 不客气。你受伤了？
7: 哦，没事，汉奸们打的。
8: 今天下午会中饭店的会火，很可能是个

0: 你们千万不能去，走了。
1: 是你？
2: 啊？
1: 一定是你，刚才救我的人。
2: 啊，当然是我，一个默默无闻的抗日志士。

0: 那可真够过瘾的。
1: 是啊，今天啊可多亏四妹了，要不然咱们可就全军覆没了。
0: 就是啊。
2: 大姐，我有件事情想问您的。
3: 什么事儿？
2: 四妹是怎么知道我们有危险来营救我们的？
0: 你啥意思，三姐？你怀疑四姐啊？你可别忘了，刚才是四姐救了咱们的命。
2: 我没怀疑她，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制定计划的时候，她根本没在场。她是怎么知道日本人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让咱们往里钻呢？
0: 大姐，你听，她还说没怀疑，她明明没安好心。
2: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
4: 也都行了。一会儿老四回来不都清楚了吗？
5: 林小姐，这就是寒舍，去。少，不用找了。
6: 哎，谢总，
5: 请。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的燕青山燕特派员，这位就是
6: 干什么？
7: 你这怎么弄的？
5: 擦破点皮，小意思。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林小姐。
1: 您太谦虚了，于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才对。
5: 坐坐坐坐坐，请请请请。给林小姐倒点水，我这不方便。
1: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8: 阿部长官，本来这个计划非常周密，不知道从哪儿出现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扔烟雾弹的黑衣人。
9: 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过程，我只要结果。我只知道这几个中国女人再一次逃脱了我们的追捕。
8: 嗨，
9: 江先生，追捕这几个人的时候你在哪儿？
10: 我只负责制定计划，至于行动，鉴于我跟这几个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得回避。
9: 回避？你回避得了吗？我听说那个叫林黛的女学生刚刚从你的手里逃掉，在楼顶上为那几个中国女人解围的也是这个女学生，我说的没错吧，江先生？既然你的学生知道你还活着，那我们就可以向整个社会公开，说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人了。大佬，通知读卖新闻，原军统高级特工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负责人，要大幅的刊登，知道吗？
1: 嗨。
5: 喝点水，
7: 请慢用。
1: 谢谢。
7: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之一啊。上次也是你们帮忙才顺利的拿到了皇冠，我知道你们被冤枉的事儿，我也看得出啊，你们绝对都是铁了心抗日的，那不可能是什么内奸，只是一时还没有能够洗刷你们清白的证据啊。
1: 证据现在有了，我们中间是有叛徒，但不是我们五个。
7: 那会是谁呀？
1: 是代号贾政的。

0: 江远涛，他不是在鱼刺行动当中殉国了吗？
1: 那只不过是他制造的假象，他现在在76号为日本人做事儿。今天要不是于先生鼎力相助，我可能也会遭了他的毒手。于先生当时在现场，他都看见了。
2: 对，我全都看见了。

0: 还请验特派员帮我们洗刷清白。
1: 哦，我明白，明白。林小姐，可否带我去见见几位巾帼英雄啊？顺便我也想感谢一下大家，上次的事儿啊，多亏你们的帮忙了。
0: 大家都是同仁，当然可以。
1: 好，那您先休息片刻啊，我和于站长说几句话。
0: 嗯。
1: 哎，您先坐着。嗯。
2: 哎。先坐会儿啊。什么事儿？
1: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啊，不是去筹集经费吗？正好碰着林小姐被76号就给围上了。我当时一看，那哪行啊！我立马我就冲上去了，几下打跑了，就把他给救了。没事儿，
1: 你出手把他给救了，啊？你呀、啊？
2: 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不都受伤了吗？林小姐一口一个救命恩人叫着，你也不是没听见。你这……
1: 哎，每回你都带着一帮人出去敛财。
2: 筹集经费，
1: 好，行，筹集经费。那今儿怎么一个人去了？
2: 那个，我不是想这一个人，他目标小嘛，行动方便。你那么多人，
1: 你小子就是想把钱往自己兜里装。
2: 没啊，绝对没有。你怎么又不相信我，特派员？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咱俩是一家人，对吧？

0: 江主任，今天这是多好的机会，怎么就功亏一篑了？王主任，我的计划没有问题，是你们的行动出了差错。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江主任，你的那个女学生，不也被救走了吗？
1: 我们两个是76号的同仁，我们要精诚合作，唇亡齿寒的道理你应该懂吧？我最不喜欢那些邀功请赏的人，尤其是背后扎针。我江远涛没别的本事，我对那些不听管教的下属痛下杀手，在军统里可是出了名的。听懂了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别的意思，王主任，来，请上座。
0: 哎，这。

0: 咱们要不要把林小姐跟咱们说的事儿向上头汇报？
1: 这个先不急。
0: 嗯，
1: 你想，如果这丫头说的是真的，那这事儿可就大了去了。如果是假的，咱们这么随随便便的向上峰他们汇报一下，还不要了咱的脑袋啊？还是先搞清楚了再说吧。
0: 有道理。
1: 去。
0: 哎，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你说上头不得多给咱们拨点

0: 经费啊？啊，
1: 不是，我说你小子这脑子里除了钱还有别的吗？
2: 记得，我记得。
3: 三妹
4: 啊，
3: 你过来。
4: 怎么？
3: 那不是偷看你洗澡的那个军统中校吗？
5: 哎呀，
3: 他怎么跟四妹在一起啊？那个人是谁？
4: 还真是他呀。他们怎么会在一块儿呢？
6: 原来夺命金钗就躲在石万春家里啊。
1: 是啊，难怪巡捕和七十六号都找不到呢。
4: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3: 走。
4: 哎，一会儿你下去可不许提偷看洗澡的事儿啊。
3: 行，绝对不提。
4: 那还差。
7: 你这是上哪儿了？我还担心你呢。
3: 我这不是好好的。大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上海军统站的燕特派员和于站长。
1: 诸位，燕某有礼了。秦小姐、薛小姐，大家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3: 这不是燕先生吗？姐妹们，一会儿你们洗澡的时候可得把门都关紧了。
7: 哎，你就是他呀。
4: 四妹，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啊？
3: 刚才我遇到了危险，还好有于先生出手相救。啊，对了，上次救我们的那个蒙面人也是于先生。
0: 小事儿，小事儿，何足挂齿。
8: 你说大哥让咱们抓一姑娘干嘛？

0: 你们什么人？我们是七十六号。你们这帮狗汉奸！我骂你们汉奸，我骂错了吗？
1: 你没骂错，可你不该在汉奸前面加个狗字。这里是租界，我想你们没有权利抓我吧？我们没抓你，我们只抓那些有抗日行动的反日分子。像你这样的喊喊口号，满大街都是，你高估自己。
2: 那你想干什么？我有一条重大消息要送给你。原军统特工江远涛投靠76号，任正主任一职。这样的爆炸新闻，我给你还算够意思吧，洪霞小姐。
3: 这么大，这网速够
4: 了。
5: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人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有一条重大消息要送给你。
1: 原军统特工江远涛，
0: 投靠76号，任正主任一职。这样的爆炸新闻，我给你还算够意思吧，红霞小姐。
2: 你想让我帮你们做宣传？做梦！
0: 谁让你做宣传了？你不是想骂吗？你想怎么骂，随便骂。

0: 是吗？那我可以在汉奸两个字面前加狗吗？
1: 红霞小姐不愧是做记者的，伶牙俐齿一点都不让人。没关系，你只要不怕辱没读书人的斯文，随便吧，尽情的吧。来啊，送红霞小姐下车。
2: 下来。

0: 这事这么急啊？前两天刚见过吗？怎么，嫌我烦了？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一个堂堂日军少佐，应该每天坐镇在宪兵司令部才对呀。你说你这乔装打扮的，没事总往租界里跑什么呀？少佐有少佐的公事，老同学就有老同学的私事。
1: 你想先听哪一个？私事，真的，你说这人吧，整天忙来忙去的，这说到底了，不都是为了个人享乐吗？当然是私事重要了。
0: 你呀，还是老样子，没个正形。
1: 怎么了？受伤了？啊，没事没事，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娶了个媳妇儿。
2: 这不一高兴就从床上掉下来了，把这正好给摔了。
3: 你啊，
2: 就胡说！哎呦，浑身都疼。
3: 活该。不是，黄主任，阿部机关长不是已经让惠子小姐去读卖新闻发表文章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找《申报》？
4: 读卖新闻在租界能有多少人看？
3: 民众更相信的是申报。哦，我明白
2: 您的意思了。只有把江远涛当主任的事儿捅出去，那些抗日分子才会想尽办法的除掉他。他要是死了，您不就能当76号的第一把交椅了吗？别他妈抖机灵，装聪明的人都活不成。
3: 哎，是是是。
0: 这个江先生是何许人也呀？能够让皇军如此器重？这个江先生原来是军统的资深特工，工作能力很强。可是由于多年来他受到了军统局长等浙江派的排挤，很不得志。
5: 这上面说，这夺命金钗，就是他一手培训出来的。没错。
6: 军统上次所谓的鱼刺行动，要是没有江先生的里应外合，汪先生很可能性命不保。还有，这次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也正是那次行动的漏网之鱼。
7: 原来是这样。
6: 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当时不但看见他，而且他还想杀了我。于先生救我的时候都看到了，不信你问于先生。
7: 没错，这事儿啊，我全都看见了。于站长，你以前见过江远涛吧？啊，这倒是没见过。那你怎么能够肯定和林小姐谈话的人就是江远涛呢？林小姐说看见了，那肯定就是，不会错的啊。大姐。
6: 你有没有教官的照片？拿出来让于站长指认一下不就行了？我没有。
8: 于谦，怎么了？哟，脸怎么了？
6: 让狗咬了。
8: 什么让狗咬了？怎么了？
6: 没事，你先看看这个。
8: 这是什么东西？

0: 76号的那帮耿汉奸给我的，让我们发表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这个很奇怪啊，平常他们的消息都是通过读卖新闻发表的，这次怎么了？怎么让咱们发表啊？
0: 这就说明他们急于把这些事儿公布出去，我们的销售量大啊。
1: 那好啊，把他这个好好改一改，然后给他发出去。
0: 嗯，趁机呀，好好的骂骂这帮混蛋。
1: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哎，脸没事吧？
0: 啊，没事，我去改稿子了。
1: 好。
2: 老四，既然你早就跟踪教官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3: 我敢说吗？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还是没有人相信我。
4: 王队长，焦远涛这件事儿非同小可，我认为您谨慎处理是对的。
2: 老二、老三，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和叶先生单独聊聊。
4: 你还站在这干嘛呀？
5: 人家不是说有事儿要谈吗？
4: 上层领导之间有要事相商，旁人勿听。

0: 三妹，
1: 嗯，
0: 你看那人，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他就是救咱们的蒙面人呢。
1: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着不像。
0: 我看也不像。哎，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1: 我敢说吗？你看四妹那个样子，我不是自己找没趣儿吗？
0: 哟，就你心眼儿多，
1: 讨厌。
2: 王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燕国人绝对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你们一个清白。
3: 那就有劳燕特派员了。
2: 哪里哪里，都是一家人，咱就别客气了。还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王小姐以及各位巾帼英雄合作呀。
3: 只要是抗日杀敌的事情，燕特派员您一句话，我们随叫随到。
2: 好。

0: 江云涛，果然是做了汉奸。小华，
1: 是政委。
0: 发两份请柬，一份给杨子江，告诉他江远涛走马上任，夺命金钗在上海的处境非常危险，让他千方百计保护好这支抗日力量。第二份电报发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让他们转告国民政府，就说江远涛叛国投敌了。
1: 是

0: 看来那天林小姐说的是对的。哎，你那天救林小姐的时候，见到的也是这个人吗？啊，对，就是他。申报和毒买新闻虽然措辞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致的。 说明江远涛在那次鱼刺行动当中确实没有死，而且投靠了日伪政权。马上密电上奉，就说江远涛已经变节投敌了。
1: 好，这锄奸世家灭口。
2: 这回咱们可以帮那几个毒命金钗洗刷清白了吧？这个先不急，看看事态发展再说。哎，你不是一直让我别把夺命金钗的事儿向上峰汇报吗？那今儿这是怎么了？不是，你看，林小姐他们吧，受了那么大的冤屈，还在坚持抗日，是吧？巾帼英雄嘛。
0: 多可敬啊！我想咱们是不是应该帮帮人家，对吧？你小子是不是对林小姐有想法了？哎，说说说，
3: 哪能来？我恋爱了。

0: 这是假的，对不对？这是假的，对不对？教官他不会这么做的啊！你说呀，老二，这是假的，对不对？啊，老三，老三，平时就是你的心思最缜密，你知道的最多，教官他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啊，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
1: 你说话呀！这是日本人的圈套，这都是日本人的圈套，对不对啊？
2: 大姐，你冷静一点好不好？现在除了读卖新闻，连申报也做了相同的报道，他们无非就是想打击一下军统，不可能作假新闻的。
3: 不可能！
1: 大姐，
2: 大姐，
1: 大姐，
2: 大姐，
1: 大姐，
2: 过来，干啥呀？三姐，你刚才说话那么直啊？
4: 你不觉得大姐很可怜吗？你看你把他弄成啥样了？
5: 你以为我愿意啊？可是长痛不如短痛，他现在过不了这一关，以后可怎么办呀？
6: 校长，学生失职，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江远涛会投奔日本人。
7: 夏尔金钗女子别动队，这么多党国培养的优秀姑娘，你竟然把他们交到一个叛徒的手里，你这个军统局局长就是这么用人的吗？
6: 学生失职，学生失职。这个江远涛一定要除掉，除掉，听见没有？
7: 是，学生立刻去办。
6: 叫赵处长来一趟。

大姐错怪你了，懂吗？你懂我吗？

0: 进来。给上海发电报。
1: 好。
0: 委员长指示，务必尽快除掉江永涛，另拨法币1000元作为经费。
2: 1000法币，这么多啊？
0: 江远涛可不是普通人，他是教官级的，一般人解决不了。再说了，这是老头子亲自下的命令，燕青山、余力他们恐怕不行，得另找更得力的人。还有，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1: 是。
3: 这是那几个女孩子的详细资料，上面有他们的兴趣、爱好，还有特长，告诉手下的人，在租界碰到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没有十成的把握，不许实施抓捕行动。
4: 是，
3: 让枪械科的人给我拿一把普朗宁配足子弹。
4: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来的女站长，林小姐，真巧啊！这是给你的。
1: 给我的，是，
0: 什么呀？打开看看，看看喜不喜欢。
1: 丝巾，
0: 特意给你买的，戴在你身上一定特别漂亮。
1: 谢谢，让你花钱都不好，这个一定很贵吧？哎，
0: 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2: 哟，这是谁呀？这不是于大站长吗？
0: 秦小姐，
2: 你说你来就来吧，还送什么东西啊？站着干嘛？赶紧进来吧。

0: 于站长，
1: 谢谢。
2: 于站长，
1: 啊，
2: 有什么事吗？
1: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江远涛的事情呢，已经真相大白了。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向重庆总部给诸位申请平反，还大家一个清白。
3: 哟，这可是好事儿啊！那我们是不是得好好谢谢于大站长啊？
1: 那倒不必。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1: 你们也知道，这个军统里啊，办事的部门太多。这件事情要想办好，他得经过监察处、纪审处、行动处各种处，很多人，晓得吧？所以呢，所以得疏通疏通。
4: 于站长，你啥意思啊？是想要钱？
1: 不是，不是我要钱，我是想帮你们去疏通疏通，我这也是为你们好嘛。
4: 姓于的，
1: 啊，
4: 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敢上我们头上来敲诈？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什么叫敲诈呀？什么叫敲诈呀？哎，我拿钱是为了帮你们办事。

0: 那是为了你们好，晓得吧？
1: 为我们好
0: 啊？
1: 你哪儿为我们好了？
0: 我拿点钱是为了给你们平反吗？
1: 平反个屁！我们本来就是被军统诬陷的，还我们清白还来不及，你还敢跟我们要钱？要钱？你想要钱是吧？好，我给你，我现在就给你。
0: 你怎么打人呢？
1: 我打的就是你，我打的你眼冒金星。四杰，你住手！你让我打他，你让我打这个人渣。
2: 你要想打他，除非先把我打倒。
1: 四杰，
2: 都给我住手！于站长，史云打你是他的不对，可是他说的并没有错。我们本来就是清白的，为什么要用钱买？所以你不用为我们求情了。至于军统那边，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儿。
0: 我尽力而为。告诉他。
1: 什么东西啊，脸才脸到我们头上来了。军统就是被这帮人给败坏的。
3: 他以为他是谁呢？还想让我们听他的。我看呢，他就算是死了也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伸手要钱。什么人？哎，
2: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
4: 报告哥，
5: 还有点
6: 機関長、重慶の電報の解読が完了しました。上海疎開の軍統に公園等の暗殺命令が下りました。
2: 安倍先生、公園等に警告をすべきでしょうか。
5: いや、自分で対処させろ。
7: 秦小姐、薛小姐在吗？
3: 哟，今儿个真够热闹的啊！于大站长没要着钱刚走，您又来了，还真是不死心啊！
7: 要钱？要什么钱啊？
3: 进来吧。

0: 站长。站长，哎，我说您的脸怎么了？
1: 摔了一跤。
0: 哎，我怎么看像被人打的呢？
1: 你有事没事老研究我脸干什么？啊？赶紧进去工作去。
0: 哦，重庆来电了。

0: 这回给钱给挺痛快。
1: 这江远涛可不好对付啊。
0: 有什么不好对付的？有钱就好办事儿，晓得吧？这样，去给我找几个杀手来，要厉害的。
1: 是。
0: 啊！一定要便宜。
1: 啊？那能行吗？哦，我明白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混蛋，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他不思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却只知道敛财，而且还敛到自己人头上来了。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3: 燕特派员，还有事儿吗？
2: 我想找薛小姐谈点私事儿。
4: 找我？
3: 我们回避一下。

0: 对了，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1: 特派员，你不是一直都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闲情逸致看电影呢？
0: 青山以为啊，做我们这行的不该压抑自己的感情，只有学会适当的释放自己的感情，才能更好的为党国效忠，才能更好的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吗？
1: 可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你答应我们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才能为我们姐妹们洗刷清白？你看看现在的报纸，连江远涛投敌叛国的事情都登在了报纸上，为什么我们的事情就迟迟没有一个回应呢？
0: 这件事啊，薛小姐，还要请你多多的理解。如果立即把你们的事儿向上峰汇报的话，只怕是……
1: 会适得其反呢。什么叫适得其反？特派员，你要是为难，那就算了，亲者自亲嘛。反正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也是为了抗日，就不劳您费心了。这票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2: 有时间多想想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哟，
3: 我的特派员，既然我们薛小姐不去看这个电影，
2: 你这个票别浪费，来，我们俩去看啊。
0: 那你们谁愿意看就看吧，这可是个好电影啊。那我告辞了。
4: 瞧瞧这两个人的德行，一个贪财，一个好色，都臭到一块儿去了。
5: 大哥，咱这要去哪儿啊？去哪儿？江主任命令咱们抓捕夺命金钗，去哪儿？
4: 那咱这大马路上天天在这溜达，能抓住夺命金钗吗？
5: 你说的也对啊，他们自己不会往咱们枪口上撞。
4: 可不，他这新疆的够会享福的，自己在办公室里多清闲。这什么事儿啊？你说的也对啊，要不咱们收工，回去啊，让江主任亲自来抓。哎呦，大哥，人家名义上也是个一把手，咱这回去就让人抓住小辫子了，对吧，大哥？
5: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4: 哎，大哥。
5: 我觉得咱们找个清闲的地儿，坐上一下午，等到晚上，咱回去交个差不就完了吗？那你说咱们去哪儿？哎，
4: 大哥，五马路小寿星来了个新厨子，手艺不错，特别是那三黄鸡呀。
5: 你说的是五马路的三黄鸡？
4: 对呀。
5: 对对对，我算明白了啊，你们是要宰我一顿啊？好，那我就犒劳犒劳你们。
6: 咱们去五马路，小绍兴，走，快走。哎，不瞒你说啊，俺行走江湖多年，哎，这些的买卖从未歇过手，都是夜刀毙命。好功夫，好，这位好汉，这笔买卖。
5: 你打算收多少钱？一口价，500块。500块？哎，你抢啊！
7: 哎，这一分价钱一分货，童叟无欺啊！
5: 啊，你从哪儿给我找个江湖卖艺的跑这来给我蒙事儿的？赶紧把这位爷请走啊！再找一个。
7: 是。
5: 哎，老板，你赶紧走，
7: 走吧，走吧。
5: 哎呀，你这命就行。
8: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耍了啊！刚走一个卖艺的，又整来一个变戏法的，找些什么人呢？你都是。枪法怎么样啊？谁让你在屋里开枪的？你把军捕给招来的？这枪法。 还不错啊，开个价吧，
9: 300，保证开。

0: 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1: 300，太贵。
0: 要不是让我撒汉奸，我每回接生意不少1000块钱。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枪法怎么样啊？谁让你在屋里开枪的？你把巡捕给招来的？你枪法还不错啊，开个价吧。
0: 300，保证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1: 300，太贵了。
0: 要不是让我撒汉奸，我每回接生意不少1000块钱。
1: 你还知道咱们这回是撒汉奸呢？啊，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这不给钱这事咱们都得干，对吧？150，
0: 那不中。
1: 这干活的比老板还拽啊，有钱不赚，哼，小刺龙，再找。你们俩是亲哥俩呀？差距有点大呀。杀过人吗？
3: 杀过。
4: 杀个。
1: 叫什么名啊？
5: 我叫张大壮。
4: 我叫张大丁。
1: 大壮，大弟，开个价吧，多少钱？
3: 100。
1: 你们俩到底听谁的？
3: 100。
1: 你说就是你们哥俩都没个准主意。这样吧，我给你们俩定个价，好吧？50。想干就干，不想干可以走啊。
5: 这活儿我们结了，现在能给钱不？
1: 你想什么呢？把活干完了回来领钱。
4: 老板，能不能先给我拿点钱呀？我三天没吃饭了，这没力气没法干活呀。
1: 这都是什么杀手啊？啊，
4: 一定行的。
1: 给他们1块钱，1块啊！听好了啊，这1块钱从你们俩那50里扣，好吧？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动手。

0: 明天6点钟来接我。是。
1: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我上哪儿找你去啊？哎，一大清早你就没人了。
2: 我去找多命金钗了，说你刚走。哎，你是不是应该等我回来呀？
1: 别，
2: 啊，
1: 小杨姐，心里慢慢说。
3: 不是这么想，重庆那头催得急，我呢上海又比你熟悉，
1: 我这是在帮您分忧解愁啊，对吧？
2: 您找的人行吗？不能耽误事儿吧？别事儿没办成，再把咱们俩暴露了，那就坏了。
1: 您100个放心，这两个人绝对够专业。哎，这回啊，你就等着江远涛的人头好了。哎呀，
3: 花了多少钱啊？

0: 谈了半天价呀，800，哎，还剩200，那么在这儿呢，一人100。
1: 真的？
0: 真的。哎，你看，你翻，你看这没有。这兜比脸还干净呢。哎呀，你别老是不相信我，好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俩现在是一家人，对吧？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那是我媳妇的钱。开个玩笑，不能骗你。
2: 哎，兄弟，现在进了。灯啊，灯塔碎了。哎，兄弟，我没杀过人，我害怕。
3: 谁不害怕？一会儿别杀眼睛，就是一斗卡，50块钱呢。回去我那边好几块钱呢。
0: 嗯。哎，你今天去金钗那干什么去了？找薛小姐，对不啦？
1: 现在江远涛的事儿已经真相大白了，薛小姐催着我向上峰汇报，替他们洗刷清白呢。上峰如果知道我们跟夺命金钗有联系，一定会让我们去干掉夺命金钗，那这样的话夺命金钗那就有危险了，是吧？
0: 算了吧，上头如果让咱们去干掉夺命金钗，危险的是咱们俩。你想啊，第一，就咱们这儿这两个半人对付得了人家夺命金钗？哎，第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们不能动，对吧？上头有什么事交给咱们办不了的，咱们可以让他们来帮忙，他们就是咱们的摇钱树，对吧？你再说了，你说人家林小姐、薛小姐，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这哪下得去手啊？你
1: 谁说不是呢？你说人家几个姑娘长得吧，个个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再说了，人家还救过咱的命吧？
0: 对呀，
1: 人家还帮过咱的忙吧？
0: 可不，
1: 那咱不能当那不仁不义的小人，对吧？
0: 就是啊。
1: 你看着我干嘛？
0: 哎，特派员，兄弟我吧，特别佩服你。你说这什么鸡鸣狗盗的事儿，哎，在你嘴里那么一转，全成了这个大义凛然的词儿了。厉害。

0: 地呀、啊，乱了吧唧的，不像个人。
1: 你们两个找我吗？
2: 兄弟，我看这怂凶得很，还是算了吧。
0: 你看你那个怂样，你看我，他一个，咱俩，咱还有刀，你看我，上，你上啊！呀！呀！呀！哎呦！你对呀！我呀！
2: 算了，咱保命要紧，不是他的对手，
0: 枪不要了，咱跟他拼了！你给我站！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报告副主任，昨天晚上这两个人想刺杀江主任，但是被江主任干掉了。
2: 那江主任呢？
1: 江主任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正跟阿部机关长在办公室呢。
2: 这么厉害。
3: 江先生果然身手厉害，以一对二，毫发未损。
4: 机关长，我知道一旦我的身份暴露了，我的麻烦就会接连不断。
3: 这是在我们想象当中的，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4: 我想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
3: 看来应该在你的身边多安排些人手。
4: 安排再多的人手也会有纰漏。
3: 那你的意思是，
4: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让对手应接不暇。
3: 高明。江主任，我真想象不到，如果你要是我们的敌人，那该是什么情况。
4: 机关长说笑了，我们是朋友，怎么可能成为敌人？

0: 这地方，是啊。哎，人哪儿去了？只有一种可能，要么被抓了，要么就被杀了。那怎么办？
1: 谁让你不经同意就擅自做主的？你自己解决。无所谓，对吧？
0: 1块钱的事儿，嘿，大不了咱们重新再找杀手，对吧？
2: 你错了，第一次失败了，江远涛一定会严加防守，你很难再找到机会，而且他一定会反扑回来的。
3: 你是说让我给江远涛做个专访？
2: 是的。哦，这一次暗杀已经表明了重庆方面对江远涛的态度，所以
3: 他准备反击。他准备怎么反击啊？
2: 这就是让你做专访的目的啊。
3: 哦，你说马上就去？
2: 当然。
3: 哦，稍等啊。请。

0: 惠子小姐，你来了。
1: 这位就是……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宋博，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这位是
3: 江主任啊，江主任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0: 你认识我？
3: 江主任上次公开身份的那篇报道，那就是经我发表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宋先生，我看你有点眼熟啊，我们两个见过吗？
3: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我们这些做记者的，整天那是东跑西颠的，那见个江主任是什么时候见过呢？
0: 哦，对呀，你是记者嘛，啊？
3: 是拿枪杆子的，跟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就是不一样啊！受不了，受不了！
0: 谢谢。来吧，见面坐。
3: 啊啊！哎，江主任，
0: 坐。
3: 啊。谢谢啊，
0: 今天请你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3: 啊啊啊，您请。
0: 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有两个杀手潜入我家想杀我，但是后来被我杀了。我敢肯定这是重庆军统所为，因为我现在加入了76号，这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耻辱，所以我现在必须得公然反击。
3: 江主任要怎么反击？

0: 我要公开的策反军统内部的人，让他们投诚。凡是投过来的人，我们都给他高官厚禄，委以重任。
1: 这江主任这一招就是釜底抽薪吧？
0: 没错。

0: 我要让他们训练出来的特工，反过来要对付他们自己。所以，宋岩，我现在让你给我做一个跟踪的报道。<笑>投诚的人来一个，就在报纸上公布一次。这就像巴掌打在了军统局长的脸上。
1: 哎呀，这个办法是真好啊！
2: 这不但是打击了敌人，而且还增加了我们报纸的销量。
0: 好，你呀，真是三句不离本行。哎呀，你是不知道，您是不知道，就我们那个主编，那整天为人那个销量，那是把我给逼的。
1: 报纸销量的事情，就交给我们76号吧。
0: 你放心，这是小意思。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感谢江主任，那就这跟江主任合作，那就是愉快。来，来，来，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1: 江主任，江主任，啊。

0: 就到这里吧。我回去还要抓紧赶稿子呢。
1: 好，办完事情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0: 当然。这次想吃什么？
1: 除了吃饭，我们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0: 那好，那请你看电影。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先走了。
1: 嗯。
2: 哎，惠子小姐。
3: 黄主任。
1: 有什么事吗？
2: 惠子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谢谢，我已经痊愈了。
2: 哦，那天在医院真不好意思让你不高兴了。
1: 谢谢你的关心，还有什么事情吗？
2: 哦，晚上我可不可以请你吃饭呢？
1: 我伤刚痊愈，医生说了不能多吃，再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事，就这样。
4: 好的呀，好的呀，好好好好好。那林小姐，咱们就一会儿见。好，咖啡馆见。再会再会再会。
5: 站长，想什么美食呢？
4: 傻小子，这回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是美事儿。哎呀，你说这要是讨女孩子欢心啊，用什么办法比较好？你小子鬼点子多，说。
5: 这对待女人啊，就像对待上级一样，投其所好呗。
4: 投其所好
5: 啊，
4: 有道理。他喜欢什么呢？不是，他除了这打鬼子杀汉奸他就没别的爱好。再想点别的。你
6: 看看吧，这就是你找的杀手。
4: 哎，哎，这也太嚣张了吧！他们，
6: 我看你怎么向局座交代啊！

0: 宋国。哎，这小子他妈是个中国人呢，他怎么在独尔新门当记者呀？
1: 这小子肯定是个汉奸，
2: 你还有闲心管那个记者啊？这事儿要是传到重庆去，你小子就等着吃枪子吧你！
0: 我都不着急，你担什么心呢？啊，杀手水平不行，现在已经丧命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吧？那要这么说，那江远涛还是局座提拔的，那他也有连带责任。
2: 怎么着，你小子反倒有了理了是吧？
0: 没事儿，啊，什么时候来电报，什么时候再说。我先出去一趟。
2: 哎，你干什么去？
0: 林小姐刚才给我来电话，约我敲尾。
2: 哎呀，你小子下手够快的啊。哎
0: 呀，一般般吧，比你快点。小王，跟我出去带几个人。
3: 是。
2: 哎，不是，你这出去约会去干嘛还带这么多人呢？
0: 这个吧，就是你和我不同的地方，投其所好，能晓得吧？再会，走。
2: 投其所好，
4: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出去吃饭吗？
0: 一会儿让你看场好戏。
4: 什么好戏？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怎么样？
5: 在家呢。
3: 到了。

0: 谁呀？
1: 你是宋博？
2: 啊，不是，鄙人是宋博。你们是？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听你说话。
3: 不，几位，有话说。你把这个。
2: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2: 啊，晓得。
1: 哎，我们就是专门杀汉奸的。
2: 不，我可不是汉奸，我就是个记者，记者，记者。你看我像。
1: 你小子是不是在读卖新闻当记者？
2: 是啊，不，我，但我从来没做过啥坏事啊。
1: 读卖新闻那是日本人的报纸，啊，专门宣传些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屁话。你给他们当记者不是汉奸是什么？
2: 就混口饭吃嘛。我爬格子没办法呀。
1: 混口饭吃，
2: 啊！
1: 你吃什么饭不行啊？

0: 你非得吃那个日本人的饭，日本人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啊！你还有点良心没有啊？啊！你是不是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给忘了？啊！越想我越生气，剁了剁了剁了！
1: 别别别别别别！千万别！我辞职，我辞职还不行吗？我辞职！
0: 你真有悔改的意思啊？
1: 真想啊！
0: 行，那就看看你的表现了。表现，怎么表现？现在啊，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准备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 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为抗日尽点绵薄之力啊？

0: 越想我越生气。剁了剁了剁了！
1: 别！千万别！我辞职，我辞职还不行吗？我辞职。
2: 你真有悔改的意思啊？
1: 真想啊！
2: 行，那就看看你的表现了。
1: 啊，表现？怎么表现？
2: 现在啊，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准备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为抗日尽点绵薄之力啊？是不是应该拿出点钱来支援抗日啊？钱呢？
1: 钱？我可没钱。嗯，哎，

0: 你打他要饭的呢？啊？
1: 就这么多了？这月薪水还没发，就剩这么多了，真的。
0: 哦，今天先怎么着？下个月我还到你这儿。
1: 啊？
0: 你呢？每个月要支援抗日经费20块大洋，晓得吗？
1: 哎，我辞职了，辞职没薪水的。
0: 看你小子表现还不错，那就先别辞职了。以后少写点反动的文章，晓得吧？
1: 晓得。
0: 几号发薪水？哎，李小姐，问他几号发薪水？
2: 几号发薪水？
0: 哎，李小姐，李小姐，到底什么情况？他是怎么了？
2: 站长，这林小姐好像不太高兴啊。
0: 我傻呀？我还看不出来她不高兴。我是问你，她这是什么原因？哎，你不告诉我投其所好吗？
2: 你今天敲诈这个人啊，他不是汉奸，他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
0: 那又怎么了？

0: 江主任，
1: 今天都挺早啊。看来是有了夺命金钗的线索了。
0: 江主任，我带着弟兄们走遍了租界的大街小巷，弟兄们这腿都跑断了，就是没有夺命金钗的线索。
1: 哦，黄主任，半天还是没搞到线索呀。
0: 是是，
1: 弟兄们真是辛苦了。
0: 是，弟兄们家里都断粮了，这没米下锅呀。
1: 没米了？
0: 是。
1: 哦，都没米了？
2: 是是是是。
1: 你看，你看，黄主任，我来了76号以后啊，真的对弟兄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家里都没米了，是大事儿。今天大家人很齐，要好好的关心关心大家。我要给大家发米。
0: 弟兄们，都听见了吗？
1: 先从你开始。要了钱以后你干什么呢？
3: 去福州路逛窑子，是不是逛窑子？你
1: 玉福楼的常客，
3: 臭大爷，臭大爷，还有你们两个吃货啊，小上云的三黄鸡好吃吗？
4: 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1: 听说你要跟我比枪法。
5: 没有，没有。
1: 没有吗？
5: 绝对没有。
1: 没有就好。这些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有成绩的时候没你们，有你们的时候没成绩，认认真真犯错误，勤勤恳恳帮倒忙，要米吗？你
5: 不要。
1: 大点声。
5: 不要。
1: 我告诉你们，我江远涛做事就是不讲情面。王主任，
0: 在，
1: 我说错了吗？
5: 没错，
0: 绝对没错。
1: 都他妈的饭桶，要什么米？要什么米啊？要什么米？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1: 滚！
5: 是
6: 是是。
1: 滚！

0: 王主任。
1: 嗯，
0: 在。
2: 你缺米吗？
0: 啊，暂时还好。
2: 如果你要缺米的话，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0: 啊。啊，是。

0: 娘的，欺骗！太嚣张了，不但公开投敌，还想策反我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郡主，您请息怒。我相信咱们的人，在您的教导之下，操守还是好的，不那么容易被策反吧？你
1: 放屁！
0: 他就是策反了一个人，也是扇老子的巴掌。燕青山、余力这两个蠢蛋，不但没有除掉江源涛，还给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向校长交代？卑职认为，目前我们需要两步走。你说，第一，继续对江源涛实施暗杀；第二，迅速查出他要策反的人。
1: 还要交给这两个蠢蛋，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给我惹出什么麻烦来。
0: 这两个人这次把事办砸了，主要是江远涛太难对付了。再说，我们现在从重庆再派人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你马上发电报给燕青山，告诉他迅速查出策反的名单，老子要在内部来次清洗，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叛徒落到我的手里会是什么下场。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什么？教官有可能是叛徒。

0: 哎呀，你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眼睛都花了。你别愁眉苦脸的，天塌不下来啊！
1: 这事儿难办呐，这事儿难办呐，这事儿
2: 有什么难办的？老板让查就查呗。
1: 查？怎么查？啊？难道让我们自己冲到江远涛家去吗？
0: 哦呦，哎，我说你怎么死心眼了？啊？咱们俩去不了，就不会找人去啊？那五个姑娘不还闲着呢吗？啊？
1: 哎呀，人家还肯帮忙嘛？啊？
0: 什么叫肯帮忙嘛？你想啊，上次行动就是那个江远涛把他们给出卖了。那些夺命金钗啊，嘿，肯定恨死他。这次咱们找他帮忙，肯定成。
1: 说的对，咱这就去找夺命金钗。走。
0: 哎呀，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哎，这么晚了，黄包车都没了，明天再说吧。
1: 不行，事情没着落，我连觉都睡不着。没车，咱走着去。啊，快走！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1: 那怎么能行呢？至少那个林黛对你有些好感，关键的时候还能替咱们说几句话。再说了，你这小指甲修得这么漂亮，你就不想会会她？啊？
0: 意思全对啊。夜半会佳人够风雅。走着。

你这个睡浴缸的习惯还没变，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有这个习惯。坐下。

0: 林丹说看见你了，我一直都不相信，直到那天我看到报纸上你的照片，我都在骗我自己，这是假的。可今天在这儿，我终于看见你了，我要为死去的姐妹报仇，我要杀了你这个叛徒！
1: 这都是让军统跟局座给逼出来的。我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我得到了什么？玩命的是我，出力的是我，可是升官发财没我。局座身边的三根毛，哪一个有我的功劳大？可是他们个个身居要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局座的同乡。
2: 这也不是你能罕见的理由。你怎么能歧视我们那么多姐妹？
3: 又没想到。

0: 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一个条件，那个叫王凤的队长，你绝不能伤害他。我都叮嘱过了，你放心吧。
1: 如果我没有想过你的话，你今天还能站在我的面前吗？

0: 你是谁？为什么不杀了他？
1: 他们人多，以后有机会。
0: 你到底是谁？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这慧慧家人真他妈不容易。
1: 行了，别抱怨了。这件事办完之后，向老板申请辆车不就完了吗？
0: 嗨，说的容易，说给就给啊！哎，
1: 快走。

0: 你几个马上跟我去总部。
1: 是。
2: 不好了，大姐去找江远涛拼命了。
3: 你们看，啊，
4: 不会吧？
5: 这怎么办？
3: 咱们现在应该马上去接应。
2: 走吧，走。哎，大姐，
3: 大姐，你没事吧？
6: 多亏了宋先生，是他救了我。
2: 那前几次救我们的也是你吧？
7: 你说呢？

0: 你说咱这么晚来敲门合适吗？
1: 少装绅士啊，我看你比我还急。
0: 彼此彼此。
2: 宋先生，怎么是你们啊？
1: 谁是宋先生啊？
2: 管得着吗？你们又来干嘛？找揍？
1: 咱们进去说好吗？
0: 我们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1: 是啊是啊，事情重大呀。喂，
2: 快点。
0: 好好。
3: 马上给他们发报，让他们立即动身，十万火急。
4: 是。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呢，姑娘们。所以身为党国的一员，理当完成总部交给你们的任务。
1: 总部的任务？哪个总部？

0: 你说的是军统吗？
1: 那当然。
0: 燕太白猿，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军统两个字。
1: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们不想洗刷清白了吗？
2: 这样说话算客气了，我们出生入死却被诬陷，现在事情已经澄清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这个清白要是能洗刷早就洗刷了，等不到现在。
3: 实话告诉你们吧，现在军统还不还我们清白已经对我们不重要了，没有军统我们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
4: 林小姐，你能不能跟王队长说说好话？你看这个，
5: 离我远点。
4: 啊？你怎么？
3: 姓于的，我可告诉你，这一次我要是再打你，可没有人给你拦着了。
6: 不是，啊？我说你们这些女孩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我怎么了我？
5: 于站长，你堂堂军统上海站的大站长，竟然把英雄救美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哎，脸皮还真够厚的啊！
6: 你怎么知道我？
5: 我什么都知道。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否则我第一个收拾你。
1: 王队长，看在以前同僚的份上，再说这也是为了抗日大计着想啊，是吧？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燕特派员，我们谁的面子都不会看，不过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对付江远涛这件事我们接了。
1: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8: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9: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8: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说你们这些女孩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我怎么了我？
1: 于站长，你堂堂军统上海站的大站长，竟然把英雄救美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哎，脸皮还真够厚的啊！
0: 你怎么知道我？
2: 我什么都知道，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否则我第一个收拾你。
3: 王队长，看在以前同僚的份上，再说这也是为了抗日大计着想啊，是吧？
4: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燕特派员，我们谁的面子都不会看，不过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对付江远涛这件事我们接了。
3: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只是时间紧急啊。
5: 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尽快的查出，
4: 是让你们查出吧，让你们查出重庆军统那方面是谁

0: 再反水吧。
1: 哎呀，王队长，你真是料事如神呢。那燕某就仰仗各位了啊。
0: 老三，
2: 这是
3: 胶卷
2: 啊。
0: 这里边是江远涛策反的人员名单，你看着处理吧。
2: 这么快？好，好，太好了，我马上就把它洗出来向咱们的上峰汇报。
0: 是你们的上峰，不是我们的。
2: 哎，都一样，都一样啊。
0: 不一样，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已经脱离军统了，以后军统的事情和我们毫无瓜葛。
2: 不至于吧？啊，不至于，
3: 不至于。行了，二位拿上你们东西赶紧走人吧。怎么着，还想在这过夜是吧？
2: 这个不敢啊，不敢不敢。
4: 林小姐，我
5: 还不走。
2: 哎，就走就走，这就走啊。
4: 我话还没说
2: 了。再见
3: 大姐。咱们就让这帮家伙捡这么大一个便宜啊。
0: 为了抗日着想，也只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江远涛的事情再发生。

0: 这位。
1: 干得漂亮。回复杨子江同志，还是那句老话，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定要让夺命金钗在抗日战线上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
0: 是。
2: 如果情报是真的，上峰一定会对咱们升官加奖。今儿这是怎么了？啊，连升官发财的事儿都不感兴趣了？
3: 林小姐知道真相了，估计以后都不会再搭理我了。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啊！我还以为你这个脑子里啊，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呢。啊，
4: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2: 哎呀，好好好好好。
5: 特派员，照片已经洗出来了，
2: 快给我。
5: 是。
2: 太好了。
5: 特派员，要不要马上向重庆发报？
4: 等什么呢？赶紧去，赶紧去。
5: 是。
2: 哎，先不急，有一些情报的准确度啊，我还要甄别一下啊。等会儿，
5: 哎，
2: 你先下去休息吧。
4: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情报肯定是真的，不用甄别。
2: 这我还不清楚吗？啊，你动动脑子，咱们几个小时前刚接到的命令啊，这么快就给情报，那上峰一定不相信这事儿是咱们干的。拖一天，明天傍晚再说。

0: 么了？你站在什么呢？
1: 我还有事，不用管我。

0: 想完了。
1: 哎，大哥，听说昨天晚上江主任家里出事儿了。
2: 出事儿了？
1: 啊，
2: 出什么事了？
1: 昨晚上他家闯进俩刺客，差点杀了他。
2: 差点儿？
1: 嗯，
2: 那就是他没死啊？
1: 没有啊。
2: 那也没伤到哪儿？
1: 没有，现在他正在阿部机关长那儿汇报呢。
2: 哦，你小子这嘴是不是开过光啊？昨天晚上刚咒完他就出事儿了。可惜呀，没出什么大事儿啊。
1: 大哥，其实我这嘴啊还挺灵的。你想啊，虽然没出什么事儿，可是总会吓了他，对吧？
2: 嗯。哎，以后捣鼓捣鼓，我升官发财啥的啊。
1: 好，祝大哥升官发财。
3: 江先生，你做得很对，让他们提早的到了，免得夜长梦多。
4: 是，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安全的撤离重庆了。
3: 好，到了上海我给他们接风。田天君，惠子呢？
5: 他去督办新闻了。
3: 他最近好像往租界跑得很勤慢。
5: 我看他是去见那个叫宋博的中国人去了。
3: 田天君，我感觉到了你的醋意。中国人也有优秀的，比如说像江先生这样的人。
6: 季馆长，我一直觉得这个叫宋博的记者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
3: 嗯，你知道了什么？
6: 没有证据，只是凭着一种直觉。
7: 请进。
8: 苏桑，请。
7: 林小姐，有事吗？
9: 宋先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局座，上海来电，哼，又是来诉苦的吧？事情办得不怎么样，还一大堆困难。
1: 不，这是他发来的名单，他已经查清楚了。
2: 这么快？
1: 局座，怎么办呢？
2: 这燕青山不会是来搪塞我们吧？这可都是军统的高层任务。
1: 不会吧？燕青山没有这么大胆子。

把名单上的人先控制起来，宁可抓错，也不能放过一个，再慢慢核实。这个燕青山要是敢谎报军情，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0: 我们几个小组分别行动，结果还是扑了个空。看来这些人都刚刚离开，文件也不见了，就发现这个。
1: 眼镜山得到的是过期的情报。
2: 局长，您息怒。据贝志卡呢，这些人跑了，这说明眼镜山的情报还是准确的。从他接到命令到回信，仅仅只用了一天时间，这在咱们军统这种效率是从来没有过的。至于为什么扑了个空，我想可能是对方提前行动了。至于燕青山本人，他也不清楚。
1: 你说的对，我可能是太急了。可是这几个叛徒掌握着我们军统的绝顶机密，这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传我的命令。
3: 啊，行了行了行了，
1: 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一，命令各路口、码头严密盘查。二，命令从重庆到上海的沿途各联络站严密追踪，一旦发现立即缉捕，必要时格杀勿论。
4: 是。
1: 等等，这石榴铺是上海的码头吧？
2: 啊，是的，卑职去过，那是个码头聚集的地方。
1: 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接头地点。电告燕青山，叫他把石榴铺码头给我看好了。这些叛徒要是逃过了沿途的追踪，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卡了。
2: 是。
1: 但愿还来得及。
5: 什么？都跑了？一个都没抓住？
6: 是，山峰让我们在上海截杀他们，否则，
5: 否则什么？
6: 否则军法论处。
7: 我说什么来着？
8: 我说什么来着？燕青山，昨天我就让你发电报，你偏不发。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啊！钱没落着，还惹一身骚。
5: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快给我想办法。
8: 我想办法，我没办法。哎，咱们就等着军法论处吧。我说什么你都不带听的，你有办法你自己想。
5: 我看还得去找夺命金钗，让他们帮忙。
8: 快得了吧，我昨天都去找人家了，连大门都没让我进，没戏。
5: 那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去找他们。

0: 报告，蒋主任到。
1: 进来。
2: 蒋先生，你的那些同事什么时候到？
3: 后天。
2: 好，我在福建楼给他们接风。
3: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防

0: 一定会在他们来的路上截杀他们。
1: 在上海，他们这么做，简直就是自投罗网。我们在明，他们在暗，这件事情绝不能掉以轻心。我已经派黄群去接他们了。
0: 丁天，惠子，你们俩多带些人穿上便装，一定要协助江先生，把人接到福聚楼。
2: 哎，
0: 江先生。
2: 以后我就在福聚楼等着你的通知吧。好，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
3: 杀身成仁呐！
4: 行了行了，我说燕特派员，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2: 你都别说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
0: 真的？哎呀，太好了！
2: 不过有一点你要清楚。
0: 这次的行动要由我们来负责。没问题，那绝对没问题。只要是能除掉那几个叛徒，一切都依您的。
2: 哟，特派员，我看是上峰给你下了死命令，交不了差了吧？
0: 别说了，你回吧。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啊。
2: 还不走？
0: 好，这就走，就走。
4: 什么话还不走？
2: 还不走！看这脾气！
5: 队长，这上海滩这么大，咱们上哪儿找这几个叛徒啊？
2: 大姐，要不我们去找宋先生，请他帮忙。
4: 宋先生他懂得多，有他帮忙的话，我们能顺利的多。
2: 好，那我现在就去。
6: 哟哟哟！
7: 你看，给他急的呀！二姐，行了，去吧。嗯。诸位，这次任务非常重要，策反人员明天就要到上海，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地到达福聚楼。那里等了很多记者，这将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8: 重庆方面会受到重大打击，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好他们绝对安全。是。这几个人会从十六铺码头登陆，从十六铺到福聚楼，必须要穿过租界才能到日战区。如果中途有人想破坏，那么租界这段路就是首选，所以。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8: 这就是他们的照片。

0: 宋先生，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想他们这次一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酒会上，所以我们绝不能在酒会上下手。
2: 但是人海茫茫，我们去哪儿找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可不可以在军统发现的那份情报上下下功夫？
0: 石榴铺顺。
1: 对，我想他们接头的地点可能就是石榴铺的某个地方，他们很可能是通过中立的香港坐船到了上海码头，然后再由石榴铺转到福聚楼。
2: 你怎么知道他们去福聚楼？
1: 我已经接到了主编的通知，告诉我们后天到福聚楼去做一个重要的新闻报道。我想除了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日本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这几个背叛的人昭示天下，借以此来打击国民政府和军统。
0: 可石榴铺那么大，我们怎么找？
1: 我查过了，石榴铺带顺字的只有顺丰码头和顺天码头，还有顺福祥船厂。我想我们只要在这三个地方下足了功夫，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另外，从石榴铺到福聚楼之间这段路，一半是在租界区，一半是在日战区。
0: 这么说，我们就要在福聚楼和石榴铺之间的这段路下手，等他们到。

0: 了日战区恐怕就不好办了。
1: 我跟你想的恰恰相反，这次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这次下手的地方就应该在日战区。
2: 日战区到处都是鬼子，能行吗？
1: 他们不防备的地方可能会更松懈一些，我想在租界区他们已经布好了自己的人。
0: 宋先生，这次我们都听你的，布置任务吧。
1: 谢谢，我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你看。
3: 哎，红霞。
4: 找我。
3: 是这样，明天呀，在福聚楼有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各大报纸呢都已经受邀参加了，咱们也别落下，明天你去一趟啊。
4: 欢迎宴会？欢迎谁啊？
3: 军统的几个特务被76号的人给策反了，明天呢
5: 那个日本人阿部正男还有军统的江远涛他们都会参加，
3: 想借此这个宴会啊羞辱一下军统的人。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才不去呢，我可不想给鬼子和汉奸帮腔。
3: 哎，你别忘了啊，咱们呀是新闻工作者，报道新闻事实是咱们的职责，不许有政治倾向问题啊。
2: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不想去。
3: 我呀是觉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4: 你的什么意思？那好，你说说看。
3: 咱们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同时可以对这件事情给一篇比较婉转的评论。
4: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在评论上做文章。
3: 总算明白我的意思了，赶紧去准备吧。
4: 好。
2: 哎，朱斌，你说明天夺命金钗会不会行动啊？
3: 我是觉得该行动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行动的。别瞎想了，赶紧去准备吧。
4: 好，我去准备。

0: 还有一天时间。这件事儿一旦公开，我们军统以往的辉煌、尊严将被通通抹去。阎恶细品，
1: 那我们在国人面前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2: 为我们明天的成功，干杯！
3: 明天，我们就可以狠狠地羞辱一下自以为是的军统了。
2: 哼，军统局长，号称是中国的希姆莱，我想这一耳光打在他脸上，会非常的清脆。
4: 哎，我说这两天你是怎么了？既不吊嗓子了，也不出去搞经费了。哎哎，我跟你说话似的，别跟死人似的。
5: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失恋了。
4: 大点声，我没听清楚。
5: 我失恋了。哎呦，
4: 你那叫失恋吗？啊，你恋过吗？你的充其量叫单相思泡汤，切！瞧你那点出息！哎，我说工作上的事儿，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啊？
5: 工作上有什么事儿啊？
4: 那江远涛是什么角色，你不会不知道吧？那几个小女子可都是他教出来的。
5: 这有什么呀？没听说过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4: 他们的计划咱们一点都不知道，万一要是明天失了手。那上峰能饶得了咱们吗？
5: 以您特派员的智力啊，肯定能让他们替咱们背黑锅，肯定没问题。
4: 我倒是想啊啊，可上面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这黑锅怎么背呀？哎，你说这黑锅怎么背？
5: 哎呀！你呀，这就叫

0: 机关算尽，棋差一招啊，农晓得吧？
1: 哎，还不是因为你呀、啊！要依着我，早把他们的事向上峰汇报了。
0: 你要是把这事儿跟上头一说，上头肯定让你去干掉他们。就凭您特派员这两下子，对付得了人家吗？
1: 我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啊，我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0: 侬老结棍呢？
2: 啊，
0: 让我静会儿。
1: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
3: 大家都过来一下。

0: 人ずつしっかり検査しろ。よく見張れ。
1: はい。
0: お前、お前、来い。
1: はい。はい。証明書は。
2: 大哥。
3: 你也来了？
2: 我们徐主编叫我来的。这事儿你倒是挺积极的嘛。
3: 当然了，我们日本报社的记者这么重要的事儿当然要来了。
2: 对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辞职啊？你再拖可别怪我翻脸啊。
3: 哎呀，我这不正考虑着呢吗？快快快进去吧，到是时间了。走走走，快走走。
1: 嗯，给小梅说。バカ！
4: はい。よし、よし。あ、部長の飛ばたち。はい。朋友。

0: 请留步。
1: 几位是从重庆来江先生的客人吧？
2: 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黄主任吧？
1: 正是在下。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岛惠子小姐。
2: 你好。
3: 欢迎诸位。阿部机关长和江先生已经在福聚楼摆宴，恭请各位。
2: 惠子小姐客气了，
1: 请吧。

0: 点个布。
1: 几位是从重庆来江先生的客人吧？
2: 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黄主任吧？
0: 正是在下。
1: 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岛惠子小姐。
2: 你好。
3: 欢迎诸位。阿部机关长和江先生已经在福聚楼摆宴，恭请各位。
2: 惠子小姐客气了。
1: 请吧。
2: 请。

0: 干什么？
1: 你们！
2: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开车。
3: 是。

0: 放心吧，惠子和皇兄去接，万无一失。
1: 停下！别动！
2: 开车。

0: 快开车！
1: 那后面的车呢？
0: 别管他，快开车啊！

快下车！

0: 哎，你说今天咱们可真过瘾哈、啊、这摩托车这才叫杀鬼子呢。
1: 是这回呀、啊、多亏宋先生帮忙，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这么顺利。
2: 哎，宋先生真好。
0: 哎，你又犯脏了是吧？宋先生你都不放过，难道你要抢自己的人吗？
1: 说什么呢你？切，那也没准儿。
0: 我踹死你！
1: 小破孩，气性还挺大的。

0: 惠子，惠子，
1: 哎，你看来，
2: 来，
3: 人呢？人在。
1: 哎，干啥？
4: 哎，
5: 尸体啊！
6: 不许拍照！你不许拍照！

0: 命金钗。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2: 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出手？
1: 就他们两个，一个是薛钗，一个是林黛。我是从他们的手法上看出来的，一个用的是暗器，另一个是高点狙击。
2: 把你的枪给我。
1: 要枪？要枪干什么？
2: 有

0: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在车里啊。
0: 你的身边连续死了四个人，可是你却一弹未发，一枪未开。
1: 哎呀，我当时那种情况下，你是
0: 不用跟我解释了，留着你的理由去跟阿布长官说吧。
1: 这
0: 枪你拿不走了，

0: 死了，闷死了！这一个下棋的，一个绣花的，这边还有一个犯骚的。哎呦，你瞧瞧，你瞧瞧，哎，你还能再骚点吗？哎呀，整个一个骚狐狸。
1: 老五，你要是闷得慌，就下去练会儿功，别在这打扰姐姐们，姐姐们都有事儿做。
0: 那我一个人练也没啥意思呀。哎，大姐，要不然你陪我练两下吧。
1: 我可不跟你练，你那手那么重，把我弄伤怎么办？自己去啊。
2: 哟，黛玉葬花，你绣花，有点意思啊。哎，不对呀，你以前绣的不是水仙花吗？
3: 哦，我明白了。
2: 哎，姐妹们，现在改绣并蒂莲了，林妹妹动春心了。哎呀，
4: 还给我，二姐姐，给我，给我。
0: 找我！
4: 哎，给点！快来快来快来！
5: 闹死了！哎，
6: 江主任说的都是真的。
7: 是，可是，
8: 没有可是。
9: 作为特工部的副主任，敌人来袭时你只顾逃命，毫无抵抗行为，这和通敌有什么区别？
7: 这。
6: 76号中统和军统号称中国三大谍报组织，76号的领导人胆小如鼠，难怪在追捕夺命金钗的行动中屡屡受挫。有你这样的领导人，
8: 能带出什么队伍来？
7: 汉宇，
10: 啊，恵子さん，
11: どうも。
10: 恵子さん。
11: どうも。
12: 宋国。

0: 开。
1: 大哥，
2: 什么事儿啊？
1: 该出发了。
2: 出什么发？去哪儿啊？
1: 去76号呀。
2: 76号？不去，老子他妈的不干了。
1: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2: 不拿老子当人看，老子干个屁。
1: 大哥，谁不把你当回事了？
3: 还能有谁呀？就那个姓江的呗。他在阿部长官那儿背后说我的坏话，他什么意思？不就是想把我挤兑走吗？行，我成全他。
1: 他告你什么呀？
3: 说我胆小怕事，不敢向那几个金钗开枪。
1: 这是真。

0: 你怎么来了？我特意来看看你。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1: 您请，您请。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
0: 黄主任，不请我喝一杯吗？
1: 哦，马上马上。

0: 坐啊，黄主任。黄主任的日子过得不错嘛，一个人在家自斟自饮的，倒也逍遥自在。
1: 哪里哪里，人家不待见咱们。你说，他说我胆小如鼠，你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得先保命啊？这保住了命，也是为了更好的效忠皇军呐。
0: 好了，我这次来就是代表阿布老师来看你。阿布老师说了，他理解你的行为，并且让我告诉你，尽快恢复工作。哦，
1: 谢谢阿布长官，谢谢惠子小姐。
0: 来，我陪你喝一杯。
1: 哦。

0: 来，姐妹们，为了我们这次能够成功的消灭军统这两个叛徒，干杯！
1: 来，
2: 干杯！
1: 干杯！
3: 四妹，今天不喝酒不合适吧？
4: 你们知道啊，我一向不喝酒的。
3: 这可是庆功酒，就算你不喝，也得替别人喝一杯吧？
4: 替谁喝啊？
3: 行行行，你又开始装了，你不明知故问吗？这次行动谁功劳最大呀？
5: 当然是宋先生了，不但把我们拿到了胶卷，而且啊，还帮我们定制了整个行动计划，你说是吧？
3: 就是，所以，赶紧替宋先生把这杯干了，快点。
4: 为什么我替他喝？
3: 哦，合适，你绣那个并蒂莲，不是他呀？
0: 行了行了，都别闹了，赶紧吃菜来。
3: 走一个，
6: 走一个。惠子小姐，你是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就是个小喇叭。
4: 小喇叭。
6: 我黄琴大人大量，把主任的位置让给了那个姓江的。他一来呢，我就失宠了，我就是个小老婆了，我永远做不了正房。
7: 在你们中国，表妹可以嫁给表哥吗？
6: 当然，这种事情很多，这叫知府为婚。知府未婚你知道吗？就是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把婚姻的事情给说定了，长大以后他们就结婚了，这叫亲上加亲。
7: 你们中国男到底可以娶几个老婆？
6: 这件事情我得向你解释解释。你们外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人可以娶三妻四妾，其实错了。中国男人就娶一个老婆，叫正房，其他的都是妾。我就是

0: 我现在就是小老婆，什么事儿都听大老婆的安排。人家吃饭，我不能上饭桌，我只能站在旁边伺候。我就是人家的小老婆呀。
1: いとこが婚約者？
0: 黑色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当小老婆。
2: 干杯。

0: 小姐，惠子饶命，惠子饶命啊！哎呀，
1: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
0: 再说，是你来找我的呀。惠子小姐，惠子，不能啊，你不能啊，惠子小姐，我会对你负责的。
2: 你给我闭嘴！要是把这件事情敢透露出去一个字，我就把你的心给掏出来。
0: 我的心早就让你偷走了。惠子小姐，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会对你负责的。
3: 营佐真昭先生，请。

0: 安心を待ちでどうぞよろしく。
1: チェン。
0: はい。王先生，病人荣幸地通知你，大人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我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1: 太好了，首先请代鄙人向日本天皇陛下表示诚挚的谢意。其次，我保证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会和大日本帝国建立和睦的新关系。
0: よし。王先生，为了表示我们双方合作的诚意，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协议，请王先生过目。

汪伪汉奸的嚣张气焰。

0: 诬陷汪伪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看来这个姓汪的是铁了心的要给日本人做走狗了。电告杨子江同志，史万春不在上海，让他全权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迅速壮大上海的地下力量，要狠狠打击汪伪汉奸的嚣张气焰。
1: 是，是，请校长放心，我一定尽力。是。
2: 报告，
0: 进来。
3: 玉总，您找我。
0: 姓汪的要成立新政府，这事儿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0: 老头子很不高兴啊。姓汪的一旦成立了新政府，就会有很多麻烦。要是西方国家一旦承认了，
3: 我们的处境可就更艰难了。您的意思是说，美国人也会承认姓汪的组建的新政府？
0: 很难预料，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要是姓汪的出的价码够高，事情就难说了。您的意思是？这样吧。
3: 你发个电报给青山和余力，让他们把刺杀江远涛的事儿先放一放，先伺机刺杀姓汪的。让他们刺杀姓汪的，能行吗？鱼刺行动计划的那么周密，到最后还不是铩羽而归吗？
0: 我也知道不行啊，可是咱们要是不行动，老头子那儿我怎么交代？
3: 是。
4: 四姐，还绣你的病体莲呢，成天绣绣绣多没劲呢，来，再练两下。
5: 要练你自己练。
4: 三姐，看啥呢？看得那么津津有味的。大姐，大姐，你来看。
5: 日本人要帮姓汪的组建新政府，看来姓汪的已经回上海了。
4: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咱们来上海就是为了他，现在绝不能浪费这个机会。说得对，老三，你去通知你二姐，咱们有大买卖了。
6: 夜上海。
7: 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夜夜夜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夏主任，您找我？
8: 王主任，今天心情不错啊。是，我要结婚了。结婚？好事啊。
7: 要娶的是哪家的姑娘？这个嘛，不方便说，暂时保密。你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了。但是公归公，私归私，工作上的事儿你要耽误了的话，阿部机关长那儿也不好交代，是吧？啊，您放心，您放心。我要去趟宪兵队，今天这儿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好。
6: 那日本人压我，哼！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女婿了。

0: 今天嗓子不是很舒服。
1: 停了，停了，停了吧！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散，都散，还有新的唱。
0: 哎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啊！我这正唱着兴头上呢，你来搅局儿！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心情不好。
1: 催命符来了。
0: 什么催命符？

0: 这上头疯了吧？啊，他怎么能让咱们去刺杀那姓方的呀？
1: 上头根本就没疯，他就是想让咱们去当炮灰，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是吧？拿过来，看好啊，就这句：妄逆猖獗，妄图另立伪政府，望燕余二位同志抱定牺牲之决心，合力将其除之，为国人出以大患，政府必后续尔等之英勇行为。明白了吗？这跟以前不一样，既没有任务成功的具体奖赏，也没有失败后的惩罚措施，懂吗？
2: 我明白了，这上头啊，已经把咱们当死人了，就准备给咱们发抚恤金。
0: 哎，你说这咱俩这光杆司令，你钱留着给谁用啊？
1: 哼，我是光杆司令。哎，你在乡下不是还有媳妇儿和那个没出世的孩子吗？这事儿你去比我合适，是吧？
0: 我前两天找人到乡下去打听了，那娘们根本就没去那儿生孩子。
1: 不是，你这铁公鸡也有被拔毛的时候啊！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我就是过不了感情这一关。
1: 哦，脆弱是吧？
0: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你去比较合适。你看，你看，你天天杀身成人，杀身成人的，这回机会来了，千万别错过啊！
1: 这事儿咱俩谁都不能去，咱们还是去找那五个姑娘。
0: 还去找人家？
1: 嗯，
0: 我说你这脸也够大的，你
1: 脸大怎么了？脸大，那脸大总比没命强吗？
0: 这倒是。
3: 诸位，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我有话要跟大家说。目前呢，汪精卫正在跟日本政府谈在中国建立伪政府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这件事情进行追踪报道，把姓汪的嘴脸公布于众，让国人尽知。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明白了。
3: 好，大家辛苦了，继续工作吧。
6: 喂，您好，请问找哪位啊？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红霞，我有个紧急采访，出去一下，你帮我照应一下啊。
7: 你肯定吗？
8: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是绝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
7: 汪先生是住在日战区，他们肯冒险出租界吗？
8: 阿普吉官长，您别忘了，他们最初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刺杀姓汪的。
7: 好，上次我对黄群的批评过于严厉，他现在工作状态怎么样？
8: 说实话，他现在的工作状态非常好，很投入，跟之前判若两人。

0: 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合作，这个恶人我来做。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理解。我们报社的徐主编也说，姓汪的要成立伪政府，可是姓汪的在日战区，想杀他不太容易啊。是啊，上次我们计划周密，而且人员配备比现在好，都功亏一篑了。现在姓汪的就像惊弓之鸟，就凭我们几个。
1: 想要杀他真的会有难度，只要找到一个狙击点，1公里内视线良好，我就能干掉他。这次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绝对不能再蛮干了。
2: 燕先生，里边请。
3: 哎，好。
4: 哎，
3: 啊，各位姑娘，
5: 燕某特来讨扰了。
4: 燕特派员，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2: 谢谢，王先生今天身体不舒服，概不接受采访，走吧。
1: 哎，我跟他约好，
2: 约什么约？走吧，走走走。
1: 不，真的约好。
2: 走不走？走。
1: 燕某来此啊，是为党国计，为4万同胞计。诸位啊，你们不是在帮燕某，是在帮党国，帮4万同胞啊。汪贼不除。
4: 党国永无宁日。我说，燕大特派员，你每天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不烦呢你？我们大姐不是说了吗？这个忙我们帮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2: 哎，这，
4: 走吧。走不走啊？
2: 哎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先生给了老蒋一个硬钉子，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有76号和日本宪兵队保护我，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0: 敌人无处不在啊，我还是有些担心。
2: 先生，

卖花啦！卖花啦！卖花啦！卖花啦！卖花啦！

0: 情况怎么样？距离太远，视线角度很差，而且他又不到窗口来，想一枪毙命非常困难。
1: 这次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动手，绝对不能再打草惊蛇。实在是不行的话，执行第二套方案。

0: 我晚上约了阿布将军吃饭，你安排一下。
1: 是。喂，
2: 香榭丽舍西点店吗？
3: 香榭丽舍西点店。
2: 一篮面包圈，三个法棒，十分钟之后送到。
3: 一篮面包圈，十分钟后送到。
2: 好的。

0: 我先走一步了，
1: 好的，
0: 拜拜。准备。

0: 你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送面包的。
0: 送面包的？
1: 啊，
0: 我们要打开检查。
2: 哎，先生，先生，给口饭吃吧，饿了好几天了呀。先生，给口饭吃吧。
3: 太不像话了！
2: 哎呀，给一口吧，先生，先生，
4: 就是了。
0: 怎么怎么？
2: 给一口吧。
0: 哎，干什么？
2: 死我了！先生，先生，
0: 滚开！
2: 先生，哎，
0: 滚远点！
5: 滚开！
6: 滚远点！
0: 走走走！捣乱！

0: 这是王先生为了和阿布先生共进晚餐而准备的，香榭丽舍西点地的面包。
1: 打开我看看。
0: 好的呀，打开。

0: 想不到汪先生还喜欢吃这些洋玩意儿，我特意给他带来了京都的寿司师傅，准备请他吃怀石料理。
1: 怀石料理不以香气诱人，更以神思为敬啊！大师费心了，汪先生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既然汪先生这都准备好了，哎，
1: 不就几块面包嘛，赏给下人就可以了。
2: 哎呀，面包！我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老爷，这个赏给我吃吧。
3: 笑死了，走开了。
2: 哎，谢谢老爷。
3: 哎呦，
4: 谢谢老爷，我的面包。
0: 这可不太像几天没吃饭的人呢。
1: 哎，他就是个要饭的啊，你不要管他的。哎，大佐，里边请了，里边请。

了。

0: 早く阿部機関長に報告するんだ。はい。
1: 恭喜汪先生逃过一劫啊！此话怎讲？我怀疑有人在你的面包上做了手脚，派去调查的武士已遭遇不测，凶手到现在还没查明。这个面包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很可靠啊。
2: 汪先生，世上没有绝对的可靠，军统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3: 况且那几个夺命金钗，一直都在惦记你。真是太可惜了，就差那么一点。
4: 要不是那个日本鬼子的话，我们就成功了。是，那个鬼子太狡猾了。从这件事情看，想杀姓汪的绝不是个容易的事儿。
5: 他身边除了保镖，还有76号和日本人，咱们的力量太单薄了。
6: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想点别的办法。
7: 大姐，你有办法？避重就轻。
8: 你们等一下。
9: 就是啊，主编每次都能收集到朱棣的资料。
8: 哎，老婆，议论什么呢？
10: 主编，我们刚才议论您呢。
8: 议论我？大家都说呀，您太神了。这每次夺命金钗行动之后，您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情报，就好像您亲自参与了一样。
11: 记住啊，我们做新闻的，首先要尊重事实，否则的话，绝对不能称其为新闻。明白吗？
12: 明白了。
6: 明白了。
8: 赶紧
6: 工作吧。啊，
8: 来，工作吧。
3: 阿部正南发现这几个日本浪人的尸体后，一定能猜到我们已经开始行动，所以日本人一定会对姓汪的严加保护。既然我们暂时杀不了姓汪的，那我决定就对他身边的几个幕僚开始下手。
5: 这就是你说的避重就轻？
8: 没错。
5: 来，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资料。
13: 这个人叫陶崇斌，是姓汪的身边的高级幕僚。姓汪的能走到今天，他是最大的怂恿者。我决定对他下手。
14: 未曾看见我心好惨，国王的君子。哎，嗓子长痔疮了啊？不整天没完没了的。
13: 我说你有文化没文化呀？你们家痔疮长嗓子里了，自己吃了人家闭门羹，别拿我撒气啊！
14: 哎，我说你这心够大的，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完不成任务，咱们怎么向上峰交代啊？啊？
13: 交代个屁！这他妈是任务吗？这摆明了让咱俩去送死啊！
14: 那怎么办？
13: 老办法，拓。哎，就说呀。

0: 姓汪的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我们俩没机会下手。再写上几句你经常喊那口号，表明我们俩已经抱定了牺牲的态度。等那姓汪的成立了新政府，生米煮成了熟饭，嘿，上头也就没办法了。弄晓得吧？
1: 看来也只能这样喽。
2: 这个陶冲斌目前在新政府的筹委会工作，筹委会的防守也是很严密的，所以在他的家里下手比较容易。
3: 在他家下手？那找谁啊？
4: 当然是派你二姐我去了。对付这样的男人，我有的是办法。
5: 是让你去杀人的，不是让你去勾引男人的。你要是去了，还不被人老婆给踹出来？
4: 说你没脑子，你就是没脑子。你二姐我是谁啊？千面妖狐的名号我是吹出来的呀。
2: 那好，老二，你负责在陶宅卧底；老三，你实施暗杀。我们几个在陶宅附近协助，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
4: 好。

0: 进来吧。
1: 东西怎么样？
0: 准备好了，在这里。哎，小心！这样已经装好了，你现在在第二扣子下面，需要的话拉一下第二扣子就可以了。
1: 嗯，太好了。哎呀，
0: 宋宝同志，我不得不说，你这是自杀的行动，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1: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在石万春同志在香港期间，我就是上海的最高领导，这是命令。
0: 组织原则我清楚，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白白去送死啊。
1: 怎么会白白送死呢？姓汪的要和日本人签订卖国的协议，如果在这之前我们就把他干掉，那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无比有意义的事情。
0: 你在上海的位置很重要，还是我去吧。
1: 别争了，就这么定了。你根本就没办法接近他，我也是打着采访的旗号正和他相约见面的。对了，如果行动之前我会提前通知你，到时候会把电台转移到你这儿来。还有那几个夺命金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转告石万春同志，在今后的行动中一定要尽量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0: 是。
1: 手艺不错。
2: 公園棟はなかなか周到だな。未遂の毒薬事件が欧主席の安保の問題を浮き彫りにした。官邸の人手を増員し、近辺の住民の商売内容に至るまで調査するんだ。
3: はい。
2: そうだ、近頃恵子君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いが。
4: 安倍先生、彼女はこのところ調子が悪く機嫌も良くないようです。
2: そうか、皇軍の件を解決したと思ったら今度は彼女まで。よく面倒を見てやれ。故郷から離れてる上に何より女性だ、大変だろう。
3: はい。
5: もしもし。
6: 惠子小姐，我是黄群的。
5: 有事吗？
6: 惠子小姐，法租界新开了一家新的餐厅。

0: 听说里面的美味佳肴非常不错，我想请惠子小姐尝一尝。
1: 黄嫂，我跟你说过，工作之外的事情不要找我，没这个时间。

0: 电梯先生，开开门。
1: 前台没有备用钥匙吗？
2: 为了保护客人隐私，每个房间就配备了一把钥匙。

0: 这钥匙怎么会在屋里？我不知道啊。把所有人都带回第三处。是。
1: 他办理入住的时候有什么异常吗？好像没什么异常啊。哦，对了，剑奇先生离开前台的时候，
2: 谢谢，
1: 有一个服务生和他说了几句话，用的还是日文。
2: これはサマルナナの滝です。
3: 那个服务生你认识吗？
4: 长官。
3: 这饭店我也没大的，我咋能多记住你？那，
2: 你帮我回忆回忆，他是不是长得瘦瘦高高的？哎，
3: 长官，你真是神脸！你什么时候见到的？哦，就是在你那个朋友，严小姐。 换衣服之前，
2: 严小姐，她不是在二楼换的衣服吗？
3: 对呀，208。
2: 严小姐。

0: 没事吧？没事。来，带严小姐上楼清理一下。哦，当然可以。那你为什么带她去208？哎呀，长官，剩下的客房都慢了，只有走廊尽头卫衣间还空着，卫房嘛，一般没有人住。哎呀，不吉利。那你确定她进去之后？
1: 没有，长官，这个我向你保证。哎，因为我一直在门口受着呢。
2: 严小姐，我就在门口，有啥事请你吩咐。
1: 把严雨墨带来我的办公室，请苏总部。
2: 顾小狗，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同僚会残害自己的兄弟吗？叫梁希过来。
1: 我知道你跟梁站长的关系不错。

但我们的程序还是要走一走，毕竟是你们日本人死在了我们的地方。这是20年的陈酿，在云江这个小地方很难找到的。

0: 你是什么时候和剑奇喝的酒？
1: 大概8点钟左右，那时候我们都喝多了。剑奇君，你的酒呢？怎么跟小姑娘似的？也太扯了。
2: 好的，没有醉。
1: 春花，这个才是你的房间。
2: 黙れ。俺の住んどころは知らないのか。余計なことを喋れ。
1: 不识好歹的东西，

なんだ君なのか。对待女人，我会温柔一点。

0: 那时我还去找过他来着，建奇，建奇，刚才我想了一下，建奇，好像真的是我错了，我错了，疯子，你简直是个疯子！
1: 都是实话，我可以对天皇发誓。队长，尸检报告出来了，人确实是被勒死的。另外，在现场找到的钥匙确实是三零机房间的。不过，那个领班还说了些别的。他说，那个女人换衣服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她在门口敲了好一会儿房门。 严小姐才出门。
2: 严小姐，你好了没有？我这还要给客人送酒呢。严小姐。

0: 催什么催啊？这不是好了吗？
1: 抱歉，这边请。
2: 严雨墨已经在办公室了。
3: 是的。
2: 走走，我们交给你，接着审。

0: 凶手还没有抓到，严小姐倒是睡得稳如泰山呢。
1: 这不是有副队长在吗？哪里还轮得上我操心啊？我可以回家了吧？
0: 不急，我最近得了一个新鲜玩意儿，想请你帮我试一试。这个叫测谎仪，有点像古代神话里的谛听，片言可以折玉，怎么样？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那天舞会，你有没有见过307的钥匙？
1: 没有。
0: 舞会上你有没有见过剑奇先生？
1: 当然见过，他不是后来才跟佐佐木上的楼吗？
0: 那你有没有对我说过谎？
1: 有。

0: 算了，也不瞒你了。你之前让我鉴定的那幅竹林对弈图，我说谎了，那是真迹。我本来是想直接去找梁站长的，然后再去敲那个日本人一笔，结果没想到这么快，他人就没了。
1: 宝木山的严大小姐还缺钱。
0: 自从跟你们合作之后，坏了行规，宝墨轩的营收就跌了不少，那我不得补上？
1: 那还好你没有去找站长，不然我就得去乱葬岗发你了。
0: 真没意思。我可以走了吗？
1: 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2: 哎呀，这不好舍嘛，对吧？哎呀，这不太好形容嘛。
0: 张先生，你别紧张，再仔细想想。这里是第三处不假，可我们也都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就把你们全家老小都抓进来，然后随随便便就关进牢里酷刑折磨，一言不合就开枪杀人的呀。
2: 哎，对对对，说得多好。
0: 那你再仔细看看。真的不是这个人吗？
2: 哎，对对对，这个人眼睛就长这样，
0: 对吧？
2: 没问题。
3: 队长，日本人那边一直给站长压力，让我们尽快找到凶手。他们还说，为表诚意，他们会送一副江之水的遗送过来。拿到线报，这三个人跟那天潜入战场家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可能是共党想抢夺真迹。
1: 借着抓凶手的名义，把人手都派出去，定死他们。背后可能是条大鱼，
3: 明白？
0: 把江之水的遗作带到云井。
4: 回去了记得一定要按时吃药。
5: 嗯，
4: 千万不能熬。
5: 啊，行，谢谢大夫。
3: 行程。

0: 外面没人，放心。杀日本人的事是不是败露了？不可能啊！第三处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们更没有理由怀疑你。他们要通缉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啊，可能是我太紧张了吧。
1: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0: 严小姐，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那个日本人，不过，
1: 我理解。快回去吧。
0: 不是不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随叫随到。
1: 不用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可以处理。我们别再见面了。
0: 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回家，发现我姐夫的医馆门口出现了一群奇怪的人。
1: 你姐夫是哪家医馆的？
0: 陆氏医馆，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我之前在那里号过脉，真巧。
0: 那我先走了。小心点。

0: 星辰。
1: 怎么了？
0: 这是瑞凤祥的蛋糕，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0: 记得帮我向陆大夫问好，也谢谢你姐姐养出你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弟弟。

0: 你怎么还夸我？刚才不还说别见面了吗？
1: 新城，
0: 啊，你怎么还买个蛋糕啊？哦，这个是宝墨轩的严小姐送的，她让我向你们问好。
1: 严小姐，
0: 老陆，她不是你病人吗？啊，是是是。姐，快坐，小心。啊，和姐姐说说，怎么认识的严小姐？她为什么要给你买蛋糕？谈恋爱了？姐，你可真土，买个蛋糕就叫谈恋爱了。
1: 那你跟老陆在一起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蛋糕啊？
0: 什么老陆，没大没小的。老陆啊，
1: 哎，
0: 严小姐送的蛋糕好了吗？
1: 哎哎哎，
0: 我今天啊跟你们说个正事儿。
1: 我烧着水呢。
0: 哎，等等，你先听我说。你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就比如说来医馆看病的人，他们其实没有病，又或者有人向你们打听我。
1: 来医馆都是找你姐夫看病的，打听你干嘛？
0: 姐夫，你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有人问你们认不认识我，一定要说不认识。
1: 新城，是不赌钱赌输借高利贷了？
0: 不是，总之，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如果是第三处的人来了，你们一定要撇清关系，啊。
1: 第三处，
0: 新城，
1: 咱平头老百姓不能惹那些麻烦，别凑热闹。
0: 姐，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保护好你们的。有一种怦然心动，叫做一见钟情。它突如其来，清醒而迷离，是暗暗的渴慕，是淡淡的纠葛，既素不相识。 我们却认定擦肩而过的100万个瞬间，是梦中的美好，照进了现实。

0: 你放他走，我就加入。小黑，你怎么来了？来，我帮你过来。是不是又想偷吃了？可惜这个蛋糕有奶油，你不能吃啊。
1: 你怎么跟严雨墨一样，总是一个人啊？嗯，老陆啊，
0: 哎，
1: 严小姐送的蛋糕好了吗？瑞峰想的蛋糕，怎么偷工减料呢？
2: 姐夫，你去哪儿啊？我陪你。不用，我就是出去送个药。
1: 我姐快生了，你在家多陪陪她。这药送给谁？我帮你。严小姐，
2: 她的药快吃完了。
1: 哦，她好像的确有点不舒服。那我帮你吧，放心交给我，我肯定亲手交给她。放心啊。

0: 严小姐，来，你怎么来了？
1: 我姐夫让我把这个给你。还有，我现在确定我家被监视了，我想请你帮个忙。
0: 你说，
1: 我想知道，监视我家的是不是第三处？如果不是因为被通缉，还会是因为什么？
2: 严小姐。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赤峰市敖汉旗有一个新鲜事儿，一群农家妇女能把麻将桌上的人拉到广场看演出，能让大操大办的红白喜事变成简办新办，能把邻里间的陈年旧怨化作欢声笑语。他们不是干部，不是专家，就是几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妇女。平日里种地、喂猪、做饭、伺候老人，一到农闲就拿起快板敲起锣鼓，用三句半快板书把党的政策、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民族团结唱给乡亲们听。乡亲们亲切地叫他们四大婶。今天咱们就走进这支土得掉渣的队伍，听听他们的故事。
1: 请进。
2: 你好，书记太娘。
1: 哎呀，马大姐来了。
2: 啊，
1: 大娘也过来了。
2: 啊，
1: 听说你家孩子考得不错呀，600多分呢。
2: 是，这孩子真争气，这不也给咱全村争光了吗？
3: 初夏时节，赤峰市敖汉旗金厂沟梁镇关营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欢笑声不断。
4: 看，
3: 四大婶志愿服务队正在排练。队员们邀请了旗里的文化志愿者，手把手帮他

0: 他们打磨指导情景剧表演。
1: 哦，挺好的。
0: 队长刘建东快人快语，能歌善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队里30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庄稼媳妇儿。刘建东按照岗位不同，把大家伙分成演出、伴奏、后勤和编写4个小组。别看现在井井有条，10年前这支队伍就是从4个扭秧歌的农家妇女开始的。那时候农闲没事干，大家凑在一起图个乐呵。后来参加镇上七一演出，4个人上台说了段3句半，乡亲们越看越喜欢，脱口而出四大婶来了，名字就这么叫开了。金场沟梁镇是多民族聚居区，以往存在民族差异大、思想引导难的治理短板。
2: 起步开始可难了，气也没少生了。起初呢，开始我们完全呢又没有电，又没有音响，又没有广场。就是说百姓一开始不支持我们，现在感觉你看上那一去，老百姓都妈妈一演出，老百姓都上那去看去了。完了，通过村的支持我们，镇呢又给我们铺上广场，又给我们接上电。
3: 我们团队这些人呢，现在就想为大家做点实事。
0: 刘建东说的做点实事可不是空话。去年冬天，村里2家人因为一只跑丢的羊闹了矛盾，关系一时闹得很僵。刘建东和队员主动上门调解，过后又用这件身边小事当素材，编排了接地气的小品，用真人真事儿影响身边人，大伙儿看得明白，记得牢靠。如今村里互帮互助、团结和睦的风气越来越好，红白喜事减半，推进移风易俗，刘建东和队员们也一件一件地落在实处。
2: 你看早前你们结婚呢，红白喜事呢都大拖大办，通过我们这出去演出，现在呢就是白事也减，红事也减，就弄带领着他们呢走进千家万户。
0: 要发动别人，先得自己转变。加入四大婶之前，队员徐亚娟的日子过得简单又单调，种地、喂牲口、看孩子、伺候老人，闲下来就是玩手机，东家长西家短，有时候还因为几句闲话闹别扭。后来有一次，他站在广场边看四大神演出，被刘建东一眼瞅见，硬拉着他入伙。徐亚娟一开始连快板怎么拿都不知道，现在呢，烧火做饭都背着词儿，成了队里的骨干。
4: 以前反正你说没事的时候，就坐在屋里头，就是反正没有啥正事，看手机，成天看手机，看手机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候对的错的咱们也不知道，反正也就是胡思乱想吧，是吧，思想也不是很正确。然后现在通过我们这么做宣传，就是团体都经常上一起娱乐活动，感觉身心挺愉悦的。
0: 从4个人到30个人，从扭秧歌到编快板演情景剧，从村里小广场走到七里大舞台。对这些农村妇女来说，四大婶不只是一个文艺队，更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不分你我，互帮互助，一起背词儿，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日子过得充实又有奔头。队员石小燕之前一直在外面打零工，回村后一接触这支队伍就再也舍不得离开。老姐妹们到一起说说笑笑，吃完晚饭广场上锻炼锻炼，也不闹病了，也不生气了，说好说赖都不在乎了。对这个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来说，四大婶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5: 我加入是这才3年，然后我之前是在外边打工了，也是就是打零工，然后等我回来以后，我就加入他的四大婶团队了。我感觉他们这个事办得挺有意义的，大家就是茶余饭后的在一起，又能搞节目，又能做宣传，还挺开心的。都一般就是什么那个事儿了，大家伙坐在一起可以聊聊，然后就能互相沟通，就把这个宣传就越做越大。
3: 四大婶我们成立之后，也团结了这些姐妹，到一起说说笑笑的，吃完晚饭，上广场去锻炼锻炼，也不闹病了，也开心了。这些姐妹也不生气，也不是吧，说好说赖都不在乎了就。
6: 乡亲们听我言，今天不把别的谈，说说新风进万家，移风易俗顶呱呱。
0: 四大婶的节目没有高大上的台词，没有复杂的编排。

0: 全是大白话、大实话、心里话。他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一家亲、移风易俗、村规民约、乡村振兴编成三句半快板书，用乡亲们最熟悉的方式演出来、唱出来、讲出来。背词儿不容易，队员王艳华就一边做饭一边背，炒菜背，喂鸡喂鸭背，上山干活背，烧火背，洗衣服背，纸片子揣在兜里，走到哪儿都背到哪儿。
1: 一开始背起来挺难，背起来就不难了，挺靠谱，挺押韵的，我就觉着挺好背的。不拿着背又觉得心里不踏实呢。
0: 一台好戏离不开好剧本。在四大婶背后有一位特殊的笔杆子，80岁的老党员于俊，他只有初中学历，60岁时还在外地打工搞绿化，闲着没事儿就写诗写词写顺口溜，后来被村里请去专门给四大婶写稿子，一写就是好几年。于俊不会上网，不会用智能手机，写稿子全靠书本、电视和自己亲眼所见。村里修路、装路灯、危房改造、坡地变梯田，桩桩件件都被他写进唱词里。他写的最多的是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是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移风易俗、乡村治理。三句半快板书、二人台小小品，形式简单，朗朗上口，乡亲们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
2: 我写这个吧，多数都是咋的，适应当前这个新形势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搞好团结呀，同心同德是团结互助，大事小事有什么这个为群众有危难的地方，给这个帮助人力物力的支援，互相搞好团结，
0: 一支队伍带动一片风气。一段唱词改变一种习惯，四大婶常年宣传移风易俗，效果实实在在看得见。关营自村村民王国和说起儿子的婚事减半，打心眼里坚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
3: 是五一时候，我儿子这是回来结的婚，办的宴席。我们村有个基层，四大婶宣传着就是喜事减半，后来我们也决定跟孩子商量，孩子也同意。就减半，这就是办了七八桌吧，这是其实也挺喜庆的，也挺好，不铺张浪费吧。我们也决定，也确实省了不少钱。
0: 如今小两口在外地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在四大婶的带动下，升学宴减半了，老人丧葬事减半了，红白喜事不让大操大办，不好的风气得到了改善。以前村里邻里纠纷多，闲话多，小矛盾不断，现在大家思想放开了，心胸开阔了，小事不纠结，矛盾不上交，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民族关系越来越融洽。
4: 现在就是我们也都大街小巷的也都去表演嘛，然后通过这个事儿，人们都认识上去了，所以说就是邻里之间都互帮互助，共同学习着，共同开心。
0: 四大婶演的全是身边人身边事儿，谁家有难大家帮，哪个民族都一样亲，红白喜事不攀比，邻里之间不结怨，孝老爱亲，爱护环境，节目接地气，群众自然爱听爱看，信得过。他们不只做台上的演员，更做台下的家里人。镇里幸福大院住着80岁的赵瑞国，儿女常年不在身边，日子冷清惯了。队员们发现老人们不缺吃穿，最缺的就是人气儿。从那以后，他们隔三差五就往大院跑，唱两段，唠两句。
5: 乡村水秀米良田，山水有情长相依，
6: 文武双全心相连。现在这个社会形势挺好，是吧？人的这个生活都挺富足的，这个各项方面都挺好，但是就是太孤单了，就太孤单了。你这一早一晚的没上去，就大道上溜达一圈，回来就是觉得太寂寞。这种形式，希望你们就是这一年当中多来几趟。
0: 这支队伍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其镇村三级的大力支持。村里

0: 给场地，给设备，给保障，镇上给平台，给机会，给鼓励。2024年还投资34万元对官营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进行了提档升级，更新了演出设备，让这支土生土长的民间队伍有舞台，有底气，有奔头。
1: 镇里和村里非常支持我们，让我们上外面去表演去宣传，然后我们还得奖了。
2: 我们镇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邻里关系、民族关系直接关乎到全镇的和谐稳定。我们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为核心呢，就是想用文艺的力量来消除隔阂，增进感情，通过节目引导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友善相处，让团结和睦成为村里的主流风气。
0: 通过培育四大婶服务队，用接地气的表演打破了各族群众交流少、有隔阂的问题，各族群众同台看表演唠家常，交往交流交融更频繁，全村一家亲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乡镇把四大婶作为民族团结、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来打造，标准化提质、规模化推广、常态化赋能，让这支队伍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如今四大婶已深入全镇各村组户，开展宣讲演出100多场次，受益群众达4000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周边村关爱留守儿童的爱心阿姨，促进各族群众团结的红石榴，为孤寡老幼残送温暖的红黄蓝志愿服务队也应运而生，各项文明实践服务活动遍地开花，全镇涌现出美丽庭院35户、文明家庭28户、孝老爱亲45户。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移风易俗，成为温暖乡村的鲜明亮色。
3: 我们倾力打造了四大婶文明实践品牌，依托我们本土文艺队伍，自编自演小品小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摒弃刻板宣讲模式，让百姓在观赏节目的同时潜移默化中接受理念熏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切实营造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4: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豪言壮语的表白，只有真心实意的付出。敖汉旗四大婶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以乡土为根，以文艺为桥，以团结为魂，以民心为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在乡村大地上，融进百姓生活里。小舞台连着大时代，土办法彰显大智慧，身边事温暖众人心。在敖汉，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守望相助，手足相亲，团结奋进，共建家园，共同书写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篇章。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起初，手机弹出信息提示，你以为只是普通日常通知，但只要回拨过去，就会落入我的圈套。
1: 喂，你好。
0: 我是谁？我可以是经侦民警、快递小哥，也可以是任何人。你以为你足够警惕，殊不知我甚至会和你视频通话，博取你的信任。你以为只要不主动转账，我就无从下手，殊不知我要的只是你的一次人脸识别，一条验证码。
1: 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样。
0: 面对陌生短信和电话，你能时刻保持警惕吗？记住，你以为的安全，终究只是你以为。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

0: 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重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

0: 重磅换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寄语全区少先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内蒙古构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聚力攻坚沙海富绿。
0: 聚焦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内蒙古本土航企推广赴仓带货业务，打造空中货廊，让本土特色产品高效出港，畅通外运。
0: 内蒙古道地药材统一标准擦亮品牌，这条路还有多远？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问药》第三集，一个品牌的分量。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栏目播出《红十六创业小屋》，有所得，有所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8日，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参加少先队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他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先队员

0: 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祝全区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王伟忠走进胜利街小学校园，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观看了校园文化墙、师生共创的红领巾艺术节作品和校园足球对抗赛，参观了小学生非遗社团创作的扎染、纸艺编织、面塑等作品，观看了科技社团开展的水火箭、航模、机器人制作等活动，并不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询问学习生活、兴趣爱好、体育锻炼、劳动实践、参观研学等情况。看到学校里的活动精彩纷呈，孩子们阳光向上，王伟忠很高兴。他勉励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在课堂上刻苦学习，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多锻炼身体，多磨练意志，多参加集体活动，多到工厂一线和科技企业研学，像蒙古马一样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将来成为栋梁之才。随后王伟忠参加了石榴花开子子同心主题中队会，少先队员们表演了情景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诗朗诵《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合唱《少年有志》，围绕参加过的航空筑梦、手拉手接队、少年军校走边关等活动交流分享了心得体会，中队辅导员老师做了点评，王伟忠为孩子们的精彩展示点赞，希望同学们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标兵，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种子扎根心灵深处。主题中队会结束后，王伟忠向少先队员赠送节日礼物，寄予全区广大少先队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从小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王伟忠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是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未来生力军。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地关爱少年儿童，共同把小树苗培养好，让红领巾在新时代更加鲜艳。于慧文、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自治区财政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三北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自治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聚力攻坚沙海富绿。
2: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工程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区，脚下是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也是黄河几字湾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大家看我身旁的这片梭梭林，绿意盎然，很难想象短短几年前这里还是连片的沙丘，如今放眼望去，荒漠披绿，生机满满。
3: 这段时间，项目区内的十几名工人正在开展梭梭苗木补植工作，通过注水钻孔造林技术大幅提升造林成效。去年该项目争取中央财政1亿元支持，实施生态综合治理面积15.3万亩，通过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等措施同步加强项目区抚育管护，实现造管并重，牢牢遏制沙化土地扩展。
4: 这只木切以外称紫荆植覆且外约，紫荆植覆率达70%，打切项目整体建设任务基本完成，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精准聚焦区域生态短板，系统性改善了缺陷生态环境质量。
3: 2024年以来，自治区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三北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自治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同时创新资金筹措模式，设立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以资金池方式整合各类资金，做大基金规模。三北六期工程实施以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共实施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三大类五个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项目资金80%来源于中央财政资金和中央预算内超长期国债，自治区配套资金近20%。抢抓政策窗口期，当地建立资金台账，确保中央财政及自治区配套资金落实到位，为毛乌素沙地全面有效治理提供。

0: 坚实保障。
1: 项目资金采取3-4-3的比例来支付，到目前为止已兑付项目资金近10.5亿元，既能保证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也能达到生态建设的预期目的。
0: 截至目前，自治区累计争取中央各类三北工程补助资金317.6亿元，安排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95.5亿元，为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提供有力支撑。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28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专题协商会。
0: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郑光照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庄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发改委、人社厅、农牧厅和边境管理有关单位以及边境堡垒户户边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并进行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紧盯政策落实，夯实固边根基，聚力特色产业，激活兴边动能，加大生态保护，筑牢户边屏障，推进惠民利民，巩固安边基础。全区各级政协要共同参与，联动发力，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夯实边境治理根基，壮大兴边发展合力，提升稳边固边整体效能。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28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七期在呼和浩特举行。
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讲坛，特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央宣讲团成员严庆做学深与悟透、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他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立法背景、制定过程、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及贯彻落实举措等方面做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并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本次讲坛以视频形式开展，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同步设立分会场，覆盖全区广大统战成员和统战干部2000余人。内蒙古台报道。
3: 飞机肚子里的闲置空间也能赚钱。今年以来，内蒙古本土航企天骄航空大力推广副舱带货业务，把客机闲置副舱打造成便民利企的空中货廊，让本土特色产品高效出港，畅通外运。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的停机坪，那在我身后呢，一架天骄航空的客机正在进行副舱装箱作业。副舱呢，就是飞机肚子下方专门装行李和货物的空间。在机腹中呢，有一半是旅客的行李箱包，一半是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货物一共520公斤，他们将一起搭乘今天的航班发往二连浩特。
5: 在内蒙古做物流，陆运成本高，时间长，很多本土企业都苦于货难运。今年2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航空运输航线优化工作方案》，提出加快航空物流发展，盘活淡季客机闲置运力。立足政策优势，天骄航空今年4月开通副舱带货业务，借助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市场红利，顺势扩点拓线，持续加密通航点位。如今副舱带货业务已覆盖自治区10个市区，
6: 让自贸区三大片区以及自贸区与各盟市的航空物流运输畅通起来，同时让二连浩特、满洲里等经呼和浩特中转至全国的物流网络更加便捷。
5: 包头祥达航空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杰干了15年航空物流，如今成了副舱带货业务的受益者。他告诉记者，加密盟市间航班频次，再配上副舱带货，正好解决了两个老大难：一是运费贵，二是速度慢。不用包货机，也不用等陆运，靠着日常客运航班，本地企业货物就能快速出港，直达目的地。目前已经有近200家本土企业和他们达成了合作。
7: 像二连的话，我们主要是这个羊绒类的，然后这个鲜花类的产品比较多，像满洲里的话，主要是百叶类的、毛肚类的、鲜肉类的比较多。呼和呢？

0: 那更多的就是本地的牛奶、酸奶，还有这个生物制药的药品比较多。
1: 目前，天骄航空呼和浩特机场副舱单日出港货量最高达60吨，进出港总货量稳定在100至120吨。销售旺季，呼和浩特单日出港货量超过300吨。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道地药材通过精深加工跳出了利润外流的困境，拿回了部分话语权。但记者蹲点发现，加工只是第一步，标准不一，品牌偏弱，优质药材还是难卖出好价格。统一标准擦亮品牌这条路还有多远？
3: 在内蒙古大学自治区中蒙药材规范化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陈桂林教授正带着团队分析黄芪、锁阳的种质基因和种植参数。今年一月，团队研究的大青山蒙古黄芪品种经自治区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登记为野生驯化品种，准予推广。但陈桂林还是高兴不起来，长期在基层跑，他意识到种源混乱、标准缺失是药农稳不了收成的根源。
4: 内蒙古中药材选育的品种寥寥无几，种植各类东西连个自主的品种都没有，那你怎么说高质量发展呢？
3: 记者蹲点发现，这是很多合作社和加工企业的共同感受，没有统一生产规范就没有议价权，而根子在于种植资源杂乱，种植规程不统一。目前全区种植品种超过70个，但面积上万亩的只有13个。在包头，固阳县今年跟包头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共建黄芪研究院，就是想从种源破题，
5: 做到这个品种可溯源、可追溯，它有一个标准的规范的栽培规程、价值评价体系，打造一个固阳的优质、丰产、高价的一个黄芪品种。
6: 有了标准，就有了进入国内大市场，以至于国际大市场的敲门砖。
3: 那内蒙古到底有没有中药材标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自治区农牧部门投入资金，在赤峰、通辽、兴安盟、包头等地打造了17个千亩级中药材优质高效示范区。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卫健委聚焦特色道地药材品种，已发布实施58项地方标准，覆盖种植、加工全流程。自治区牵头研制的中医药栽培肉苁蓉国际标准也即将出台，防风、甘草等也在推进中。
7: 牵头或者是参与制定了防风、甘草、肉苁蓉等国际标准，有效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空白，助力破除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
3: 现在这些发布的标准还没有被广大老百姓真正的了解。
4: 我牵头的就有这个6项标准，现在怎么能让真正需要的人知道去应用，还有一段路，这最后一公里需要我们各方面努力去做。
3: 标准有了，品牌呢？目前全区有赤峰市牛家营子北沙参、桔梗、克什克腾旗黄芪、阿拉善肉苁蓉、包头固阳黄芪5个品种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40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但记者对比发现，跟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比，内蒙古药材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还有不小的差距。
6: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打造知名的内蒙古中药品牌、产品品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对接国内大型的中药材批发市场和大型药企，升级我区现有的中药材交易集散地，让中药材产业真正的成为富民的大产业。
3: 从种源到种植，从加工到品牌，记者蹲点看到内蒙古中药材的标准体系正在搭建，品牌意识也在提高，但标准落地、品牌叫响还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记者蹲点下来最大的感受是，资源禀赋只是起点，标准与品牌才是通向市场的通行证。
8: 今年以来，乌海市全力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步伐加快。
9: 在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的 BDO 到 PBAT 一体化项目进入攻坚冲刺阶段，2000多名建设者抢抓工期，对电池项目进行管道保温加装等收尾工作。BDO 项目电器仪表安装与调试全力推进，力争9月建成投产。
10: 项目呢，从煤、到甲醇、到燃料，整个产业链 实现了原

0: 燃料自己做到了这个原料可控、成本可控，几乎能做到全行业成本最低。
1: 今年乌海市推动技术升级改造，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保持52.6%的高速增长，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多个投资1元以上的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项目落地见效。在乌海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蒙古华聚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综合利用项目进入收尾阶段，8月投产后将进一步打通乌海市循环经济产业链。
2: 积极解决企业资金不足难题，累计为10家企业解决贷款7.82亿元，极大的支持了企业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3: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前进巷社区，有一间红石榴创业小屋，这里不光是做民族手工艺的地方，更是邻居们一起创业、一起唠家常的温暖平台。
4: 我们前面准备的这个颜料就是皮革专用的，这个皮子呢会把这个颜色慢慢的吸收。
5: 下午3点，红石榴创业小屋热闹起来了。都马美术手工艺工作室的吴凡正手把手教大伙做民族手工艺品，从描花样到上颜色，一步一步讲得特别细。
6: 觉得亲手做一下，心情很好，挺开心的。可以卖，也可以咋了？就是可以拿回家我们自己去欣赏。总觉得是挣钱倒是无所谓，能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5: 1997年出生的吴凡是湖北人，2023年毕业后来到内蒙古，跟几个合得来的伙伴一起加入都马美术手工艺工作室。今年他发挥专业所长，用 3D 建模打印技术做出等比例缩小的蒙古包手工艺品。听说红石榴创业小屋在招募创业团队，他和小伙伴第一时间报了名。
4: 我们想把咱们民族传统手工艺带到社区，让更多人了解、喜欢、学会这门手艺，手把手教学，让邻里间多交流、多亲近。
5: 如今红石榴创业小屋的名气早就传出了社区。今年65岁的马进之家住呼铁家园，每周都要专门坐车来参加活动。
7: 听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创意小屋呢，我也来到这里，拉近了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情感，就是像红石榴一样把我们紧紧地团在一起，让所有的人呢有所得有所爱。
8: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红石榴创业小屋，以前大家都住对门，见面也就是打个招呼，现在一起学了手艺，做出一些作品了，各族邻居就像一家人一样，越走越近，越处越亲。
5: 说起这间小屋的由来，社区干部告诉记者，因为附近学校多，陪读妈妈和待就业大学生不少，有些人会传统手艺，社区就搭建平台让他们靠技能增收，并通过开课培训让各族群众多走动多交流。社区还依托网格管理建起居民和流动人口台账。内蒙古台报道。
9: 今年通辽市着力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产出效能，推广小麦加玉米加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一地三收新模式，通过科学建作、高矮搭配种植，最大化挖掘土地潜力，助农增收。
10: 在通辽市开鲁县大榆树镇富有村3000亩连片农田里，农用机车正匀速穿梭，开沟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将一粒粒玉米种子精准播撒进土地。不久前，这片田地刚完成小麦播种，这种麦田间种玉米、麦后复种大豆的全新种植模式，打破传统单一种植局限，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价值。
11: 让大豆起到固氮、反哺土地养分的作用，小麦秸秆全量还田，让这个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增加。预计今年整体的产量能增产70%到80%。
10: 一地三收模式是在田间采用8行小麦加2行玉米的标准带状布局，小麦玉米套种，麦后复种大豆，用地养地相结合，有效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从一季一收到一地三收，通辽市还结合土地规模化经营，带动群众多元增收。今年科作中旗驾马土镇北新艾利嘎查的3500亩连片耕地，通过统一流转、标准化托管经营，推行小麦、玉米、大豆科学密植、倒茬轮作，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放大了规模增收效益。
12: 土地流转后，农户既能提前拿到土地流转收益，还能在合作社就近务工，实现了

0: 双收入。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近日，自治区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兴安盟建成投用。监测站是自治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中心重要成果，也是生物育种全产业链智能监测体系关键环节。该站的建成投用标志着全区迁飞性昆虫监测预警迈入全天候自动化高精度新阶段。近日，教育部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标志着内蒙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零突破。学院办学地点设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将聚焦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畜牧动物医学事业，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需求，拟开设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农学三个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每年招生100人。5月27号，财政部、商务部发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选结果，全国20个城市入选，包头市成为自治区唯一入选城市。近年来，包头市依托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平台建设，推动钢铁、稀土等支柱产业上下游一体化发展，壮大商贸主体，推进数字化转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5月26号，第21届中国中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暨草原村排系列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重庆、四川、浙江、海南、广东、内蒙古等地的99支参赛队展开激烈角逐。本次赛事设有4个竞赛组别，从5月26号持续至5月29号。当地借助特色赛事 IP， 将体育竞技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风尚。初夏时节，凤头 PT 迎来育雏高峰期。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在一片湿地水域上拍摄到凤头 PT 母鸟驮着毛茸茸的幼鸟悠然游动，公鸟则频繁潜入水中捕鱼喂食幼鸟，幼鸟时而探出小脑袋争食，时而钻回妈妈背上，画面温馨动人。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最新的云图上可以看到，中东部偏北地区受东北冷涡后部影响，还有一些分散的云带，其他大部地区呈现的则是晴朗少云的天气形势。因此今晚到明天白天，全区大部降水稀少。随着暖高压东移逐渐控制我区上空，明晚到后天我区大部也都是暖阳高照、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各地的气温也将稳步升高。虽然东部偏北地区会有一些零散的降水作为插曲，但也是来去匆匆，对当地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大。观众朋友趁天气转好的这段时间要多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由于我区大部晴朗少云，白天在阳光直接照射下，地表加热，气温快速回升，而夜间缺少云层的遮盖，地表热量又大量的散失，因此全区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日出前后的气温往往处于一天的低点，凉意较强，大家清晨出门时最好准备件外套，小心着凉感冒。随着天空放晴，紫外线的强度会很强，对紫外线敏感的朋友外出尤其要注意做好自我防护。明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好，对污染物的稀释扩散有利，各盟市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晴10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2到27度，乌海晴11到29度，银河晴13到29度，包头晴11到28度，康巴什晴9到26度，吉宁晴9到26度，二连浩特晴11到30度，锡林浩特晴11到26度。

0: 嵩山晴13到28度，科尔沁晴16到30度，乌兰浩特晴14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晴8到22度，满洲里晴转多云7到26度。
1: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

0: 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2: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庄麦收割顺利完成。
2: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线。

0: 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 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

0: 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

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

0: 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

0: 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你这夜班上的很特殊啊，玉华。是同路碰到一起回来的。明儿跟你们领导说一声，这夜班我们不上了。晚上出去，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回去睡觉。

0: 回来了，去哪儿了？你今天我一天都没看着你。
1: 你不是要在家看书，嫌我给你捣乱吗？我就找我同学逛街去了。怎么啦？想我啦？
0: 你猜。
1: 好看吗？
0: 这也太好看了啊！从哪儿照的呀？全照片给我了啊，我收着。
1: 那是我本人好看，还是照片好看？你好好看看。仔细看看。
0: 照片儿。
1: 还我！
0: 你别抢，这是我的。
1: 给我！
0: 我不给。哎呀，我和你开玩笑的，照片好看，本人更好看，行了吧？真小心眼儿，那就是。
1: 你干嘛呀？
0: 金枝，小姐的样子真好看。

0: 阿贝，哦，慧娟啊，什么事儿？
1: 姐，我去上班了啊。
2: 玉华，我有事问你。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加班，你去哪儿了？
1: 你怎么知道？
2: 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了。
1: 我看电影去了。
2: 跟杨月。
1: 嗯，
2: 你们俩是真的谈朋友谈恋爱了呀？姐是过来人，姐都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别还不知道他什么人呢，就被他迷得五迷三道，这要吃大亏的。
3: 玉华，在家吗？
4: 哎，昨晚看电影去了。你不叫兄弟我一声，不够意思啊。
5: 嘿，我叫你干嘛呀？啊，
4: 我当电影炮去啊。
5: 哎，昨天我实在没地方去，就去看一场电影。哎，那电影院女演员啊，真漂亮。
4: 哎，呀，今儿晚上我和秋风也去看，陪我们再看一遍啊。
5: 嘿，你这话说的，哎，怎么着啊？拿我当电灯泡当上瘾了是不是？啊？哎，我再给你说个消息啊。昨天那个电影散场啊，我碰到一个女孩，那女孩长得比那个电影里的那女演员啊都要好看。
4: 真的吗？
5: 真的。
4: 多好看呀！
5: 你就想象一下，
4: 这
5: 怎么想？不是，哎，平时你想象力不是挺丰富吗？这你想不出来啊？
4: 我也没看过那电影，我怎么想
5: 啊？哎，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说，那女孩好看啊，是好看，但跟她在一块那男的呀，也太讨厌了。哎，他俩在一块那感觉，我就给人形容一下啊，那就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似的，
6: 真的真真的，
7: 插哪儿都和你没关系，
4: 人家都有主，你甭惦记了。
5: 哎。你怎么知道人家就不能换换主啊？

0: 哦，对了，点菜啊，想吃什么随便点。哟，
1: 我来点呀？
0: 那可不是你点吗？
1: 得嘞。
0: 想吃什么点什么，什么贵点，别想着给我省钱。
2: 闻着味道，这感觉像是张婶回来了啊！
3: 爸，你这鼻子可真够厉害的，闻着味儿就能闻出张婶回来了。哼，
0: 是不是回来了？
3: 回来了，不欢迎啊！这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不欢迎呢？来来来，哎呦，
0: 辛苦啊，辛苦！
3: 婶，你快坐，早就在家待不住了。
0: 好，好，
3: 爸，这鱼杨婶送的，大白鱼。
2: 大海里的鱼，
0: 这怎么给了就要啊？这随便要人东西。
3: 爸，伸手不打笑脸人，人送来，咱也不能给扔出去吧？再说了，邻里之间礼尚往来嘛。
2: 啊，对对对，荣华说的对，礼尚往来。回头
3: 我再让大山弄点山鸡和野兔子，咱也给邻居送点儿。
0: 好，好，好，好，好。那，
3: 老爷，咱们
0: 开始吧。
3: 快过年了。
0: 哎，谢谢啊。
4: 对不起啊，今天有点晚了。无所谓啊，我是单身，又没人等我回家。是。
3: 怎么了？难道你就这么怕单独跟我待在一起啊？
4: 那倒没有。
3: 都什么年代了，一起过夜怎么了？
0: 丫头，这话说的要过年了，到现在还不回家，他这是诚心让咱俩过不好这个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着说着你又生气了。他就是不回来呀，咱们俩也得过这个年。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对他太上心了，你看那结果没有？就是咱们两个太伤心了。他都这么大了，什么事没见过，什么事没经历过，我呀。
3: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你放心啊，他不会出事的。他都离两次婚了，到现在夜不归宿，你说他想要干什么？
0: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啊？你能成天的跟着他？行了，睡咱们这觉，他就回来，你也甭。

0: 小王，你怎么来了？哎，妈，这大冬天的，还在这练啊？真暖和。这我亲手织的。真的。嗯。
1: 天天学那个，天天练，一天不练心发慌。
0: 哎呀，你别逗我了，我跟你说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我一会儿就回家了，你回去跟你爸好好的。
1: 嗯，他说什么你就听着，是大过节的，别惹他生气，听见没？
0: 知道了。哦，对了，那这是我孝敬他老人家的，你替我给他。
1: 不用，你挣钱也不容易，回家也需要用钱，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哎呀，
0: 这没多少钱，就是个心意，你收。
1: 真不要，
0: 你听我的，收下。嗯，
1: 行。 那我替你转交给他老人家。哎，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你差不多也回去吧，收拾利索点再回家。
1: 嗯，那你也注意安全。回去记得。

0: 跟叔叔阿姨问好。
1: 知道了。
0: 嗯。
1: 那你记得想我。
0: 嗯。
1: 我走了。
2: 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秋红来把小泥鳅抱。
3: 晚上干什么呀？我们还见吗？
4: 都快过年了，挺忙的。
5: 哎，再说咱可都是成年人，这事儿都是你情我愿的，可别因为这事儿影响了生活。
3: 哎，你等等。
5: 怎么了？
3: 谁影响谁生活了？别跟我这儿装正人君子啊。你呀、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5: 我是不是好东西得看给谁用，给谁用都是用，但是不能乱用。如果乱用，那就麻烦大了，麻烦一大了，什么大事都干不成。笑什么呀？
3: 你这人，
5: 嗯，
3: 说起这话还一套一套的。这男女的事儿啊，只要一开了头，想要刹住可就难喽，对吧，徐哥？
5: 哎呦，您这道理也一套一套的。歪理儿还挺多，妹妹。
3: 旭哥，
5: 嗯
3: 嗯，今儿送我回家吧，我这一年没回去啊，妈妈该担心了。
5: 行，一脚油门的事儿。上车吧，您的。
6: 哎，还没问你呢，你们家住哪儿啊？
3: 你去过？
6: 我去过。
3: 我跟张英华住一个院。
6: 你跟江英华住一个院？
3: 对啊。
6: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你干嘛那么激动啊？你没早问我呀？我住哪儿有这么重要吗？
6: 行了。你被辞退了，以后公司你也不要来了。
3: 徐彪，你混蛋！你提了裤子不认账是不是？
6: 下车！下车！
3: 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你这德行，难怪江英华不搭理你。

0: 多好看呀，这些项链。
1: 杨月，咱们看这个干什么呀？哎呀，
0: 看看怎么了？哎，戒指，戒指，戒指，戒指在这儿呢。
1: 别看了，咱们回去吧。
0: 哎，大姐，大姐，麻烦您把这个戒指拿给我看一眼。
2: 好的。
1: 不用不用，杨月，
2: 这个吗？
0: 底下这个，
1: 咱们也买不起，别看了。
0: 谢谢。哎呦，
1: 咱们现在什么关系啊？这要被我爸知道了，这不得骂死我呀？
0: 谢谢。
1: 哎，大过年的，你别给我惹事啊。
0: 你爸打你骂你，我给你顶着。咱俩什么关系？咱俩哥们儿呗，多好看呀！
2: 挺好的这个。
1: 哎呀，我不要。
0: 麻烦你开票，谢谢。哎，
2: 好嘞，等着啊。
1: 这太贵了。
3: 好了，好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彩电呀，这谁买的这是？
1: 我妈买的，老爷怎么样？牛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儿子，好，这英华，
2: 盖上，别磕着，这可是贵重，这不便宜吧？啊，
0: 去去去去去玩玩，咱这这这。
1: 怎么样？
0: 我托人买的，没关系，根本就买不到。今年啊，咱们家也可以看春节联欢晚会了，
1: 开放就是好，实在就是无语。
0: 哎，英华来了，你坐坐坐，我跟你说，啊，咱们就是个工人家庭。你看那阳光明大小，他是个厂长，他们家就是个黑板。

0: 你别那么烧包，直接就是彩电了，这太快了，这个
1: 一点也不快，现在都已经90年代了，咱们那就叫什么，叫做越过黑白直接进入彩色时代。爸，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时代到了。爸，您不用怕这个怕那个，现在外援户可多了，小兵同志不是说了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咱们呀这是响应党的号召。
0: 那你这么说我倒是明白了，其实咱们是赶上好时候了。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你们几个现在我都不太操心了，当然小妮就稍微差点，你说我再想想有美华和小刚，我还差什么呀，想想我心里都美。
1: 爸，感谢你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幸福美满的家庭，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收留我和小刚。
0: 你看你说的这什么话，这是，你是我女儿，小刚是我亲外孙子，我能不疼他吗？谁要跟我抢我外孙子，我第一个跟他拼命。
2: 老爷，您真那么疼我？
0: 笑面土匪。
3: 小刚，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
4: 江英华买彩电了
3: 啊？
4: 多大的？
3: 我爸干嘛似的？
4: 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怎么了？我爸这点事儿都办不到啊，还让江家人抢了头发，你们是不是要诚心气死我？
4: 你一天到晚的不着家，那彩电摆在那谁看呢？
3: 摆着就摆着呗，别说那么寒碜。再说了，你跟我爸不看啊？
4: 哎，对，你爸说了
5: 啊，说要买一个最好的彩电，那一般的他不要。
3: 得得得，那你告诉我爸，咱家今年啊必须要把进口彩电给买回来。
4: 这问你爸。哎，我跟你说呀，这英华这孩子真是，他自己那歌舞厅那工作他不干了啊，又在什么建材城开了个店，哎呦，挣那个工资啊比老木匠的好几倍呢。
3: 就是个屁大点的小店，能挣多少钱啊？说不定那天就让工商罚了他出去要饭。
4: 现在事情都变了，人人都想挣钱了啊，做小买卖，就我们那副食店奖金都没了，现在这些人一出去一下班就去到那个自由市场去摆摊儿。
3: 咱家仨人赚钱呢，没一个吃闲饭的，可江家呢要养俩孩子还要加一个张老婆子，哎，我们还没人家过得好，这说得过去吗？这么着，明天你跟我爸把存折给我，我来管家。
4: 这你自己都管不好，还能管这个家？
3: 你不相信你闺女啊？
4: 这事儿得问你爸。你还不知道你妈做不了主啊？
6: 哎，这兔子可新鲜啊，自己家里养的，一会儿啊收拾好了给您送过去。
7: 先生，赶紧回屋吧。
6: 哎，这孩子真懂事。哎，要媳妇了吗？
7: 没有啊，您打算给我找一个？
6: 你还别笑，这个忙啊闹不好真能帮上你。别着急，等过了春节我给张了一个。
7: 谢谢您了。
4: 大山呀，要不是你啊，谁家能吃上这么美味的兔子呢？
7: 一会儿啊这份收拾完了马上收拾您那份。
4: 哎呀不急，反正也得明天吃呢。
8: 哎，江长过年好，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9: 到屋里去弄吧，这么冷天。
7: 就在这儿啊。
9: 好好好。
4: 哎，老木匠，听说你们家买彩电了
7: 啊？
4: 那中央台这个三十晚会啊，我们就在你家聚齐了。
8: 哎，对对，
9: 没问题，都来欢迎啊，欢迎。
6: 你啊现在在咱们院啊可是占了仙儿了。你看你那群孩子眼瞅着就长大了，又赶上好时候，你留的时候在后头，你说是不是？
9: 老伴儿，谢您吉言啊。
6: 啊，没什么太高的要求，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成。
9: 哎，对对对，
6: 是不是？
10: 二哥，你终于回来了，我想死你了。
9: 啊，忙
10: 忙忙！哎，我想死你了，我二哥回来了，
9: 小英秀回来了，
11: 大山哥，
12: 小英秀回来了，
11: 高爷高奶奶，我给你们带了好东西，回头我去看你们啊，比炸糕要好。
13: 不急不急，
4: 宁秀啊，你这几年不见，长大了哈，也长高了，你看成大小伙子了都。
6: 可不是。

0: 说，婶儿，我先去看看我爸去啊。
1: 爸去，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小泥鳅回来了，
0: 姐回来了。
2: 小舅，
3: 小刚，哎，来来来，给你买的礼物，放鞭炮去吧。
2: 小刚，赶紧谢谢你小舅。
4: 哦，谢谢小舅。二哥，我的呢？
3: 你的都在里面。
4: 你给我一点。
0: 姐，我给咱爸买了两瓶好酒，不知道他能不能放过我。
1: 有姐在，怕什么？
5: 妈，这大冷天的，你们站外边不难受啊？看你们俩那样，没吃过肉啊？
0: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这……
4: 给我！
3: 小刚，慢点跑啊！
5: 爸，你二儿子回来看您了。
3: 爸，我回来了。我还给你拿两瓶好酒呢，
1: 快进去，给妈赔个不是。不管骂不骂人，你都给我扔了，听到没有？

0: 你还知道有你这个爸呀？这怎么能忘了呢？我妈跟我说了，我刚生下来，第一句喊的就是爸爸。现在你还记得？我以为你忘了。怎么会忘了？我这心里啊，他一直都是想着您，想着咱这个家，没有您哪有咱这个家呀？这不，快过年了，我这不回来看看您。
1: 哦，对。
0: 我还给你买了特别好的酒呢，
1: 那什么，您就给个笑脸成吗？甭立累的慌。
0: 我怎么那么待见你？我给你笑脸，我没打你都算便宜你。小崽子，在外边野这么久，这会知道想家想我了是吗？啊？甭跟我这胡说八道的，下地下去啊！你要真想我了，那天就跟我回来了，撒丫子就跑，你跑什么呀？
2: 不是爸。
0: 这小子，你就都回来了，您就别翻旧账了。没下场了，说你定你说什么话？
1: 要爸，咱讲道理的说啊，那天我要是不跑的话，您不收手一顿，我傻呀我。你就是傻，你就是欠收拾。怎么着？家是不是得有个家规啊？我老姜头活一天，这个规矩他就得有。饭几回来，抡起板锹就打你爹，是吗？你想开就拍，你想打就打，想跑就跑，想回来就回来，哪儿那么容易啊？
3: 哎，干什么呀？
1: 你看见了吗？
3: 你就是做的不对啊，爸，你大人有大量，别跟他计较。
1: 你姐都这么说了，那你给个态度吧，这事怎么办？
3: 你赶紧跟爸认个错，快点的。
1: 我觉得我没做错，应该他跟我认错。啊，你说什么？
3: 来来，你跟我说说清楚。
2: 他说：“您生他养他啊，对他有恩，是吧，小泥鳅？干什么呀你啊？”

0: 啊，我错了。成，你要能这样，你就还是我儿子。啊，起来吧，起来吧，用完，给他弄点吃。
1: 好嘞。
2: 我这心里憋屈，我到哪说理去？
1: 姐都知道啊，你回来就好了。咱们呀，陪爸好好过个团圆年啊。
2: 行，大姐，你的面子我给，好好过个年啊。
1: 真好。
2: 哎，这个老头真是。
3: 哎，这夹板拆了，这肌肉咋萎缩了呢？哎。

0: 哎呀，泥鳅，哎呦，小泥鳅，哎呦，哎呦，哎呦，奶奶，哎呦，泥鳅啊，你可回来了！
1: 我给你们俩带了两件睡衣。哎呀，好，高爷爷，你看都那炸糕，就是让你没跑远。泥鳅啊，我要知道你心里边惦记爷爷，爷爷吃那炸糕，我的心里边可高兴了。哎呀，我你这个。
2: 你怎么一下窜那么老高啊你？
3: 是，你看看，堂堂正正的，像个男子汉了。
4: 爷爷，哎，我这歌是长高了，但是我还没混出个样来，我给您丢脸了。
2: 哎哎，
3: 人啊，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这比啥都强。爷爷啊，信你，你将来啊能有出息。
5: 好，弟弟，
6: 好吗？
5: 可以，可以，可以。
6: 爸，
5: 哎，
6: 爸，
5: 哎，哎呦呵，
7: 小那会儿啊，这是我朋友李阳，今年和咱一块过年。
6: 哎呦，
5: 你好，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麻烦您了。
5: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别这么客气，回不了家就把这儿当家啊，过年人多热闹，是不是？说你放心啊，今天我好给你露一手啊。
6: 我回家了，我回家过年，你是不是特高兴？
5: 是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话，表达不出来，是不是心里特别开美？
8: 你小子知道回来，跟狗似的，闻着闻着回来了。
5: 你说狗那就是狗，再打再骂也不说。说不走就不走，狗儿狗爹一起吼。你说咱就吼，吼的星星朝北斗，朝北斗磕个头，儿子老爹不记仇，父子子祥乐悠悠，是父子子祥乐悠悠。
8: 乐悠悠，好嘞，李阳。
9: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屋进屋，快进来，快进屋进屋。
10: 你这一下子够饿的呀，啊？二哥，你回来了。
9: 有客人啊？
10: 啊，
9: 对。
10: 是你？
9: 是你？
10: 不认识，不认识。
9: 二哥，我要去买东西，我先走了。
10: 那天跟你说的那女孩就是她，她是我妹妹，你妹妹啊！哎，你小子眼光不错嘛，有
9: 福了你，走，进屋。好，再来一个，
10: 谁要玩？有点。
9: 我妹妹，哎，
10: 小朋友，我打听个人，江万祥住哪儿？
9: 哎，您找我老爷什么事儿啊？
10: 你老爷？啊，那个江家宝是你舅舅？
9: 对对。
10: 江金华呢？
9: 啊，他是我妈。
10: 哎呦，我真找对人了，我们给他呀送锦旗来了。你给我们带个路啊。
9: 好。
10: 哎哎，别着急，哎，快签，我签了吧，就这儿，就这儿。来，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0: 哎，老爷，你一个人敲锣打鼓的，肯定凑不起齐来了。哦，对了，还有我妈，还有我大舅，我得赶紧通知我大舅去。
1: 大哥，这什么敲锣打？毛毛，哎呀。

0: 小刚，你怎么来了？
1: 赶紧跟我回家，出事儿了，快回家！你俩就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吧。
2: 算了，算了。
0: 坐好了。
2: 怎么跑了呢？
0: 怎么了？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呀？
0: 你们在家等着，我看看去啊。

0: 怎么了？这是
1: 啊，妈，你在家等着，我也去看看去啊。
2: 等等我呀。
0: 那你们都去了，我也得去看看。
3: 老弟，
2: 老姨在哪？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咋牌这是一波一波的，这个
4: 听见没
3: 啊？
4: 凭我的经验判断，这八成就冲你来的。
3: 什么就冲我来的？你这么肯定的冲我来的？哎，英华说找咱们俩。

0: 哎呀，刘主席，
1: 哎，你们家可真不容易啊！
0: 哎呀，您怎么来了？
1: 啊啊，你好，你好，
2: 来来来来，这个本来我们局长亲自来，
0: 哦，
2: 临时有事耽搁了，特意委托我们向你们全家表示致敬。
3: 哎呀，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这个姜文祥同志，来，
4: 哎，对，给人家，
2: 在我市维护文物工程中表现突出，特此奖励。来，
0: 哎呦，
2: 接起。
0: 哎呦，谢谢谢谢，
5: 鼓掌。
0: 这简直。
2: 还有江英华同志，
6: 谢谢。
2: 来，江家宝同志，
7: 来，谢谢，
2: 恭喜，
7: 谢谢。
8: 你要是好好学的木匠工，是你也可以。
7: 啊，是。
3: 滚。
2: 不光是这个啊，
0: 啊，
2: 还有2000块钱奖金。
0: 哎呦，这钱可不能收啊，这怎么可以啊？
2: 千万别客气，本来啊是要送给您不去厂
0: 啊，
2: 但是你们放假，市长说了，必须要在年前把今年所有的工作落实到每个人，请稍想。
0: 好，谢谢。谢谢。
8: 你说老金这意思说的那么假呢，是不是？
2: 咱们一起鼓掌来。

0: 你还等家宝呢？
1: 我也没有，有点热，出来透透气儿啊。
0: 热？啊，你快进来吧，别凉着了啊。
1: 好，哎。

0: 李阳，
1: 哎，
0: 怎么样？菜都齐了？
1: 是，还差一个菜，马上就好啊！哎，你们开始啊！
0: 哎，不着急，李江叔还在等他大儿子呢。
1: 行，
0: 辛苦你了啊！
2: 不来了吧？
3: 哥，怎么回事？还不来？他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来？
0: 不知道。别说话。
4: 说一个哥，奶奶，哎，咱不等了，吃吃吃。
5: 麦翔不是这一时半会儿的。
6: 他肯定会回来的，再等会儿。
4: 等什么等？一个小孩子让一群长辈等着，哪有这样的？吃吃吃吃吃。
7: 爸，这好饭不怕晚，年饭要团圆。等等再等等，这越等付越钱，我就赢他们啊！
4: 回来，还在吧台大叫抬他们呀、啊？

0: 真是。
1: 哎，师叔。婶子，
2: 哎呀，我们没到上菜是个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吱声啊？嗯，
3: 大爷，大奶奶，
4: 过年好。哎，大师是给您准备的。
5: 哦，也客气什么呀？你看，哎，
3: 高爷高奶奶，
6: 这是我给你们的。
5: 哎呦，拿着，干这大人这懂事。好，收拾，
7: 谢了，
5: 谢了啊。钱宝，来，
3: 姐。我就不在这儿坐了，我进去坐。高爷爷、高奶奶，你们好好吃啊！
7: 好，
8: 进去吧，快坐去吧。
7: 那我也进去吧。
9: 哦，哎呦，美华，小高，
1: 好了，
9: 坐，
1: 好，
9: 坐，坐，
1: 好，
9: 快坐，
10: 大嫂，
11: 大哥，你坐我旁边。
12: 那怎么好？
3: 来，
12: 哎，你好，哎，
3: 这是你的。小刚，这是你的。
7: 哎呀，
3: 开不开心？
7: 我都给你发了，小象也发一个，来，虽然薄点儿。
3: 你的，
4: 我年龄这么大了，我都有工作了，这。
8: 拿着，
3: 快
8: 来，拿着，坐下
3: 吧。拿着。
4: 谢谢大哥，谢谢大嫂。
1: 我就给你了。
13: 那女婿呢？想在家住两天，剩下我们老两口呢，又怕你心疼，
5: 所以我们也不走了。给你个面子，在这过年了。你赶紧回去吧，不用给我面子。
14: 师傅，我爸开玩笑呢，听说你们来呀，我爸高兴着呢。
15: 我们也跟他开玩笑呢。
5: 哎呀，大老李不是张罗着要来吗？怎么着，没把他带来呀？
13: 通知了，他儿媳妇今天突然回来了，全家紧张了，来不了了。
16: 油焖大虾来了！
13: 来，
14: 上大虾了。来，妈，我要喝酒。
5: 哎呦，张婶，快，别坐。
8: 哎呦，张婶，哎呦，快来，
4: 这可是李阳的手艺啊。
13: 不好了。李阳坐这儿，来，
17: 快坐，
4: 他叫李阳，二哥的朋友。
3: 辛苦了，李阳。
7: 没事。
5: 那李阳他自己
14: 我提个议啊，大年三十儿，高爷爷呢是我们院里面最年长的。
4: 新年了，高爷爷，您跟我们大家说几句话吧。
18: 啊不，今天这话必须得万祥说。
5: 那我就说两句啊。过年了，我这先给高爷爷高奶奶拜年了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啊，给我亲家也拜年了，祝你们早点当更大的官儿，不限于车间主任，当上厂长。
13: 借师哥吉言。
5: 哎，好。哎，今天我确实是非常激动啊，从我们家兰花走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多少年都没聚这么齐过了。

你看我小儿子，摇着小尾巴就会了。虽然我打他，我大儿子也回来了。我。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妈好不容易做了一桌子年夜饭，你一口不吃，也不让我们吃好，是不是？这电视没人看，你开这么大声干什么？不吵得慌吗？
1: 行了行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好歹咱们也吃两口。
0: 这能吃得下去吗？我说你这个丫头越来越犯浑了，你。
2: 我犯浑？咱家大过年的死气沉沉怪我呀？为什么不买彩电啊？你们把折给我，明儿我去买彩电去。
0: 大过节的谁家买彩电？你不是自己挣钱了吗？想看彩电啊，自己买去。
2: 不给啊？不给我可自己去翻了啊。信不得我出
0: 去。你要干什么？坐下。她是你妈，我是你爸，这大过年的，起码的尊重得有吧？
2: 我怎么不尊重你们了？啊？过年看我不顺眼吗？哎，你们现在看见江家，看见你的那大侄子，那个嘴都快咧到耳朵根后头去了。
0: 你，啊，赶紧找个主，嫁得越远越好，啊！你要在这个家呀，我跟你妈的日子就没有安生的过。
1: 你对，你现在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你。你看人家新华，把人一家人撮合在一起啊，
2: 还拿他跟我说事儿。要不是他搅和，我早就跟正常出国了，至于跟这儿一还过彩电之妻吗？
1: 哎呀，行了，祖宗。那朱强就从来没有跟你有过关系，人家给那个他生了孩子都放下了，你说你怎么就忘不了那个没良心的朱强呢？
2: 对，我就是忘不了他，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他好，朱强长在我心里了，没有人能赶走他。江一华他毁了我，我也饶不了他。
0: 你，
2: 娟儿，娟儿，
0: 你，
3: 我真不是给你吹的啊！我那一段主板还没打完，那几个小子就嗷嗷叫起来，嗷嗷的。
4: 是吗？
3: 啊，就是这么火。
5: 小妮就，听你在那白话了啊。
4: 叔叔，
5: 哎呦呦，小李，来来坐坐坐。
3: 哎，爸，这大过年的不能说句吉利话。
4: 什么叫白话？
5: 不是白话，不是白话，你接着吹，你接着吹啊。小李啊，
4: 哎，
5: 不错呀，一身的好手艺，厨艺高超啊，手艺人光荣啊，那有手艺谁也抢不走，谁也偷不走。你看我们家小妮去，一天到晚练嘴皮子。耍嘴皮子那都是要饭的玩意儿，不着调。哎，
6: 你可别这么说，妮兄，他现在在外面可比我受欢迎，比我有人缘啊，
4: 真的。
6: 而且他还特努力，我觉得吧，他以后肯定比我强。你看我现在就是一个卖苦力的，挣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觉得要挣大钱啊，还得另想办法。
5: 小丽啊，年轻人啊，就要踏踏实实，哎，不能站着这山望那山。你有手艺，他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这个地方，你咱都饿不死，对吧？咱有手艺啊，是不是？有对象没有？
4: 爸，才多大呀，怎么就对上象了？我这
6: 在我们老家吧，像我这个年龄啊，怎么就该结婚了？我爸妈现在也是在家里天天催我。
5: 是该谈了，这个年龄该谈了，是不是？叔叔是一个大老粗啊。说什么？

0: 这么多年，我们俩一直都是直来直去，叔叔是真相中你啊！我们家二丫头玉华，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思？
1: 爸，
0: 您现在可真行啊！哎，都开始给自己闺女宝贝拉纤了吧？这啊，小李啊。
1: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2: 玉华，
3: 爸，我跟你说，你问我，你问对人了。人家李阳早就对玉华有意思。
0: 他不认识啊？
1: 不是，有一次啊，他去看电影，回来就跟我念叨，看见一个女的，哎呦，长得多么好看，谁能想到呢？啊，那个被他框上天的女的，竟然是我妹。
0: 是，玉华跟谁看电影啊？对吧？
1: 哎呀。
0: 应该是杨月那啥的。你妹妹是真有主意啊！这杨月有什么好的呀？啊，你看人家小李，一表人才，又有手艺，多好啊，是不是？
3: 我就是一个厨子，这天天烟熏火燎的，我怕余华他看不上我。
0: 厨子多好啊！余华看上那些二流子，那能当我的女婿吗？要当我的女婿，就得小李是你这样。 一表人才，憨厚老实，又有高超手艺的。
1: 对，
0: 好啊，
1: 有高超的手艺
0: 啊，好啊，
1: 嗯，
0: 去，哎。

0: 别转了，转的我这头都直迷糊。不是你主动让家宝回家陪他爸住几天的吗？啊，这刚走就着急了。你要着急啊，你也回去陪他们住住啊。
1: 我是让家宝哥去回去住几天，那我不是怕我公公骂他白眼狼吗？我倒是想回去住呢，可是他们家那么小，我怎么去住啊？别的我倒不担心，我就担心他爸再出什么幺蛾子。
0: 这事儿啊，你倒看得挺明白的。哎呀，家宝啊是个职场人，你那公公呢就是块冰豆腐，难办得住。也只有你爸呀，能跟他对付对付。以后啊，你要遇见事儿，多问问你爸啊，他出的主意啊准好使。来，帮我拎纸。
1: 你跟我爸不是都商量好了吗？要让家宝哥永远留在咱们家。公公他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啊。一年半载的都见不着几面，这我倒是不怎么担心。
0: 现在啊，暂时也只能这样将就着。你公公不吐口，这事儿啊也不好办。
1: 那你跟我爸直接跟他挑明了不行吗？省得老是悬着。哎妈，我认不上。哎呀，
0: 行了行了啊，你们都结婚了，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住哪儿都是家啊。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哎呀，倒是你赶快生个孩子吧啊。这结婚多久了还拖着，拖到什么时候啊？
1: 妈，您又来了。这我不是说了吗，还没玩够呢。家宝哥也不着急。算了，不跟你说。哎，过去等，省得你老叨叨我。

0: 我这个本儿，这个，我这。
1: 这不早不晚的，您回来干什么呢？
2: 这怎么家来人了？
1: 可不嘛，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都来了。
2: 什么意思？那谁该来谁不该来呀？啊，明白了，家宝该来，我不该来，是不是？我走了。
1: 我可没说，爸，你就不能去我江叔，不是我公公那看一眼吗？
2: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这孩子心神不定的呢？啊，你太没良心了，有了丈夫就忘了爹了。
3: 坐不住了吧？

0: 想回冯家上班了是吧？这冯立本给你开多少工资？你看把你急的，嗯！我希望你清楚，这是你的家，你是不是连谁是你爹你都忘了？
1: 这在哪儿住不是住啊？你怎么总纠结这个问题呢？
0: 江家宝啊，你这个老婆迷呀、啊！

0: 我结婚了，我家的事儿我做主，
1: 真是白养你了。早知道你这个德行，我当初我真还不如就我
0: 不如掐死我是吧？行，你现在就掐死我，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成吗？
1: 呀呀呀呀呀呀！急了，你看看这还急了。不提这事儿，好吧，江家宝。既然你这么无情无义，那咱就算一算，你把我生你养你的这个账，这个费用算清楚，好不好？
0: 我别口和你算啊，你要算得清，你说个数，我给你，行不？
1: 看吧，江家宝，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划清界限。
0: 怎么是我铁了心跟您划清界限呢？这不是您提的吗？
1: 我提的怎么了？我养你小，你就得养我老。
0: 怎么这车轱辘话又说回来了呢？有意思吗？不和你说了，我走了。
1: 哎，你哪儿都别去。
0: 怎么着？你还想把我绑起来了？这腿长在我身上，我想走就走。

0: 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你了，啊？
1: 你这脸怎么了？
0: 嗯，
1: 被人打了呀？
0: 哎呀，是打了，跟你嫂子打架，结果惨败，落荒而逃。
1: 你们俩可真是精力旺盛，这嫂子战斗力挺强的呀。
2: 那他不是一般的强，我跟你说，我想正经八百修理他一顿，要不是看在他答应跟我离婚了，我真饶不了他。
1: 什么？你们俩还真要离婚啊？
0: 什么叫真要离婚呢？我们俩已经离婚了，我房子财产都给他和我儿子了，
2: 我现在是正经八百的无产者了。
0: 行吧，这么着，我呢是想重新开始，你能回来帮我吗？
1: 我怎么帮你啊？徐总，你听我一句劝，你就没有考虑过你这么做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女人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吗？
0: 离婚的多了，我看他们活得都挺好的。
1: 就算是为了你儿子，你也应该回头。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态度，
3: 是不是因为杨慧娟坐了我车呀？
0: 所以你生气？哎，我跟你说，我就怕你生气，我早把他开了，他现在连我边都站不上，他怎么跟你比啊？
4: 徐总啊，
0: 嗯，
4: 你这些话呀骗骗小姑娘行，在我这可不好使。
5: 你是不是看我最近走背字了，所以你特别看不起我，对吧？
1: 徐总，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非常清楚。
5: 我早晚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能靠得住的男人。
6: 泥鳅，
7: 哎，这
6: 儿，哎，怎么了？哎，别蒙了，来拿着。
7: 我去，
6: 这是我用外汇券买的，回头你给叔叔拿回去啊。
7: 哎，我爸他哪有这么高的品位？糟蹋外汇券。哎，你还有外汇券？这玩意儿可难弄，怎么弄的？
6: 哎呀，这不算什么。我跟你说吧，我那几个老乡就是倒会的。
7: 倒会？哎呀，等等，
6: 行行行，没人。
7: 倒会那玩意儿犯法吧？
6: 你管他呢，挣钱要紧啊。
7: 那是挣大钱吧？得需要很多钱才能做吗？
6: 哎呦，咱今天先不说这个，我吧，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7: 求我？行，没问题，只要我做得到的，兄弟，我为你两肋插刀。哎，
6: 没那么严重啊，就是吧，我现在啊，对玉华有点好感，你看你在中间帮我联络联络。
7: 只要你下定决心了，玉华那儿好说。
6: 你啊。我一会儿出去啊。那个老乡来了，我先出去啊。
7: 哦。

0: 玉华，来，过来。那边有个人找你，嗯，去吧。
1: 哦。
2: 来，你快拿着，趁热吃，一会儿该凉了。

0: 这得有七八十斤吧，多少钱一斤？您就甭问了，不花钱，你就放心拿去吃吧。这不花钱那成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钱我已经给过人家了。
0: 这那这也不太合适啊。
2: 哎呀，孩子弄点米，你还钱钱钱的，你客气什么呀？
0: 就是，您看我在您家吃饭，您也没管我要钱啊。<笑>
1: 多好这孩子啊，比我那俩儿子都强。
2: 憨厚老实，肯干话又少。哈，到屋里坐，屋里坐啊！这要当我儿子，你说得多好？
1: 那好呀！哎，我家大山优点可真不少。
0: 那是啊，
1: 绝不惹你生气。怎么样？给你当儿子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不，当女婿也行。
2: 给谁当女婿？
1: 英华呀。
0: 你该给他张罗了，你这当爹的不务正业。英华这孩子呀，脾气倔，性子也烈，一般男人拿不住他。这要找一个脾气不好的两个人在一块儿，人脑子直接打成猪脑了。这欺负大山，大师这不行。
1: 瞧您说的，有您这么当老家的吗？英华不像你说的那样。
0: 说到底呀，你还是没有我了解他。
1: 江大哥啊，你就是那老老实实的顽固分子，就是那死不悔改的老顽固。<笑>哎呀，
0: 好孩子，
1: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怎么什么话都往出说呀？那怕什么？就你看英华那眼神，妈都看出来了。
0: 你说的那姑娘就是英华，哼，要不你小子能那么老实啊？行了，妈，您知道就行了。你还跟英华他爸说，多不好意思啊。英华是个爽快人，
1: 你有话不说都憋在肚子里，那可不行。这鼓不敲不响，灯不点不亮。
0: 妈，英华和别的女人不一样，您可千万别把这层纸给捅漏了。这万一要是他不接受，我怎么办？这以后你还怎么跟他相处啊？
1: 傻儿子，这是两码事儿。妈问你，你心里是不是只有英华？那好，你放心，以妈对英华的了解，这事儿能成。英华是个爽快人，有啥事儿你得催着点儿，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这样他才喜欢。你向他表白过没有啊？
0: 妈，这事儿得慢慢来，不能着急，我怕吓着他。
1: 是，这孩子在婚姻上受过伤，不会轻易接受。

0: 一定想办法帮你把他娶到手。
1: 行，妈，咱娘俩一起努力。
0: 妈还不够努力啊？妈都直捅你未来老丈人的心窝子了。他说喜欢你，你还不麻溜表态？你这当几年兵都当傻了？小喇叭都吹响了，你该往前冲就得往前冲，儿子。
1: 妈，您真行。
2: 婶儿，
3: 过来了。
2: 还没下班呢？
3: 啊。
2: 哎，对，上次给您拿那香油吃完了吗？吃完您研究一声，我再给您拿。
3: 还没吃了呢。哎，那味道真不错啊。谢谢你啊。
2: 瞧您客气的，只有我们谢师傅，哪有师傅谢我们的道理啊？碧华，你说对不对？
3: 这嘴巴真甜。行。那你们聊会儿啊，我去锁一下库房。
2: 哎，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歇会儿吧啊，这活都是人家的，身体是自个儿的啊。哎，碧华，这个你收起来吧。我怕放我那儿，回头我再给弄丢了。
4: 这我不能要，要是被我爸看见了，那还有好。你害我呀！
2: 那你答应跟我好，做我女朋友呗？
4: 不是早就答应了吗？我没意见，是我爸他不同意。我劝你还是不要太急。
2: 哎呦，我能不急吗？啊，你说你哥天天带个男人回家，是不是要给你介绍男朋友？我跟你说，你都答应做我女朋友了，你可不能跟别的男人好啊！你甩了我可不行。
4: 这哪跟哪儿呀？你不是也住到院子里来了吗？你天天能看见我，也天天能了解我们家情况，我不会甩你，就是想甩你也甩不掉呀。
2: 那是啊，我现在就是你的跟屁虫，就是你的狗皮膏药，你想甩掉我那可不成。哎呀，这个你还是先收着吧，你要不说我真不放心。
4: 怕被我爸骂。
2: 哎呀，你拿了以后你把它藏起来，你别放身上，你在家里房间里找个地儿藏起来不就行了吗？
4: 不收。
2: 哎呀，你别不收啊。
4: 完了完了，你快点走，甭理我。
2: 你哥怎么来了？他来准没好事。
4: 哎呀，你甭管了，快点走。
5: 慢点啊，明儿见。
3: 我慢慢走了。
5: 再见。
6: 走了。哎，碧华，来。是老杨家那个侄子啊？你们俩都双栖双飞，这么黏糊了？
4: 二哥，你瞎说什么呢？他有事找我。
6: 这小子可够贼的，你那两下子可对付不了。哎，上次爸让你跟我那个朋友李玲接触一下，你怎么不同意呢？是不是因为这小子？
4: 二哥，李阳，他对我挺好的。杨月，哎呀，烦死了！我现在才刚参加工作，不想急着谈什么男朋友。
6: 哎呦我的妹子，你不是蒙哥呢吧？这小子一看就是死盯住你不放那主，不是苍蝇。是爷爷在时候说那什么，对，就是农村里专盯牛羊的瞎眼盲，不给你盯出血来，不撑死了没完，到时候你可就惨了。
4: 甭胡说八道了，走，回家吧。
6: 哎，等等等，玉华，今儿中午饭好吃不？
4: 好吃，天天都有吗？
6: 你要是喜欢，那还不简单的跟一加一似的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受我哥们李阳委托，特地约你和他见面，人家要跟你交朋友。
4: 我说了，我现在不交。
6: 得，我甭说了，杨月有权利追你，我哥们李阳自然有权利追你。再说，你多个选择也不是什么坏处，对吧？留个面子，你们见见啊。那李阳可是个人物，人家比我大两岁，可人家现在已经是个单挑的厨师，科班出身。早几年就出徒了，之后大有发展，到大饭店当个大厨师，长挣大钱，准备自己开馆。以后你要想吃什么，人家还不变着花的给你做，比那小子光耍嘴皮子强，你说是不是？
4: 甭说。

0: 我想想不行吗？
1: 想什么呀？那小子就靠那张嘴，整天油嘴滑舌的，那不行。
2: 不是，
1: 雨华，过日子就得实实在在的。你听哥的没错。
0: 你现在怎么跟咱爸似的？我说了，我想想。
1: 我跟咱爸似的，你是不是傻呀？
0: 我愿意。
3: 走走走走，
4: 您一路这摁您干嘛呢？
3: 大事，我跟你说，太大了，这事儿。
4: 是不是有消息了？
3: 我爸要和玉华谈了，我保证，他一定会见你的。反正哥们儿，我是做到了，至于成不成，就看你自个儿本事了啊。
4: 我这方面本事不大呀。那行，我试试。
3: 你不给玉华送饭了吗？
4: 送了。哎，他当时还挺感动的，
3: 他跟我说了，说他喜欢吃，还问之后有没有。
4: 真的啊？
3: 真的。你看你这方面本事大了去了。
5: 就李阳了啊，你看李阳这孩子，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手艺，小小年纪一身的手艺呀，这将来你们的日子还能差得了？你看前一段时间文物局又给我发奖金，又给我送锦旗，为什么？因为你爸有手艺呀，是不是？杨月有什么？有一张嘴啊，耍嘴皮子，那能成吗？那能过日子吗？
0: 我谁都不要。
5: 你什么谁都不要？哪那么多话？这事我给你定了。
0: 不行，你不能定。
5: 我是你爹，我什么不能定啊？
0: 不行，你不能定。
5: 你再给我说一遍，来，你再给我说一遍。
6: 您再大声点儿，声儿太小了，别人听不见。
0: 大姐，大姐救我！
6: 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

0: 玉华，哎呦，你这是要红娘传书啊？
1: 我告诉你啊，小子，我当不了这个红娘啊。嘿，嘿，你这孩子。
2: 这个交给你二姨，明白吗？事办成了，出去买糖吃啊。
3: 你自己去不就行了，非让我干嘛？
2: 我要能去，我要你啊！快点去，听话。
4: 哎呦喂，这绝招都使上了，
3: 你这么机关算尽，我相信老天啊会眷顾你的。
0: 你别太冲动了啊！

0: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你还是应该听听爸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杨月不像你说的那么好，总觉得他这个人虚头巴脑的，不是那么实在。我倒是觉得你应该跟李阳好好接触接触。
1: 就是啊，杨月那是耍嘴皮子的，李阳是有真功夫。哎，这小子赚钱也很有本事，你跟他好不吃亏。
0: 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们都是为你好。
1: 都是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那我还能害你怎么着？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
2: 我知道了，我。我去喝口水，回来再说。
3: 对面那个杨月让我带话给你，啊，
2: 他说什么？
3: 他说什么跟你一刀两断，不跟你处了，让你跟那个李
2: 阳
3: 对。

0: 小刚，
1: 哎呦，你吓死我呀！
0: 你又干嘛呢？你这孩子不听话了是不是？
1: 你能不能别老在我面前装长辈？
0: 不用装，我就是你长辈。
1: 小叶，你赶紧回去做作业。不会的，来问我。

0: 给了，嗯，给了。他怎么说？我二姨烧了。哦，他看完以后给烧了。
1: 不是，看都不看就烧啊！
0: 不可能，你小子蒙我呢。
1: 哎呦，骗您干嘛？您直接问我二姨去啊。
0: 他就没说什么吗？说了，让我带话给您，他这么说的。
1: 算了，我还是别说了。说了，您会伤心的。
0: 你赶紧说吧，你急死我了。
1: 我二姨说，这杨月什么时候递纸条啊？真讨厌。我二姨还说，这杨月啊，要是再来，我爸就打折他的腿。是我二姨他爸，就是我姥爷。叔叔，我先回去了。

0: 你们说了半天了，我明白了，我会认真考虑的。按说，李阳的条件真的是挺好的，有手艺，咱爸也喜欢。我不能说喜欢，但也不能说不喜欢。让我好好想一想，行吗？我肚子都饿了，我们去吃饭吧。听说今晚有油焖大虾呢。
1: 嘿，合着我们这唾沫星子白费了。
2: 你这不给个准信儿，就准备这么一直混下去了。李阳呢，我可下了不少功夫，为你好，你还不领情。
0: 二哥，你也太急了吧？这事儿哪能一锤定音啊？我都说了，让我想想嘛。
3: 好，好，好，我们给你时间，你好好想想。但是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情。你啊，可千万不能看走眼了，到时候苦的是你自己。
2: 想想想，等他想好了，鸡也飞了，蛋也打了，人呢，也傻了。
0: 那我也认命了。
4: 嘿，我是个木匠，这你知道是吧？
5: 哎，
4: 所以我看什么东西吧，都是直线，哎，从不绕弯子。我就跟你说老实话，我很喜欢你。哎，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呀，孩子。我们都是手艺人，都靠手艺吃饭，这不假吧？这个虚不了。我们家玉华呢，生分跟你还是有点生分。
6: 这只要叔父您认可呀，我不着急，我可以等。反正我相信，这只要火候到了，没有炖不烂的肉嘛。
4: 真是这个理儿。以后你就常到家里来。你多跟玉华接触这一来二去，不就熟了吗？一熟了，他对你自然就有好感了。啊，这我跟他再一说就好办了。哎，另外一个，下次来家里不要拿东西了，这显得生分啊。
6: 不是叔叔，这个在我们老家呀，这晚辈见长辈的不能空着手上门，真的，这是一份孝心。然后您也别太见外，您不是平时喜欢吃我做的菜吗？待会儿啊，我给您做个油焖大虾，这虾我都带来了。
4: 哎呦，这虾可不便宜吧？
6: 这个是我用外汇券啊，在外汇商店买的。
4: 哦，
6: 这虾一般是出口，在国内还挺少见的啊。当然了，也不算太贵。
4: 买个虾都用外汇券，孩子你不过日子了。
6: 不是，叔叔，只要您喜欢，不管买什么我都舍得。这是孝顺老人嘛，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再说了，老小孩儿，老小孩儿，这爸妈的岁数大了，你就得顺着他，哄着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每天对他笑脸相迎，他还能对你打骂呀？

0: 哎，你是个好孩子呀，以后常来家里玩啊。你把你刚才说这些这个孝顺呢，多跟玉华说一说，啊，好孩子，好孩子。
1: 特别好啊！这你这都歪了，你看，哎，
2: 玉华，玉华，
3: 张玉华，
1: 哎，杨月，你干嘛？
2: 刘师傅，我找玉华说两句话。
1: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知道吗？啊，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
2: 玉华，你为什么不理我？
1: 你跟我出来一点，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刘师傅，我不出去，我不出去，我跟他没什么说的。杨月，我看什么看啊？赶紧工作。你也是，你有什么话你中午饭的时候说行不行？ 玉华，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咱们啊，多难为情啊！你有什么话，你赶紧跟他出去说去，早去早回，好吧？
2: 玉华，我在门口等你。
1: 去吧去吧，没事啊。 愣什么呢你？

0: 我过来。你到底为什么不理我呀？
1: 你不是跟我一刀两断吗？干嘛还缠着我？
0: 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一刀两断了？我没有啊。
1: 什么没有？小刚都告诉我了。
0: 不是，是你告诉我说不让我缠着你啊，说我再缠着你，你让你爸打断我的腿。小刚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1: 这话不是你让小刚给我带的吗？还让我跟李阳好好处，你倒真大方。
0: 我什么时候让小刚给你带话了？是你让小刚告诉我说你要跟我分。
1: 我没有啊。
0: 我给你写了个纸条，你看都没看就给扔了，你还说没有。
1: 什么纸条？我没看见什么纸条，小刚也没提啊。你们都写什么了？
0: 小刚这个臭小子，咱俩都让他给耍了，肯定是他把我给你写的纸条没给你看就给扔了。我在纸条上写的是，玉华一定要挺住，我等你。
1: 啊，这个小刚，我真白疼他了。我还想呢，小泥鳅带回个朋友，虽说追我追得挺紧的，但我也没答应他什么呀。你却发神经，要跟我一刀两断，至于吗？
0: 玉华，我对天发誓啊，我绝对没这么想过。但是这个事儿我得重视啊，对不对？那是一般的客人吗？敢到林子里抢食吃的都不是好鸟。
1: 瞎说什么呢，土老呢？我现在也没答应你什么，你凭什么管住我？
0: 我那不是心疼你吗？我怕你上当受骗。我喜欢你，我绝对不能让你受到别人的伤害，对不对？
1: 别肉麻了，快上班去吧。
2: 哎，那个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呀。
0: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

我爸管得紧，我还敢到外面吃饭？得，你甭整天围着我转，我听厂里都有人议论了，你别让我难过。

0: 们议论那是他们闲的，那是羡慕加嫉妒，你管他们，让他们议论去呗。
1: 你不怕，我怕。
0: 玉华，你不是因为认识了小泥鳅的那个朋友你就想把我甩了吧？
1: 我爸喜欢他，他确实有一门手艺，但我还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小心眼儿。
2: 我是小心眼儿，我小心眼儿是因为我喜欢你，你要万一被别人抢去了，你说我怎么办？厂长，
3: 这上班时间瞎聊什么天啊？啊，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哦，别整天跟个挑高的猴似的。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非遗系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0: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2: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5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

0: 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无目的，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1: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的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仔细看。
2: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核桃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0: 四时精粹入药，寻天地至理辽极，回眸拓心境，探索淬真知。中华蒙医药文化系列纪录片《千年传承》。
1: 曾经，草原上的游牧者在马上成长，在马上老去，跌扑、坠伤、骨折，是生活本身教会了他们如何接续断骨。蒙古包里，正骨大夫被称为巴日雅齐，一双手、一口酒、一副夹板，接续了无数断裂的筋骨，守住了一脉相承的人心。

0: 터지래.
1: 지지하는
0: 것. 어따 오지? 아 선물 주고요. 안 해면 이제서 올해 봐. 接近3周, 咱们就可以拆了. 他这个小孩长得快啊，人家是练武术的。嗯，这是骨折复位以后，你看，你看，跟没骨折一模样，不歪了吧？嗯，因为我们手法复位是不分场地，直接就可以随时随地就可以复位，这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特色，也是优势嘛。
2: 乌力吉，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传统正骨科主任，包氏蒙医正骨第六代传人。
0: 我们复位以后，基本上100%，可以说所有四肢骨折里面，大夫能保证治疗的就这个骨折啊。
2: 就是2013年我毕业硕士研究生以后呢，我就来到咱们这个传统正骨科。我们科室，主要特色就是手法复位。
3: 就不做手术，咱们任何一个四肢骨折，不管是多么严重，除了开放性骨折以外，都是可以保守治疗。今天在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的诊室里，乌力吉正以他的方式传承着这门流传了200余年的手艺。 而他的正骨之路始于16年前。

0: 能把 TMCM 写进去。
1: 我是2010年开始跟随咱们国学大师包金山老师，还有我们的阿奇拉图老师。我跟随包老师的时候，包老师其实刚出头呢，现在包老师已经是86岁了，一直挺好。
2: 包金山，国医大师，包氏蒙医正骨第四代传人。他是将这门家传绝学送入现代医学殿堂的第一人。60多年前，包金山开始行医的时候，骑一匹马，背一个药箱，草原上的牧民都叫他小大夫。他的叔父包氏正骨的第三代传人，将家族世代口传的所有手法尽数传给了他。那时这门手艺已在包氏家族内部传承了100多年。19世纪初，科尔沁草原上出现了一位传奇女性，那人阿柏。相传她仅凭双手便能辨识骨骼的细微裂痕，秘制药酒可愈合错综复杂的断骨伤痛，牧民们称她为草原神医。在全无现代医疗器械的年代，她以观形触骨，凭经验辨证施治，悉心救治了方圆百里的草原百姓。这就是包氏蒙医正骨的开端。但是长久以来，这项古老的正骨技艺恪守祖训，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样的传承桎梏直至包金山的出现才被彻底打破。
3: 比如来讲，我们这个诊断，我诊断的一对话三至六则纠结，我们就是呢蒙医正骨的核心理论，马核心理论。感染的皮肤呢，
1: 就是呢里面
3: 我们必须这个呢，发展的角度，我的发展的角度，发展这个很多的这个学徒，这样以后解决呢很多骨伤患者。
2: 如今，他培养的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传承人已近100人。除此之外，包金山还创编了蒙医正骨学教材，创办了国内第一家蒙医正骨专科医院。将家族的口传心授变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载入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阿奇拉图，包氏正骨第五代传人，国家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是包金山的弟子，也是乌力吉临床上的领路人。
4: 紧跟我们这路是怎么了？但，婚姻路径了，那婚姻，太阳的时候，太阳不我们，下班了到上午，到那个时钟对吧？婚姻我都不说特别了的，找不拢那些托特，这个是这一天没得事，走路我都不说特别高，是误说了特别贵。
1: 这么多年来，就是我们的两位老师呢，一手一手的，就是一个病症一个病症给我们教导，就是毫无保留的教导我们。
5: 哪里呢？我那大木塔呢？哎，那个阿塔勒乌勒，那能蹲蹲扎克拉，肚子里头扎克拉，还怎么弄弄弄？
2: 从包金山到阿奇拉图，再到乌力吉，三代医者的掌心与患者的筋骨之间悄然交叠，这早已不是一门宗族技艺的思乡授受， 而是蒙医

0: 正骨一个文脉的心火绵延。
1: 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学员们特别愿意学我们的某一种武术，也特别愿意了解我们的某一种武术。目前我们的师兄弟里边有三个汉族，教学的过程当中，只要那两位师兄弟在的时候，都用汉语去讲解。
2: 当一个骨科大夫，光就是治疗骨伤啊，这也是不够的。主要是啊呢，悠悠艺德，悠悠艺术。
0: 上手实操，这是每一个蒙医正骨大夫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儿。看得再多，师傅讲得再细，当第一次独自面对骨折的患者时，依然会心生忐忑，不敢下手。
1: 一开始在学临床学习当中呢，因为刚刚开始接触嘛，对我们蒙医中术的信任度不是很高，毕竟是功能复位嘛，不像解剖复位，有的时候复位不到位，甚至是复位归位个骨折的三分之二对上了，三分之一对不上，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担心咱们手法复位行不行啊，就这样的话我们患者以后会不会落个三级什么的，就害怕这个。
3: 就这样放吧。哎，
0: 阿奇拉图看出了他的担忧，他并没有讲大道理，只是带着乌力吉去了洛阳正骨医院，去看看别人怎么做。回来之后，乌力吉心中的困惑顿时消解，他明白了蒙医正骨要坚守自身道法，走出独属于草原医术的传承之路。
1: 当时包金山老师和阿奇拉图老师呢，就经常教导我们，咱们的保守功能之上，你就骨折都有对象好的情况下，保证患者以后不留后遗症，这是我们治疗的主要原则。
4: 松开点吧，等一下，再往前走，
5: 直着这块是吧？
4: 对，直的，往前走，身体往前走，哎，好好。身体直溜的啊，
1: 我们是要求精准快，而且愈合的好，必须要诊断要精准，手法复要快速，愈合要快。
0: 精准快，寥寥三字，承载着蒙医正骨世代承袭的核心医道。以目观骨相，以手辨伤情，以心辨病理。是蒙医正骨的诊断根本，手法复位、夹板固定、药酒推拿，每一次骨骼复位都是医者于心中构建完整骨骼肌理后完成的精妙归位。然而，毕竟是断骨之痛，每一次治疗都免不了一阵刻骨铭心的疼痛，患者的不理解、家属埋怨之声不绝入耳。
1: 患者不懂，我们都理解。作为我们专科的医生，尤其是我们都十多年的这种的一个，整骨的这种的一个大夫。
0: 而支撑他历经种种非议与不解，始终潜心坚守的，是远比现代职业素养更为悠远厚重的医者本心。
1: 我们的国医大师老师阿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对患者抱着一个佛心，对患者不能给患者任何压力，这种情况下呢，复位的时候一定要精准快，结果呢一定要好。
0: 面对种种不解，乌力吉觉得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正骨术需要有个展示的窗口，不是医院，也不是科研院所，而是能让普通百姓可踏足、可感知、触手可及、温暖又鲜活的文化家园。
2: 这也是，清代的，清代的蒙医整骨的酒壶。
4: 整骨，你要是整骨之前喷酒，完了喷酒以后整骨。
2: 对。
0: 于是他开始搜集正骨相关的所有老物件。

0: 所以就是一个文物的摆放。
1: 目前这个
2: 蒙毅是有文化底蕴的，我们的蒙毅整骨是比较特殊，这种底蕴更深厚，所以就是我们要做蒙毅整骨文化展厅。目前有了20万的文物，基础建设已经做好了。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5月末我们要进行整个这个蒙毅整骨文化展厅的落地对外开放。
3: 阿拉坦格日勒是包金山大师的学术秘书，也是乌力吉学术科研上的好伙伴。平日里他话不多，更多时候是出现在病房里，带着年轻医生一张一张地看片子，闲暇时总是坐在书桌前静下心来写教材。他们编写的是全国蒙医正骨统编教材汉文版，这意味着不只是内蒙古蒙古族，全国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也都有机会学习这门来自草原的技艺。
2: 我们也带教规培生、研究生，甚至是我们这块来的留学生，我们都要进行一个临床带教。
4: 家属的这种的传承呢，后来呢就是进入到咱们学校以后，
3: 包氏蒙毅正骨走过了200余年，6代人薪火相传的漫漫长路。这条传承之路是一代代医者以双手铺就而成，每一双行医的手掌都曾在病患的骨络之间留存温情。只要医者人心犹在，掌心薪火不息，这门源远流长的古老蒙医技艺便永远不会走向湮灭。

0: 我们家传要练武功，我们武功的目的呢，主要是练我们手，的敏感性、灵活性。我现在到现在这个年龄，我也没睡懒觉，就养成习惯了。我现在都是5:30起床，基本上6:01就到医院了。
1: 何俊志，川派蒙医何氏骨科的第六代传承人。何氏骨科缘起于蒙古族特霍尔氏，是一脉相承的医武世家。顺治元年随军入关，公元1718年迁徙入川，落根于成都柿子乡。传至第四代传人何仁甫时，融汇蒙满汉三地传统医术，独创闻名后世的川派蒙医何氏骨科。300年间，何氏骨科固守蒙医正骨的本源根基，兼收沿途多民族的医药精粹，于西南沃土之上生根发芽，繁衍出新的医学之业。
0: 川派蒙医何氏骨科，它是吸收了汉族、满族、回族、藏族的传统文化和医药文化，融合了我们这个蒙医正骨，同时呢，也在这个要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再一个疾病谱，再一个药材的需要，有一些改进。骆驼只要滴了烟的这个骆驼。
1: 何俊志从小跟随祖父和父亲学习蒙医正骨术。从学徒到成长为一名军医，再回到家族承接父亲何天祥的衣钵，何俊志走过了一条学医、从医、成医的漫漫长路。
0: 手法讲究的是以柔为贵，刚柔相济。

0: 手法要稳准巧快狠，所以我们复位强调是瞬间复位，就在牵引的过程中损失复位。我们也老祖宗的四个字，拔撑拿正，你只要体会好了这四个字，你就能够很好的复位。
1: 这是几代和氏传承人在300多年时间里总结出来的独门绝技。
0: 他是爬山，爬山就膝关节有点肿而痛，在外头按，我估计按太凶了，整个这一块全部绷按激化，完了做个彩超以后，今后就没有了血栓。
1: 和氏正骨从塞北草原流传至川渝之地后，完成了一场极为精彩的适应与蜕变。当第五代传承人何天祥接过祖传的衣钵时，他所面对的患者群体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鞍马劳顿的草原牧民，而是巴蜀大地上那些文艺工作者和演艺人员。
0: 我父亲看着戏剧演员，他们台下10年功，台下5分钟，这种苦练，损伤了以后，就失去了他的这个艺术青春，也丢了饭碗。
1: 看到很多艺人由于筋骨伤就再也不能重返舞台，何天祥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筋伤疗法。
0: 所以说我父亲在我们祖传的某一正骨的基础上有专门研习了艺术形体损伤，创造了一个新的学科，就叫艺术形体损伤防治。这个是我们93年这个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3等奖。
2: 说华为我们现在对老年骨折骨筋它肌力不够。
1: 和氏正骨将蒙医正骨的刚劲风骨、草原医者的厚重底蕴温柔融汇进巴蜀梨园的锦瑟流年舞台光影之中。
0: 这个还是牵引时间一定要够，先拉着牵，牵的过程当中可以轻轻的旋转松解它。
1: 何俊志对弟子要求严苛，既要有手上的功夫，也要有学术上的严谨。
3: 老师的这个手法
4: 来给他做这个治疗。
1: 张磊，何氏骨科第7代传承人，2005年从乐山慕名而来，8年后被何俊志正式收为入室弟子。
5: 我是2013年，被收为和氏骨科流派第7代传承人，然后通过3年的跟师学习，再通过国家的考核验收，合格，然后毕业。
1: 曹帅，同为第7代传承人，他主攻关节损伤，是和氏手法复位的中坚力量。
6: 在学校主要一些理论嘛，真正接触到病人之后，才能感觉到这个实际的临床跟书本知识差距是很大的。通过师傅的一些带教，慢慢才能够把大学所学的知识，包括后来咱们和氏伤科的一些知识融入到这个临床工作里边去。
7: 聚合法哈，我们你比如说腰部，我们通过手法进行合拢。
1: 这些年和氏正骨收徒的范围越来越广，张磊深耕筋伤肌理，曹帅专攻关节复位，古老医术在细分精进中焕发新生。
0: 我能活一天，有能力一天我要多看病，同时呢要给他们进行在学术上以经验的东西

0: 无保留的传承给他们，能够让我们薪火相传。
1: 从辽阔草原到温润盆地，从乡野阡陌到城市街巷，千年蒙衣正骨始终浸润在舒缓从容的烟火时光里。可当这项沉淀岁月的古老记忆

0: 默默坚守的幕后守护者。他以指尖人数为每一位拼搏的运动健儿筑牢筋骨防线。
1: 一场比赛你要盯着看，盯着看摔倒的情况下哪儿伤了，你完全明白，你过去处理。首先是解决疼痛，运动员就是为了解决疼痛。
0: 乌日根桑格出生于新疆伊犁一个蒙古族正骨世家，他是家族第五代传人。6岁起就在父亲的药箱边长大，14岁便能独立为牧民接骨。但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摔跤运动员。正因为深知摔跤运动的发力机理和筋骨损耗，他愈发懂得运动员不为人知的艰辛与隐忍。
1: 我也疼过，我也伤过。运动员受伤的时候可难受了，那个教练也难受，自己也难受，队医更难受那些。
0: 于是当他转行成为队医的时候，就立下一个目标，以最短诊疗时长、最轻躯体伤痛助力运动健儿重返竞技赛场。自此蒙医正骨与现代竞技体育开启了一场跨越地域与领域的奇妙共鸣。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乌日根桑格3次随国家队出征，他是中国第一位将蒙医正骨带上奥运赛场的医生。
1: 蒙医手法基本差不多，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几十秒的时间。
0: 2021年在土耳其的奥运会选拔赛中，中国柔道队的杨俊霞不小心受伤，髋关节脱臼。
2: 当时那一刻，我在场上就下不来了嘛，躺在那个比赛的场地上，我当时整个人都绝望了，真的是绝望。
1: 场上裁判都看着都心疼，教练那个心疼啊，那个也是个种子选手，那个肯定心疼啊。我心里我也难受啊，年龄也差不多了，都快奔30，最后一届奥运会啊，对他来说也不容易，真不容易。他们都知道这个已经起不了，松硬，我说不松。
3: 当时用力过猛，一坐，这胯就蹬得过身，然后甩出去了。
2: 桑哥他上来了，把我抱下去。当时桑哥抱着我的时候，我那个小腿儿还需要有个人专门拖着。我当时绝望到就是，连悲伤的那种情绪都出不来那种感觉了。然后他告诉我，给我5分钟，我让你站起来。
1: 当时复位完了，我说起来。他说桑大夫能起来吧？我说能起来，没问题，你放心，放心就起来，别害怕，起来，起来走路了，走完了，再那么一会儿就。教练也放开的哭了，两个人抱着就大哭，吓死我了。他说两方都是一个教练心疼，运动员害怕。
2: 就如果没有桑哥的保驾护航，我的运动生涯应该到不了现在。
1: 国家培养一个运动员可不得了，一个省一个国家，就那一下子废了，那就多大的损失呢？
0: 不止于中国队员，赛场上连外国选手也会慕名找来。面对赛场上的对手，乌日根桑格从不拒绝。这份不计输赢、心怀大爱的医者胸襟，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运动员的敬重，也让蒙医正骨走出草原，踏上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从科尔沁草原到巴蜀山川，从牧民毡房到奥运赛场，各地正骨医术虽然形式各异，却根脉同源，血脉相连。包金山倾尽一生坚守家族祖业，何氏正骨融合多民族医道精髓，乌日根桑格 则让古老的蒙医正骨记忆

意在现代竞技体育中焕发全新生机。以手相传，以心相授，守住的是千年传承的古老智慧，生发的是代代传人未曾止息的脚步。一代代正骨医者守古法而不拘古法，成文脉更开创未来，让指尖人数跨越山海，让千年猛医正骨在时代更迭中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来，吃，来，大点儿，喝。今天这趟镖压的挺顺利啊。
1: 什么东西？妖怪！妖怪！

0: 妈。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拜见总捕头。嗯，
1: 近几日京城黑雾伤人事件，大家如何看待啊？
2: 大人，这玩意儿不怕火，也不怕锣鼓的声音，连刀剑都伤不了他们。百姓们都说。
1: 说什么？
2: 说这是妖狐所化，需要找道士做法。
3: 朗朗乾坤，哪来什么妖狐？若道士有用，还要我们六扇门做什么？
1: 这黑雾真是无孔不入啊，还会钻入百姓家中伤人。现在百姓晚上连门都不敢出，连窗户都要封死，影响甚大。刑部尚书大人给咱们六扇门下了死令，限期一个月破获此案。到时候如果完不成，包括我在内，大家都没必要留下了。
4: 卑职愿请命调查。
3: 卑职也愿。
1: 贺岳飞，此事就交给你处理，你经验丰富，六扇门上下随你调遣，务必查出真相。
4: 是，贺岳飞绝不让恶人得逞。
3: 那几个镖师就是在这儿遇到黑幕的，如果我没猜错，一定是火光把他们引过来的。朱大人还不信任我，非要把案子交给

0: 如此离奇的案件，想必赏银定不会少。到时，但是这过往的卷宗中，京中从未出现过如此症状的受害之人。 倒是其他州府有过黑雾作案，只是规模较小。这所谓黑雾又很快散去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
1: 味儿啊，好臭啊！还好我早有准备。给，身体溃烂红肿，有部分肉已经坏死，有黄色汁液渗出，感觉不像是黑雾所为，更像是
2: 中毒。
1: 何捕头，你不是在查黑雾的案子吗？怎么有空过来？

0: 出来吧！楚大侠是不是有些太过自信了？竟然明目张胆地闯进六扇门价格库，楚大侠的赏金可不低呀！
1: 我记得何兄可是一直想跟我合作，如果何兄改主意了，楚某也可以马上离开。
0: 楚兄这是想通了，愿意为朝廷效劳，那何某当然欢迎。

0: 效力谈不上，倒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跟何捕头商议一下。黑雾的案件，我听说六扇门交给了你去查，不知找到什么线索呢？
1: 黑雾之事，却有许多蹊跷。不知楚兄有何高见？
0: 我昨天倒是和黑雾打了一架，很是诡异，连我一时也搞不清是何物，只是觉得被黑雾伤过的人很像是中了毒。不过我倒是有个建议，你们六扇门女捕头丁昭昭擅查诡异案件，倒是可以找她一起查案，如何？
1: 丁捕头是女子，只恐不便。
0: 何捕头，你可要想好了，按照此物的性质，多半是与江湖中人关系匪浅，若我帮你，想必你可事半功倍。而且这查案与性别无关吧？我相信何捕头断不是那种迂腐之人。我一区区盗贼没那么多大意，但若昭昭在，我自会从中协助你们。
1: 想不到楚兄如此看重丁捕头，不知他与你是何关系啊？

0: 我心悦之人，楚兄真是坦荡啊！那便请他来见我吧。不，你得主动去请他。黑雾之事进展缓慢，若再查不出头绪，恐有更多伤亡。我听闻丁捕头。 最擅长悬疑诡异案件，不知是否愿意与我一同查案？
1: 自是愿意，听平和捕头差遣。

0: 道长，道长，救命之恩！
1: 大家不必过誉，不必过誉，
2: 这是频道应该做的啊！大家不必过于发在心，
3: 多谢道长，救命之恩，救不是道长，
4: 不必在意，
2: 小人昨夜就没能不要，
3: 不必在意，
2: 大家让一让，道长，请你发发善心，我们家九代单传。
3: 我儿子要是死了，我们老吴家的根儿就断了。贫道本已超脱凡尘之外，不应再理这世俗之事，何奈这妖狐害人，修道之人又于心何忍呢？巴拉巴拉，反正昨夜出手，我已损了寿数。这一个是救，这两个也是救，你且稍等。
2: 待我准备一番，方能开坛做法，为其驱除妖气。哎呀，感谢道长！
3: 不必，大家不必客气啊！
5: 我也并非不识好歹之人，道长损了的命数，我不知该怎么弥补。但我愿拿出黄金百两，也感谢道长的大恩，让道长在人世间也过得舒服一些。哎。
3: 施主愿以身外之物换你我因果，倒也免去了施主日后因损我修为之事遭逢大劫。我便将这些财物呀转赠于需要之人，为施主祈福吧。
2: 道长真是大好人呐！
3: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

0: 伟奇喝下这碗酒，不消片刻，妖气便能去除。好，谢谢道长，谢谢道长。厉害！来，儿子，喝了就好了啊！来，啊！啊！你看，太好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太 谢谢道长，谢谢道长的救命大恩呐、啊！
1: 诸位不必多礼，这都是贫道应该做的。
2: 这道士莫非真的道法高深？
3: 还是个会戏法的徒。不管是道法还是戏法，抓到六扇门审一审就知道了。我要将那道士抓回来审，你们把我拉回来做什么？
4: 何捕头，你当真如传闻中所言，懂些人情世故，但不多。
3: 楚兄这是何意？
4: 那道士刚在百姓面前立了威，风头正盛，若你们此时将其抓

0: 恐怕那百姓能把你们六扇门的门都给砸了。
1: 可我只是要审问，并未要将其定罪啊。
2: 无凭无据就把人抓到六扇门，就怕有人攻击我们六扇门滥用职权。
1: 可我们查了这些天，跟黑雾最为密切的就是那道士，难道你们不怀疑他？
0: 当然怀疑啊，所谓养寇自重，这种能破灾的人一般都是制造灾难的人。审问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可以请人呢。我看那道士啊，为了钱财还是挺愿意损一损自己的寿元的。
1: 我没钱。
2: 没想到何捕头还是个守财奴。
1: 我的钱别有他用，请道士的钱还请丁捕头垫付，我自会向朱总捕头说明情况，从公款中出这笔钱。
2: 短短时间，这李子峰竟在京城有了一座不亚于丁府的宅院，也不知坑了多少买命钱。
0: 先去看看再说。我听闻大名鼎鼎的李道长正是居于此处，特来请他到家中做法，驱赶妖狐。
3: 妖狐！啊！
4: 找我们道长的人可多了，道长可不是什么人家都去的。他老人家说了，精力有限，只能渡有缘人。
0: 我们夫妻如此诚心，相信定会是道长的有缘人。
5: 只是贵客今日来得不巧，道长出门做法事去了，还请二位明日巳时过来。
4: 多谢贵客，但是我方才所说的的确是实话，道长他确实不在宅中。
0: 我只是想冒昧地问问，道长今日去了何处？那子生性惶恐，我想今日带他去见见道长，做做法，也好让他晚间安然入睡。那子生性惶恐，还请二位帮帮忙。
4: 道长今日被请去了朱雀街的赵大人府中，烦请二位快些，你兴许能赶上赵大人的法事。
0: 多谢，多谢。

0: 不是柔弱不能自理的夫人，动作未免太粗鲁了些。
1: 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让我们带这么多累赘。
0: 不显得富贵又怎么能迷得住看门人的眼，让他觉得咱们人傻钱多好骗。莫急，穿过这条小路就能到赵府。
1: 你对这条路倒是熟得很啊，你不会提前踩过点吧？
0: 你可算是从良了啊！哎，好好用词儿，我这不叫从良，我这叫规正。
1: 既然答应了你不在偷，我就一定会做到。我只是无聊之时画了些鱼图而已，自然就记了下来。
0: 也不知道怎么能混进赵府。如果我直接掏出六扇门的腰牌，肯定会打草惊蛇的。
1: 放心，你跟着我就好。
0: 也不知道何捕头那边查的怎么样了。
1: 这倒是短短时间内，名声便传遍了京城。
0: 而且听闻找他做过法的人家，果然没有再被黑雾侵扰，就连受伤之人，喝了他做过法的符水之后，也纷纷好转。

0: 道长，道长辛苦了，多谢道长为赵某府上耗费心神啊！区区俗务，还望道长笑纳。
1: 世人会记得赵大人的善心，
0: 请道长移步室内，稍作休息。
1: 好。

0: 丁昭昭，你身为捕头，竟然到人家府上偷东西。
1: 今日内赵大人请李子峰来，可是给了一箱金子。要不你也给我一箱金子，我把李子峰请来。
0: 你是为了查案，出于无奈，下不为例。六扇门档案不方便带出，不过我记忆力尚可，等查到线索，我口述给你们。
2: 先看你们查到的，果然有猫腻。比平常的香灰多了些草药的味道。这个符纸上也有相同的味道。我猜测，这味道便是能驱逐黑雾的关键，将此味进入到做法所需的焚香中。 便可在香燃烧的时候将味道飘散于空气中，或许那所谓的妖风便是将味道扩散得更加均匀，而符纸也是同样的道理。以此味道熏纸或加入朱砂中制作成符纸，亦能保证黑雾不敢靠近。
0: 以楚兄之见，
2: 药材铺的人可能更为熟悉，不如我们就从这药草开始查起。

0: 思思，我好像看到思思了，你看到了吗？
1: 确实很像。
0: 走，
2: 行行好吧，
0: 他真的好像思思。你说，不会思思真的回来了吗？
1: 人死不能复生，除非是真有妖怪，黑雾喝了人血化形而来。
0: 又在胡说些什么？这朗朗乾坤哪来的妖怪？

0: 天下之大，偶有相似的人也不为奇。你还是不要太过执着了。
1: 你娘身体好点没？
2: 谢谢姐姐，我娘吃了您开的药，身体好多了。我只有这么多钱，等我要够了再给你。
1: 是我借给你的，长大之后加倍还我哦。快拿着，回去熬给你娘亲喝。
2: 谢谢姐姐，你是神仙吗？
1: 我是医者。思思，
3: 来来，客官再来啊。
1: 姑娘是在叫我吗？

0: 思思。姑娘，是在叫我吗？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是我太唐突了，您长得太像我一个朋友了。
0: 我叫卫子，是一名游医，最近听闻京城大受黑雾之苦，伤患大增，所以过来看一下，不知是否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2: 现在京城黑雾之事闹得人心惶惶，魏姑娘不惧危险前来，果然是医者仁心。就是不知道魏姑娘是何时来的京城。
0: 我刚来并没有几日。
2: 刚来几日就与小乞儿闹得如此相守，还为她母亲诊病施药，魏姑娘果然是热心啊。
0: 我也是刚来的时候恰巧遇到他们母子，因为没有钱治病被医馆拒之门外，我自然不能见死不救，就这样结识他们母子。其实算下来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2: 那魏姑娘，
1: 你是大夫，太好了。不知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掺杂了什么药草？
0: 这个味道我恰好知道。我在四处行医的时候去过蜀中之地，你也知道那里多有蛇虫鼠蚁，所以在行山路或密林的时候，我请教了当地人，他们将一种名为穿链的植物果实做成香囊配于身上，既可以驱赶蚊虫，又可以在被蚊虫叮咬之后内服。只是此药略有毒性，不宜多用。此树在京城并不多见，你们识不出它的味道也难怪。
1: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丁昭昭，是六扇门的捕头，这位是楚不凡，江湖中人，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搭档，我们现在就在调查黑雾案，但此案太过诡异，我们急需一个懂医之人。既然你也是为了此事来到京城，不如我们一起组队调查，只要查到了幕后捣鬼之人，黑雾自然会消失，这跟你想要治病救人也算是目标一致了。我们组队怎么样？
0: 好啊，既然能救人我自然是高兴的，只是我并未查过案。
1: 没关系，你会医术就行。来，我们结盟。

0: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
1: 哦，我就在这酒楼落脚，只是这京城的酒楼啊，实在是太贵了。
0: 住什么酒楼啊？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就住这儿。

0: 什么都有，有笔，有药箱，还有这个。这房间是我一个朋友的，你尽管住就行。
1: 那你朋友呢？用不用先跟他说一下？
0: 他不在了。不过如果他在的话，一定会同意你住在这儿的，而且他一定会很喜欢你。

0: 你为什么要把卫子带到温思行家中？难道就是因为他们长得像，就不怀疑什么？我相信他跟思思一样，都是好人。没准是上天眷顾，让思思又回来了。
1: 你可是个捕头啊，你就不怕他别有用心吗？你什么意思？如果他以后真的做了坏事，我会亲手抓他归案。
0: 但如果他是个好人，就算拼了性命，我也要护他周全。

0: 这别的药还是不行啊。
1: 我来介绍一下，六扇门名捕何月飞，这次黑雾案主要就是他在负责。这是卫子，他是个游医，去过很多地方，医术很好。这次我们四个联手，一定可以侦破黑雾案，抓住幕后黑手。
2: 我只是名医者，不会查案，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1: 你就不要谦虚了，这次就是多亏了你，我们才认出了香灰里的穿链。这穿链主要是用来驱虫的，而且我们问了卫子，川蜀那边一些被虫咬过的人跟被黑雾所伤的人症状很像，所以我们推测这黑雾极有可能是一种毒虫。
3: 何捕头，你调查李子峰有什么收获吗？
4: 我去翻阅了户籍资料，发现这李子峰竟然是京城人士，只是这么多年从未听说京中有过此人，直到黑雾之事后，这人像是凭空出现一样，一下便进入到了大众视线，并且迅速被推崇到了极高的位置。
1: 这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4: 我派人去调查了李子峰在京城的住所，附近倒是有老人依稀记得此人，不过据他们所言，这李子峰可不是什么好人，常做些坑蒙拐骗之事，不知从哪儿弄来两个小女孩，整日里对他们非打即骂。
1: 女孩？倒是从未听说这位道士身边有女子。
3: 可是后来还有变故。
4: 直到有一天，其中一名女孩失踪了，有邻居怀疑是李子峰将其虐待致死，纠结了好久，还是报了官。可是等官府的人赶到之后，这李子峰和那名剩下的女孩早就没了踪影。
1: 怎么感觉又陷入了困境啊？

0: 其中一名女孩找到了，真的吗？在哪里？你们女子不方便去，我与楚兄去便是了。凭什么呀？我现在的身份是捕头，同你们一起在查案，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们能去，我不能去的。阿紫，你要同我一起去吗？
1: 我就不必了，你回来转述我也是一样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2: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回家。春假来了，内蒙古热门景区推出专属福利，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春日时光。校地合作毕业展成就业敲门砖。内蒙古育出无序杨树两种，春夏有望告别飘絮。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首先进入新闻眼，下周末一年一度的高考就来了。这两天关于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刷屏网络，引发热议。那么 AI 工具是否会全面停用呢？多方平台回应给出答案，并非全面禁用，而是精准限制拍题答疑、解题搜题等涉考功能，日常基础服务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其实这并不是今年的新规定，去年高考期间，豆包、腾讯元宝等主流 AI 工具就已经针对性地限制了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防止 AI 作弊。那各大平台统一举措，说到底是为高考公平守住底线，所以这种功能限制十分有必要。但这场热议的背后也暴露出高考备考乱象，很多商家抓住考生和家长的侥幸心理，鼓吹 AI 押题、明示预测，售卖各类押题卷、备考资料。但我们要明确的是，高考命题一直在改革升级，重点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反套路、反押题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所谓的 AI 押题并不可信。高考是国内最公正的升学选拔考试，容不得任何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科技应该辅助学习、赋能教育，绝不能沦为考场作弊的工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晚，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一切准备就绪，准备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回家。
1: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0: 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东风着陆场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着陆场已完成了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准备。神舟22号飞船预计黄昏着陆，搜救将经历昼夜交替。着陆场沿用成熟的无人机照明方案，确保夜间视野清晰。三名航天员在轨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和一间医保要求更高。着陆区专门设置了无障碍升降平台，新测试的通信设备具备高宽带、低延时，通话质量显著提升。
2: 这里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已经在轨驻留超过200天的神舟21号乘组正式进入了回家倒计时，而他们此次返回的目的地正是我所在的这片东风着陆场。整个东风着陆场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分为东区和西区两个主要区域。

0: 西区主要以平坦的戈壁地形为主，地势开阔，搜救车辆可以快速通行，是搜救行动的主要通道区域。2021年9月17号，神舟12号成功着陆，这是神舟飞船首次在东风着陆场落地，东风着陆场也由此同备用着陆场正式转正。东风着陆场作为主着陆场，已圆满完成了9次载人飞船的返回搜救任务。此时此刻，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这片见证了中国航天多次凯旋的大漠戈壁，即将再次迎来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1: 2026年内蒙古中小学春假要来了，目前各盟市相继出台当地的具体政策，大部分都选择在5月30号到6月3号之间，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春假叠加六一儿童节，全区各大景区、研学基地纷纷推出各类惠民福利，丰富多样的游玩研学体验，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春日时光。5天小长假正是亲子出游实践研学的好时机，结合春假特点，呼和浩特市精选首批30家大思政课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涵盖内蒙古博物院、乌兰夫纪念馆、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新城区科技城 AI 公园等场馆，推出7条精品公益研学路线，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放。
2: 在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这些场馆呢，开展的是探索历史。在这个内蒙古自然博物馆这些场馆呢，我们还开展了自然科学科普活动。咱们此次的研学活动7条路线，3天的内容呢，全都是公益免费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公众号，选择孩子们感兴趣的活动，在里面扫码报名即可。
1: 从5月30号到6月9号，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推出专属福利，18周岁以下学生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园内还全新上线 AI 萌宝奇遇记主题活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开启春假六一狂欢专场，5月30号至6月1号全园免费对外开放，雄鹰凌空翱翔、特技飞行将震撼亮相。全区文旅福利同步升温，包头26家 A 级景区面向中小学生分时段免票开放，涵盖全部热门景点。鄂尔多斯草原推出不到100元的学生专属套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湿地、西安盟梦幻塔拉游乐园等多地景区也纷纷解锁免票优惠政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又到一年毕业季，这段时间多所高校相继开办毕业展。过去毕业展更多是展示同学们的创作成果，而现在它也成为大家求职就业的一张名片。28号上午，内蒙古农业大学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厅中最亮眼的就是以乌兰浩特文旅品牌塑造为命题的30组毕业设计。作为校地合作项目，学生们走进新安盟实地调研，把地方文旅局的实际需求嵌入毕业设计全流程，同时加入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让作品兼具创意性与实用性。
1: 我这个街区设计主要以乌兰浩特红城文化为基底，主要使用红色，然后用一些比较深粉的一些渐变，比较潮流，更能吸引年轻人注意。这是一个街区的地图，人们可以通过游玩的方式，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收集一个这种挂件。
2: 我的设计是设计的一个乌兰浩特的智慧旅游 APP， 这个 APP 整合了乌兰浩特的5大旅游景点，然后红色文化、冰雪资源，外地游客来到乌兰浩特旅游就用这一款 APP 即可，
3: 特别的贴合我们乌兰浩特市的一个文化底蕴。后期我们可能也

0: 会更多的和我们学校进行一个深层次的对接和交流，争取能够让这些同学们的创意巧思能够落地，服务我们乌兰浩特市的文旅发展。
1: 这样校地合作的模式不单让同学们的毕业成果有了落地的可能，也让学生在创作中实现了从学习者到设计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变，提前了解用人单位需求，与就业更好衔接。陆明真是内蒙古蓝旗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四年来毕业展上寻觅人才了。
2: 我们更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落地和可以给甲方交付的能力，每年都会有很多新的收获，能收获到很多不一样的艺术的碰撞，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创意的表达，还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我们也会发出工作的邀请。
3: 在立选题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实题实做，从立选题到现在大概是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基本学生能根据一个实体项目深度的去学习创作，最后能应用，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创作过程。
1: 哎，今年 token 这个词儿挺火，也就是词源，听起来觉得很专业，简单理解其实就是 AI 处理信息最基础的单位。我们平时使用的 AI 问问题、聊天或者写文本，消耗的词源非常少，而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词源的费用就会比较多，那么词源交易也就应运而生了。最近，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全新上线了词源交易专区，方便企业用户购买。那么词源怎么买、怎么用呢？打开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就能直接找到全新的词源交易专区。目前平台已经联合内蒙古移动、玄武智算、数据宝、首都在线等多家业内头部企业，上线了100多款人工智能大模型。结合当下各行各业 AI 应用的实际需求，专区可以一站式提供标准化的词源购买与使用服务。
4: 比如说用户选定了千问 3.5 35B A3B 的这款模型，那我们点击以后呢，就会看到它的每百万的输入 token 的费用和每百万输出 token 的费用，网页上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选定之后，用户可以直接点击立即购买，然后进行相关的部署，形成词源的密钥，我们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1: 不光可以直接选购 AI 词源，专区还配套了供需精准对接、数据安全交付、全流程信息溯源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汇聚了模型研发企业、算力供应企业等全产业链商家，
4: 大幅降低企业 AI 使用门槛，中小企业不用自建算力，像手机流量一样便捷。再就是筑牢合规底线，解决企业不敢用、怕违规的痛点。农牧业、养殖预警、能源行业这些应用都能低成本的快速落地。
1: 每年春夏之交，常常会见到一团团白色的绒毛，杨絮随风乱舞，钻口鼻，粘衣服，过敏新人更是深有感触。研究表明，春日连续3天最高气温超过25摄氏度，恰好又空气干燥，天气晴朗，杨树雌株刚刚成熟的硕果就会裂开，露出杨絮。如今治理飞絮取得了新成果，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无絮杨树新品种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未来有望解决杨柳飞絮这一难题。5月25号，随着10万株通林9号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历经16年自主培育的无絮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工作人员介绍，通林九号的高度和胸径均远超同期栽植的其他杨树品种，树干笔直挺拔，叶片明显扩大。今年扦插的10万株种穗到年底可长至3米高，按15厘米长度剪截成种穗进行扩繁，明年即可达到150万株。
5: 通林九号杨有3个优点，首先它是雄株，雄株的话它就是不会飞絮，再一个。它有速生的特性，它当年生苗能长到3米高，它是3倍体，花粉量也特别小。
1: 杨树因造林和管护成本低，适应性强，防风效果好，一直是我国北方造林绿化、用材林建设的主力树种。2009年起，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在科右中旗国家杨树两种基地开展新品种培育。2013年初见成果后，研究人员又选取东北地区51个杨树品种进行对比试验，通林。

0: 9号均表现突出，生长量较母本提升 60%。 2025年12月，通林9号品种顺利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林木两种审定。
1: 下一步我们也是想通

0: 每到春夏，漫天杨柳飞絮总是困扰着不少人，而飞絮治理确实是个慢功夫。作为北方生态绿化用材建设的主力树种，杨树的种植基数庞大，更新换代周期长，再加上自然因素的影响，彻底解决飞絮问题，客观上还有不少难度。但面对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科研工作从未停歇。内蒙古耗时16年培育出无序优质杨树两种，北京运用新技术抑制杨絮，多项科研成果落地见效，为飞絮治理带来了新突破。我们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质无絮杨树的推广普及，拥抱更加干净清爽的环境。阿拉坦齐齐格是通辽市奈曼齐第七中学的教师，作为自治区普通高中学校示范性种子教师，这两天他参加线下集中培训，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呼和浩特分校进行跟岗教研，在系统学习实践中提升自身教学教研能力。如何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地球运动知识？在中央民族大学呼和浩特分校一节地理课上，教师通过情景化教学的设计，去调动学生们课堂学习的主动性。这种教学方法让阿拉坦齐齐格有了启发。
1: 说我们那边的老师大多数属于那种满当罐的讲，然后今天上老师的课不是那样的，他一直在让学生做，一直在让学生在归纳，然后学生也提出了疑问，然后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发现这个学生真的是在参与整节课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0: 如何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跟岗研学中，阿拉坦齐齐格在沉浸式课堂观摩和集体备课中逐渐找到答案。他觉得老师的用心还要侧重于课外，课前要充分准备素养课程，课后还要分层设计，不断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1: 在理论学习上我提高了很多，再一个是实际的教学当中也收获了好多个教学的方式方法，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就很难处理的一些疑难的问题也能有一个方向了。
0: 从2025年7月开始，阿拉坦齐齐格入选自治区示范性种子教师期间，他先后进行了2期集中培训，1年线上系统学习，不仅熟练掌握了教材整体结构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方法，更学会了一校一策进行校本教研。
2: 以开阔和启迪教师视野为目标，扎实推进校本教研和人工智能助力教学为开端，中间辅以跟岗入学研学，做到立足学科教育教学，跟岗学校的老师将手把手带学员科学规划教学目标，完善教学流程，做到学教评一致。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攻坚战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这个摊位呢也是当地有爱心的企业免费给爷爷提供的，我大概应该去了4-5次吧，我觉得爷爷很热情，比较关心照顾大家的情绪吧。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0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2到27度，乌海11到29度，临河13到29度，包头11到28度，康巴什9到26度，吉宁9到26度，二连浩特11到30度，锡林浩特11到26度，松山13到28度，科尔沁16到30度，乌兰浩特14到29度，海拉尔8到22度，满洲里7到26度，额济纳旗14到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6到30度，鄂托克前旗10到26度，固阳县8到25度，武川县7到24度。

0: 二右翼后旗9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8到26度，临西县8到27度，巴林右旗11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8到28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刘连长，
8: 田小姑，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7: 草纸啊，我要去解手。
8: 给我。

0: 来，喝水。刘连长，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跟踪我？
1: 对不起，误会，是场误会。你坐，先坐下吧。是这样的，总之是个误会。
0: 什么误会？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秀姑同志，你要理解我们，因为你男人在山上，我们是对你有点不放心。不放心？
0: 那为什么一直住在我家，还要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1: 向导就不用了。我们住在你家里，吃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一分钱不少，会给你结账的。你们要走？对呀，我们总不能在你家里常住，白吃白喝吧？
0: 是要上山吗？
1: 不是。
0: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1: 不是不相信。 你看，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还叫你同志。你知道同志在我们队伍里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互相称呼，所以啊，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0: 那就让我带你们上山，我不要钱，我要把我男人找回来，不要再让他当土匪了。
1: 哦，我们不进山了，我们另有任务，三天后出发。

0: 何队长，
1: 秀姑，这么晚去哪儿了？我把磨好的米给老乡送去。哦，辛苦了。
0: 不辛苦，你派来挑米的兵哥才辛苦。
1: 秀姑，这些竹筒你是做什么用的？你是本地人，你是知道的。在河里放竹筒，祈求河神保佑。上山打猎的时候，把饭放到竹筒里，饭不会馊。啊，听说过。哼。
0: 来，何队长，这边坐。
1: 嗯。
0: 对了，何队长，刘连长刮你鼻子了吧？
1: 谁说的？我跟刘连长交情可深了。再说了，他是连长，老子也是连级干部，平起平坐，他怎么敢刮我鼻子呢？<笑>
0: 那天晚上他看见我们，他没说你。
1: 啊，你说这个事儿啊，他倒是说过。他怎么说？他问我什么时候跟你那个。
0: 哪个？呀，不要脸！哎，
1: 谢姑，我要是走了，你会想我吗？
0: 你们要走，去哪里？
1: 这是军事秘密，不要打听。
0: 这次要走多久？

0: 我也不知道，反正要走很远，发了3双军衔呢。你想啊，要走多少路啊？
1: 那会不会要出了湘西，下四川？哦，听说四川的妹子又辣又热，看到好男人就下手。
0: 没事儿，我心里有你了，四川妹子算什么呀？啊，小郭，我要去查岗了，你早点睡吧，好吗？

0: 你可不要真是田大榜的卧底，你要真是个卧底，老子还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呢。
1: 军座来电，共军主力向四川东部移动，望抓住战机。

0: 水墨房的共军三天后就要撤退了。范爷，这竹筒是空的，哪来的情报啊？
1: 嘿，笨呐你！竹筒空了，就说明共军要走了。三道刀痕，就是三天后，对吧，榜爷？嗯，你一只眼看得都这么透彻。
2: 要是两只眼还了得，榜爷，三河镇的共军全撤退了。
3: 田司令。
1: 司小姐，这是军座的电报，共军主力去川东了。嗯，这回可真要大干一场了。董耀龙，
4: 在。
1: 马上集合弟兄们，连夜下山，明天傍晚赶到水墨房。

0: 报爷，四小姐来了。鲍司令鸟枪换炮了。哼，这给你了，
1: 谢报爷，谢四小姐。
2: 特派员好，欢迎特派员。
1: 叫我司丫头吧。你的队伍都住帐篷？
2: 兄弟们呢，都稀罕这洋玩意儿，说不招虫子。哎，你看，美国货就是好。你看看，望远镜就是千里眼。美国军刀，吹气断发，真不含糊。嗯，特派员，谢了。
1: 又忘了，别跟我客气，叫我司丫头。
2: 借花献佛，死丫头，一点点心意给。

0: 你喜欢带着队伍在山里游荡？
1: 要不人家都叫我钻山豹呢。
0: 俗话说，虎有虎穴，狼有狼窝，到处游荡的不是野猫就是野狗，你应该有自己的根据地。
1: 哎呀，太麻烦了，我还是住在这里比较好，痛快自在。
0: 鲍司令，你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吗？秘诀有两条，一是建立根据地，二是打人民战争，就是发动群众把老百姓都鼓动起来为他们卖命。我们要想复兴党国大业，就要用共产党的经验来打败共产党。
1: 你是特派员，这些问题你考虑就行了，我只管打仗。
0: 你和美国巴顿将军一样，天生就是为战争而生的，我很欣赏你。眼下就有一场大战，打完这仗，我就让田司令把八仙岭交给你做你的根据地。
1: 他不肯，我也不稀罕。
0: 不肯给就借，你的队伍一定要有根据地。
2: 停下，歇歇脚，吃点东西。
3: 哎，歇歇脚，哎，吃点东西，吃点东西。过来，过来。哎呀，板爷，您慢点啊。
4: 田月姑同志，
5: 刘连长，
4: 这么晚了还洗衣服？
5: 不怕刘连长笑话，我们穷人衣服少，白天出了一身汗，夜里洗干净了，天亮就可以穿了。
4: 哎，这衣服是谁的？
5: 何队长的。
4: 哦。哎，田秀姑同志，明天呢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看这段时间打扰你这么久了，也没有什么礼物能表达一下心意。就给你一颗手榴弹吧，你一个人住在水磨房也好防身。你会用吗？啊，打开这个后盖，掏出拉环，用力一拉，就会冒烟，用力扔出去就行了。田秀姑同志，你多保重。给。再见。

0: 刘连长，刘连长，刘连长，过来。何山，我真给你犯冲了，我刚梦见一碗红烧肉，吃得我正开心呢，你就打扰我，你是有意的？
1: 烦不烦呢？你看看，
0: 这什么呀？
1: 田秀姑发的情报。
0: 情报？什么也没有啊！
1: 哎呀，刘连长，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田秀姑肯定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田秀姑肯定是田大

0: 大绑了眼线。我当过土匪，我知道土匪报信呢，要是什么也没有的话，那就是说要撤了。三道刀痕就是告诉田大绑，我们三天后要撤了。前天是两道，昨天是一道，今天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最后的情报。
1: 哦，这说明什么？
0: 今天晚上土匪呀，很有可能会来袭击水磨坊。
1: 我就怕他们不来。石头，到，赶紧把竹筒扔到水里，让田大绑看了安心。
2: 是。
0: 好你个东北虎啊，你看来早有安排啊，把我也蒙在鼓里了。
1: 哎，我跟你说，现在你马上通知你的中队，一个小队守仓库，一个小队守磨坊，还有一个小队在这里加强火力，今天晚上准备战斗。
0: 那田秀姑怎么办呢？
1: 马上抓起来。
0: 好。

0: 老大，这娘们真狡猾，可能跑了。
1: 跑不远，走到周围看看。
0: 老大，
1: 有屁快放啊！
0: 老大，你到底喜不喜欢田秀姑？
1: 喜不喜欢现在管不了了，该抓的还是得抓。
0: 老大，了不起，有原则。
2: 王爷，你看。

0: 老大，我来掩护你，你去报告刘连长。
1: 不用，刘连长早有防备，是我提醒他的。
0: 你真神呐！
1: 走。
2: 这样，从这里。连长，哨兵都撤回来了。
3: 都撤回来了，土匪正在包围咱们，有好几百人呢。
2: 何山呢？
3: 何队长没找到。
2: 没找到？
3: 嗯。
2: 这样，我们就顾不上他了。通知大家，准备战斗。
4: 是。

0: 连长，没事吧？没事，把他抓下来。
1: 是。连长，怎么回事？
0: 里面的炸药我早卸掉了。怎么了？狐狸露出尾巴了，
1: 那还等什么？快抓呀！
0: 带他下去。

0: 王爷，都准备好了，打吧。
1: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等最后信号。
2: 哼，田秀姑啊，你还真是个千年狐狸精啊，差点把老子都骗了。
3: 何队长，我不是什么狐狸精，我也不是有意要害你们。
2: 你不是狐狸精，那是奸细。

0: 我恨不得把你。我说你，你哭什么哭呀？哎，行行行，别哭别哭了。我说你，你赶紧把田大宝的事说了，不就没事了吗？你说等于是帮我，你帮我呢就是帮了解放军了，懂不懂？
1: 好，我说，我都说，我真的不是土匪，我是被田大宝逼的。
2: 老子要给解放军演出好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田秀姑了，听明白了吗？
0: 什么？哎，你刚才说什么？田大榜杀了真的田秀姑？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冒充的，不过我也叫秀姑。
0: 嘿，你也叫秀姑？
1: 我也没办法，爹娘死得早，表叔收养了我，田大榜要挟我，要杀我表叔全家。
3: 灭你全家！
4: 秀姑啊，求求你了，就答应他们吧，帮榜爷干吧，帮榜爷干吧！啊！
1: 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
3: 早答应不就不用遭这罪了吗？不识抬举。
1: 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们。
5: 田秀姑，你少给我装蒜。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5: 你没有？你以前想骗我老大，现在还想骗我老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我知道我犯了死罪，何队长，你要杀我我没话说，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今天的药已经熬好了，你一定要喝，以后每天都要按时喝药，你已经好久没头痛了，只要不头痛你就不会再想抽大烟了，这样你的大烟才能戒掉，只要你戒掉大烟，我就是死了也甘心了。
5: 田秀姑，你到现在还想骗我老大？
6: 梁子，
0: 你要干嘛？

0: 怎么样，刘连长，田秀姑招了。
1: 其实呀，他不是田秀姑，是冒充的。为什么要冒充？他怎么说？我说的没错吧？田秀姑就是利用这些竹筒跟田大榜联络通信的。
2: 田秀姑，我告诉你，根据你提供的信号，田大榜已经带着土匪上来了，但是他现在一直没有动。我知道他在等你最后一个信号，对不对？是。
3: 刘连长，我已经跟何队长说了。哦，对了，刘连长，田秀姑跟田大榜约定的最后的信号是手榴弹爆炸，手榴弹一爆炸，田大榜就发起进攻。
4: 哼，这个老狐狸确实心细。弟兄们，杀！

天大宝，你这个老狐狸，终于上钩了！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弟兄们，给我打！
1: 打！

0: 死当兵的赏大洋，打死当官的赏姑娘，弟兄们冲啊！
1: 跟我去抓田大宝，我要给刘玉堂看看，到底是主力东北虎厉害，还是我杂牌地头蛇厉害。
2: 进来，
3: 报告营长，二连已进入南北两侧山坡指定位置。
4: 报告营长，三连已经切断东西两侧山口。
2: 哎呀，刘玉堂这个鱼饵这次可真钓到大鱼了。那好，打照明弹，吹冲锋号，先把狗日的吓个半死。
4: 是
5: 是。

开始包饺子了，给我狠狠地打！

0: 头子，你带着弟兄们顶住，打完这仗老子胜坐南天门。
1: 哎，是。弟兄们，咱们的增援部队啊，那个增援部队马上就到，都给我顶住啊。哎，
2: 是啊，走。

快，弟兄们，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怎么样？
1: 刘连长，田秀姑招了。
2: 其实呀，他不是田秀姑，是冒充的。
0: 为什么要冒充？他怎么说？
2: 我说的没错吧？田秀姑就是利用这些竹筒跟田大王联络通信的。
0: 田秀姑，我告诉你，根据你提供的信号，田大宝已经带着土匪上来了，但是他现在一直没有动，我知道他在等你最后一个信号，对不对？
3: 是，刘连长，我已经跟何队长说了。
2: 哦，对了，刘连长，田秀姑跟田大宝约定的最后的信号是手榴弹爆炸，手榴弹一爆炸，田大宝就发起进攻。
0: 哼，这个老狐狸确实心细。
4: 弟兄们，上！

田大宝，你这个老狐狸，终于上钩了！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弟兄们，给我打！
1: 打！

0: 死当兵的赏大洋，打死当官的赏姑娘，弟兄们冲啊！
1: 跟我去抓田大王，我要给刘玉堂看看，到底是主力东北虎厉害，还是我杂牌地头蛇厉害。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营长，二连已进入南北两侧山坡指定位置。
4: 报告营长，三连已经切断东西两侧山口。
3: 哎呀，刘玉堂这个鱼饵这次可真钓到大鱼了。那好，打照明弹，吹冲锋号，先把狗日的吓个半死。
4: 是是。

饺子了，给我狠狠地打！

0: 你带着弟兄们顶住，打完这仗，老子胜坐南天门。
1: 是，弟兄们，咱们的增援部队啊，这个增援部队马上就到，都给我顶！

0: 哎，弟兄们，撤！撤！
1: 同志们，停止射击！我们准备冲出去！冲！
2: 是！

快点！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解放军又带俘虏，胆敢顽抗，死路一条！赶快投降！解放军又带俘虏，胆敢顽抗，死路一条！赶快投降！弟兄们，别听他们讲，就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们，被他们抓住，五马分尸，活不了了。咱们现在就顶住，顶住了，然后再撤，明白了？好。

0: 进来。报告营长，土匪已经被打垮，我连正在打扫战场。
1: 抓住田大榜了吗？
0: 没有，一股残匪在树林里撕开我军封锁线逃窜了。这股匪徒武器精良，全是机枪冲锋枪，每师手雷，我连伤亡十几个。
1: 这他娘的一定是田大榜和他的卫队，往哪儿跑了？
0: 哦，营长这里。
1: 刘玉堂呢？一连长和三连长带着队伍追击去了。马上集合你的部队，告诉你，增援刘玉堂，一定把匪首田大榜给我抓了。
2: 是。段二龙，你去前面探探路。

0: 刘一堂，营长，情况怎么样？
1: 土匪跑进了采石场，钻进了前面一个碉楼。三连长已经绕到碉楼后面，把田大宝团团包围，攻打了两次，可土匪火力太猛了。
2: 我不听你解释，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把这个碉楼给我拿下。
1: 是。

0: 进来，营长，情况怎么样？我们连强攻，敌人火力太猛，拿不下碉堡。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刘一堂，你呢？
1: 报告营长，我们机枪掩护，四面包抄，所有的爆破组准备炸药。天亮之前，我们拿下碉楼。
0: 这可是你说的，天亮之前拿不下来，提头来见我。
2: 是，
0: 说说。
2: 啊，营长，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共军用小分队做饵，引田司令钻口袋。但他们万万想不到，田司令才是真正的诱饵。因为采石场就是我爸布置的口袋阵。你们马上去收网，一个也不许放过。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对面的解放军好汉，报个姓名呗。
1: 田大宝，我是县大队的何山。
0: 我说嘛，那些北方佬怎么会如此的神通广大，把老子追到这个地方来？原来是自家兄弟呀、啊！
1: 谁跟你兄弟啊？田大宝，我告诉你，你赶紧投降！我相信，政府肯定会宽大处理你。哈哈，
0: 好大的口气！乌鸦掉进了石灰缸，还真把自己当成天鹅了。哈哈，有本事你过来，过来老子就投降。何山，当年你被老子抢了地盘，逼得走投无路，才投靠了共产党。你要是还愿意继续跟老子交朋友，当年八面山的地盘、大烟税、保护费，全都归你。
1: 田大宝。

0: 你杀了我弟兄30多个呢！啊，这笔账我早晚要跟你算。
1: 你杀我的兄弟更多，手下的兄弟嘛。

0: 晃荡了啊。出去看看，
1: 快走快走，
2: 走
0: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快走。
3: 我想让爆破组在两边包抄，然后到达这个地方就可以炸掉。
4: 报告，
5: 进来。
4: 包营长，后山上有枪声。
5: 这样，每个连派出一个班，组成巡逻队，加强警戒。
6: 是。

0: 不好，有情况，大家提高警戒。你马上回去向营长汇报。
1: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2: 是。
3: 准备。
0: 来。
3: 快。
0: 砍。
4: 刘爷，全死了。
5: 干得好，一人赏一两大烟。
6: 四小姐，
7: 啊，两位司令辛苦了。
6: 共军在山上的三个据点全被我解决了，
5: 共军的侦察兵也让我干掉了，一个活口都没留。
7: 干得好！刚刚收到电报，附近200里没有解放军活动的迹象。这次我们要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让台湾为我们庆功，让自由世界为我们乌龙山轰动。啊，现在几点了？
6: 4:40。
7: 4:40，这里凌晨5:30天亮。我们5:30发动总攻。
1: 是
5: 是。
1: 走。
6: 大哥，真的就这么便宜了田大王？
5: 要按我的心里话，恨不得解放军把田大榜打死。可是四小姐后边是她干爹，她干爹后边是美国人，你就是腰杆再硬也顶不住啊。你有什么招？
6: 你这次是赶羊的先锋，我是收网的渔翁，你不动我肯定不动。
5: 总攻的时间已经定了，我不敢不动。
6: 现在几点？
5: 哎，
6: 你的表坏了。
5: 那什么时候开始进攻？
6: 共产党不是要炸田大榜的碉楼吗？什么时候碉楼爆炸了，什么时候就是最佳的进攻时机。
5: 你可真是诸葛在世啊。走。
6: 什么诸葛？

0: 同志们，爆破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同志们，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会让机枪手全力掩护你们，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爆破组，现在准备行动。
2: 是。

0: 快点啊！啊，快点啊！哎，快一点啊！再快一点！
1: 龙司令，
0: 哟，小佩儿，你怎么上来了？这危险呐！
1: 时间已经过了，为什么不进宫？
0: 客气的怀表都坏了，你看。
1: 马上开始进宫。
0: 好，我这就准备进宫。你还是到后边去吧，这太危险了。
1: 我现在一秒钟也不想躲。马上给我吹号，快点！
0: 快吹！
2: 营长，
3: 刘玉堂，还有十分钟，你那情况怎么样？
2: 准备完毕，不过伤亡很大，第二组正在准备。啊，营长，我去看看。

营长。

0: 营长牺牲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要为营长报仇。
1: 怎么报？
0: 一个字，打！杀光这些山坡上狗日的土匪！
1: 你也看到了，土匪只有几百人。

0: 两三千群众，你说怎么打？他奶奶的！老乡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吃错药了，跟着土匪打我们解放军。
1: 土匪盘踞在乌龙山多年，老乡肯定是受了蒙蔽和欺骗。土匪这招真是太狠了，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2: 刘连长。
0: 你自个别忘了，营长牺牲了，我替你指挥。你说怎么打？
2: 这招不能打，我马上撤出才是上。
3: 沈阳、天津、太原、南京那么高的城门楼，那么厚的城墙，你们都攻得破。现在呢，这么小的碉楼，

0: 龙司令，啊，看来你的土炮威力很大，继续开火吧。啊，四小姐，这种土炮装填火药很麻烦，打一炮得十几分钟啊。
1: 下次台湾空运军火一定给你补充迫击炮。
0: 谢谢。啊，四小姐，你看，这些老百姓都进入重机枪射程了，解放军怎么不开火啊？
1: 他们说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会对老百姓开火？那共军他们真的就不开火，等死？龙司令没看到过杀牛吗？牛的力气可比人大。可是当牛看见屠夫拿着刀过来杀他，牛是不会反抗的，只会流眼泪。我们今天就是杀牛的屠夫。
2: 今天轮到解放军流眼泪。
3: 同志们，快快都过来，开个紧急会议。敌人非常的阴险，非常的狠毒，动员了几千老乡来当炮灰。我们现在要从西面的山脚下突围，里面那边的群众是最少的。大家听清楚，我们突围的什么？各派的神枪手对付土匪的机枪。
4: 北方佬滚回去！
3: 投降吧！投降吧！投降吧！快去！滚回去！兵的，投降吧！滚回去！投降！北方佬，滚回去！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突围的时候，不许扔手榴弹，两侧掩护的机枪，枪口抬高一寸，不许伤害老百姓，再大的伤亡都不许掉队，大家明白吗？准备好，机枪掩护。
5: 是。
3: 各位同志，我们现在分批走，走。

弟兄们，解放军在放空枪，别害怕。

0: 弟兄们，解放军在放空枪，别害怕，给我打！
1: 打！打！

趴下！老乡们，趴下！趴下！

0: 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啊，大头领呢？
1: 里边，
2: 里边。
0: 好好休息。
3: 是，连长。
0: 来。
4: 刘连长，
0: 啊，
4: 人数都清点过了，就剩下41名，轻伤7名，重伤2名，其他150多名都……
0: 等侦查员回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4: 好吧。

0: 报爷，解放军都在山中小树林里。报爷，打吧！
1: 你小子有种啊！行，我喜欢。
0: 报爷，解放军都让咱们给打残了，我姑妈一冲就垮。
1: 就和我们几个人冲？怎么冲？有胆子没脑子可不行啊！你以为解放军的子弹是炮仗啊？
0: 报爷，解放军的枪法太烂了，他们的子弹只能打树叶。
1: 不是他们枪法太烂，是因为我们有护身符，就是那些大爷大娘幺妹的细牙子，有他们挡着，解放军不敢打。你现在没有了他们，你带着人冲上去，马上变成马蜂窝。嘿嘿，
0: 报爷英明。
1: 好了，你快去向龙胡子报告解放军的位置。
0: 是。
1: 哎，盯紧点啊。
2: 连长，连长，连长，土匪冲上来了。
3: 有多少人？
2: 从采石场的路上过来有上千人。
3: 多长时间能到？
2: 行军速度比较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吧。
3: 哎，小东，
4: 从采石场两边山坡包抄过来的敌人也有1000多人，最多2个小时到达。
3: 哎，情况怎么样？
0: 小石桥被封锁了，敌人在桥头上构筑麻袋工事，把桥堵死了，大概有10来号人吧，还有一个桥头堡。没有私教，硬闯肯定是闯不过去。
3: 水有多深？
0: 3-4米，水流很急。
4: 真是的，刚从死路逃出来，又进绝路了。
3: 如果没有路，我们只有往桥上闯。

0: 连长，不能冲啊，那是送死啊！同志们，我们今天若是光荣牺牲了，那我们只能在敌人的枪口下牺牲。这叫光荣，叫烈士。如果我们死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手里，这叫窝囊，叫冤枉。大家明白吗？
1: 明白了，连长，小赤条对面的土匪都是苗家打扮，好像是十八寨联防队的。
2: 阿西苗苗，
3: 解放军有多少人？
2: 三四十个，还有伤兵，快到石桥了。
3: 有没有人追他们？
2: 龙胡子和钻山豹的人在后面追，有好几千人，打死了解放军好多人。 解放军真笨，他们只会放空枪。胡说，只会放空枪可以打遍全中国吗？我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龙胡子的队伍里一大半都是没有枪的山民，奇怪得很。解放军看到没拿枪的就放空枪，龙胡子的枪手就混在山民里面，一枪一个，让解放军吃了大苦头。
3: 大头领，200个解放军只剩下三四十个人，咱们是不是打过铁索桥？
1: 去捡个便宜呀！捡什么便宜？受伤的野兽是最凶猛的，我们下面的人个个是每家的顶梁柱，现在是收红薯和割稻子的季节，一个都不能受伤，听见没有？<笑>
2: 大头，你真是爱民如子，情义无价呀！<笑>
3: 大管家，你能不这么肉麻吗？每回你说这些话，我都鸡皮疙瘩起来了。
2: 哎呦！
3: <笑>
1: 我问你，解放军到采石场干嘛？
2: 听说是打田大榜。
1: 打田大榜？
3: 那就是刘玉堂啊！应该是阿西苗苗，我们去看一下。走，走，快，
2: 连长，
3: 连长，大家不要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可以开枪。
4: 二连长，带好你的队伍，等我信号。
2: 怎么打？
4: 没法打，我一个人上桥。
5: 连长，
6: 原地休息，
7: 原地休息，
8: 休息。

0: 苗族的乡亲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专打田大榜的。
1: 刘玉堂，果然是你，
0: 乡亲们，我相信你们都肯定听说过乌龙山的一句歌谣：天见田大榜，日月都无光；地见田大榜。
2: 草木不会长，水见田大榜，山泉变泥塘。人见田大榜，九死加一伤。这个北方佬还挺有胆色的啊！解放军说的没错，田大榜是我们十八寨的死对头啊。
3: 我家夏子半夜老爱哭，听我堂哥一说，田大榜来了，他马上就不哭了。
4: 大总理，解放军过来了，大哥就不打。
5: 谁让你开枪的？这
3: 枪走火了。
4: 放他过来，让他到桥头堡见我。
3: 是。北方佬，有胆就过来。

0: 刘一堂，你真的很了不起。笑话，我真了不起，就不会那么狼狈了。你真想打田大榜吗？哎，你为什么那么恨田大榜？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苗家的大头领。3年前，我还在常德女中读书的时候，我爷爷是大头领。 田大榜把附近的小土匪全都收编了，给我爷爷下帖子，要开结盟大会。我爷爷去，他一开口就是，每年要我们交20000的保护费。接着，他要求我爷爷把所有的稻田全部改种成罂粟，每年要供他5000大烟。我爷爷说了，保护费还可以商量。 不过要把我们寨子里所有的稻田全部改种成大烟是不可能的。你爷爷是好样的。不过田大榜却绑了我爷爷，押到苗王寨，骗我爸爸开门，我们全家18口子全都给杀了。
1: 大榜真是禽兽不如，寨子里的男人一个都不留，就连细伢子他都不放过，而女人全部都抢回山上，接着就是一把火，把苗王寨给烧了。
2: 大头领，我懂了。
0: 田大榜是血海深仇。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刻赶回来。等到了山寨，我才发现苗家山17个寨主推我当大头领，希望我跟田大榜打冤家。我只好担下这个重任，组织剩下的所有苗兵，建立起这个200人的联防队，重组了苗王寨。

0: 大统领，谢谢你。山不转水转，我们还会再相遇的。
1: 过桥了！
2: 哎，过桥了！起来，起来，过桥了！

啊！站在后面，不能去。

0: 你骗我！为什么？死丫头，你骗我！你是反动派！你冷静点，玉堂哥。玉堂哥，你先听我说好吗？我之所以留下来，全都是为了你呀！你闭嘴！
1: 竟敢这样跟四小姐说话，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嗯，老子给你们拼了！啊！玉堂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畜生！这是我的事，你不要管我。玉堂哥，你相信我好吗？我是为你好，只要你跟我走，我们俩就离开这里，一起去香港过太平日子，好不好？
2: 死丫头，你有种向我开枪！来呀！
0: 玉堂哥，玉堂，你别逼我好不好？
2: 死丫头，我希望你记住，我刘玉堂就是死，不会背叛共产党，不会背叛中国人民解放军。

0: 连长，
1: 连长，
2: 刘雨桐，
0: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1: 连长，
2: 快看那儿，
0: 在那儿，
1: 快快快！
2: 刘雨桐，
0: 连长，连长，
2: 刘雨桐，刘雨桐，
0: 连长，
2: 刘雨桐，
0: 连长，
1: 连长。
2: 刘雨桐，刘雨桐，快醒醒啊！
0: 连长，连长。

0: 刘一堂，你醒醒啊！刘一堂，刘一堂，快醒醒，快醒醒！
1: 连城，连城醒了。石头，我们的队伍呢？
2: 连长，队伍的安全带过来了，放心吧。
0: 你命真大。

0: 咦咦，
1: 四小姐，找到刘一堂了。
2: 他怎么样了？
1: 他没死，被阿西苗苗救走了。这下你放心了。
2: 我跟他都已经完了，他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再跟我在一起。
1: 他不跟你在一起也没关系，你像仙女一样，踏怕男人要排队跟着你。
2: 是吗？那好吧，不要说了，我们走吧。
1: 好。
3: 龙哥，龙哥啊，弟兄们辛苦了，
4: 来瞧瞧看啊，
3: 哟，好枪啊，
4: 好吧，还有呢，冲锋枪、驳壳枪啊，看见没有，都是从共军那缴获来的，
3: 好样的，这个。就当见面礼了，哎
4: 呀，脸馋馋了吧？啊，想得到这玩意儿，得到战场上去抢啊，是不是啊？啊，
5: 对呀，
6: 对呀，
3: 对呀，
4: 你得有勇敢，往前冲，敢往前杀，哎，记住了，这才是英雄好汉。英雄好汉，他不是乞丐啊，对吧？哎呦，
3: 长本事了是吧？啊，几百人下山，回来不到一半，你还显摆？哼，这些铁家伙难道比兄弟们的性命还重要吗？哎呦，
4: 风凉话谁不会说呀？
3: 我说龙哥。要是没有咱们这帮兄弟在前面挡子弹，那怎么会有人缩着脖子在后面看风景呢？
6: 就是啊，
5: 就是啊，
3: 你猪鼻子插竹签儿，装什么大象啊？给你二两颜色，你还真开起染房来了？我问你，榜爷呢？
4: 榜爷不是跟着你吗？我还问你呢，你说。
3: 榜爷叫我把解放军引开，我跟榜爷走散了。我以为他跟你们会合了，
4: 你以为？哎，你是榜爷的警卫队长啊！榜爷走散了，你怎么不去找他？
3: 我已经派手下的人都去找了。
4: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找？
3: 我，哈，这么大个家，不能没个主事儿的。弟兄们。根据榜爷的规矩，我在大厅上给弟兄们备好了好酒好肉。
7: 好，
8: 太好了，
4: 走，
9: 喝酒，
4: 走。

0: 好，弟兄们，我敬弟兄们一碗，祝贺采石场打了胜仗啊！
1: 干！干！来来来，干！好好好，好酒啊！来来来，买上买上，
2: 快点看看来来
1: 来，吃肉吃肉啊！
0: 倒酒。
3: 来吧，老四儿啊，这一仗你辛苦了，以后好好干，兄弟我不会亏的。
0: 来，哥儿敬你一碗。
4: 家猫也想装老虎，这话大了吧？
3: 怎么着，侯四儿，你不卖我独眼龙的面子是不是？这打了场胜仗就翘鼻子上脸了？哼，要说功劳，那是榜爷会用兵啊！
4: 你少他妈给我提榜爷！我告诉你，榜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放你的血！
3: 你好大的狗胆！你敢诅咒榜爷，还敢放老子的血？哼！
0: 老子撑着你！侯四儿，有本事拿起刀，往老子身上比划比划。
4: 对了，你把榜爷弄丢了，你还这么嚣张，你他妈什么东西？
0: 你什么东西？
3: 哼，猴子把虎须，
0: 你他妈找死呢你！
4: 你他妈找死呢！
0: 你他妈找死呢你！
4: 我就废了你！

0: 榜爷叫我把解放军引开，我跟榜爷走散了。我以为他跟你们会合了。
1: 你以为？哎，你是榜爷的警卫队长啊，榜爷走散了你怎么不去找他？
0: 我已经派手下的人都去找了。
1: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找？
0: 我哈，这么大个家不能没个主事儿的。弟兄们，根据榜爷的规矩，我在大厅上给弟兄们备好了好酒好肉。
1: 走。
0: 好，弟兄们，我敬弟兄们一碗，祝贺采石场打了胜仗啊！
2: 侯四儿啊，
3: 这一仗你辛苦了，以后好好干，兄弟我不会亏待你的。
2: 来，哥儿敬你一碗。
4: 家猫也想装老虎，这话大了吧？
2: 咱们这侯四儿，
0: 你不卖我独眼龙的面子是不是？这打了场胜仗就翘鼻子上脸了，哼，要说功劳那是榜爷会用兵啊。
1: 你少他妈跟我提榜爷，我告诉你，榜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放你的血。
0: 你好大的狗胆，你敢诅咒榜爷还敢放老子的血？哼，老子撑着你。
2: 侯四儿，有本事拿起刀
0: 往老子身上比划比划。
1: 对了，你把榜爷弄丢了你还这么嚣张，你他妈什么东西？
0: 你什么东西？哼，猴子把虎须，你他妈找死呢？你他妈找死呢？
1: 你他妈找死呢？
0: 你我就废了你！

0: 你们田大榜田司令呢？榜爷，榜爷跟我走散了。那你还在这里大吃大喝，还不去找？我已经把十几个兄弟派出去找了。你为什么不亲自去找？
1: 我抽不出空，山上不能没一个管事儿的吧？说的也对，那这样吧，田司令回来之前，这里就由你代管。水墨房和采石场阵亡的弟兄，按田司令定下的规矩，好好安排后事，别让弟兄们寒心了，好吗？哎，
2: 四小姐放心，我独眼龙。 绝不会辜负四小姐的栽培。何四儿，别顾着自己大吃大喝了，外面站岗的弟兄们还都饿着呢，赶紧送点吃的、喝的，快去呀、啊！

0: 弟兄们，喝！来来来来来。你也叫秀姑？
1: 田秀姑，你还想骗我老大？
0: 梁子，你要干嘛？

0: 干嘛？啊？陈大宝，你是不是又在动什么鬼点子了？
1: 我想撒尿，我憋不住了，我。
0: 哎呀，田大宝啊，你别跟老子耍花招啊，快走。
1: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
0: 乌龙山人见人害怕，鬼见鬼发愁的田大宝，你也有今天呐！啊我！
2: 和珅，嘿，还是老子笑到最后吧！哈哈哈哈哈哈！沟底下那群野狼一定欢迎你。
3: 可怜这匹野狼啊，不够分的，最多吃个半饱。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叫田小姑，你怎么在这儿？
1: 榜爷，我迷路了，脚还崴了。榜爷，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没完成，你不会怪我吧？
2: 榜爷，我想起来，您抚慰一下好吗？好，我来呀！田大榜，你也有今天！哎哎，哎呀，哎，我认栽，你快把我救上去，我给你100块大洋，200。 哎，你别走，把我救上去，500！哎，哎，你，哎哎哎哎哎，田小姑，有话好说吗？哎哎，你干什么你这？哎，田小姑，臭娘们，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

0: 玉堂哥，别忘了我。
1: 四丫头，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0: 小姐。
1: 哦。
0: 该死的乌龙山，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我回来还不到半个月，腿都给跑细了，脚后跟都磨出老茧了。
2: 我们这里啊，有句老话，叫山青、水青、石头青。咱们乌龙山出的石墨，在整个湘西都很有名呢。
0: 玉姐，给我捏捏脚吧。
2: 好的。

0: 你有种向我开枪啊！开啊！
1: 玉大哥，你别逼我好不好？
0: 子丫头，我希望你记住，我刘云堂就是死，也不会背叛共产党，不会背叛中国人民解放军。

0: 绿姐，你说我们女人是不是都这么贱啊？
1: 四小姐，男人见了你都把你当天仙呢，
0: 有什么用呢？在玉堂哥的眼里，我什么都算不上。
1: 小姐，你还在想着他呢，小姐真痴心。
0: 绿姐啊，你说玉堂哥怎么样？
1: 这个小姐看上的人当然是最好的了，
0: 可他是共产党，我爸跟我说，说他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是解放军。我们俩注定了就是要你死我活的。
1: 我知道，小姐你心里苦。
0: 我累了，你出去吧。
1: 四小姐，你可真不容易啊，人家都跑到台湾享福去了。你一个鲜鲜嫩嫩的黄花闺女，就这么在乌龙山熬着，熬到哪一天呢？

原来你这么对待我，那好，那么我也要跟你分道扬镳。

0: 秀姑，怎么是你啊？
1: 是我。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你们放了我以后，我准备回家，刚巧路过这里。
0: 这么巧啊？
1: 是因为你命大，遇到我。
0: 啊，是你救了我吧？谢谢了啊。
1: 上次是你救了我，这次算我还你的恩情。
0: 哎，还好碰上了你。哎呀，我这一次啊，是大意失荆州啊，抓住了田大榜。哼，这小子老奸巨猾，来了一手36计里面没有的计，撒尿计，把我给踢下了山崖。

0: 该饿了吧，吃点这个
1: 啊。
0: 嘿
1: 嘿嘿，
0: 好吃吗？贺队长，如果你们抓到了田大榜，会把他怎么样啊？
2: 我们是想啊，把田大榜抓回去，让当地的穷苦人一起来审判他。
0: 什么叫审判？
2: 就是说，让那些被他迫害的人呢，一起来处置他。这就叫报仇，懂不懂？在你这儿啊，谢了。你去哪儿啊？
0: 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这里别动。

田秀姑。你。哎哎哎，你回来。

0: 田司令回来之前就由你代管吧。
1: 嗯。
0: 进来。什么事？
2: 报告特派员，榜爷有下落了。
3: 啊，老家伙在哪儿？说啊。
2: 四小姐说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他妈的，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不是？说。
2: 不能说呀，四小姐说了，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不说老子就崩了你。
2: 哦，我说他掉坑里了。
3: 什么坑？
2: 套野猪的坑。
3: 在哪儿？
2: 在牛栏洞附近。我都说了，放过我吧。
3: 好，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四小姐的心狠，我的手也辣，不许跟别人说告诉过我啊，听见没有？走。

0: 哎，我说秀姑啊，我们俩真有缘呐，走到哪儿都能见面。
1: 何队长，能让我跟着你吗？
0: 什么？跟着我干嘛？
1: 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0: 嗨，那怎么行啊？秀姑，我跟你说啊，像你这样既漂亮又贤惠的女人，能做牛做马

0: 吗？
1: 何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像我这种从土匪窝里出来的女人，有哪个正经人瞧得起？
0: 我就瞧得起。
1: 真的吗？
0: 秀姑啊，我跟你说，要是以后有谁啊瞧不起你，说你这个那个，你告诉我，老子一定叫他吃不下，拉不出屎来。
1: 谢谢你，何队长。哦，对了，你是不是还要回部队啊？
0: 对，我这次是属于擅自行动啊，又让田大宝给跑了，刘连长他们肯定在到处找我，也许啊，说不定还要处分呢。
1: 挨处分？那我替你挨吧。
0: 这事儿啊，你替不了。
1: 何队长，要是你抓到了田大宝，是不是就不用挨处分了？
0: 哎呀，抓住了田大宝那就不同喽，将功补过嘛。不过田大宝啊，早就回他的老巢去喽。榜爷，榜爷，榜爷，我是独眼龙啊，我来救你了。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就过来救你啊。你绑上啊，榜爷，我拉你上来啊，绑紧点儿，对，绑紧点儿。绑好了吗？我马上就过来啊。榜爷，我来了啊，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榜爷，哎，榜爷，榜爷，
2: 独眼龙，没想到吧？
3: 榜爷，饶命啊，饶命啊！
2: 你这个不安好心的狗杂种，想要老子的命，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要谁的命。
3: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榜爷，您看在我跟你多年的份上，你就饶我一条狗命吧。我要再去带信，我任你处置。四小姐，饶命啊，饶命啊！
4: 绑起来！
5: 绑起来！
3: 别动！榜爷啊，榜爷，榜爷！
2: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平日里老子待你像亲儿子一样，你却想要我的命，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3: 您老人家对我恩重如山呐，你饶我一条命，我独眼龙以死相报啊！
6: 真的？
3: 真的，真心话。我要是再去带信，天打五雷轰！
2: 好，那我就饶你命。
3: 有王爷，谢王爷，谢王爷。

0: 不过我也不能白饶你。那个臭女人把我关在这个陷阱里，是想给解放军报信儿。好啊，老子就在这儿等他们。不过这陷阱里不能没有活人，要不这个女人是不会把解放军带到这儿来的。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呦，王爷，不行啊，不行啊，王爷！混账！你不是说要将功折罪吗？啊，这龙哥，你把解放军引来就将功折罪了，那会儿榜爷就会饶你一命了。进来吧，侯四。
2: 王爷，
1: 你给我看好了。
2: 我。
0: 要是放跑了独眼龙，我连你一块杀！把这个弟兄抬回去。
3: 是。

0: 这个女人肯定投靠了共产党，她想把解放军带了。继续坚持。
1: 好。

0: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烈是不好的意思，烈身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2: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1: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1: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3: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4: 走，
3: 快走吧。
1: 我不会，
5: 这我教你，没事，不着急。
1: 我不会。
3: 哎呀，哎，快快快快快走。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
2: 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快学学
2: 了，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6: 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3: 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7: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一江山岛战

0: 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汹涌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1: 我先走了。
2: 李军长，发什么愣？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3: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4: 小张，
5: 李局长，你迟到了。
4: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5: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4: 好，
5: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4: 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1: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去。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2: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管，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1: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3: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4: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3: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

0: 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1: 老丁，老丁
2: 啊，
1: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1: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1: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0: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0: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0: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2: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3: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3: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

0: 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1: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0: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幅。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1: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0: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1: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0: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大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你这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啊，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来，老李，这是你的。
1: 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0: 拿好啊。
1: 好。老丁啊，
2: 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五分，战术理论五分，协同作战五分，后勤补给五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3: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4: 啊？
3: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
4: 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3: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4: 金瞎子？
3: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5: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5: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1: 啊。
5: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拿着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1: 不敢。
3: 这小
1: 子，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5: 不错。
1: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5: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儿串串？
1: 不去，
5: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3: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5: 嗯，
3: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6: 丫头怪了。哎，小雪，快抱走。
1: 别哭了，别哭了。
6: 你看你这抱磕巴巴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1: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6: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1: 哎呀，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啊，是学俄文学的。
6: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6: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单价。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站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0: 枕头爸爸打了啊！
1: 什么我都没救。啊！
2: 小田儿，我回来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2: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3: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2: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3: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哎，
2: 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3: 干什么，老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6: 哦，没事儿，来睡觉啊！
7: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5: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7: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4: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啊，别伤到老人家。
8: 哟，这假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5: 他娘的！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9: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郑长，你怎么出事了？我是张队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0: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着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1: 是。
0: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2: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0: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穷。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

0: 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0: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0: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0: 来，坐坐坐。哎呀，咱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0: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0: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2: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3: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2: 好，睡觉吧。
4: 老李啊，老李，老李，
5: 哎，
4: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5: 哎呦，
6: 云龙，
4: 二老来了。
7: 哎，
4: 小田儿。
7: 哎。哎呀，爸爸，你们来了。哎，
1: 这是丁局长。
7: 哎，你好，丁局长。哎，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好，进来，进来。
1: 对对对对，
7: 好，谢谢啊。
1: 哎，
7: 妈，进来。
1: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2: 真巧了啊！
0: 一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2: 来来来，坐，老丁。
0: 哎，
2: 坐。
0: 老李，以后我见着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2: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7: 丁营长，请喝水。
4: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7: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4: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7: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4: 那倒有，哪怪他们不懂事儿啊，就是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2: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7: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营长，那您自便啊。
4: 哎，好。
0: 老李啊，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2: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0: 一下子逮着便宜卖乖了。
8: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9: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8: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0: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6: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7: 知道了。
0: 曹夫人，伯父伯母。

0: 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1: 好，来，
2: 谢谢。
3: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0: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4: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了？
3: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鲍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0: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3: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5: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0: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3: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

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

0: 这我得好好想想了。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 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他奉行什么主义，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2: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3: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4: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5: 好。

0: 搞定了，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 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1: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2: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说老人家还说什么？
3: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行了，
1: 人都走了还发狠。
3: 我发狠了吗？你就是发狠了。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0: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和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
0: 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这记不清了，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哪有这事儿？
3: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啿，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
0: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3: 帮过。
0: 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星还黑呀、啊！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
3: 哎，那叫你送的，
0: 那可不吗？
3: 哎。
0: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3: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0: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

0: 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1: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0: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2: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1: 嗯，
2: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1: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2: 对啊，军人考虑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1: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2: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2: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2: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1: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2: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1: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0: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1: 哎，
0: 不听了。
1: 你说。
2: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0: 这一晃就开学了，
3: 丁军长，
0: 哎，
3: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0: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3: 哪里哪里。
1: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3: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0: 走了。
3: 啊，好，
0: 再见了，
3: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0: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我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

0: 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啊、
1: 哎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2: 哎老兵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0: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2: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别瞎操心了。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

0: 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1: 哎，丁伟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谭元老的吗？
1: 不懒得理你。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1: 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
0: 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2: 谢谢你，孔军长。
3: 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
2: 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3: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2: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难受。
1: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0: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动气了。张白露，
1: 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0: 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

0: 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0: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0: 好想想。作为男人，
1: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0: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0: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0: 你当然知足了。
1: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0: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1: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0: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1: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0: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0: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
0: 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1: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0: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1: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0: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4: 是是。
3: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4: 哎，好。哎，嫂子坐坐。
3: 哎，好好好。哎，谢谢。
4: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的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那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3: 哎，老李你坐。哎，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铁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毕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那你还爱自己老婆吗？
1: 爱。
0: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2: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3: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2: 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3: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4: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2: 哎，老李，你也坐啊。
4: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4: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

0: 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天野，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天，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3: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3: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

0: 会保持好和白鹿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1: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2: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
3: 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0: 凤楠，凤楠，
1: 乔，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欧里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楠，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
0: 好像在学俄语。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你们先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
2: 哎呀，老李，哎呀，
0: 想死我了。
4: 李局长，你好，
2: 小何，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丰南，田雨，
5: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他就把孩子带来了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3: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5: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3: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好好好

枪枪马有抓。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事。

0: 哎，小何，去拿酒。哎，小何，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老爷，你说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罗成祥陪你，茅台。哎，
1: 好，来，老赵，来，老赵，
2: 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怒了吧？
1: 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0: 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3: 政委呗，
0: 你们俩，我说了算。
3: 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2: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干了。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4: 有了酒吗？
1: 没了。
0: 他娘，谁给摸下来的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啊。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来的？
0: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
3: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1: 哎，老赵，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5: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2: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5: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

0: 去吧，很难得的。
1: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0: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1: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0: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1: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0: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1: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0: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站
3: 啊，回家啊。
4: 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4: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啊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4: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5: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哦，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5: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5: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5: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6: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5: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7: 走，哎呦！哎哎哎，我说，

0: 哎哎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没关系，我又不在意。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1: 跟我道歉也行啊。
0: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1: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0: 哎，怎么？
1: 贤姐啊，贤姐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
2: 有人仰没人叫的东西，你个臭流氓你！
3: 谁流氓？
2: 你！
3: 我流你哪儿了？
2: 你
3: 啊！你就是流氓你！哎，你骂谁呢你？啊，
2: 她是我老婆，怎么了？你老婆？你老婆你跟人该管一管呀！
3: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2: 哎，行了，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行了，都少说几句了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 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
0: 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2: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0: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2: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4: 你骂谁呢？啊！你把手放开！打死你了！你放不放？
5: 你再骂我一句！
4: 你上哪儿去？我抽你大爷！你们说说，谁先动的手啊？
6: 我先动手。
4: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哪儿那么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儿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着去，快点！
3: 你先让邓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4: 废什么话？站好了！
3: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
7: 你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对不起，朱总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稍稍原谅。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这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
3: 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8: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
3: 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8: 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
4: 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记住了，首长记住了。
9: 行，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4: 好，
9: 走了啊。哎，
4: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9: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经常也在大街上打。

0: 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1: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2: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0: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3: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4: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2: 田先生，您接着说。
3: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2: 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3: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1: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3: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0: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2: 好啊，好吧，我休息吧。
5: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6: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5: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6: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6: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7: 我怎么听不懂啊？
6: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7: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6: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7: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6: 哎呀，你别去。
7: 怎么了？
6: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7: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6: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7: 为什么？
6: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

0: 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1: 老李啊，今天要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2: 老赵。

0: 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笑>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
0: 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2: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0: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 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 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
0: 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 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听不懂。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
3: 你也该走了，要耽误火车了。
4: 老赵，你多保重。
3: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再见，老赵。
4: 再见。
3: 老李。
5: 哎。
3: 知道事儿衔的事儿吗？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了。少将，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哎呀，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
6: 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受给你个什么？受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3: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

0: 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1: 呀？哟，你丁伟还小媳妇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1: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啊？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2: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3: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1: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2: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1: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2: 彩排个屁！
4: 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5: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6: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1: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7: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5: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6: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7: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你们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5: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1: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着穷人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7: 老孔，你爹才光腚。
8: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7: 老李啊，这老兄谁啊？咋没见过呀、啊？新来的政委吧？
6: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

0: 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1: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0: 行。
1: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2: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秘境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1: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0: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3: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4: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5: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6: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7: 是。老林，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8: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9: 到，
8: 孔杰
9: 到，
8: 丁伟
10: 到，
8: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11: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8: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11: 是。嘿嘿，
5: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8: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5: 还是老师长了解我。
8: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2: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8: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5: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8: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11: 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3: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8: 你们觉得冤？
11: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8: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觉得冤？
11: 冤什么？
8: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
11: 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

0: 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3: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4: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3: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
4: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2: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

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0: 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大老粗自居，你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战朝可能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 我怎么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这样，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情阅兵。
0: 总监。
1: 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聪，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1: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 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

0: 哎，老孔啊，用功呢？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哎，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 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笑>
1: 老李还这事儿呢？
2: 你听他胡扯。<笑> 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笑>
0: 吹，吹呀、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3: 哎呀，老孔，
0: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3: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0: 听说老大哥的苏俄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2: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4: 对呀，我咋忘了？ 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3: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

0: 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难，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8。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练，看看常教练。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5: 哎呀，常教练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练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嗯，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

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程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好。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陈主任，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好，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

0: 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

0: 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1: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2: 院长，您看经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经纬他也太危险了。
3: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4: 那您看，
3: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4: 哎，那论文怎么办？
3: 论文通过，存档。
5: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9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
0: 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

0: 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这是药渣，还请大夫看一下，可有不妥之处？
1: 回贵人话，此药并无不妥之处，不过若是常人服之，容易燥热淤堵，实火上行，偶有腹胀恶心之症。
0: 那大夫可知此药有何特殊用途，尤其是在这深宅大院之中？
1: 回贵人话，此药若是浓缩给女子服之，则会月性停滞，出现类似身孕的症状。
0: 你的意思是假孕？
1: 小人不知，小人只是阐述症状。
0: 那如何能解？
1: 此药也并非毒物，一剂良药即可。
0: 任何良物都可以吗？
1: 正是，例如凉茶，或是冬日里受些寒凉也能解。不过若是妇人，则需注意月性突然顺畅，量大不止。
0: 顾琉璃，想不到你的手段如此下作，去找你相熟的下人，把府上待客的热茶换成凉茶，已经换好了。

0: 楚静远跟吴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他寻回琉璃又是为何？夺走了我的位置，又置我于死地。难道他真正的目标是吴家？
1: 本王离家两日，竟不知自己有了孩子又流了产，爱妃好生繁忙啊。
0: 王爷误会了，是臣妾遭人陷害，将计就计罢了。对外只说你我遭有夫妻之事，并不毁王爷清誉。
1: 这毁你清誉不是吗？
0: 臣妾不在乎，而且臣妾知道了王爷为何给吴琉璃掌家之权，只要我稍作引导，自会让吴琉璃的计法使不出。为了让臣妾与他相争，王爷渔翁得利。
1: 我有何利？
0: 搅乱吴家，趁乱取之。
1: 爱妃何故有如此想法？
0: 楚青言，我们一起让吴家鸡犬不宁如何？
1: 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但聪明人一般不长命。本王记得你说过，你不在乎这些，可现在来求本王，

0: 是什么道理？
1: 我能做的远比你想的要多，比如重振王府，我要的只是在这王府有一点庇护。我也可是明白，
0: 你是在威胁还是在诱惑？
1: 我这次心很诚。
0: 你不是一心只想走吗？
1: 我要用你的手，你的权力来报仇。

0: 说云卷告诉你的，还是你云卷让你的好妹妹给骗了？怎么就这么巧，那个贱人假流产还来给我？
1: 住手！
0: 云叔，云卷起来。妹妹怎敢在王府动用私刑，何况妹妹害我小产正在禁足，怎能抓来我的丫鬟？正因为姐姐小产，妹妹才要调查清楚，还妹妹一个清白，也替姐姐申冤。依我看，左不过就是云舒云卷两个丫头有机会回乌府做手脚，还是说是姐姐苛待下人惹的祸？
2: 妹妹还真是伶牙俐齿，你可有证据？
0: 证据？只要严刑拷打，总有一个会先开口。没人开口，打到开口为止。
1: 都是奴婢的错，奴婢血有歹念，与云卷无关，求娘娘放过她，求娘娘。
0: 小姐，我先走一步。
1: 云舒，云舒，
0: 小姐，有人接过我来院子。对不起，是我疏忽了。
3: 不行，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0: 不赶你走，沈佳悦就要去状告你虐杀奴婢，届时对王府、对巫府都不好。
1: 为什么他惹麻烦，所有人都包容他？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真正对我好？从小到大，只有他。
2: 来呀，陪兄弟几个乐呵乐呵。

0: 所知，是因为你进了乌家后背弃了王爷，所以王爷才会更新另一位。
1: 且慢，王爷要见乌娘娘，请娘娘随我来。王爷就在前方等您，我带您过去。
2: 王爷呢？我在这儿呢，王爷，王爷，我。

是你想害我，你敢吗？我若是动手，和你又有什么区别？

0: 王爷，佳月姐姐害我，
1: 多亏你让人救我。
2: 送去乌府，想不到王妃竟是如此狠辣之人。不错，比外表看上去勇敢十多。
3: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

0: 昨夜天干大火，李王府上下都死了，楚家没了。
1: 听说还有个小儿子，天煞孤星刻得很呐，估计也活不成你。

0: 懂不懂羽林军规矩啊？来的哪个不是世家子弟，都知道交保护费。你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仗着能打，敢对总教头不敬。
1: 我就不给。怎么了？
0: 哼，兄弟们，给我打！打他！哎哎哎！
2: 少爷，快跑！快跑！
0: 你是干什么的？

0: 参见陛下。
1: 你们是？
0: 羽林军的人。
1: 羽林军的人，
2: 好，护驾有功，朕要重重的赏。说吧，叫什么名字？
0: 微臣楚敬言。
2: 楚敬言？难道你就是当年楚家大火失踪的小儿子？怎么今天你会出现在此处呢？
0: 微臣若是不隐姓埋名，怕是没有机会面见陛下。
2: 厉王是不能袭爵的封号啊，今日你护驾有功，就特允你承袭厉王之号，如何？
3: 这，
0: 谢陛下。
3: 陛下所言甚是，只是我朝即便是袭爵，那也得在成年之后。
2: 哎，
3: 这楚敬言如今怕是岁数不足。
2: 那又何妨，先做几年世子，待成年之后再提醒朕封官加爵。好，先去太后那边看看。
0: 皇上，让初一陪同你去吧。
2: 好，也罢。
0: 吴伯父，

0: 晚辈有话跟你说。
1: 怎么，你还是认为你楚家灭门与我乌家有关？那刚才你大可以向陛下告状啊，看看没有证据是不是还是会被赶出去。
0: 伯父说笑了，晚辈是想为当年的误会向您道歉，家父与您情同手足，晚辈不该怀疑您。晚辈是当年受了惊吓花了眼，如今晚辈重得了爵位，正好向您重提乌楚两家的婚约之事，还望伯父念及与家父的兄弟之情。

0: 你做噩梦了？什么样的噩梦会让你这样的人害怕？
1: 你是想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世界巫府上位之人，还是让你入府负心之人？
0: 一个大可不必这样防着我的人。
1: 哼，把你锁住是为了让你安分。
0: 干嘛？
1: 近两日才发现你竟然如此有趣。说说看，你都知道什么？
0: 王爷这是要与我结盟？
1: 与你一起未尝不可。
0: 你曾说过要看我能不能活到你回来，莫非你是去不了了？让我想想，此时南部灾乱，而南部向来是左相的根基，但这次有造反之事，所以左相举荐的人反而不便任命，你的派遣令迟迟不来。我说的可对？
1: 似乎有点意思。
0: 乌家与左相不属一派，你与乌家联姻，又得左相举荐，本是佳选，只要巧妙地让陛下看到你的才智，那这份派遣依然非你莫属。人选迟迟未定也是佐证。
1: 那这才智如何一表呢？

0: 你可知你谋害官眷，本王可以护你，也可以将你交出去。你若没用或者欺骗本王，我会用你的性命接回你妹妹。
1: 首先，昨天不是我推的他。其次，你能问我，说明你已经相信了武成。王爷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吗？至于庄温情的保护色，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不需要了。

0: 可本王还是更喜欢那个会虚情假意诱惑我的。
1: 你这次这么着急去南部，想必有什么要紧事，与当年的楚家真相有关，对吧？这样的诱惑不比一个吻来的强。
0: 你本可以直接走的。
1: 你试探我？

0: 他叫宝顺，是保安团的班长，咱们自己人。宝顺，嗯，现在有什么情况？
1: 保安团在警戒又加强了，里外几道岗，除了以前林虎帮的那些旧将，就是保安团在其他人也很难进的林志海的院子。
0: 林志海在吗？
1: 他刚刚从鬼子的指挥部开完会回到保安团。
0: 他只要在卧着就行了。
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你得把他除了。
0: 要想进到林志海的总部。 除非拿下王大棒子或者于德龙，自从朱大铁死后，他们两个人一直是林振海最贴心的人。
1: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找到他们？于德龙是属泥鳅的，除了林振海，很少人能看见他。
0: 找王大棒子倒不难，他喜欢赌亮吧，每天都要到赌庄里坐坐。不过，我担心他不会听你们的。他可是林振海的铁杆，
1: 咱别管这一套啊！
0: 我就不相信他不法思，彪子，干吧！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咱们找林振海找到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难得今天这个老鼠回窝。
0: 行，先拿下王大棒子，让他带咱们回窝。
2: 结果怎么样？他已经出光了。 马上就能出来，
0: 行，你先撤吧。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1: 好，那我先走了。好。

0: 李彪，你们想干什么？你自己应该清楚。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吧？就凭你对燕山老百姓犯下的罪行，我们现在就可以替抗日政府把你给除了。
1: 李队长，怎么说你也是我们大哥的兄弟。想当年。
0: 在李虎帮的时候，被抢的粮食还是我帮你们送回去的，是吧？
1: 你也不是没有豁免的机会。我们八路军的政策，惩办首恶，只要你能戴罪立功，我们会给你机会的。
0: 你想要兄弟干啥？
1: 林振海在哪儿呢？
0: 保安团呢？
1: 带我们去找他。
0: 李队长，你们不是不知道保安团那是啥地方？
2: 啥地方啊？
1: 就你们几个。
3: 闭上您这个臭嘴！兄弟也是为你们着想是吧？别说是报案团，他就是阎王殿，老子今天闯定了。你叫王大棒子，你听着，只要把我们兄弟带着，就算你立功了，我们不但不杀你，还可以不把你当汉奸论，否则。
0: 我们只好难得脑袋回去交差了。你别忘了，朱打铁是怎么死的。
1: 行，只要诸位老大有胆子，我带你们去保安团。
0: 不过话说前头，成败生死与兄弟无关，行吗，李队长？
1: 好，就这么定了。
4: 站住！整解！
5: 开路！
4: 棒子哥，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又输了。

0: 别提了，打了八圈都没糊。老大在屋吗？
1: 在。老大回来一直没出去。这几位是？
2: 前锅里比后锅里大。
0: 这几位是黄金特工队的，找老大的事。几位爷，请吧。

全到了，他早跑了，快撤！好，快这边。

0: 清这次责任在我。我是队长，当时我没有听取李彪同志阻止我的意见，一意孤行，最后导致行动的失败。你们俩没必要把没必要的责任担在身上。
1: 你说我们家彪子是土匪杀汉奸的？
2: 老乡啊，你听我
1: 讲。谁惹糟的人呢？
2: 不是，这个事情是
1: 你诬陷好人，你这就是汉奸行为，汉奸你就是汉奸，你李双枪你就是个汉奸。

0: 回去了。别想了，老鼠要是躲在窟窿里，再好的猫也拿它没办法。
1: 那就让它嚣张一辈子啊！
0: 除非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1: 哎，小月，你说如果我能把它引出来，我是不是就可以参加锄奸队了？你就跟政委说说，你就说我。
2: 算了算了，你那个未来的枕头风啊，还不如跳蚤吹口气呢。
3: 哎，好漂亮啊！
4: 看看，好漂亮！
3: 这是摆动局吗？
4: 是，
3: 我咋看着像仙女下凡呢？
4: 这是摆动局，
5: 这看看傻小子，
3: 大美女，
5: 这么一看，还确实是个大美人呢。
3: 让我看看，哎呦，怎么说，男人靠衣装，女人靠粉妆呢？
5: 是个大美人，
3: 是挺漂亮的啊。
5: 那可不是，是个大美人。
0: 哎，你们看什么呢？
6: 大美女啊，
7: 大美女呢？
0: 美女啊，
8: 胡医生，摆动局今天要成亲了。
0: 成亲？我怎么没听说啊？
3: 那咱们自己打扮成新娘了。
0: 赶紧回病房，回病房，赶紧回去，回病房，回病房。别看了，哎，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9: 看呢？
0: 快回病房，爷回病房，别看了啊。

0: 宋菊，你搞什么？小月，你这个样子好看吗？你真的要当新娘子？我怎么没听李彪说起过呢？
1: 谁说我要嫁给李彪了？那你要嫁给谁？林振海。
2: 你要嫁给林振海，
3: 东菊，你这是
0: 大队长、政委，只要你们让我参加锄奸队，我就有办法把林振海给引出来。
3: 东菊啊，你这不是骚俺们吗？放着三个大男人。
4: 还是不还让你使那个门人计去？甭管他啥计，只要是能把林振海杀了，都是好计。
5: 啊不，这个爸爸不行。林振海是匹疯马，会踢死人的。
3: 是啊，东菊啊，这现在林振海好比就钻进那个老鼠洞了，你要是不进去，你进不出来，你万一你掉进去了，那不就咱就赔了吗？
4: 是吧，杨波？
5: 啊，那个赔了夫人又折兵。
4: 谁说我要进他的老鼠洞了？你
6: 要不进城，你能把他引出来吗？照你的意思，
4: 这人要不钻进鸡窝，就吃不着鸡蛋了。
6: 大队长，我真的有办法能让林振海自己出来。
7: 不行不行，这种事风险太大了，我们不能让一个姑娘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0: 李彪，你应该劝劝他，你躲什么？我没有躲，我在想问题呢。想什么问题？你朕打算让他搞美人计啊？白东局其实说的没有错，不管什么计，只要能够锄奸救上郝姬，东局疯了，你也疯了。林振海现在不肯露面，咱们怎么锄奸啊？既然没有办法，那就只有用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了。
1: 李彪，这很危险，这很危险，你明白吗？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0: 李彪，你是锄奸队长，你要想清楚了。白东局可没有你们那么好的身手，万一进了城出不来怎么办？
2: 他其实不用进城，只要在西门晃一圈，把守西门的全是保安团的人，他们全都知道白东局是什么人，没人敢动他一下。
0: 晃一圈，就能把林振海引出来？
2: 政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0: 咱们继续回去开会吧。

0: 我同意白东局参加戍边队，但是你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安排，如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算了。
1: 行，只要让我参加，你们说啥都行。
2: 那好，把你的想法说说吧。
0: 白东局，只要到县城的西门，不用亲自进城，你就跟保安团的人说你要见林振海就行了。
3: 他要是不出来呢？
0: 我们没有必要非把林振海引出城来，只要他能到城门楼上，我就有把握把他给毙了。刀子
3: 啊，
0: 你化妆成老百姓执行第二方案，混在进出城的人群中，只要林振海一出城，想办法结果了他。为了避免影响太大，能不开枪还是别开枪。
3: 明白。
0: 猴子
4: 到，
0: 你也化妆成老百姓保护东局，记住不能离得太远，不能离得太近，一旦发生变故，安全撤离才是第一位的。
5: 是。
0: 还有你现在这身行动和打扮可不行，林振海喜欢的不是现在这样的白东局。
1: 我听你的，我一会儿就把它换了。
6: 既然这样，我们在警卫排里挑出几个最好的战士配合你们行动。

0: 再等等，他就快准备好了。
1: 我不着急。
0: 你很紧张。实在不行，就想别的办法吧。
1: 如果还有别的办法，谁会用这种最混蛋的办法？

0: 我准备好了，咱们啥时候出发啊？你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们不是傻子，
1: 但有时候你是个疯子。
0: 答应过你们，啥都听你们的。
1: 好，拿出来吧。
0: 啥呀？
1: 你自己知道。

0: 你这是用来防身的。
1: 你这不是用来防身的，是用来自杀的吧？东君，我再告诉你一遍，杀林振海不是你的事儿，我们也要保证你的安全。东君，你不能去拼命，你要好好的活下来，我可不想一辈子打光棍。

0: 刚接到省委的指示，锄奸行动有了变化。
1: 什么变化？
0: 上级要求我们尽可能的活捉林振海。
1: 活捉？
0: 对，林振海对燕山所有鬼子的兵力部署和防卫情况都了如指掌，抓到他，等于得到鬼子的情报库，这对我们彻底消灭燕山的鬼子有很重要的作用。
1: 我们从战略防御。
0: 转入战略进攻了，好消息吧？
2: 老刘，对于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对锄奸队来说，就是个大麻烦了。
3: 是啊，按照他们的部署，铲除林振海不难，难的是活捉。
0: 你的意思呢？
2: 暂停行动，再从长计议。
0: 取消？为啥取消啊？
2: 董局同志，情况发生了变化，
0: 我们现在不是要除掉林振海，而是要活捉林振海。
2: 活捉就活捉嘛，谁怕他呀？
0: 要是他不出来呢？
2: 我说过我有办法让他出来的。
1: 哎，你们的意思呢？

0: 政委说的对，杀他不难，要活捉他，终局会很危险。
1: 我不怕危险。
2: 这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
1: 政委，大队长，你们就相信我一次不行吗？哎，彪子哥，你说两句啊。
3: 危险有，机会也有，我倒是觉得可以试试看。就算引不出林振海来，东局也不会有危险的。
1: 队长都说话了，你们就点头吧。
4: 李彪，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一切都准备好了。
5: 我说的话都记住了。
1: 记住了，我又不是猪脑子。
5: 这两颗手榴弹是让用来吓唬林振海的，可不是用来跟他拼命的。
1: 我知道，既然林队想让他多活两天，我也让他多活两天。我现在已经是锄奸队的队员了，我会按照你们的规矩办事的。
5: 行了，出发吧。

0: 什么东西，就是给家送点粮食。
1: 啊，快走，快走。
0: 是是是。
1: 包里装什么东西啊？
2: 回娘家的衣服。
1: 啊，去去去去，快走。来，上来检查。
3: 我凭什么要检查呀？我又没有打算进城。
1: 你不进城，你在这瞎凑合什么呀？去去去，到一边去。
3: 你敢推我？你知道我姑奶奶是谁吗？
1: 那小姑娘嘴还挺硬啊，是不是想给日本人当花姑娘啊？
3: 放你的狗屁！吃了狗屎啊！你怎么不把你妈送你给日本当花姑娘啊？
1: 嘿，他娘的！弟兄们，给我绑了！
4: 哎，来了，干什么呀？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想到宪兵队里住几天啊？
3: 对，姑奶奶，我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4: 哟，哎，这不是嫂子吗？哎，叫嫂子。啊，哎，
5: 嫂子，
6: 嫂子。
4: 哎，嫂子，他们是新来的，不认识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宰相肚里能撑船。
6: 对。
4: 哟，你要进城啊？进城，让开让开，
6: 停停。
4: 哎，嫂子，
3: 我不进去了。去给我告诉林振海，说白东菊在城外等他。哎，去呀。
4: 哎，好好好，
3: 跟他说姑奶奶在养马坡等他。
4: 哦，好，
3: 快点，
4: 快去啊，赵船长啊。
6: 好好。
7: 橘子，橘子来了，怎么不把他请进来呢？
8: 城外的看守说，他说他不进来，在城外等着您，这可能是个圈套。
7: 什么圈套不圈套，见了再说啊。
8: 好，哎哎，大哥。
4: 张家的，
7: 人呢？
4: 大嫂说在养马坡等你。啊，
8: 大哥啊，小心没大错，看清楚再说吧。
7: 大佬
8: 啊，
7: 上城。
8: 哦，
7: 上城
8: 啊，走走走走。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处长，当哥，当心中了埋伏。
0: 你在这守着，随时接应。无论发生任何情况，谁也不许伤害我的橘子，否则我要他的脑袋。
2: 是。

0: 你终于来了，你终于肯见我了。
1: 站着，别再往前走了。
0: 我以为你不来了，进城吧，城里有咱家。你少和我攒攒的。今天我有话跟你说。有话进城说。来人，请大嫂回家。
2: 请大嫂回家，
1: 都别动啊，都给我退回去。
0: 回家，都回家，回去，回去。
1: 林振海，如果今天你再绑我的票。

0: 你要是不想死，我就马上死给你看。
1: 东君，不要。想见你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0: 林振海，你把我害惨了，你知不知道？当年你当土匪的时候，绑票我，让我在所有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后来你又从白家庄逃跑。 让别人都说我跟你不清不楚，说我是故意放了你，说我也是汉奸。今天我来就是要问你一句话：我白东菊到底是不是个干净的女人？我白东菊到底是不是汉奸？
1: 不是汉奸，是干净的女人，这我能证明。
0: 那天是我自己逃跑的，我对不起你。东菊，
1: 为了你，我什么都敢做。啊，
0: 别过来。这么说。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了。
1: 是，
0: 那你给我听好了，林振海，我可以给灵虎帮做压寨夫人，但我绝不给保安团做团长夫人。为难了是吧？那就当我今天没有来过。
1: 东菊，我娘还在鬼子手里呢，
0: 你连你娘都保护不了，你还扯着脸说能保护我？
1: 我有难处。
0: 你别再跟着我，再跟着我就翻脸了。
1: 你听我解释吧。
0: 你别再缠着我了。
1: 东君，我答应你，
0: 可你得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吧。还是那句话，为了你，我什么都敢做。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们都给我滚，都给我滚回去！放开！女人的脸我丢了，中国人的脸我也丢了。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2: 20年以后，我白东菊还是白东菊。
3: 东菊，不要！
2: 大哥，
3: 快点！干嘛？你们快走！我去买硫酸烟，快点！
4: 行，咱们快出去。

0: 行了，冬雪，咱们也歇会儿吧。他不会追来了。我真是没想到啊，你都当了大汉奸了，还有这么多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当小汉奸，还咬着屁股追着不放呢。还笑？
1: 咱们三个人总算又在一起了。你闭嘴！谁跟你咱们咱们的？
2: 你认也好，不认也罢，彪子永远是我的兄弟。你可是我媳妇儿。再
0: 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
3: 杜绝，算了吧。
2: 彪子，这山神庙跟咱们有缘呐。还记得吗？橘子被曹大少抢亲做小，你为了救他受了伤，是我背你到这儿的。
1: 是，你救过我的命，我记得。如果没那次，我就不会当土匪，就不会有家不能归、有爹娘不能见。当不了土匪，也就当不了汉奸，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0: 那是你自找的。
1: 彪子，还记得吗？你第一次喝酒也是在这儿。 咱们兄弟喝的是血酒，那个时候你还小呢。从那以后，咱们就成了好兄弟了。

0: 是那种刀砍不断、雷劈不开的好兄弟。自打你进了林家，咱爹咱娘待你不错，我也没亏待你。可你为什么总是找我的麻烦呢？
1: 因为你是汉奸，我们是锄奸队。
0: 是，我是汉奸，我认，我罪该万死，我也认命。要是别人的我也就认了，一个是我的兄弟，一个是我的媳妇。
1: 谁是你媳妇啊？我撕烂你的嘴！你再胡说。
0: 橘子，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骗我出城啊？就连我的手下都知道这是个阴谋，是个圈套，我能不知道？可我要出城，谁拦得住我？能死在你的手里啊，那是我的福分。
1: 林振海，你以为我们还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这些话在白家庄的时候你都已经说过了，那你为啥还要跑呢？上一次算我让猪油糊了心，这一次我看你还能唱出什么好段子，耍出什么花样，我看你还咋跑。
0: 不跑了，跑啥跑啊？能让自己喜欢的人骗，让自己的兄弟抓，这是命，是命啊。彪子，你抓我我认了，我罪有应得。可我得跟你说，咱娘还在城里呢，她还在日本人手里呢。我要是死了，你可得好好的照顾咱娘啊。
2: 你放心吧，娘永远是我的娘。
0: 哎呀，这话可就放心了。能让哥方便一下吗？
1: 林振海，你又想捣什么鬼啊？
0: 你憋不住了。
1: 憋不住，憋不住掉裤子里。
0: 彪子，我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你就忍心看着哥在这丢人现眼吗？你可以杀我，但不能让我做尿裤子的人吧？你要是怕我跑了，可以往我腿上打两枪。我可以当土匪，可以当汉奸，但不能当尿裤子的男人。
2: 冬菊，你先出去一下。
1: 彪子哥，你可不能相信他的。
2: 放心吧，这次我的手不会再抖了。
1: 我不。
2: 快去。

0: 林振海，你可别给我耍花样啊！我可不想带一个两条腿瘸了的俘虏回去。
1: 我现在还能耍什么花样？彪子，哥是为你省颗子弹。
2: 林振海！
1: 林振海！林振海！林振海，你给我醒醒！
2: 怎么了？怎么了？
1: 林振海！
2: 啊！
1: 白同学，
2: 林振海怎么了？
1: 身上有药没有？
2: 药。 我出来怎么会带药呢？
1: 他又不能死，他死了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快去外边挖些止血草回来。
2: 什么？
1: 止血草！快！
2: 好，我马上去，你等着。
1: 林振海，林振海，林振海。

0: 说过了，
1: 没人能杀得了我林振海，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你？
0: 橘子，橘子，
2: 彪子哥，林振海，这个畜生，你被彪子哥做了什么？彪子哥，彪子哥，彪子哥，你怎么了？
0: 橘子，
2: 你放开我！
0: 橘子，
2: 你放开我！
0: 你是我的女人，是我媳妇儿，
2: 你放开我！
0: 谁也别想冒犯你。谁杀你，我就杀了他，包括彪子。
2: 放开我！

0: 你怎么了，
1: 君芳？
0: 四哥，四哥，四哥。

我知道白东菊的眼泪是为你流的，你他娘的连自己的嫂子也敢霸占。

0: 我就知道你老和尚嘴里念不出心经来，这话都说了100多遍了，耳朵都起茧子了。
1: 你要听樊振有参加呀？
0: 我早跟你说了，我说了不算。
1: 那你帮我跟政委和队长说说呀。
0: 你怎么自己不去说啊？
1: 我说了。
0: 他们
1: 不答应。
0: 啊，首长不答应，我就能答应啊？
1: 他们不答应，你答应是一样的。
0: 我凭什么呀？
1: 凭你是我男人呢。
0: 你小点声行不行？大姑娘怕人笑话。
1: 我不怕，你本来就是我男人，谁不知道啊？再说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连曹政委都说了，剩下婚姻自由、恋爱自由了。
0: 小姑奶奶，你说够了没有？
2: 没说够，想说的话还多着呢。你还想说？
1: 我还想唱呢。
0: 哎哎哎！行行行，你想唱就唱，想说就说，但是咱们今天先攒着，行吗？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跟政委、跟大队长汇报呢。
1: 你不早说，
0: 我早就说过了。
1: 家有三件事，挑要紧的办。你摆着正事你不办，你在这跟没过门的媳妇起什么腻啊？亏你还是中队长。
0: 哎，分明是你。
1: 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个抗日的事儿呢，它再小它也是大事儿；这个家里的事儿再大它也是小事儿。怎么说你就听不进去，耳朵怎么长？
0: 我发现世界上就两种人最不讲理，一种就是日本鬼子，一种就是女人。
1: 鬼子比啊，
0: 还有更麻烦的。

0: 东菊，你去歇会儿吧。他不会有事儿的。都三天了，他为什么不醒呢？这个林振海下手太狠了，我们现在的条件又不好，
1: 他会不会？ 再也不行了呢？
0: 不会的，他一定会醒的，他不会不醒。

几天之后，在大汉奸林振海的极力怂恿下，日军驻燕山总指挥千木一雄从保定等地集结了两个连队，在保安团黄协军的配合下，总计3000余人对仅有300多人的燕山县大队发动了疯狂的报复性扫荡，试图彻底摧毁燕山的抗日力量。林振海在这次的扫荡中再次露出了狰狞凶残的魔鬼本色。

0: 曹书记，前方发现了保安团。
1: 好，你带几个人保护伤员，往西口的方向转移。我带三小队掩护你们。记住，一定要保护好伤员。
2: 是。
1: 三小队，跟我走。
3: 快，跟着。

0: 你怎么来了？
1: 小张，快拉进去！
2: 是。
3: 我不走，多一个人。

0: 小月，你开车，这危险！
1: 。
0: 姓曹的。

0: 林正海，你个狗汉奸，你去死吧！小月，小月，小月，
1: 上！
0: 小月，去死吧！小月，小月，小月。坚持住，带他下去。

0: 大长，省委派人来了，说要调查林振海逃跑的事儿。
1: 扯淡！李彪现在还昏迷着，查什么查？
0: 可上级领导说林振海逃跑的事儿直接引起了报复行动，这是很严重的失职行为，而且还有可能是故意放跑林振海的汉奸行为。
1: 城里来的人呢？
0: 马上就到。
2: 刘某同志。
3: 王部长，里边请吧，请。当时林振海流了很多血，人也已经昏迷了。彪子哥说，我们不能看着他死了，如果他死了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他让我去采一些止血的草，我就去了。
2: 等我回来的时候，就也就是说，在你采草药的时候，只有李彪和林振海在场。当时林振海已经昏迷，而李彪是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林振海怎么可能砸伤李彪呢？
3: 我们的意思是，林振海是一个垂死的人了，而李彪呢，不仅完全正常，而且手里还有个枪。在这种情况下，
2: 他怎么可能让林振海逃走呢？因为他把李彪给砸伤了呀。林振海怎么可能砸伤他呢？
3: 哎，我说，这话啥意思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啊，李彪是装受伤故意放走林振海的，首长，你是知道的，李彪不是汉奸。别忘了，他还救过你的命，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
2: 白东菊同志，我们只是希望把问题查清楚。你也知道，因为林振海的逃脱，直接导致了日本鬼子和保安团的报复行动。我们有许多同志牺牲了。

0: 不会的，不会的，李彪不会这么做的。你们不能随便冤枉一个好人。再说了，林金海是从我手里逃走的，跟李彪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童姐，冷静点。
0: 大队长。

0: 如果我能够再小心一点，再谨慎一点，我就不会给林振海留下任何机会，他就不会逃走了。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话理解为，林振海的逃脱是你给的机会？
0: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们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机会是你留下的，这一点你没有异议吧？
0: 我上了他的当，我也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手段，用死来做赌注，赌出一条生路。
1: 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我们还需要在出征队的同志们中进行调查，还需要在宪大队的战士们中对李彪同志以前的行为。 进行必要的询问。
0: 好吧，
1: 李白同志，你伤还没有好，先好好休息吧。
0: 对不起，首长，我能去看一看曹政委和胡小月同志吗？

是我害了你们，是我把你们给害死了，林振海，我和你不共戴天，我要杀了你，我和你不共戴天。

0: 李彪同志，根据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调查，和你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的陈述，我们可以认定，你的疏忽大意是导致林志海逃跑的主要原因。本来呢，我们可以从严从重处理你，但考虑到你在县大队的表现，还有参加抗日工作以来的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
1: 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你进行从轻处理。刘某同志，李彪，经县大队研究决定，并报请省委调查所认可，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并撤销锄奸队队长的职务，从即日起调离锄奸队。
0: 还有，考虑到以后的战斗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你先到后勤部帮忙吧。
2: 后勤？不让我锄奸了，连打仗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0: 李彪同志，这是为了燕山县大队考虑，也是为你本人考虑。 现在革命形势啊，越来越复杂，已经容不得我们的队伍中再出现任何意外和偏差了。你是老同志了，你应该知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情愿的。你就别再说什么了。啊，还有啊，我们考虑到你还懂一些药材方面的知识，也学习过一些包扎技术，你就先留在卫生队，帮助白东菊同志吧。
1: 你现在身体有伤，好好休息休息。

0: 我们都是有限的，自打上次您和屠屋以后，我打内心里把你当朋友。可话都说回来，朋友归朋友，问题归问题，这两者是不能混淆的。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也希望你能通过这些教训，好好总结一下。人呐，没有感情不好，可感情太过了也不好啊。
1: 首长。
0: 您什么时候走啊？我想送您过封锁线。<笑>怎么，这么快就想撵我走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曹恒同志牺牲以后，我已经多次要求来燕山，现在上级正式批准我留在燕山接替曹恒同志的工作。里边啊，一个最招你烦的家伙，以后就要跟你朝夕相处了，是不是感觉很失望啊？

0: 大队长，
1: 都局，有事儿啊？哎，
0: 你这是干啥吗？我前两天啊去周庄执行任务，就给您买了点烟叶子，您不是喜欢抽两口吗？来来来，尝尝这个，尝尝。
1: 拿回去。
0: 我决定戒烟了。哎呀。戒烟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把这些抽完了再戒，行不行？反正我都买了，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对不对？大队长，您放心啊，我绝对没有为我们家彪子来求情说好话的意思，真的没有。
1: 此地无银三百两。
0: 您太客气了，没那么贵，哪有三百两啊？这二斤叶子呢，满打满算也就十个铜钱。
1: 不管你花多少钱，烟啊，我是戒定了。

0: 哎呀，大队长，我们家彪子是啥人，你不比谁都清楚啊？这俗话说得好，狼心千里吃肉，狗心千里吃屎。他生下来是啥人，就是啥人。我们家彪子生下来就是个抗日的人，革命的人。
1: 哎，这话我信。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了解他，那你就让他回筹建队不就完了吗？让他去干卫生员，亏你们想得出来，你咋不直接把他发到儿童团去呢？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再说这也是为、
0: 哎、得了，组织咱也是见过，我还做白家庄妇救会主任的时候，什么给战士们做个鞋，给部队耗个房子，那村长都得跟我商量，听我的。哎，你说那村长是不是也算一级组织了？嗯，你就通融通融吧，大队长，这可香了，你闻闻，闻闻。是吧？
1: 哎，要不你去找找王政委。
0: 我要敢去找他，我还找你干嘛呀？真是的，我还给你买烟叶子呢。
2: 哎，你这是。

0: 哎，白队长，这么好的烟叶你不要了？不要了，送给你了。马东局同志，
1: 到。
0: 李彪同志，最近怎么样？身体情绪都还好吧？比死人多个劲儿。马东局同志，把李彪交给你管，那是组织对你的信任。 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情绪，更不要把你的任何私人感情色彩传给他。你要对他负责，更要对我们燕山县大队负责，明白吗？
2: 报告首长，不明白。
0: 不明白就慢慢想，一直想明白为止。哦，对了，从现在起，从现在开始，李彪的一举一动，你都要如实向我报告。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专门宰熟客的王小二吗？

0: 你是共产党员，是我的病人，我要为你负责。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倔啊？我就这样。
1: 不让你参加锄奸队，不等于领导不信任你。你是共产党员，是县大队的中队长，服从组织安排是最起码的纪律。
2: 天天让我这么躲躲藏藏的，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3: 不行，我不让你死，你又不是真正的汉奸，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0: 你不用把林振海的罪恶都往自己身上背，这样小月和曹政委他们也不会安心的。
1: 我还没采完药呢。来，咱是出剪子，不是马小花。哎，
2: 彪子。 大家辛苦了啊！哎，这些野味儿是犒劳大家的，只要大家把林振海给宰了，我给你们宰野猪吃，练吧，练吧。
1: 彪子，
2: 练吧。
1: 自从我参加仙道队，他就是最牛的一个。 可是现在，他怎么混成这样了？混成什么样？都是林振海害的。这河里的水有点凉了，这水吸挺凉的，我一会儿就洗完了，该洗了。
2: 哎，队长，李队长。
1: 永乐，啊，跟你说，我多少次了，以后别叫队长，我早不是了。你在我吴永乐眼里永远都是队长。哎，
3: 行了，队长，别干了，别干了，
1: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这边。来，我给你看好东西。哎呀，永乐，
3: 啊，
1: 听说你在那小队长，有进步啊，祝贺你。
3: 啥祝贺不祝贺的，我也是在你这棵大树底下的一个小草嘛。哎，
1: 队长，你看，来两口。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来的？呛呼呼的。
3: 哎，这东西可以消皮解乏，还有利于思考。你要是有什么事想不开的话，你就来两口，这脑子就像大门，一推就开了。来，
1: 真的假的？
3: 我还能骗你吗？ 大队长每次思考什么军国大事的时候，他都会来两口的。我还给他捡过干树叶子呢，来试试。哎，
1: 那我试试。
3: 嗯，您点上。队长，没事吧？

我和你已经不是兄弟了。师父说过，忠义之道不可轻易出鞘，一旦出鞘，必杀该杀之人。

0: 啥时候学会抽烟的？
1: 抽着玩呢，瞎抽。哎，对了，你看啊，这当归、甘草、金银花、桔梗都有了，我还跟一个过路的药商买了点云南白药，你看看缺点什么？
0: 谁让你抽烟的？
1: 我自己让我自己抽的呀。你别说这东西，不抽也就不抽了，抽了两天还真放不下。 当你心烦睡不着觉的时候，抽抽两口还真挺管用的。对了，我看咱们的纱布跟绷带快用完了，什么时候去采购一点呀？而且我想，应该进城买点西药，那个东西救急来得快。
2: 我已经跟大队长反映过了，他说等过两天锄奸队进城的。
1: 干嘛让锄奸队去啊？这咱卫生队自己的事儿，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任务。队长，要不你批准我进大城吧？
2: 我可不敢，大队长都扯着我在耳朵交代过好几回了，说不许你乱跑，只能老老实实的待着。还有，最可气的就是那个王小二，那天还有模有样的吓唬我，跟我说什么白东局同志，从今不对，从现在开始，里边的一举一动，你都得跟我及时汇报，我哪敢放你啊！
1: 白队长，其实王政委说的很对，咱们是有组织的人。 要讲纪律、讲原则，上级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咱卫生队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伤员得到及时的救治吗？可是如果咱们不把药品准备齐了，到时候可就抓瞎了。
2: 我明白。可是，你跟我说没用，我放了你，你也去不了。买药的钱都在王小二手里呢，你不能上他那儿偷去吧？
3: 现在就像一个游魂，没有人能找到他。那贾代子呢？贾代子应该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我说白东局啊，白东局，你怎么会干出这么傻的事儿啊？
2: 我觉得李彪说的对，咱卫生队确实药品紧缺。
3: 我不是答应想办法了吗？你怎么还偏偏派他去进城啊？
4: 你说，除了李彪，谁有本事一分钱不花就能把药给买回来？他那是买药去了吗？他那是去送死。李彪现在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把林振海生吞活剥了。我们为啥不敢把他派到中队去啊？是他打仗不勇敢，还是他没本事？ 我们就是怕他一时想不开，来一个赵子龙孤身大战长坂坡，你可倒好啊，哪壶不开提哪壶，生怕他做不了小鬼，硬把他往阎王殿里推。我看你这个卫生队队长是不想干了你吧？
3: 大队长，彪子哥他不会真的去找林振海了吧？
4: 你说呢？
1: 李彪真要是出了点啥事儿，你得负全责。不光是你，我和政委也得。
2: 彪子哥，
1: 白队长，卫生队员李彪胜利完成任务，向你报到。
2: 药都买了？
1: 啊，都买回来了。
2: 那钱呢？钱从哪来的？
1: 记在他们黄协军账上了。

0: 幸亏你回来了，这要不然呢？怎么了？鬼子开始提前扫荡了？樊同学，
1: 到。
0: 以后你们卫生队执行任务，必须报我和政委批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乱太行。
1: 没事，给你的，来。

0: 老王，你说李彪他到底是啥变的啊？县大队都好些日子进不了县城了，他呢撩腿就进，撩腿就出，还把药品弄回来了，而且这药还不是花钱买的，是讹的。你说他到底是人还是？
1: 刘某同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老王，我的意思是，你说像李彪那号的，你把他放在卫生队，那比孙悟空当弼马温还屈才呢。我看还是
1: 不行。既然是祖上做出的决定，就必须严格执行，咱不能开这个口子。
0: 老王，我总觉得你对李彪有偏见。当然了，这与你常年从事的工作很有关系。不过，你真的不了解李彪。
1: 李彪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也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这个我都承认。但是我们必须还要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李彪还是一个容易动感情、喜欢冲动的人。曹光同志和小叶同志刚刚牺牲不久，他还没有完全恢复理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他。
2: 孙猴子，你把他放在炼丹炉里，他还是孙猴子。你这要是把他逼急了，他会大闹天宫的。
1: 那是你的想法，
2: 我看他不会。
0: 是你了解李彪，还是我了解李彪？
1: 刘某同志，我王也平这个人，这辈子朋友不多，李彪是其中一个。
0: 有你这么对待朋友的吗？把一个优秀的中队长、锄奸队长放在卫生队里打杂？
1: 朋友不是纵容，不是娇惯，更不是偏袒，而是一份责任的。
3: 只要找到夹带子，就一定能找到林振海。我不信他能躲到地底下去。

0: 王政委，
1: 干啥呢？
0: 报告政委，战士李彪正在擦枪。哦。
2: 擦得挺亮，
1: 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当然要好好保护。
0: 王政委，我的枪。
3: 暂时由我保管，到需要时候会给你的。
0: 王政委，你干脆直接把我开除得了。
1: 我说李彪，你上次进城买药的事了，我已经不追究，你还想怎么样？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再四吧？啊！好好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王叶平同志，这事儿做过了吧？
1: 啥事儿啊？
4: 别给我打哑谜了。武器是战士的生命，你没收了李彪的枪，这不等于要他的命吗？
1: 不是我想要他的命，是他自己不想要命了。你信不信啊？李彪的心里头啊，已经有了一套锄奸计划。
4: 有吗？我还真没看出来。
1: 准确的说，可能是一套拼命计划。
4: 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啊？
1: 一个当政委的，应该对自己所有战士的心理状态做到心知肚明。哎，老刘啊，这个李彪和白东菊的感情问题进展如何啊？

0: 你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1: 正经的，正经的啊！我上次来燕山的时候啊，就发现他们俩感情很不错。我觉得呀，咱们是时候关心一下里边的各种问题了。
0: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结婚？
1: 这个结婚呢，不是看别人的意思，都看他们自己的意思。
0: 你别说。 我还可以，李彪和白东菊总这么拖来拖去也不是回事儿。嗯，哎，过去不是有个冲喜的做法吗？谁家的孩子病了，赶紧让他结婚。不过，这是不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
1: 迷信色彩也好，科学思想也罢，毕竟是个良好愿望嘛。哎呀。 谁不愿意把日子过得欢欢喜喜而非要悲悲切切呢？
2: 结婚？我跟谁结婚啊？
1: 你装什么糊涂？当然是跟白东菊同志了。我们已经想好了，等你跟白东菊同志结婚以后，你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2: 方政委，结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干嘛要你们帮我想好了啊？
1: 啊，哎，那好。
2: 那就等你跟白东菊同志商量好选那个日子以后，我们大队啊就帮你们把事给办了。我选日子？
1: 你不是说结婚是你的事吗？你不选谁选呢？
2: 好，那我就选了。
1: 你选吧。
2: 杀了林振海我就结婚，林振海不死，我绝不结婚。
1: 等等，李彪同志，
2: 我准备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职务。什么职务啊？
1: 锄奸队的顾问。
2: 顾问？
1: 也可以叫参谋。啊，也就是说，把你的一些思路啊、想法给他们牢骚牢骚，帮助他们完成锄奸任务。
2: 我什么想法都没有。
1: 李彪同志，锄奸不是你个人事情，那是集体行为。
3: 李彪同志，谈谈吧。我的想法也不太成熟，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林振海现在为了保命，从地面上消失了，给我们的锄奸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想，既然我们找不到林振海，那就要从其他人身上找突破口，比方说贾代子。贾代子？
4: 都说狡兔三窟，林振海比狡兔更狡猾，他肯定不止一个藏身之地。可能连他的手下都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贾代子一定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他，就一定能够找到林振海。但是你们记住，我说的是找到他，而不是抓到他。贾代子跟他的父亲和他的姐姐不一样，她是个很善良的姑娘。 所以我们不能去强迫他，只能去说服他，说服他帮助我们。
5: 贾代子和林振海，那是啥关系？啥感情啊？这可能吗？
4: 那总比毫无目的的乱找

0: 掉林振海，确实成了李彪的一个心魔，一个几乎压得他喘不上气来的心魔。尽管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锄奸队了，但锄奸队的每一次行动都牵动着他的心。他会默默地目送着锄奸队每一次出发，又会默默地等待着锄奸队每一次归来。他希望听到林振海被除掉的消息，但同时又在隐隐中希望锄奸队不要成功。在李彪的心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亲手抓到林振海，亲手击毙他，否则他这一辈子都不会甘心。
1: 南京新民の重情も尽力苦労を知る。しかれども尽

0: 我知道，知道还傻坐着干嘛？走，咱们先庆祝会去。
1: 我等他。
0: 林振海啊，哎呀，他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蹦跶不了几天了。咱们呀，早晚把他抓回来，交给燕山人民公审啊！走，咱们庆祝会。
1: 你快去吧，我等他来。

0: 大哥，回来了。啊，老林的路探的怎么样？我看见李彪了，他这两天一直躲在老林里。
1: 当年的忠义刀已经变成了针尖麦芒。

0: 当年的好兄弟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仇人。不杀了我这个汉奸，彪子不会甘心的。
1: 大哥，与其等着他来杀你，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

0: 美富子，
1: 我找了你好久了，
0: 你们不是已经投降了吗？你还找我干什么？战败的不是我，在我美富子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失败两个字。
1: 那你就回去填上，填上不就有了吗？<笑>
0: 我不会输给你们这些土八路的，我要跟你决一死战，拔出你的刀。我要见识一下你的中字刀。

0: 你是第一个打败我的中国人。
1: 能打败你的中国人多了，只是你自己没遇到。
0: 你杀了我！杀了我！
1: 我对杀狗没兴趣。

什么？我的喜怒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的，你怎么办呢？你愿意跟我一起回日本吗？
1: 连你们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能把我林振海放在眼里？当家的，
0: 家丫头，你是我林振海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姑娘，回自己的家，好好过日子。那你怎么办呢？现在对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连老天都不会放过我，还能怎么办？

0: 他就是林志海。
1: 是，他已经被中共燕山抗日部队列为燕山头号大汉奸，死有余辜了。
0: 他身边那个女孩子什么人？
1: 啊，她叫加代子，是日军驻燕山部队总指挥千木大佐的小女儿。
0: 这丫头长得挺漂亮啊！啊，
1: 师座，快进去吧，日本人还等着咱们呢。
2: 当家的。嗯、
3: 啊。他们就是来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2: 听爸爸说，他们是来受降的。当家的，
3: 你先回去吧，我想见见我娘。
2: 那我也陪你一起去。
3: 不用了，你先去吧。

0: 李彪，加代子小姐，可以和你谈谈吗？
1: 林振海，你要干什么？
2: 长官，能和你谈谈吗？
1: 我没有什么好谈的。
2: 我林振海是什么东西，你应该有耳闻吧？介意不说话？

0: 你不用紧张，我们八路军是不会随便伤害你的。
1: 我知道你们是很好的人，也可以做朋友的人的。
0: 我们把你当朋友，也希望你把我们当朋友。
1: 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0: 林振还在呢。
1: 我不太清楚，我好像是真没有见过他。
0: 加代子小姐，你不像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1: 我没有撒谎，我真的不知道。
0: 你撒谎的样子，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林振还在哪儿？
1: 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吧？而且我们日本人把武器都已经放下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林振海呢？
0: 我们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我们也不会随便伤害放下武器的人。但是林振海他不是日本人，他是中国人。
1: 你们还要出监吗？
0: 是。林振海是个大汉奸，我一定要除掉他。
1: 担待的是好人。
0: 好人？
1: 再说他是你的哥哥吗？
0: 你知道他做过多少坏事吗？他杀过多少抗日战士，杀过多少无辜百姓，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你厌恶这场战争，可是你不能被他所蒙蔽。我原来也一直被他所蒙蔽着，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好人，甚至他当上了保安团长，我都一度信任他，相信他是个好人。现在我才知道，他是个又自私又凶残的人。
2: 这些是我这么多年所有的积蓄了，你都可以拿去，没别的意思，想见见徐师长。
3: 这恐怕……
2: 听说徐师长是个惜兵如子、爱财如命的人，他大概不会介意扩充自己的实力吧？
3: 如果是别人，也许没问题，可你林团长恐怕就……你也知道，共产党宪大队一直咬着你不放。
2: 堂堂的国军师长怕宪大队？
3: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你的身份太扎眼了。
2: 也就是说林振海死定了？
3: 当然也不是没有周旋的余地。
2: 开价吧。
3: 我怕你舍不得。
2: 我林振海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身外之物没什么舍不得。
3: 徐师长他不缺钱，他缺的是一个红颜知己。
2: 红颜知己？
3: 听说你身边就有一个很漂亮的日本娘们儿，
2: 加代

0: 胡小月和那个超张广是
1: 是，就是被你救出来的胡小月姑娘。她跟我说过，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讨厌战争，讨厌杀戮。你和她还是朋友是吗？
0: 是，但是
1: 曹长官，你也不陌生。她跟你说过，她愿意和所有喜欢和平的日本人交朋友。
0: 是，他们都说过。他们都愿意是跟我找朋友，而且他们都不嫌弃我是个日本人，只要是正直和上家的人都可以做他的朋友。但是可是他们
1: 已经死了，是林振海亲手杀了他们，他们两个是准备结婚的恋人。林振海这样一个视生命如草芥的人，是个好人吗？加太子小姐，
0: 那就我帮你找他，找到我会告诉你好吗？
1: 不是找着，你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好吗？
0: 你跟我一起来。

0: 这是什么地方？有好长时间，当家的都不愿意回自己家，就住在这里。所以我也经常来陪他。当时他每次给我讲听以前的故事，他最喜欢的是和你在一起的。怪不得我们找不到他，原来他有这么一个藏身的地方。这地方就是。
1: 我求姐姐帮他找的，所以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姐姐已经不在，所以我和丹家，还有你了。他会来吗？
0: 会，一定的。谢谢你，加代子。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你中国的朋友，曹刚和胡小月。 谢谢你。
1: 那就我去找他一下，你先等一下好吗？
0: 我相信你。

0: 丫丫头，
1: 想什么呢？
2: 没有，大家的。
1: 真的？
2: 真的啊。
1: 你可是一个从来不说谎话的人。
2: 张嘉达，我想为你。
1: 彪子找过你？
2: 没有，没有，里边没有啊。

0: 你们一起去了养马坡，然后又一起去了我们常去的那个地方。没关系，彪子是我兄弟，也是你的朋友嘛。
1: 胡少爷是你杀的吗？
0: 你听谁说的？
1: 你就说是不是？
0: 当然不是了，他是你的朋友，我怎么会杀家丫头的朋友呢？
1: 可是他说……
0: 彪子告诉你的，我和他有点误会，我是不会杀胡小月的，我要想杀他，早在拐子沟的时候就把他杀了。再说我林振海从不杀女人，
1: 这个我知道，可是他……
0: 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呢也把你当亲人看待，我可以骗任何人，但绝不会骗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再没有能让我林振海信任的人。
1: 当家的，他们要出奸你，他们要杀你，你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你怎么办？我
0: 生死由命，路走到头了吧？
1: 那快逃，逃得越远越好。我
0: 没用，他们不会放过我。再说，如果我逃了，他们会来找你的麻烦。
1: 我不怕，我一点都不怕。
0: 家丫头，就算李彪放过你，国军也不会放过你。
1: 国军？
0: 那个国军师长派人来找过我，跟我说，只要把你拱手相送，就可以既往不咎，还可以保我以后飞黄腾达。瞎了眼了，我林振海是那种把朋友往火坑里推来自己救自己性命的人吗？再说我们是朋友，是那种可以把两颗心拧在一起的知己。把你拱手相送，还不如砍了我林振海的头送给他们。
1: 当家的，他们真的是说这样的话吗？
0: 家丫头，别管我了，想办法保护好你自己。
1: 当家的，
0: 家丫头，咱们是有缘没分呐。如果有来世，我会去找你。把这辈子欠你的还给你。林振海这辈子没欠过别人什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

0: 你早就知道了，也不是很早。就在你去了白家庄之后，能把一场假戏演得如此逼真，没有点特殊的训练，做不到的。中国话说得不错，你今天把我叫来，就是为了揭穿我？不算揭穿吧。
1: 你没得罪过我，对我还算忠心。咱们应该是朋友。日本人投降了，以后怎么办？我是个军人，我是绝对不会投降的，就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0: 佩服，佩服你。
1: 比我以前的那些个手足兄弟们强多了。不介意的话，
0: 我们还做朋友？
1: 我还叫你大哥，
0: 还愿意跟着我干？
1: 做临终王的手下是我的荣幸。
0: 那咱们还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1: 大哥，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怎么是你啊？
1: 林振海呢？
2: 什么林振海？我不知道。
0: 玉德龙，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你的主子也完蛋了。如果你能戴罪立功的话，或许能给自己换条活路。说，林振海在哪儿呢？
2: 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知道你自己犯过多少罪吗？你知道你自己杀过多少人吗？凭你犯的这些罪恶，我现在就能把你给除了。给你两条路选，一是带我去找林振海，第二次说不说？
2: 你不能杀我。
0: 像你这样作恶多端的汉奸，杀你多少回都不亏。
2: 你真的不能杀我，我是日本人，我们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我们现在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
0: 你是日本人？

0: 都不能去。
1: 当家的。
0: 家丫头。你不能看着我死，我同样也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1: 我也不想这样做，我想跟你在一起，我想做你的妻子，我想做你的女人。可是，
0: 小丫头。

0: 报告，进来。师座，有人找。是日本人还是工人党人呢？告诉他们我很忙，没工夫跟他们闲扯。
1: 师座，是那个叫加代子的日本娘们儿。
0: 加代子，有请。
1: 是。加代子小姐，请。
2: 战阵阁下。

0: 师座。啊，
1: 欢迎，欢迎家太子，快请。
2: 谢谢。
1: 副官，看茶。
3: 是。
1: 家太子小姐真是天生丽质，闭月羞花之美呀、啊！
2: 谢谢将军的盛情。
0: 师座，
1: 下去吧，请用茶。
2: 谢谢。
1: 家太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哎呀，
1: 能为家太小姐做事儿，是我徐某人的荣幸啊！
4: 林振海呢？林振海在哪儿呢？你们转告林振海，让他把脖子洗干净，等着我李彪。

夏太子小姐啊，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满足你这微薄的小小的要求的。可是这件事儿，它的确不好办呐。你也知道，林振海可是燕山地区头号的大汉奸，又是共产党 点了名的要镇压的对象，现在又是。

0: 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我想帮你也不太好办呐。我相信将军一定有办法。这个办法嘛，这么说吧，我要是帮助了林振海，我有什么好处呢？将军。
1: 你可以提任何的要求，只要是我能做到。哎呀，贾太子小姐，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
0: 能为将军做事，同样也是我的荣幸。
1: 好，好吧，那你看这件事，咱们慢慢的商量商量。
2: 省委接到延安指示，命令我们燕山县大队接收燕山县城和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我们已经跟千木发了最后通牒，受降日期就定在今天。
3: 一中队留守营地，二中队、三中队集合，去燕山县城。
4: 大队长、政委，
2: 什么事儿？
4: 国民党新编的25师已经进驻了燕山城。
5: 千木不是已经答应，除了燕山县大队不向任何人受降吗？
6: 我们上这个千木的当了，这个败军之将竟敢在我们面前耍一刀，
5: 马上出发。
7: 是。许师长，请。
5: 请，师长。
8: 林团长，这位是国军新编25师师长徐一民将军。
9: 徐长官。
10: 久闻林中王大名，今日才得一见，真是幸会啊！过奖，过奖了。
11: 林团长，日本人的军营已经大乱，而保安团却稳中有序，定而不慌，足以见得林团长治军有方啊！
10: 日本人投降了，可我保安团还没有。林某在位一日，就得尽职一天。
9: 好。 好啊，林团长真是大将风范。徐某人就喜欢你这样的人。本人今天来保安团，不是来受降的，而是跟林团长谈合作的。
11: 徐长官，请坐。

0: 我是中共燕山县委书记，燕山县大队政委王冶平，我和刘大队长代表燕山县人民来接收日本人投降，并接管燕山县城。
1: 你们来晚了，燕山县城已经被我们第25师接收了，都回去吧。
2: 当初日本人来的时候，你们逃跑的最快，现在日本人投降了，你们跑来的也最快，算得上是兔子部队了。
3: 请你们把门打开。
4: 我们要面见你们许师长，
5: 我们师徒正在处理善后事务，没工夫召见你们，先回去吧。
6: 不用参见的废话，让我们进去。
4: 队长，早点去吧。
6: 不去。
4: 我们现在还是友军，不能发生摩擦。我们的队伍可以留在城外，但我们必须派代表进去和你们徐师长进行磋商。
5: 本人准备全盘接收保安团的所有人马，整编为新编第25师第3团。 林团长可以做我的副师长，并兼任第3团的上校团长。以后嘛，你再也不是什么汉奸了，再也不是土匪了，而是名正言顺的国军了。军饷和装备嘛，由我们来调配，你看怎么样？
7: 承蒙徐长官抬爱，不胜感激。
5: 哎呀，以后呢，你的兄弟还是你的兄弟，他们听你的指挥，不过你要听国军的指挥啊。

0: 徐长官在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我和我的兄弟们愿鞍前马后，报效党国。哎呀，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啊，就不必客气了。
1: 报告，
2: 进来。
3: 我正想见他们呢，
4: 林副师长，走吧，我给你引荐几位朋友。朋友？
3: 是县大队的，你们应该不陌生吧？
4: 徐长官什么意思？
3: 林副师长，您误会，如果师座不把您介绍给县大队的人，他们还是会拿你当汉奸，还会找你麻烦，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你的新身份。
4: 来人！
5: 给林副师长换军装。是。刘大队长、王政委，好久不见呐，都为了抗日公务缠身，辛苦辛苦啊！
6: 徐玉民，你也有脸谈抗日？打日本人的时候，你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5: 现在日本人投降了，你们还好意思出来搞接收？哎呀，对不起啊，鄙人也是受上峰的指示。按照规定，日本人不可能向你们投降，只有向国军和中央政府投降。受降书上可都是签了字的。小人，你们是不管种树，
6: 只管摘桃子的小人！哎呀，当然了，兄弟，我也知道你们这些年吃尽了苦头，日本人追入，又扫荡你们，兄弟，我深感同情啊！看看啊，你们这些装备也太差劲了！哎呀，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友军，啊！ 不能见到你们有困难，我们不管吧。林副师长，
7: 到，
6: 把你们团刚换下了武器送给县大队，啊，为抗日咱们也做贡献吗？
7: 这儿。
8: 你刚叫的什么？
6: 啊，对了，我忘介绍了。
8: 这位是我新编的25师副师长兼第3团的团长林振海，也是位抗日英雄。他是抗日英雄？
7: 你不要！
8: 徐师长，林振海是什么人？我们已经向贵军通报过，你已经很清楚了。他投靠日寇，助纣为虐，作恶多端，是燕山头号汉奸。
6: 误会，一定是误会了。据我所知，林团长可是打过日本人，那打过日本人的人怎么能称是汉奸？哎，诸位，
9: 林振海，杀了你这条狗！
6: 东俊，这干什么啊？你们这是干什么？把枪放下，把枪都给我放下。刘大队长、王政委，我不管你们跟林振海有什么过节。 但是他现在是我的副师长，是你们的友军。如果你们敢开枪的话，要承担制造摩擦、挑起内战的后果。
8: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7: 政委，
8: 把枪放下，
7: 放，
8: 放下。李刚。

0: 我们要为了林振海、燕山百姓这笔血债，不要给我忘记！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绝对不会！以后咱们各为其主，彪子兄弟。

0: 明天海鲜蛋，他还算不算汉奸了？
1: 算，他就是汉奸。
0: 是啊，既然他是汉奸，我们为什么不能除了他呀？他以前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就这么算了。
2: 彪子，李彪，你去哪儿？李彪，过来！

0: 这个美人，你都看见了吧？啊，我可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林振海不但保全了性命，日后还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啊，
1: 谢谢，你以后就是我的真佛了。请多多关照。
0: 好说好说啊。
2: 娘，娘，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快起来，
1: 彪子，你哥咋没来呀？啊，听你哥说，你们哥俩一块抗日了，现在日本人投降了，你们都是抗日英雄了吧？啊，
2: 娘，咱先收拾东西回家吧，有话回家再说。
1: 哎，娘收拾收拾，
2: 走。
1: 娘，我接您回家。孩子，啊，你这是穿的啥衣服啊？你不是咱八路军宪大队的吗？娘，我现在是政府的人。啊，政府人，啥政府人呢？ 我记得当年曹爷们就穿这样衣裳，咋着？你成曹家人了？啊，彪子，这到底咋回事啊？
3: 娘，我是政府的人，是国军，正规军。
2: 娘，咱回林家庄，走。
3: 我们团座在城里给老人家买了房子，你不能把老人家带走。
4: 你不是日本人吗？你们不是已经投降了吗？孩子，你咋跟日本人混一块儿去了？
1: 娘，啊，
4: 咱们走。闪开！老人家是我们团座的娘，你算什么东西？住口！我说过多少次了，彪子是我兄弟，亲兄弟，我的娘就是他的娘。娘，孩儿公务在身，就。 不送您回林家庄了，彪子兄弟带我送您回去。彪子，哥谢你了，让开，都让开，您慢走，娘。

0: 报告。
1: 起来。
2: 团座，
3: 他们呢？
2: 他们已经回林家庄了。
3: 还有事吗？

0: 大哥，德龙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0: 咱们现在已经成为国军了，也没有什么人明目张胆地搞什么锄奸了。不过，我觉得咱们还是应当小心提防的才是。
1: 明白。彪子，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0: 大哥，兄弟冒死建议，请大哥三思而行。李彪已经成为大哥的心腹之患，此人不除，后患无穷。您也看见他看您的眼神了，吃了你的心都有。大哥，该拿主意了，当断不断，必遭其乱。
1: 现在他不敢杀我，是因为两军不能制造摩擦。如果我们杀了他，同样可以授人于柄。
0: 大哥，不用你亲自动手。
1: 你动手和我动手不都一样吗？德龙，师座不是吩咐过吗？把我们替换下来的武器装备以友军的名义送给县大队。
0: 师座那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咱们何必认真呢？
1: 不，要送，而且你要亲自带人送到他们根据地去，不但要送武器，还要送药品、布匹、粮食和食品，要轰轰烈烈、大张旗鼓，要让县大队所有的人都知道，李彪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是，我知道该怎么做。长官，这是清单，请您验证。根据我们师座的命令，我们林团长特意委派鄙人亲自把武器送来。林团长为了表达对贵军的感激之情，还特意加送了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粮食、布匹、药品和食品。
2: 你们的林团长可真够大方的。不过我们有一事不明，想请教。
0: 请长官明示。
2: 我不知道你们林团长要表达的是什么感激之情。我们是县大队，你们是保安团，他林振海是我们通报过的第一号大汉奸。如果不是徐玉明扩充实力，应该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燕山人民的审判了。
0: 长官，我们林团长说了，过去的事情只是一场误会，咱们毕竟是兄弟家友军嘛。
2: 兄弟家友军？
0: 林团长和贵军的李彪有着深厚的交情，李彪曾经救过我们林团长的命，林团长特意委派我向贵军，并通过贵军向李彪表达真诚的谢意。亲兄弟就是亲兄弟嘛，咱们应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才是。
3: 小雨，你说我该怎么办？以前我有什么苦水的时候，你都能听我讲，你都会劝我。可现在你不在了，我怎么就像是少了胳膊缺了腿，坐也坐不稳，站也站不住呢？小月，我说过要为你，为曹政委，为所有被林振海害死的人报仇，可我现在杀不了他。以前是找不到，现在他就算大摇大摆地走在我面前，我也奈何不了他。我没主意了，你教教我该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除掉林振海，我绝不能让他活着，绝不能。
4: 哎，要不怎么说跟上杀人学杀人，跟上吴伯跳大神，他跟上那个汉奸哥哥，他能学好吗？
5: 可不是呗。
6: 你们知道为什么锄奸队老是除不了林振海吗？
5: 为什么呀？
6: 都是这个李彪老是给他们通风报信，画虎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
7: 呐。说啥呢？你们在说啥呢？伤好了是不是？伤好了就滚蛋，这儿是卫生队，不是让你们说书唱戏。

0: 你这么急找我，有啥事啊？周伟，林振海送来的东西，是不是还要送回去啊？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这个大概让你失望了，我没打算送回去。这些东西啊，本来就是应该我们从日本鬼子和汉奸手里接收过来，凭什么送回去啊？ 如果你没啥事的话，我还在开会呢。啊，
0: 王政委，
1: 还有事啊？

0: 我不想干了，不想干卫生员了，不想干部队了。你是说你想离开县大队？
1: 好，有话就直说吧。我想留在林家庄照顾我娘，她一个人我不放心。还有呢？我八岁的时候，我父母就双亡了，是林家收养了我，他们待我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0: 该是我报恩的时候了。还有呢？没有了。雷彪，你就算撒谎，也该编得远点吧。这个哄小孩的话你也拿出来跟我说。我没有撒谎，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真心的离开党。 离开组织，你说这个话，你自己相信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走这条路。离开县大队，然后去杀了林振海，对不对？我知道我骗不了您。 那我就实话实说，在我的心里，林振海他不能活着。我刚从林家庄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县城去找他。可是我想了想，这样做不合适。如果我现在把他宰了，县大队会背上一个黑锅。
2: 会担上破坏抗战统一、挑起事端、制造摩擦的罪名，所以我回来了。我要办个手续，我要跟县大队有个了结。以后不管我做什么，都是我李彪一个人的责任，跟共产党没有关系。
1: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离开了县大队，总不能连共产党都不能当吧？既然你是共产党员，那就是有组织的人。你杀林振海的黑锅，那就得共产党背着。
2: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难道就不知道吗？如果我退党呢？李彪，这种话你也能说得出口吗？
1: 或者你们开除我，你们就说我违反了组织的纪律，说我帮助林振海，说我帮助汉奸，苦果我一个人吃，黑锅我一个人背。
2: 李彪同志，
1: 王政委。
2: 林振海做了多少坏事，他害死了多少人，这些都和我李彪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能早一点清醒，第一次在老林口失利的时候，我就结果了他，后面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我现在连想都不敢想，我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自己。

0: 我现在同志们说谎，怪我。他们说要清除我，这些我都认了。我可以忍受同志们任何的埋怨和指责，但是我绝对忍受不了林振海到现在还活着，还光冕堂皇的成为了什么抗日英雄，什么狗屁友军。
1: 白叔说的对，道比天大，林振海不出，天理何在？天作孽。 有可恕，人作孽不可活。林振海迟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今天没有处置他，并不等于他可以永远逍遥法外。你别忘了，如果你是为了这件事情离开部队，甚至退党，你觉得你值吗？
0: 包政委。
2: 曹政委接受我入党的时候，我说过，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3: 王政委，
2: 只要在你心里记得我是个共产党员就够了，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
3: 站住！李彪。
2: 还没有一个真正热爱党、热爱组织的人主动提出退党的，你想做第一个吗？
0: 王政委，我求求你了，就让我这个共产党员留在你心里吧。
3: 林振海一天不出，我一天都咽不下这口气去。咽不下就憋着。
2: 你还要我憋多久？
3: 从目前的形势看，我们迟早会在战场上见到他的。
0: 我不想等，我一天都不想等了。
2: 李彪，包政委，
0: 你别逼我了，
2: 李彪。

0: 飘子，林振海，承蒙你的关照，我被县大队给开除了。
1: 开除？为什么？
0: 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还有，我现在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我跟县大队也没有关系。我现在是个不受任何人管制、不受任何人约束的孤魂野鬼。
2: 彪子，有话好说。
0: 你是想我们兄弟单独谈谈呢，还是想这些闲杂人等也跟着一起听听呢？没
2: 外人，都是我的兄弟。
0: 林振海，我发现你胆子越来越小了。听好，今天我来找你，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你的刀呢？
2: 把你的刀拿出来，
0: 彪子！忠义刀可是你我兄弟。闭嘴！
2: 你还有脸跟我谈忠义二字？我都替你害臊！
0: 你那把刀未必杀得了我，我也不想杀你。我管得住自己个管不住他们手里的家伙。林振海，我还不了解你是什么人吗？我李彪既然敢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去向曹政委、向胡小月，向那些被你害死的人说什么？你们住口！你们来干什么？出去！
1: 你们同志，
0: 你听我说，
1: 为什么可说的？
0: 都出去！
1: 你再说一遍，你不是共产党员了！
0: 说呀！

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迫不及待地撕下了和平合作共建新中国的假面具，全面发动内战，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燕山县大队被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承担起了解放中原的任务。一、二、三、四。
1: 哎，营长，咱们是不是要解放石家庄了？
2: 解放石家庄只是小菜一碟，咱们要解放全中国。
1: 也不知道林振海这小子到底钻哪个老鼠洞里，你怎么总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故意夺我心的吧？
2: 我不是为你着急吗？你要是宰不了林振海，你就娶不了媳妇啊！
1: 闭嘴！
2: 啊，好，算我斗嘴。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手。
3: 发战命令，三营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4: 什么任务？
3: 各营营长回团不开会。
4: 哎，
3: 营长，咱们是不是又有仗打了？刚刚接到师首长的命令，我们一五三团不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了，改打增援。敌人为了接应石家庄守敌的撤退，分兵几路向我们扑过来了。我们的任务是阻击南路的敌人。
4: 据侦察连报告。
3: 我们负责阻击的南路援兵，是国民党新编二十五师。
4: 徐一民的新编二十五师？
3: 对，是徐一民的新编二十五师。
4: 徐一民的新编二十五师，不就是集合了一些汉奸和保安团的乌合之众的杂牌军吗？这位，说吧，我们怎么收拾他们？
3: 不是怎么收拾，是阻击，把敌人死死的挡在燕山以南，不让他们向石家庄增援半步。 李彪，你可别小看这支杂牌军呐，他们现在的实力可比当初在燕山抢胜利果实时候可大不相同了。没错，新编二十五师名曰一个师，其实力远远超过一个加强师的建制，全师由三个步兵团、一个装甲团、一个炮兵团组成，其中实力最强、战斗力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老冤家林振海第三团。 他是二十五师的王牌部队，林振海自称徐玉民对他有知遇救命之恩，常常为他打先锋，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啊。根据得到的情报，这次担当先锋的又是林振海。徐玉民信任他，除三团外，装甲团、炮兵团也都归他指挥，嚣张得很呐。是啊，
4: 同志们。
3: 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5倍，武器装备呢也远远强于我们。更糟糕的是，燕山是林振海的老窝，他对这一带的敌情十分熟悉，打他的祖籍困难不小啊。
4: 石首长命令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敌人阻击在燕山以南，保证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胜利完成。
5: 保证，保证。
4: 我们这次任务是打阻击。

0: 不让敌人前进半步就是胜利。要想吃掉25师，我们还没那么大的胃口，所以我们必须严格按照师首长的命令和团里的全盘部署来执行。同志们，我们的对手是林振海，但我们的任务不是报私仇，绝不允许把一些私的情感和恩怨搅到这次战斗中来，大家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李彪，你呢？
2: 白队长，白队长，
3: 啊，
2: 白队长，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3: 不用不用，这人手还够。
2: 行，那我走了。
3: 哎，你等着。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稀里糊涂培养成个烟鬼。
2: 谢谢啊。
3: 哎，你说林振海会不会来啊？
2: 应该回来吧。
3: 那你一定要活捉他啊，你要把他带回来，非要亲手杀。算了算了，江湖保险，你还是能把他打死就把他打死吧。
2: 你怕他再跑了啊？
3: 当然了，在战场上能毙了就把他毙了，这带回俘虏营来，万一有点啥事儿，这可咋办呢？
2: 放心吧，这一次啊他死定了。

0: 你看咱们营长，啊，多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对呀，脸都笑出花了。那当然了，打完这一仗，咱们营长可要结婚生儿子了。哎，连长，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营长和那个卫生队的那个白队长，啊，他俩是老相好了。
1: 是啊。
0: 那咋不办呢？图什么呀？这要是跟我这都俩仨孩子他爹了，我的。哎呀，
2: 不明白吧？没事啊。
0: 这里边
2: 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这儿啊。这儿啊。是是是是。对呀，连长，跟咱们说说。
3: 这边还得再深点啊。好嘞。
0: 讲讲。
3: 哎，
0: 其实啊，白队长早就提出要跟咱们营长成亲了。
3: 哎，
0: 是咱营长不干。
3: 为啥呀？
0: 不就是因为林振海那小子吗？哎，你说这小子又当婊子还立牌坊呢，可把咱营长折腾苦了。所以啊，咱们营长发誓，要不灭了林振海，他坚决不结婚。所以啊，这事儿就这么拖着了。
3: 就这么简单？
0: 你懂个鸟啊你啊！咱们东躺西杀，南征北战这么多年，营长可是憋着劲要找到林振海这小子了结这段恩怨。所以啊。
4: 别说营长的儿子了，快点，连孙子都耽误了。
5: 你们聊什么呢？
4: 营长，
5: 没聊什么。今天天气不错，是不是？啊，
4: 好好干啊！
5: 快点，快点，哎。
6: 燕山，我林振海又回来了，我林中王又可以在这一带一展身手了。好，报告，
7: 师总来电。
6: 念，命令我部务必于明天傍晚之前攻克燕山共军的防线，迅速向石家庄靠拢。
7: 镇守燕山的是共军哪支部队？是三野的153团。153团。 153团就是当年的，就是当年燕山的县大队。巧了，太巧了，老天爷真会安排，给了我林振海一个露脸的机会。给师座回电，用不着明天傍晚，中午之前就把他们踏平。是，好，来。于参谋长，153团团长应该是李彪吧？好像不是。
6: 据我得到的消息，您给他背的那口黑锅，他一直背了3年，去年才熬上个营长。营长，太委屈他了。不过，据我所知，李彪的三营是153团最难对付的一个营。彪子小的时候就爱折腾，到了县大队还一样的折腾。您好，这就变成我们兄弟之战了。我倒要看一看是哥哥的毛利，还是弟弟的盾尖。
8: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连长，啊，问你个事儿啊。说吧。我听说白队长给你也弄了个媳妇儿，还是学生吧？有没有这事？
9: 怎么这么重要的军事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还军事秘密呢？你看见人家学生娃眼睛就放光，谁不知道啊？你们俩。
8: 那天我看到你们在小树林里，你抱着人女娃，就跟啃西瓜皮似的，就像一辈子没吃过西瓜似的。
9: 你
8: 你你怎么说话呢？你这还啃西瓜皮？你真以为那是西瓜呀？啃啃啃啃，那叫吻，你懂吗？别乱说了啊！什么啃啃啃？二位兄弟们！ 过来，咱们谈谈营长的事儿啊！过来，知道一会儿要跟咱过招那小子是谁吗？
9: 谁呀？
8: 谁呀？就是他，就是他娘的林振海。咱们找了他好几年，可愣是没找着。今天他可是自个儿送上门来的，咱们说什么也得争口气，不为别的啊，为了营长能早一天。
1: 娶媳妇生儿子，
2: 咱今天也得把他给灭了。对
3: 灭了，
1: 为了营长娶媳妇，为了营长生儿子。
2: 在那边检查公事呢。好了，兄弟们，
1: 回去干活吧，快，抓紧时间。
4: 好，一班，再往
5: 上
4: 一
5: 点。
7: 说什么？
8: 让我们三营撤出阵地？
9: 是，这是政委的命令，三营立刻把阵地交给一营，马上撤回，做预备队。
8: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传达错了命令，我现在就毙了你。
9: 政委也是这么说的。李彪要是不执行命令，就毙了他。
10: 反营的弟兄们，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啊！一点二的，跟上岗位。
11: 是是是。
12: 李良，杨彪，
10: 快！
8: 都走啊！过来！怎么回事？
13: 怎么回事？
14: 啥怎么回事啊？
13: 不是你们一营是预备队吗？都撤我们三营了，
14: 我怎么知道呢？你这个得问团长去。哎呀，说实话，彪子，我也挺同情你们呀。
13: 你啥子人给我得了荆州卖官啊？说，是不是你们抢了我们的啊？
14: 彪子，咱俩是谁呀？咱俩是多年的兄弟，我能干那个吗？
13: 少跟我废话，兄弟还兄弟呢，你也不是第一个。
14: 彪子，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儿，我告诉你，你有气儿，你就找到林立海使去，啊。我能拆了你的墙补我的房子吗？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行了，彪子，我也不跟你啰嗦了，我得做准备去啊。好了，
12: 快点！

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订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安呐，很不得待才跟我姐姐到阿姐还没拉起跟我姐还没拉起来，你生不得点头等得不好了，因为你是谁为我这个的姐妹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阿姐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你我拉一下阿那都在外生就要走才还没给我这个的姐阿姐才很阿那那几天也能够也不得不好这个的阿德达现在很一个人的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

雪人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鹰哥。
1: 帕尼呼叫飞鱼艇，我找到一个建造新气象站的理想地点。
2: 太好了。

0: 所有零件都放好了，
1: 时刻准备组装。
2: 难道把所有的零件都组装起来，就可以建造出新的气象站？
3: 没错，就是这样，呱唧。零件是不会自己组装好的。我要出发去帮助帕尼了。
4: 一旦把所有的站点都连接起来，我们就能监测降雨量和降雪量了。
1: 而且我还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5: 便于更好地帮助当地动植物应对气候的变化。
6: 哦，

0: 鹦鹉这么高的山上也有，走开走开，请不要打扰我工作。
1: 飞鱼艇出什么问题了？
2: 有个螺旋桨突然卡住了，我要找出原因。
3: 你猜猜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3: 哦，你猜猜这些是什么？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3: 猜猜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会怎么样？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5: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最好去检查里面的齿轮。这颗螺钉松了，难怪螺旋桨卡住了。这颗螺钉现在已经拧紧了，肯定没问题。
3: 你猜猜如果我们把这个拧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6: 呼叫突突突，零件都卸载完毕，随时可以组装。
5: 谢谢，我马上过来。
3: 哦，你猜猜他正在跟谁说话呢？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5: 这里怎么会有鹦鹉？
2: 麻烦走开，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我得先去工作。
5: 走开走开，
2: 飞鱼艇已经修好了，不如在我组装气象站的时候你们去侦查下一个地点怎么样啊？
0: 这个提议不错，兔兔兔，等你组装好了我们就回来接你。搬完那些东西后我想吃点零食。真奇怪。
7: 我的老天爷呀。抱歉伙计。
2: 你们两个那边还好吗？
0: 我们很好。大西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啊？飞鱼艇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2: 是的，螺旋桨又卡住了。呼叫突突突，
6: 你能告诉我怎么修理？
3: 他又说话了，难道这是好吃的？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这不是突突突，到底是谁呢？
0: 那不是修理库吗？突突突的手表在飞鱼艇里。我们得去调查清楚。
2: 哦不，我们遇到麻烦了，我没法控制飞鱼艇，也就是说飞鱼艇不能正常着陆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
10: 飞鱼艇上有不明入侵者，
11: 他们只是生活在山上的鸟呱唧。
10: 停下。
12: 他们不是普通的鸟，是高山鹰鸽，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到高山鹰鸽。
11: 但是高山鹰鸽不会在飞鱼艇上乱拆东西的，对吧？
12: 高山鹰鸽好奇心旺盛，也很聪明，他们通过观察来模仿学习，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喙和爪子拆开各种东西，
9: 包括飞鱼艇在内。因为螺旋桨卡住了，现在无法着陆。兔兔兔之前修理过，但现在联系不上他。
8: 他的章鱼手表出什么问题了吗？
10: 是的，手表被抢走了。
13: 我的小乖乖呀，但愿兔兔兔没有遇上麻烦。
8: 皮医生，你和我乘坐蜻蜓直升机去寻找兔兔兔，他应该知道该怎么修理飞鱼艇。与此同时，达西西、谢灵通和张教授会协助你找到着陆的方式。
14: 去吧去吧，卡比。
8: 谢谢你，小萝卜。兔兔兔的飞鱼艇设计图应该可以帮上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你确定行得通吗？
3: 你猜猜这些能做什么？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行动。抱歉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在你们惹出更多的麻烦之前，我们得把你们关在这里了。
3: 难道我们真的会惹出很多麻烦吗？
4: 不知道。
12: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飞鱼艇的前面去呢？
6: 集中重量可能会让飞鱼艇前端朝下，这样就能着陆了。
15: 该怎么验证这个事情呢？

0: 也许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各位，好消息是我们
2: 即将抵达下一个气象站的位置了，坏消息是我们很快就要撞上它了。
3: 我只想说，如果真的制造了麻烦，那么就应该帮忙解决它。朋友，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吗？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5: 看来我需要伙伴们的支援。哦不，我的噪音手表不见了。队长，皮医生，来得真及时啊！这些高山鹰哥把气象站的零件弄得一团糟。
6: 兔兔兔，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你一定要在飞鱼艇撞上那座山之前，帮达西西彻底修复飞鱼艇的螺旋桨。
5: 我的天哪！
3: 你觉得这里是我们惹出大麻烦的地方吗？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嘿，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走开，走开！
1: 瓜吉、帕尼，太好了，你们在螺旋桨控制室里。
0: 是的，还有两只高山鹰哥也在控制室里。
1: 没有关系，我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螺旋桨，你们只要拧紧轴上松掉的螺钉就好了。
0: 有个问题，兔兔兔，我们没看到螺钉啊。
3: 你猜猜他们说的是那个东西吗？
4: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0: 放下那颗螺钉，别再捣乱了。
7: 呱唧，等等，我记得谢灵通说过，高山鹰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
0: 你们好，还记得长耳朵的朋友之前做了什么吗？能不能再做一次呢？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8: 坚持住，达西西，我们正在修，马上就好了。
2: 快点啊！螺旋桨恢复正常。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这些高山鹰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3: 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也修好了螺旋桨。
5: 你们的这几位朋友也迅速帮我们组装好了气象站，所以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2: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高山。

0: 海底小纵队与巨蜥。
1: 长刺阿苏，很高兴见到你。
2: 沼泽游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呀？
1: 啊，我是专程过来看看所有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的小动物们的情况。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2: 哦，这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有我需要的一切。但是其他动物怎么样了？那些不太聪明的尼罗河巨蜥也都回家了吗？
1: 好吧，朋友，我给你讲个故事。罗尼、东尼和兰尼是三个喜欢偷蛋的家伙，他们在

0: 大沼泽地惹了一大堆麻烦。我希望他们回到自然栖息地非洲的尼罗河之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等一等，阿罗尼，是我沼泽游侠，我过来看看你。你在新家过得怎么样啊？
1: 很好，一切都非常棒。
0: 你确定吗？你的兄弟东尼和兰尼呢？
1: 在我们还没分开之前，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我很担心他们，他们孤身两人，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0: 看来就算你们回家了，还是爱惹麻烦。我需要有人帮忙搜寻，就能找到你的兄弟了。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3: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正在看望那些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乡的小动物们。
4: 哈哈，我记得那些尼罗河巨蜥在大沼泽地里，他们就像没有船的勇士那样格格不入。
5: 是的，呱唧，但还是要确认他们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3: 我在这里看到了罗尼，但东尼和兰尼不见了，我担心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了。
6: 哦，我的天哪，这些小家伙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
2: 不用担心的，沼泽游侠，我们会立刻出发过去协助你的。
0: 巴克队长，请生物学家谢灵通过来帮忙，但我感觉罗尼他并没有对我们说真话。
7: 你在藏什么东西吗？
1: 什么？哦，没有，我什么都没藏。哦，我只是想给这个新朋友一些温暖。
0: 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好听着，罗尼，你必须把这颗蛋放回到那个巢穴里。
1: 好吧，但这么做就浪费这颗美味的蛋了。
0: 打扰一下，女士。
8: 你想干什么？离我的蛋远一点，走开！
0: 请你放松，
8: 走开！
0: 我们并没有恶意，
8: 走开！
7: 我们只是想问问你，见没见过尼罗河巨蜥呀？因为
8: 尼罗河巨蜥哪里？我要是在附近见到了，他一定会后悔的。我的宝宝，
0: 多么温暖有爱的画面啊！
7: 我的老天爷啊，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同一种鸟啊。
0: 罗尼，你到底是从哪个巢穴里偷来这颗蛋的？
1: 什么？我发誓就是从那里拿的。
0: 我们必须帮助这只刚孵出来的幼鸟找到真正的妈妈。
9: 不用费心了，各位，他特意挑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真伪维达鸟从来不自己筑巢，所以才会把蛋放在我的巢里。
1: 看到吗？我刚说了，就是从那里拿的。
7: 我之前读到过，养父母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这个多出来的孩子。
9: 我保证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你们完全可以放100个心。
7: 那只小鸟和其他的不一样，但也算是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了。
0: 我和谢灵通带着罗尼离开了那里，我们会把罗尼带回他的家，还会找到他的兄弟。我开始有点担心巨蜥们到底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罗尼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在自己的家园生存了。
1: 在这里生活太难了，也许我们还是回大沼泽地比较好。
7: 不要难过，罗尼，你会重新适应这里的。
1: 你怎么知道呢？
7: 因为你就是属于这里啊。你的皮肤可以吸收太阳的温度，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可以去河里游游泳。等找到你的兄弟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这里是我最后见到他们的地方。
0: 有麻烦了，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东尼。你为什么要打扰这些美丽小鸟的平静生活呢？
10: 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
1: 我也很饿，哥们儿。
10: 哦，罗尼，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在陌生的地方挨饿的。
1: 但是
10: 兰尼在哪儿？
1: 我以为你们在一起。
0: 无意冒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蛋对于你们这些小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6: 你刚才说谁是小鸟呢？我们在欧石恒中算大的了。
11: 而且这些也不是我们的蛋，他们都是凯蒂的。
7: 那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不会就是你所说的凯蒂吧？
6: 没错，就是他。
0: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12: 不，
0: 不要生气，女士，我们对你的蛋并不感兴趣。
10: 那这是你的想法。
1: 我帮不上忙。
11: Go！
7: 为什么你们会把巢住在一条危险的尼罗鳄附近呢？
11: 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大多数捕食者都不敢靠近鳄鱼。
4: 说的没错。

0: 错，
1: 凯蒂只有在圣诞的时候会上岸，其他时间她必须待在水里帮自己降温。所以我们帮鳄鱼们保护巢穴，并在捕食者想偷蛋时，我们会提醒他们。
2: 比如现在这样吧。
3: 住手，小偷们！
4: 救命啊！
5: 我来帮助你了，再帮助我们填饱肚子。
3: 哦，真抱歉，凯蒂。
0: 我的蛋，
5: 我好热呀！哦，
2: 你别担心，女士，我们会帮你拿回来。你先回到水里，让身体保持凉爽。我们走吧。
6: 是的，你得乖乖地待在水里，保护剩下的蛋。
2: 话说回来，罗尼和东尼去哪儿了？
1: 快点走开！
6: 发现他们了。
2: 他们不见了。快点还回来，那些蛋不是你们的。
6: 把蛋拿回来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
2: 是的，难以置信他们竟然就这么跑了。
7: 他们有可能只是躲起来了。
8: 兰尼，你在树上干什么呀？
7: 和那些家伙保持距离。
0: 大家看呐，是异国风味的食物。哦，
9: 美妙又美味。
8: 快走开，别来找我们朋友的麻烦。
7: 为什么，罗尼？
8: 嘘，兰尼，你配合我一下。
7: 好的。
9: 听听他们可爱的嘶嘶声，你们想怎么做？流口水吗？啊？
8: 如果你够聪明，就马上离我们的尾巴远一点儿。
9: 好吧，算了，我们还是去找别的食物吧。
2: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8: 谢谢。
10: 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6: 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尼罗和巨蜥的本能呀，你们会保护自己不受狮子的伤害。
2: 我想你们在这里会适应得很好的，尤其是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8: 我说过这儿一切都很好。
7: 嘿，这里也许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10: 在这里我们无所不能。
6: 那是当然了，你们一直都属于这里呀。现在我们把这些蛋还回去吧。哦，
8: 一定要这样吗？
3: 所以那些不聪明的家伙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其中啊。
2: 是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新家惹是生非，但当我知道他们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11: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尼罗河巨蜥。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岛。
1: 这里的夜晚我感觉有点害怕呢，爷爷。
2: 是啊，呱唧，但这可是我们俩一起在公海共同寻找神秘岛的完美之夜啊。
3: 神秘岛，神秘岛。
2: 根据勇士传说记载，神秘岛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1: 另一个世界？您是说被困在外太空的小岛吗？勇士去那里寻找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吗？哦，那里肯定还有隐形守护者守护，他们会喷出致命的红色液体，能融化所有的东西。
2: 那些都不是

0: 的，呱唧。怎么了，皮特？
1: 是超级巨浪。
0: 坚持住，伙计们，我们一会儿要穿过大浪冲出去。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爷爷？
0: 就像勇士一样的冲出去，呱唧。我非常肯定。
1: 又来了一个巨浪。
0: 哦不，挡风玻璃开了，小心巨浪来了。
1: 我们在哪儿？
2: 哦，你居然醒了！我更喜欢吃没什么反应的食物。看来我得把找到的这颗蛋敲开了。
0: 天哪！我在海洋航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鸟把棍子和石头当作工具来使用。
2: 哦，这对白乌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着，我马上就能用石头砸开这颗蛋。
1: 也许你得吃点更好吃的东西。
2: 你看，只需要合适的工具就行。等等，那不是我的蛋。但它确实也很好吃。
1: 我还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鲫鱼艇上放了很多很多。鲫鱼艇去哪儿了？
0: 一定是被那股巨浪卷进大海里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没有更多好吃的了。
1: 没错，更糟的是我们被困住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树和植物，还有翅膀上长着眼睛的蝴蝶。呀哦，那棵树自己会动。
0: 这些只是蜗牛，呱唧。
1: 万一那股巨型海浪把我们一下冲到外太空了呢？神秘岛有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啊。
0: 可是现在这座岛上唯一的谜团就是我们要怎样离开。啊哈，我们只要找到可以写字的东西，就能用漂流瓶发出求救信了。
1: 或者我们可以启动章鱼警报。哦不，我的老天爷呀，我的章鱼手表坏了。
0: 这里没有信号，我们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
1: 也许我们在神秘岛上。
0: 绝对不可能，呱唧。但我们可以在得到救助后一探究竟。
1: 怎么求救？我们的船没了，我们也不能飞出这座岛啊。
0: 我们不能飞，但是皮特能，他能飞出小岛寻找信号，然后就能启动章鱼警报了。去吧，皮特，飞出去求救。
3: 飞出去求救。
1: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只要皮特能飞到有信号的地方，那我们就不需要用漂流瓶了。
3: 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5: 请汇报情况。
6: 听起来像是咔嚓船长的鹦鹉皮特，一定又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警报。
5: 飞出去求救。
7: 或者呱唧和咔嚓船长可能遇到麻烦了。
2: 呱唧的章鱼手表和鲫鱼艇都没有回应。
4: 皮特，麻烦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在什么地方。
5: 呱唧和咔嚓船长。
2: 队长，我在印度洋追踪到了咔嚓船长章鱼手表的信号。
8: 可是印度洋大约有2000座岛屿，这样并不能缩小他们失踪的范围。
5: 神秘岛，神秘岛。
4: 达西西，谢灵通皮医生，我们得驾驶飞鱼艇去仔细搜查，一旦找到了皮特，他就可以带我们找到呱唧和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没有皮特的踪迹，也没有救援队，我觉得用漂流瓶求救的想法更好。
2: 所以我吃不到更多美味的鱼饼干了吗？不如把那颗蛋还给我吧。
1: 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伙计，他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2: 那好吧，我只好去之前捡到的地方再找一个。
0: 跟着那只白兀鹫，它会带我们找到那颗蛋的巢穴。
2: 章鱼手表的信号越来越强了，皮特就在附近。
4: 皮特在那里。
3: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1: 我很肯定我们在一个神秘岛上，一个由巨大的伞树组成的岛屿。
0: 它们只是一些树罢了，呱唧。虽然看着不寻常，但它们也是树。
1: 爷爷，您手上有红色粘液，能融化所有东西的那种。
0: 啊，这只是树叶，呱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树叶。
1: 您在干什么？
0: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1: 爷爷，快跑！
9: 什么？这是一棵龙血树。
1: 谁在说话？神秘人吗？
0: 是一只小蜥蜴在说话。

0: 说话。
1: 你说谁是蜥蜴呢？我是变色龙，我在躲避那只白兀鹫呢。
2: 会不会这么凑巧，你刚好丢了一颗蛋呢？
1: 就是那只白兀鹫偷走的，对吧，亲爱的？
3: 是的，谢谢你把我们的蛋带回来。
2: 我的老天爷呀，变色龙一改变颜色就能藏在任何地方。
3: 我们会随着心情改变颜色，或者是根据外界的温度。
1: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了解彼此。
4: 那些家伙也来了，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2: 爷爷，您快看那边，是神秘人守护的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
5: 哪有什么神秘人，呱唧，但也许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座小岛。
4: 我找到奇鱼艇了，但是船上没有人。皮特怎么样了？
6: 他好多了，
7: 但是还不能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失踪的位置。
8: 啊，呱唧和咔嚓船长。
1: 啊，章鱼手表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7: 那是什么动物？
1: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白兀鹫，应该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手表的记录功能。等等，那是瓶子树，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瓶子树，索科特拉岛，一座位于印度洋上靠近非洲海岸的岛屿。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动植物是奇形怪状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确实是个神秘岛。
8: 神秘岛。
9: 达西西，海底小纵队全速开往神秘岛。
4: 索科特拉岛的航线设定完毕。
5: 我们终于找到闪光物体的来源了，原来是阳光反射到海螺闪亮的外壳上。哦，
2: 您说的有道理。好像不是阳光，是一艘神秘的飞船。快跑！
5: 不要激动，呱唧，是我们的朋友来救援了。
2: 他们没看到我们在这儿。
5: 没关系，他们会看到的。快点抬起你的脚，呱唧。
2: 您为什么要把那些红色的液体倒在我的靴子上，爷爷？
5: 我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9: 达西西，有呱唧和咔嚓船长的踪迹吗？
4: 索科特拉岛非常大，队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岛上的具体位置是哪里。
7: 哦，那里有个闪光的东西，
9: 我们最好去看看，
2: 希望能起作用。
5: 呱唧，
4: 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8: 飞出去求救。
5: 干得漂亮，皮特。每个勇士都知道 X 表示标记地点。
2: 你们太厉害了，伙计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座神秘岛的位置的？
1: 索科特拉岛虽然与众不同，但毕竟还是在地球上的呀。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是海底报告，索科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28日，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参加少先队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他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祝全区少年儿童节日快乐。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医疗器械检验检测研究院为药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两个基地将聚焦中药、猛药和医疗器械两大领域，集中力量开展监管新工具、新标准、新方法攻关研究，推动监管走向科学化、精准化。5月28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讲话。据中船集团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5月27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计划今年11月交付。5月27号，据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了重要支撑保障。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是渤海湾盆地凹陷带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盐性油田。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一起走进奔腾早知道。马上就是6.1国际儿童节了，不少孩子正忙着排练节目。那一说到登台表演，很多家长就开始操心儿童化妆品该怎么选。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近日专门发布了消费提示，给孩子选购化妆品最基础的一步就是看包装上有没有小金盾标志。这个标志代表产品通过了儿童化妆品的严格审批，

0: 原料、微生物等各项指标比成人化妆品门槛更高，禁用限用的成分也更多。那除了认准小金盾，家长还应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首次使用前最好先在小块皮肤上试用，出现不适立即停用。守护孩子当下的安全，更要为他们铺就更宽阔的成长之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自治区教育厅传来好消息，教育部近日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设立中俄未来农业学院，这是内蒙古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学院开设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和农学三个本科专业，每年计划招生300人，在校生规模约1300人，毕业生可同时获得两校学士学位。这种不出区读双学位的模式，既为内蒙古农业储备国际化人才，也给孩子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升学新选择。成长路上有书香，也需要光明照亮晚年生活。据呼和浩特市卫健委的消息，今年7月到9月，健康快车项目将停靠呼和浩特市，计划为1000名50岁以上的中老年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筛查报名目前正在进行中，一直持续到6月底。这次救助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程零费用，术前检查、手术、人工晶体，甚至连术后眼药水和复查都由项目统一承担，名额只有1000个，先筛先得。大家可以带好身份证，就近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登记出筛。看完了温暖的光明行动，我们也要帮大家擦亮眼睛，避开信息陷阱。近期网络上流传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的说法，不少人都在转发。那对此呢，新华社专门发布核实消息，国家层面从未出台过这类隔代照料补贴政策，网传内容是对现行育儿补贴的误读和拼凑。去年实施的国家育儿补贴发放对象是0至3岁婴幼儿家庭，而不是爷爷奶奶，更没有每周照料不少于20小时等细节。这类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信息往往包装得很逼真，看到时不妨先问一句，官方发布了没有？遇到吃不准的政策，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等一等，查一查，别让好心传播变成传谣。最后这条提醒和咱们的钱袋子有关。据信用广东平台披露，知名品牌周六福珠宝近日因生产抽检不合格足银手镯，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这已经是近一年来再度触碰监管红线了。黑猫投诉平台显示，该品牌近30天投诉129起，一口价、隐瞒克重等投诉占80%，卖金饰更是卖信任，用套路终会砸招牌。提醒大家，买首饰问清克重，看清票据，维护好合法权益。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我们先来关注一辆特别特殊的巴士。
0: 从上海发出的一辆轻盈巴士5月24号开进了内蒙古，陆续前往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3座城市，与当地医院合作开展为期10天的减重公益门诊，把科学减重服务直接送到大家身边。
2: 外卖大额折扣券来了，不点点啥？夏天的第一个冰激凌不买一个，小烧烤加冰可乐不搓一顿。
3: 别说了，您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脑海里总出现这些话？其实啊，这些就是食物噪音，除了不爱动但爱吃之外，还有就是这些食物噪音让我们一直吃吃吃。很多人可能都像我一样，知道自己胖但不知道自己到底胖到什么程度。我旁边这辆就是轻盈巴士，也许它就能给我答案。走。

0: 这样我就量完了。现在呢，我的表格就已经在这里呢，上面显示了我的肌肉脂肪分析，还有肌肉的均衡相关的一些成分。这样呢，我就拿着这个单子去下面找医生，让他对我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就可以了。
1: BMI 就体脂指数的话，正常值它应该是23.9以下，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诊断肥胖是肯定没问题的，就不建议太剧烈的一些运动了，像快步走啦、骑车啦、椭圆仪啦，这些也都比较适合你。剩下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早睡，熬夜对于肥胖特别特别的有影响。然后还有一个饮水量，每天得至少2000毫升。完了之后，还有就是这个油和盐的量一定要控制。
0: 一圈下来之后呢，我对自己的身体

0: 体情况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这个呢，就是医生给我看剧的一个初步的诊断。如果您的情况和我差不多的话呢，可以借鉴除了少吃多动之外，一天的盐要控制在5克之内，油呢要控制在15毫升。15毫升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一勺半的量。而且这些油呢，医生建议最好是一些植物油。
1: 我在现场发现，超重的主要有两类人，要么是和我一样，从外形就能看出来超重了，还有一些明明看起来很匀称，但用体脂计一测也超重了。医生告诉我，虽然现在对肥胖的定义只是基于身高和体重，但真正的肥胖要按照体脂率来测算。现在不少人缺乏运动，肌肉不足，体脂量高，这也属于肥胖。
2: 国家也倡导这个科学减重嘛，体脂率有点高，还需要减一下。
0: 打算减肥吗？
2: 希望能启动并且坚持。
3: 我们要把他的身体整个各组分分析出来，来看一下他整个体脂的占比是多少，内脏脂肪是多少，这些指标有没有超。那只要超了，即使你体重正常，也应该是属于肥胖群体，需要该管理。
1: 医生告诉记者，现在肥胖症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3: 管理体重最最核心的，永远永远都是生活方式的校正，摒弃那些食物噪音，维持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科学的一个饮食理念，并且长期去坚持。另外一个就是像运动，你的运动习惯建立，刚开始都很痛苦，但是你只要坚持，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好。
4: 夏天到了，谁不想身体更轻盈一点呢？公益门诊开到家门口，又方便又贴心，这件民生实事让人心里暖暖的。当然了，接地气的好服务可不止这一项，就业帮扶也传来了好消息。
5: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针对不少网友提出的哪些人能够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的问题进行了权威解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没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劳动者想认定就业困难人员，要先做失业登记，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并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关注完就业的好消息，再来看一条关于神舟21号航天员的消息。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
5: 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上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本台记者李文凯也参与了这次演练，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演练情况。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东风着陆场的外围。昨天东风着陆场进行了神21航天员返回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呢，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了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通过昨天的综合演练，全面检验了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7: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东风着陆场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这是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的，可以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
4: 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咱们一起翘首以盼，等他们凯旋，这也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激动时刻。那说完了天上的星辰大海，我们再去感受一下扑面而来的艺术春风。
5: 日前，2026北京艺术季在798园区正式启幕，单日接待客流就突破了6万人次。在将近一个月的活动期里，将带来400多场全程联动的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
4: 本届北京艺术季以“艺聚北京，和和万方”为主题，设置典藏、漫游、交汇、共生四大板块，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参与其中。

0: 中带来超过400场特色活动，活动首次打通一级画廊市场和二级拍卖市场的联动通道，推动艺术价值从培育展示到收藏流通的产业闭环。配套活动画廊周将持续至月末，联动200余家画廊及非盈利机构推出特展，多维度呈现当代艺术生态和新生创作力量。
1: 今年在布展上其实都非常的用心，主题上其实也很多元，然后我其实看到的年龄段也很多元，一个比较深厚的这个工业啊老工业厂房这样一个底蕴嘛，有一个新的升级，在用艺术的内容去进行一个填充，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0: 恰逢中巴文化年，巴西主题文化展览将于6月与公众见面。艺术季期间，国内首家虚拟现实影院798超维世界推出多部 VR 作品，北京奥森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户外空间将上新公共雕塑展览和数字影像作品，打破空间壁垒，将艺术融入城市日常。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内蒙古呼伦贝尔，派出所里严肃忙碌的日常当中，藏着一幕格外可爱又温馨的画面。在外出执勤回来清洗车辆的时候，暖心的民警解锁撸猫的新方式，拿起扫帚轻轻地给小猫按摩，动作轻柔又温柔。不少网友纷纷调侃，完美解决了想撸猫又不想手上沾上毛的烦恼。
2: 两只流浪小猫是我们在去年冬天收留的，视频录制当天是我们外出执行完任务回来以后，车上全是泥，在洗车途中小猫也跑过来晒太阳，我们教导员看猫身上全是灰尘，然后就拿扫帚扫了扫，看到这一幕觉得特别温馨，我就拍下来了。
0: 看似简单的治愈小瞬间，也让我们看到执法人员温柔的一面。当然，生活当中的温暖不仅有可爱的治愈瞬间，还有校园里长久的守护与陪伴。在校园的求学路上，有一位特殊的同学，因为重度残疾，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呢都有不便，但幸运的是他从未独自前行，班级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始终默默地守护着他，无需过多的言语，只要一个眼神示意，身边的同学们就会主动上前帮忙。
3: 吃了吗？
4: 就如果我不带你的话，我可能眼神可能脱水，你再照顾我的同学们都会来。作为一个残疾人，我本来生活非常困难，多亏了同学们的帮助，我才能更好的学习。
5: 如果是因为抱他耽误了一些点没有明白的话，奥氏给我们讲明白的。
6: 奥氏年级排上前10名，数学、地理都已经是年级前1或者是前3名，帮助他的孩子们成绩也很好，也都是在年级能排到前10名。
5: 是生命中一盏非常耀眼的灯，能指引我前进的方向。
6: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我们也是互相滋养，
4: 非常感谢。
0: 少年的善意最是纯粹动人，这群可爱的师生用点滴行动诠释着人间大爱。校园里除了温柔的守护，还有小小少年藏在心底的热血理想。最近，一位5岁的小朋友踊跃参加幼儿园举办的徒步比赛，并且呢，在老师一声一声的夸赞当中越跑越快。老师询问他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有毅力，而孩子天真又坚定的回答瞬间打动了所有人。
7: 哇塞，这是哪个班的小朋友？哇塞，这是我们日语呀，天真棒的这个姿势，压都吃都压不上。哇塞，这也太帅了，这拉下妈妈的太多了。哇，
8: 跑不动了。
9: 妈妈，坚持几分钟，马上就到了。
8: 你怎么这么棒，蕊蕊？
9: 解放军累了就是
8: 这样，要坚持。
0: 少年有志，未来可期，童真的美好总能治愈人心。不止幼儿园里的小小少年，高校的学子也用温柔的方式书写着双向治愈的温暖。最近，兰州大学的同学们精心策划了一场跨越年龄的心灵对话活动，一张小小的便签成为传递温暖的桥梁，大家在便签上写下困惑与期许，而孩子们童真无忌、天真纯粹的作答，温柔抚平了成年人的焦虑和迷茫。

这一场温柔的对话不仅治愈了高校的学子，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被童真和温柔深深打动。看完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治愈，最后我们来看一则趣味满满的可爱日常，感受小动物带来的欢乐。当小狗偷偷咬坏了家里的充气泳池，看表情一目了然，不用查证就知道是谁干的好事儿。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欢迎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随着暖高压逐步东移，目前已全面控制我区上空，受其影响，今天我区各地都清一色地迎来好天气，全天暖阳高照，晴空万里，蓝天映衬着白云，视野开阔，十分适宜户外活动。与此同时，各地气温也将稳步的攀升，体感逐渐舒适，但风力方面需格外注意，在西部偏北和中东部地区会出现4到5级的偏西风或西北风，局部地区的风力可达6到7级，外出时请注意防范大风带来的不便，避免高空坠物的风险。朋友们趁着天气转好的有利时机，一定要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既能减少细菌的滋生，也能让人心情更加的舒畅。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由于我区大部地区晴朗少云，白天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下，地表快速受热，气温也会快速的回升，而到了夜间，缺少云层的遮挡与保温，地表的热量会大量的散失，导致全区大部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尤其是日出前后，气温往往降至一天中的最低点，凉意十足，大家清晨出门时最好要准备一件薄外套，做好保暖措施，谨防着凉感冒。此外，晴空万里的天气下，紫外线的强度会显著的增强，对紫外线敏感的朋友们外出时务必要做好防护，避免皮肤被晒伤。今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空气中的污染物稀释和扩散，全区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气象信息。今年以来，全区平均降水量为58.6毫米，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7毫米，但较常年同期偏多11毫米，处于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12多。气温方面，今年以来全区的平均气温为0.3度，较去年同期偏高0.6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2度，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那由于前期降水明显增多，我区从5月21号起已正式进入汛期。截至目前，汛期以来，全区的平均降水量为14.1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多了0.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7.2毫米。呼和浩特晴，28到1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到16度。乌海晴，29到17度；临河晴，29到15度；包头晴，28到14度；康巴什晴，26到11度；吉宁晴，26到12度；二连浩特晴，30到18度；锡林浩特晴，26到13度；松山晴，28到14度。科尔沁晴，30到16度；乌兰浩特晴，29到13度；海拉尔晴，22到11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6到8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绿色的牧歌》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4: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5: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6: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7: 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寄语全区少先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内蒙古构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聚力攻坚沙海富绿。
0: 聚焦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内蒙古本土航企推广赴仓带货业务，打造空中货廊，让本土特色产品高效出港，畅通外运。
0: 内蒙古道地药材统一标准擦亮品牌，这条路还有多远？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问药第三集，一个品牌的分量。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栏目播出，红十六创业小屋有所得有所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8日，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参加少先队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他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祝全区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2: 王伟忠走进胜利街小学校园，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观看了校园文化墙、师生共创的红领巾艺术节作品和校园足球队抗赛，参观了小学生非遗社团创作的扎染、纸艺编织、面塑等作品，观看了科技社团开展的水火箭、航模、机器人制作等活动，并不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询问学习生活、兴趣爱好、体育锻炼、劳动实践、参观研学等情况。看到学校里的活动精彩纷呈，孩子们阳光向上，王伟忠很高兴。他勉励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在课堂上刻苦学习，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多锻炼身体，多磨练意志，多参加集体活动，多到工厂一线和科技企业研学，像蒙古马一样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将来成为栋梁之才。随后，王伟忠参加了“石榴花开，子子同心”主题中队会，少先队员们表演了情景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诗朗诵“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合唱“少年有志”。围绕参加过的“航空筑梦”“手拉手接队”“少年军校走边关”等活动，交流分享了心得体会。中队辅导员老师做了点评，王伟忠为孩子们的精彩展示点赞。希望同学们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标兵，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种子扎根心灵深处。主题中队会结束后，王伟忠向少先队员赠送节日礼物，寄语全区广大少先队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从小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王伟忠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是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未来生力军。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地关爱少年儿童，共同把小树苗培养好，让红领巾在新时代更加鲜艳。于慧文、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财政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三北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自治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聚力攻坚沙海富绿。
3: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工程林草失荒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区，脚下是乌兰布和沙漠。

0: 目的也是黄河几次湾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大家看我身旁的这片梭梭林，绿意盎然，很难想象，短短几年前，这里还是连片的沙丘。如今放眼望去，荒漠披绿，生机满满。这段时间，项目区内的十几名工人正在开展梭梭苗木补植工作，通过注水钻孔造林技术，大幅提升造林成效。去年，该项目争取中央财政1亿元支持，实施生态综合治理面积15.3万亩，通过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等措施，同步加强项目区抚育管护，实现造管并重，牢牢遏制沙化土地扩展。
1: 截至目前，已完成资金支付7万元，资金支付率达7%，达期项目整体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精准聚焦区域生态短板，系统性改善了缺陷生态环境质量。
0: 2024年以来，自治区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三北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自治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同时创新资金筹措模式，设立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以资金池防市，整合各类资金，做大基金规模。 陕北六期工程实施以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共实施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三大类五个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项目资金80%来源于中央财政资金和中央预算内超长期国债，自治区配套资金近20%。抢抓政策窗口期，当地建立资金台账，确保中央财政及自治区配套资金落实到位。
2: 为毛乌素沙地全面有效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资金采取3-4-3的比例来支付，到目前为止已兑付项目资金近10.5亿元，既能保证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也能达到生态建设的预期目的。
0: 截至目前，自治区累计争取中央各类三北工程补助资金317.6亿元，安排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95.5亿元，为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提供有力支撑。内蒙古台报道。
3: 5月28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提升我区边境堡垒户、稳边固边效能、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专题协商会。
0: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岩坤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郑光照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庄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社会合法治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发改委、人社厅、农牧厅和边境管理有关单位以及边境堡垒户、户边缘代表做交流发言，并进行互动协商。 会议提出，要紧盯政策落实，夯实固边根基，聚力特色产业，激活兴边动能，加大生态保护、筑牢护边屏障，推进惠民利民、巩固安边基础。全区各级政协要共同参与、联动发力，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夯实边境治理根基，壮大兴边发展合力，提升稳边固边整体效能。内蒙古台报道。 5月28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7期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讲坛特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央宣讲团成员严庆做学深与悟透、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 他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立法背景、制定过程、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及贯彻落实举措等方面做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并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本次讲坛以视频形式开展，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同步设立分会场，覆盖全区广大统战成员和统战干部2000余人。内蒙古台报道。
4: 飞机肚子里的闲置空间也能赚钱。今年以来，内蒙古本土航企天骄航空大力推广副舱带货业务，把客机闲置副舱打造成便民利企的空中货郎，让本土特色产品高效出港、畅通外运。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的停机坪。

0: 我身后呢，一架天骄航空的客机正在进行辅舱装箱作业。副舱呢，就是飞机肚子下方专门装行李和货物的空间。在机腹中呢，有一半是旅客的行李箱包，一半是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货物一共520公斤。他们将一起搭乘今天的航班发往二连浩特。
1: 在内蒙古做物流，陆运成本高，时间长，很多本土企业都苦于货难运。今年二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航空运输航线优化工作方案》，提出加快航空物流发展，盘活淡季客机闲置运力。立足政策优势，天骄航空今年四月开通副舱带货业务，借助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市场红利，顺势扩点拓线，持续加密通航点位。如今，副舱带货业务已覆盖自治区10个市区。
2: 让自贸区、三塔片区以及自贸区与各盟市的航空物流运输畅通起来，同时让二连浩特、满洲里等经呼和浩特中转至全国的物流网络更加便捷。
1: 包头祥达航空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杰干了15年航空物流，如今成了副舱带货业务的受益者。他告诉记者，加密盟市间航班频次，再配上副舱带货，正好解决了两个老大难：一是运费贵，二是速度慢。不用包货机，也不用等陆运，靠着日常客运航班，本地企业货物就能快速出港，直达目的地。目前已经有近200家本土企业和他们达成了合作。
3: 像二连的话，我们主要是这个羊绒类的，然后这个鲜花类的产品比较多。像满洲里的话，主要是百叶类的、毛肚类的、鲜肉类的比较多。呼和呢，更多的就是本地的牛奶、酸奶，还有这个生物制药的药品比较多。
1: 目前，天骄航空呼和浩特机场副舱单日出港货量最高达60吨，进出港总货量稳定在100至120吨。销售旺季，呼和浩特单日出港货量超过300吨。内蒙古台报道。
4: 内蒙古道地药材通过精深加工跳出了利润外流的困境，拿回了部分话语权。但记者蹲点发现，加工只是第一步，标准不一，品牌偏弱，优质药材还是难卖出好价格。统一标准擦亮品牌这条路还有多远？
5: 在内蒙古大学自治区中蒙药材规范化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陈桂林教授正带着团队分析黄芪、锁阳的种质基因和种植参数。今年一月，团队研究的大青山蒙古黄芪品种经自治区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登记为野生驯化品种，准予推广。但陈桂林还是高兴不起来，长期在基层跑，他意识到种源混乱、标准缺失是药农稳不了收成的根源。
6: 内蒙古中药材选育的品种寥寥无几，种植各类东西连个自主的品种都没有，那你怎么说高质量发展呢？
5: 记者蹲点发现，这是很多合作社和加工企业的共同感受，没有统一生产规范，就没有议价权。而根子在于种植资源杂乱，种植规程不统一。目前全区种植品种超过70个，但面积上万亩的只有13个。在包头，固阳县今年跟包头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共建黄芪研究院，就是想从种源破题，
7: 做到这个品种可溯源、可追溯，它有一个标准的规范的栽培规程、价值评价体系，打造一个固阳的优质丰产高价的一个黄芪品种。
8: 有了标准，就有了就是国内大市场以至于国际大市场的敲门砖。
5: 那内蒙古到底有没有中药材标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自治区农牧部门投入资金，在赤峰、通辽、兴安盟、包头等地打造了17个千亩级中药材优质高效示范区。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卫健委聚焦特色道地药材品种，已发布实施58项地方标准，覆盖种植、加工全流程。自治区牵头研制的中医药栽培肉苁蓉国际标准也即将出台，防风、甘草等也在推进中。
9: 牵头或者是参与制定了防风、甘草、肉苁蓉等国际标准，有效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空白，助力破除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
5: 现在这些发布的标准还没有被广大老百姓真正的了解。
6: 我牵头的就有这个6项标准，现在怎么能让真正需要的人知道去应用，还有一段路，这最后1公里需要我们各方面努力

0: 去做。
1: 标准有了，品牌呢？目前全区有赤峰市牛家营子北沙参、桔梗、克什克腾旗黄旗、阿拉善肉苁蓉、包头固阳黄旗五个品种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40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但记者对比发现，跟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比，内蒙古药材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还有不小的差距。
2: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打造知名的内蒙古中药品牌、产品品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对接国内大型的中药材批发市场和大型药企，升级我区现有的中药材交易集散地，让中药材产业真正的成为富民的大产业。
1: 从种源到种植，从加工到品牌，记者蹲点看到，内蒙古中药材的标准体系正在搭建，品牌意识也在提高。但标准落地、品牌叫响，还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记者蹲点下来，最大的感受是，资源禀赋只是起点，标准与品牌才是通向市场的通行证。
3: 今年以来，乌海市全力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步伐加快。
4: 在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的 BDO 到 PBAT 一体化项目进入攻坚冲刺阶段，2000多名建设者抢抓工期，对电池项目进行管道保温加装等收尾工作。 BDO 项目电器仪表安装与调试全力推进，力争9月建成投产。
5: 项目呢，从煤到甲醇到燃料，整个产业链实现了原燃料自给，做到了这个原料可控、成本可控，几乎能做到全行业成本最低。
4: 今年乌海市推动技术升级改造，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保持52.6%的高速增长，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多个投资1元以上的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项目落地见效。在乌海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蒙古华聚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综合利用项目进入收尾阶段，8月投产后将进一步打通乌海市循环经济产业链。
6: 积极解决企业资金不足难题，累计为10家企业解决贷款7.82亿元，极大的支持了企业发展。
4: 内蒙古台报道。
3: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前进巷社区，有一间红石榴创业小屋。这里不光是做民族手工艺的地方，更是邻居们一起创业、一起唠家常的温暖平台。
7: 我们前面准备的这个颜料就是皮革专用的，这个皮子呢会把这个颜色慢慢的吸收。
8: 下午3点，红石榴创业小屋热闹起来了。都马美术手工艺工作室的吴凡正手把手教大伙做民族手工艺品，从描花样到上颜色，一步一步讲得特别细。
9: 觉得亲手做一下，心情很好，挺开心的。
10: 可以卖，也可以咋了？就是可以拿回家我们自己去欣赏。总觉得是挣钱倒是无所谓，能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8: 1997年出生的吴凡是湖北人，2023年毕业后来到内蒙古，跟几个合得来的伙伴一起加入都马美术手工艺工作室。今年他发挥专业所长，用 3D 建模打印技术做出等比例缩小的蒙古包手工艺品。听说红石榴创业小屋在招募创业团队，他和小伙伴第一时间报了名。
7: 我们想把咱们民族传统手工艺带到社区，让更多人了解、喜欢、学会这门手艺，手把手教学，让邻里间多交流、多亲近。
8: 如今，红石榴创业小屋的名气早就传出了社区。今年65岁的马进之家住呼铁家园，每周都要专门坐车来参加活动。
11: 听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创意小屋呢，我也来到这里，拉近了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情感。就是像红石榴一样，把我们紧紧地团在一起，让所有的人呢有所得，有所爱。
12: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红石榴创业小屋，以前大家都住对门，见面也就是打个招呼，现在一起学了手艺，做出一些作品来，各族邻居就像一家人一样，越走越近，越处越亲。
8: 说起这间小屋的由来，社区干部告诉记者，因为附近学校多，陪读妈妈和待就业大学生不少，有些人会传统手艺，社区就搭建平台让他们靠技能增收，并通过开课培训让各族群众多走动、多交流。社区

0: 居还依托网格管理建起居民和流动人口台账。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通辽市着力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产出效能，推广小麦加玉米加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一地三收新模式，通过科学建作、高矮搭配种植，最大化挖掘土地潜力，助农增收。
2: 在通辽市开鲁县大榆树镇富有村3000亩连片农田里，农用机车正匀速穿梭，开沟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将一粒粒玉米种子精准播撒进土地。不久前，这片田地刚完成小麦播种，这种麦田间种玉米、麦后复种大豆的全新种植模式，打破传统单一种植局限，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价值，
3: 让大豆起到固氮反哺土地养分的作用，小麦秸秆全量还田，让这个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增加，预计今年整体的产量能增产70%-80%。
2: 一地三收模式是在田间采用8行小麦加2行玉米的标准带状布局，小麦玉米套种，麦后复种大豆，用地养地相结合，有效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从一季一收到一地三收，通辽市还结合土地规模化经营，带动群众多元增收。今年科作中旗驾马土镇北新艾利嘎查的3500亩连片耕地，通过统一流转、标准化托管经营，推行小麦、玉米、大豆科学密植、倒茬轮作，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放大了规模增收效益。
4: 土地流转后，农户既能提前拿到土地流转收益，还能在合作社就近务工，实现了双收入。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近日，自治区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兴安盟建成投用。监测站是自治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中心重要成果，也是生物育种全产业链智能监测体系关键环节。该站的建成投用标志着全区迁飞性昆虫监测预警迈入全天候自动化高精度新阶段。近日，教育部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标志着内蒙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零突破。学院办学地点设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将聚焦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畜牧动物医学事业，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需求，拟开设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农学3个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每年招生100人。5月27号，财政部、商务部发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选结果，全国20个城市入选，包头市成为自治区唯一入选城市。近年来，包头市依托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平台建设，推动钢铁、稀土等支柱产业上下游一体化发展，壮大商贸主体，推进数字化转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5月26号，第21届中国中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暨草原村排系列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重庆、四川、浙江、海南、广东、内蒙古等地的99支参赛队展开激烈角逐。本次赛事设有4个竞赛组别，从5月26号持续至5月29号。当地借助特色赛事 IP， 将体育竞技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风尚。初夏时节，凤头 PT 迎来育雏高峰期。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在一片湿地水域上拍摄到凤头 PT 母鸟驮着毛茸茸的幼鸟悠然游动，公鸟则频繁潜入水中捕鱼喂食幼鸟，幼鸟时而探出小脑袋争食，时而钻回妈妈背上，画面温馨动人。
6: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度；乌海晴29度；临河晴29度；包头晴28度；康巴什晴26度；吉宁晴26度；二连浩特晴30度；锡林浩特晴26度；松山晴28度；科尔沁晴30度；乌兰浩特晴29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2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6度；额济纳旗晴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0度；鄂图克前旗晴26度；固阳县晴25度；武川县晴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6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6度；临西县晴27度；巴林右旗晴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8度。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